0: 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是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部区副总经理邱小明：
1: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0: 这个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日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信：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0: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受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没多久，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个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箭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 16%，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安毅：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一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记者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 30%， 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单止长在新产业里面，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面。有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粟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当中床具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令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面好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面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 20% 以上，远超过行业本身。不单止是这样，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过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几个钟的检测工序压缩到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

0: 唔单止系咁，巨星智能赛道230多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多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双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云平：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截至昨日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台风红霞比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减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日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路。汛情发生之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路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和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一满：
4: 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3: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渡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南：
5: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日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深州知兴市，当地通过网架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在深州雨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受台风红霞影响，昨日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涂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沉污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截至昨日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0: 国际红树林中心第一次理事会会议暨揭牌仪式昨日在深圳举行，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从全球倡议正式进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展现了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红树林保护政府间协同方面的务实和担当。来自国际红树林中心成员国、签署国和观察员机构的代表出席第一次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战略计划、议事规则等系列制度文件，任命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秘书长，国际红树林中心秘书处正式落户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秘

0: 书处秘书长鲍达明。
1: 我们会开展陈阳国的示范项目，包括呀保护修复、生态监测和蓝碳交易等等方面的示范项目，为全球的红树林分布国呀提供一个可以展示、可以复制的一种技术模式，共同来提高所有的陈阳国的红树林保护修复的技术能力。
0: 湿地公约秘书处高度评价中国政府在推动国际红树林中。

0: 流合作和数据共享，联合开展科研攻关、能力培训和示范项目，助力各国提升红树林保护管理水平，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副司长谢春华：
1: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支撑国际红树林中心实体化运行，携手各国政府以及相关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等，共同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0: 各签署国代表指出，国际红树林中心作为湿地公约框架下具有独特意义的区域动议，将为各方加强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提供重要平台。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日进入倒计时100日，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荷兰一家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该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3: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角色。进博会作为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一家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这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进博会。该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2: 进博会亦都系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嘅重要平台。美国一家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锐：
5: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今年以嚟，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咗生鲜产品嘅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盛夏时节，各地香蕉、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当前进口榴莲已经实现咗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嘅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是福建漳州的一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 2.7 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益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到26摄氏度之间，特别是海拔1500几米的天门山好似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荷兰游客艾达希维克

0: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嫲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当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就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仲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话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香港近嚟密集推出多项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同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新措施与国家15:5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来听报道。
4: 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10年，香港9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有25%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中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7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

0: 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目前的2000亿元人民币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1: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表示，香港北部都会区优美的自然生态、良好的空间规划布局、便捷的交通配套、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将与引入的科技、人才和产业有机结合，让其发展成为一个宜居、宜业、宜学、宜游的都会区，亦是香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陈茂波介绍，目前北都内的4个新发展区已经动工，超过520公顷土地已收回，约120公顷土地完成平整。未来5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未来10年，北都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陈茂波表示，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当中，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的单位面积要求亦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当前香港的标准提升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表示，产业方面，北都将推动创科和多元产业发展，预计创造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在河套的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创科企业进驻，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正加速展开工作。联同规模庞大的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2: 2026广东优品展昨日在广州落下帷幕，作为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的启动专场，本届优品展以广东优品越见美好为主题，展览面积达70000平方米，较首届增加20000平方米。展会汇聚了1501家优质企业参展，增长38.2%。海内外专业采购商7189家，增长超3倍。展会举办期间，共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成交额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
1: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开通运营，广东城际同步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广州、佛山、肇庆等地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搭乘广东城际列车从城际琶洲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60分钟，从肇庆站至深圳机场站最快约139分钟。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同美国之间嘅信息交流仍喺度持续，斡船方亦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日表示，为俾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嘅军事打击，但冇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和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如果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话，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

0: 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话，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仲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日，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日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湾区气象站
0: 在新闻最后一起了解今日的天气情况。香港是雷阵雨转中雨，32到25度，澳门雷阵雨32到25度，广州雷阵雨33到25度，深圳中雨31到25度，珠海雷阵雨32到26度，佛山雷阵雨34到26度，惠州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33到26度，中山大雨转中雨30到25度，江门雷阵雨34到26度，肇庆雷阵雨转阴35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编辑黄津、徐旭、田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播出的讲清楚节目将会聚焦开局之年，我国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0: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0: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6: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服务业一头连住投资，一头连住消费，贯通生产生活，创造大量就业，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超8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咁服务业啦，早就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15/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咁今年以嚟，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个是新时代首次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今年4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全链条保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此外，今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7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破除服务业准入壁垒，分行业优化供给，以优质服务供给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冇耐前啱啱发布的扩大消费15/55规划中，亦都提出细化家政、养老、文旅、体育服务消费提质举措，健全服务消费长效支撑机制。如何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要求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重点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加力推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 今年4月印发的关

0: 於推進服務業擴能提出的意見提出，到2030年，我國服務業總規模邁上100萬億元台階。沈祖林表示，將做好政策統籌，加大財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開創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咁乜嘢系生产性服务呢？通俗嚟讲，就系为生产服务嘅服务。目至研发设计啊、供应链管理啊、检验检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等，呢啲都系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一步步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布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运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却能够将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部都是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3: 园区建设了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0: 目前这样一期一档精准服务的模式已经在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在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着从卖设备到卖服务的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来越多的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和技术赋能的全链条解决方案。一家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说，
4: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0: 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南，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村 BA、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用、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在浙江安近一家颐养中心，这里已经构建起了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生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6: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在陕西西安经开区，好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实现步行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享受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日常服务。西安经开区商务局业务主管赵普，

0: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1: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将就业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让就业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2: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1: 近年嚟，青海紧靠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与环湖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中国服务青海特色品牌。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宁：
3: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1: 广东系制造业大省，亦都系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嘅10.5%，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第一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到六月首次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又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集动作将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优质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亦都在度加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夏天，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观影、零售、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多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多座城市。球迷们结伴到影院睇世界杯，睇中嘅正系沉浸式嘅观赛氛围，同与朋友一齐欢呼嘅社交体验。一位前往影院观看赛事直播嘅消费者表示：，
6: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1: 影院负责人李林林：
7: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将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1: 赛场之上睇政府，赛场之外商机涌动。嗱，唔单止系影院、商场、餐厅呢啲唔同嘅消费空间，亦都喺度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咁除此之外，除咗波衫、盲盒等文创产品热销，足球场馆嘅订场率、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亦都更加火热。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负责人李元地：
8: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1: 唔单止系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同埋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吸睛又吸金。苏超赛场内球迷们呐喊助威，赛场外江苏文旅乘势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观赛票根兑换餐饮、购物等优惠，带动赛场周边餐饮客流翻咗2-3倍。江苏常州文化广场一家餐饮店店长张中科：
9: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2倍到3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1: 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服务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10: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

0: 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1: 随住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了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2: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驻足。
3: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1: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服务消费热潮。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5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4: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 双鸭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晚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不言介绍。
5: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六个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有啲游客沿住木栈道漫步，有啲就坐喺丛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6: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
7: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当下夜经济亦都正在成为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日晚上6点到10点的消费额占比是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表示，
8: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1: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园区负责人何维：
9: 对于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1: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 show 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

0: 新木星，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喺夜间焕发活力。唔到2000平方米嘅空间内，引入嘅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系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呢度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经留学国外学习艺术。2年前，佢将西式甜品带到咗辣味十足嘅长沙。150平方米嘅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佢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嘅口味，曹锦开始喺西餐入边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1: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近期山东青岛迎来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15号。啤酒节期间，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此外，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亦都喺度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一家以啤酒为设计主题的酒店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啤酒主题酒店负责人王仁：
2: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一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令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宵夜除了啤酒，点少得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涌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歌舞表演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前看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当地商户：
3: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起码300斤吧。
0: 场景换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同配套升咗级，夜间消费嘅链条亦都系不断拉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0: 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魏其嘉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入边举办嘅一场特殊活动——超级萌宠节，冇舞台、冇围栏，萌宠军团瞬间吸引咗全场嘅目光，成个商场就好似变成咗疯狂动物城。呢一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段，已经喺广州经营咗近20年，曾经创造咗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日开业20多家新店嘅不菲业绩。随住互联网电商嘅崛起同周边新商业体嘅开业，传统商场面临住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嘅难题，单纯收租金嘅盈利模式亦都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谢萌：
5: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0: 面对危机，这间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了40000多平方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陆续起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 将购物中心

0: 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1: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0: 如今呢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嘅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嘅50%，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喺97%以上，客流量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观赛、运动、逛夜市，去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花式上身。服务消费体制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密码，一头连住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住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睇嚟，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单止是产业升级的有力助证，更讲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住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中迭代升级。
2: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以嚟，随住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步伐亦都在加快。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50%。这个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了从落地向扎根提质的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入面，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液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布鲁萨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令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令到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址，专业服务配套亦跟进入局。德国迈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常浩，
8: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 今年以来吸引外资

0: 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1: 今年以嚟，随住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好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同零售嘅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冇耐前，一家瑞士百年朱古力品牌嘅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嘅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企业相关负责人迈克尔·斯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一家在华投资嘅德国企业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登：
3: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1: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随住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9: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第一批的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部署十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
9: 积极运用 AI 技术，我国企业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哪里来，使到哪里去。
8: 科创 icon 将对话抽递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涛，了解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国产化。
9: 港外传真带来 AI 赋能食品工业，香港传统月饼生产智能升级。澳门举办活动促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
8: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日军40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9: 科创空间带来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发布，设定5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8: 接下来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对155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根据批复要求，规划实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推动中医药走向

0: 世界，为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主要发展指标。
0: 是的，规划部署了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共提出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规划强调要做好组织实施，坚持党对中医药工作嘅全面领导，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投入保障、健全实施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能源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明确多项任务，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扩规模、拓场景、提质量。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积极发展绿色、轻安神、风光工业，推进生物质能多元高效利用，同时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0: 是的，咁此外咧，规划仲提出要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提升新能源电站市场化运营能力。在此基础上，要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年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亿元，同比增长6%。随住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物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度进一步提升。
0: 没错，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廷超表示，生产性物资包括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在线化和双城化采购正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到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是逐年提高。企业调研就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的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健表示，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积极地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使采购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专家表示，当前仲存在采购数据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住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

0: 会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1: 再来关注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好像我们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一样，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0: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哪些领域？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3: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2: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3: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2: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3: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 讲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了吧。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来看，是使的比赚的多的。咁样呢啲钱都使咗边算呢？我哋继续嚟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4: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2: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5: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2: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 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

0: 方面。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

0: 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1: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2: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余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2: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就入到科创 icon。
4: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5: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4: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5: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4: 他们最叻，
5: 他们最醒，
4: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5: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4: 倾听不同的讲述，
5: 品味丰富的人生，
4: 探寻立体的世界。
5: 科创梦工场，
4: 科创 icon。
6: 来到科创 icon， 深海机器人的关节轴承，卫星天线的绝缘甲板，核电设备的密封件，这些要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的关键部件，背后都依赖同一种材料，聚酰胺、酰亚胺，简称 PAI。 长期以来，这种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交期长，下游企业经常等米落锅。
3: 是啊，那如今呢，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5年时间改变了这个局面。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从调研20多家的龙头企业起步，经历了200多次的配方迭代、51轮性能测试、140轮工艺优化，最终不单止攻克了配方难题，还跨越了从实验室到量产的死亡之功，在揭阳建起了年产能百吨级的产线，目前订单已经超过了4300万元。从一粒黑级样品到一条百吨的产线，从一间实验室到一家科技企业，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接下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郑文涛的采访。
7: 文涛你好。
8: 记者您好。
7: 整个团队呢是用了5年时间，从这个分子设计到百吨产线，将这款材料 攻克并且实现稳定的量产。那这么

0: 多的工艺调试。您觉得为什么说这种放大成本比研发本身还难？你们理解的这中间的平衡是什么呢？
1: 但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百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100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0: 这中间也是不断的在调试，然后不断的去找到最佳的适合的那个点哈，那个平衡点。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做科研也好，做一些新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好，大家都在强调工匠精神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工匠精神是属于传统手艺，但是你们怎么去理解科研领域的这种工匠精神呢？
1: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0: 精益求精啊！您其实纵观整个履历下来哈，其实是大学产学研这种合作的受益者。从您的整个的发展来看的话，您觉得为什么要让本科生这么早的就去深度参与这种项目的核心研发？那学校也提出了车间里上课、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您觉得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1: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贝贝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
0: 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让本科生这么早的去深度的参与这种研发呢？
1: 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而不是单纯有着那种深刻的理论知识，但是没办法运用到实际上面的学生。
0: 那大湾区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就像我们的这种广东工业大学哈，也有这种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那这种环境对于你们做材料攻关啊，包括您觉得对于这个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
1: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

0: 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册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1: 知道这个实际的产业当中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能够完美的去研发相应的这个产品也好，或者是进行科研攻关也好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呢，您是有这个4300万的订单在手啊，产线也是已经稳定了。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未来团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1: 非常远大的志向啊！因为从实验室里的200次的配方打磨，到这个产线上的，100多轮的调试哈，包括从一名大一新生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也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时代湾区青年工匠精神，这样的一幅答卷。也期待您在未来的研发上面，在产品的塑造上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文涛。
0: 好的，感谢小康记者。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嚟到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人工智能正喺度迅速革新香港嘅食品工业与餐饮业，通过产业 AI 化，协助传统食品制造商及餐饮企业降低成本，提升食品安全。近日记者嚟到香港美心集团位于大埔嘅食品工厂，厂区内月饼生产正喺度紧锣密鼓咁进行。据了解咧 ，AI 技术已经运用到月饼产品从原料甄选、研发制作、智能包装到食品安全检测嘅各个流程。
5: 记者睇到厂房使用嘅扫蛋机械手可按不同月饼嘅高度、大细同埋馅料设定参数，模拟人手擦蛋液嘅时候嘅力度同埋角度，令月饼表面上色效果更稳定统一，亦减少大量重复工序对员工造成嘅负担。据介绍，美心产品厂近年嚟持续升级，引入智能生产线、物联网、大数据及 AI 等技术，同时配套金属探测、X 光检测、真空试漏机等设备，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美心厂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自动化唔单止系提升制造效率，更系用机器把控安全，通过 AI。

0: 技术稳定输出高品质产品。
1: 再来关注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近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咁呢次参访活动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
0: 代表团团长、葡萄牙文化部图书档案馆同图书馆总局局长桑托斯感谢中方的诚挚邀请同埋细致安排。他表示，这一次参访活动令他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指出，大湾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而澳门凭借独特优势已成为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最佳平台，期待澳门进一步发挥联通葡语世界的文化桥梁作用。
1: 是的，咁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就指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明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书写了文明互鉴的生动篇章，期待与葡语国家做文明共荣的倡导者、文明对话的建设者和文明传承的守护者。卞立新表示，外交公署将一如既往助力澳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明对话搭建更多桥梁，创造更多机遇。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3: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5%、8.2%，租赁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冇错啊！咁广东省统计局分析认为咧，喺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衰弱矛盾仍较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嘅背景之下，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近日，广东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1: 系嘅，咁本次嘅政策咧，打造五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第一咧就系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嘅信贷补偿比例。第二就系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广州的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组建生物医药基金群，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强化内心资本供给。第三就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联动三大交易所及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提供一站式上市培育服务。第四就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加大银担批量业务推广力度。第五就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当中的问题，梳理企业资金需求，加强市区协同，强化信息共享、要素保障和政策效能评估，确保各项金融措施落到实处。
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全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 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领跑广东省。

0: 下一步，广州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会同广州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依托广州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优势，重点园区和龙头企业，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加大资源投入，提升金融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质效，满足生物医药企业从研发创新、临床试验、成果转化到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助力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到10386家，今年是这份蓝皮书连续发布的第七年。作为观察深圳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年度窗口，报告以迈向 AI 时代，构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首次提出 AI 善治理念，明确内外部生态协同发展逻辑。
0: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资源精准对接等创新实践，有效推动创新要素汇聚流动，在产业生态构建、技术创新催化、标准引领、企业赋能、人才引育五个维度，形成深圳经验。
1: 是的，那报告首次系统阐释 AI 善治理念，明确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就是从内部治理来看， AI 技术是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效率、决策精准度和风险防控能力。从外部服务来看，AI 技术拓展了社会组织服务产业、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广度和深度。报告提出， AI 时代社会组织应该主动拥抱技术变革，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从传统被动管理向主动作为转变，通过构建协同发展生态，拓展服务边界，优化工作流程，促进产业发展，注重人才培养，提升社会文明，这六大路径构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0: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已于近日印发施行。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家具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是的，多年来深圳市通过资助政策引导港航企业投入绿色港航建设，积极推动绿色港口航运发展。深圳港的绿色港口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细则明确，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一次性保，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连保五年。细则对液化天然气 LNG、 电力、氢、甲醇、液氨等纯清洁燃料的沿海与内河船舶，以及油燃料和清洁燃料双燃料的沿海船舶予以年度资助。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资助项目资助金额最高可以去到2000万元，同一艘船舶最长可以连续申领五年资助，资助起算时间追溯到2025年度。
0: 细则提出，对资助年度内新增的电动港座机械，按每台购置改造费用的20%予以一次性资助。港区内运营的电动、LNG、氢能等清洁能源动力拖车，按月享受资助。为支撑深圳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料家具中心建设，细则不单止对自有 LNG 家具、租赁 LNG 家具、自有甲醇家具、租赁甲醇家具船舶，按每年分别给予不同额度资助，同一艘船舶领取资助累计上限为60个月，还创新性地对在深圳水域完成的绿色甲醇家具按实际家具量给予补贴，为新兴绿色燃料家具业务铺路搭桥。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今年系十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咗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嚟越多嘅发展态势。
3: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亦都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嘅购物车入边仲会多出边啲全球好物？嚟听总台记者丁飞嘅报道。
4: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5: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6: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4: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7: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

0: 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1: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盟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国门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平均每日会有400,000个集装箱、1,500,000吨的货物和2,200,000个快检包裹、200,000名的人员进出全国的各个口岸。这么多人、这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0: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1: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4: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15、17，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1: 15、5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4: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15、17，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5: 你头先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创空间。
6: 生活重新成就未来，风
5: 来到科创空间。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3: 是的，咁规划全民总共十一个部分，设定五项主要发展指标，并且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三十八项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呢？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呢？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7: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8: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7: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8: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3: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好音乐陪伴各位。你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了。今天要陪伴大家进入的是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我们1523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十位的歌曲，一起来听周传雄《烟雨平生》。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歌曲烟雨平生的歌词蕴含对过往的追忆与对世事的感慨，表达了历经聚散起伏后趋于平和与释然的心境。在音乐表达上，该作品是周传雄在中国风与流行音乐结合方面的又一次的尝试了，其创作也是融入了东方音乐元素，以诠释歌曲的主题。歌曲营造出了秋日梧桐红叶般的宁静意境。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本周排在第9位的歌曲，来听韦礼安《很久很久》。

听到的是来自韦礼安演唱的《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歌迷与所有听者的一份礼物。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揭晓分享的是本周排在第8位的歌曲，张艺兴《Call My Name》。

刚刚这首 Call My Name 是以具有氛围感的电子声场铺垫出了内心复杂的情绪，从克制低语到放声呐喊，层次过渡细腻流畅。张艺兴也是完美驾驭克制与爆发这两种状态。 Call My Name 是与自我和解冲破偏见的呐喊，每段旋律都藏着他多年深耕音乐的思考。继续来揭晓分享榜单排在第七位的歌曲，陈楚生《路回头》。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听到的是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开篇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萍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她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排在榜单第5位的歌曲，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吧。接下来要继续揭晓的是我们本周排在第四位的歌曲了，周渝民带来的演唱 Tell Me Why。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解锁全新的曲风，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听到1523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

听到的是来自秦昊的《泥人》，这首歌的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北魏千手女俑，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闺蜜情谊缓缓诉说，氛围感拉满。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二位的音乐作品了，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0: 百无聊赖这首歌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也是包揽了该曲的作词作曲，还参与到了编曲制作及和声工作，是一份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送给喜欢和支持他的人。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23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一起来听果味 VC 带来的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分享完我们1523期榜单的全部上榜歌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宇宙超级无敌大》，这首歌也是从二次元摇滚到宇宙级舞台，从童年记忆到未来狂想，王源用音乐构建了一个属于 Z 世代的宇宙平行世界。

继续要听到的是大张伟带来的演唱《差不多得了》。这首歌呢，是因为松弛感，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被听者称为是专治精神内耗的良方。大张伟的创作和演唱，精准捕捉了当代人的生活状态。

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送出的是任贤齐演唱的《常来》。这首歌也是表达了对重逢的期盼和对温暖的守候。无论身在何处，总有一个地方值得归来，总有一份情感值得等待。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感谢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如果想收听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在明天同一时段与各位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嘉欣。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咁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啦，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要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星期一嘅揾食大湾区有创业有得挥嘅大板块，咁我哋今日咧准备咗两个环节俾大家嘅，一个咧就系创业解码，另外一个咧就系湾区产业知多啲。咁喺创业解码嘅环节，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咧过去南沙嗰边睇下，咁另外咧亦都系会专访到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嘅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斌，嗰日会同我哋咧一齐分享数据跨境流通同埋人才建设赋能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嘅一啲思考同埋观点吓。咁而喺湾区产业知多啲啦，今日会同大家关心广州嘅商业航天产业。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创业解码。过去南沙嗰边咧，同大家关心一下一个好 hit 嘅词，叫做驰援出海啊。
8: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9: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8: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0: 创业解码。
11: 在今年的六月份，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试行就是正式发布。这个也是广州首个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同时也是广州南沙落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报备流程、环节时限所需要件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从落地华南地区唯一的 IPv6 根服务器到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这个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再到开设广州首个数据出境服务专窗，广州南沙以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为牵引，锚定国际数港建设，正从事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流通交易、数字城市治理、数实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集聚和数据跨境流动六大领域系统布局，通过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走深走实，并且在制度、基建和场景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搭建起一条数据跨境高速路，助力各类主体跑出加速度。在负面清单和指南出台之前，企业在数据跨境合规边界会时常感到模糊，经常就会面临不敢出、不会出的困境。譬如说，一间智能装备制造企业怎样要向海外的合作伙伴传输设备运行数据，究竟哪些可以传、哪些不可以传、需要走什么程序，都是没有清晰的答案的。而有了负面清单之后，企业只需要对表就得了，就知道数据可不可以出境啦，怎样合规出境啦。而更加关键的就是负面清单和指南实行先用后报的机制，企业可以自主研判出境数据是不是属于清单范围，如果是清单之外的数据就是直接免予合规审查的，只是需要事后向区域管理机构报备，制度性交易成本也是由此大幅降低。但是制度供给只能够算是上半场，在服务端上面的布局就令到下半场的落地更加通畅了。一方面，广州南沙出台扶持办法，拿出真金白银促进远讯服务业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企业数据要素供给和数据处理能力，鼓励数据跨境合规流动。而另外一方面，广州市南沙区数据出境综合服务中心、广州首个数据出境服务专窗也是相继揭牌，整合政策咨询、申报辅导、智能预审等等线上线下一站式的服务，令到企业出海更加省心的。而与此同时，广州南沙还开展数据跨境服务进阶镇系列宣讲活动，制定印发了多部门联动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监管方案，编制网络数据安全事件应急预案，确保数据安全可管可控。强大的基础设施就是数据跨境这条高速路的硬路基。在这个基础之上，广州南沙还构建起覆盖网络、算力和平台的坚实底座，通过打通数据全权交管全链条。第一个全是储存的全，第二个全就是传送的全，交就是交付的交，管就是管理的管。大家知道根服务器负责互联网顶级域名分析，被称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而广州南沙恰好就是拥有华南地区唯一的 IPv6 根服务器。这个报告也意味着广州，特别是南沙，从网络架构顶层就融入到全球互联网根节点体系，具有发展数据产业的核心战略资源。目前，广州南沙国际 IPv6 根服务器已经成功接入全球25台 IPv6 根服务器架构之中，整体性能能够支持每秒处理100万次查询的。而算力层面，目前广州南沙智能算力规模已经突破 1.1 万 P， 总量在全广州排第二，规划两年之内会突破20000批嘅。而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高性能算力，进行大模型训练以及 AI 研发，有效降低创新的门槛。同时广州南沙七大产业园区都已经完成 5GA 网络升级，全域 5G 基站超过9100座，人均基站占有率排在广州第一的。咁而喺平台层面啊，全球溯源中心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项目，已经建成覆盖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安全保障嘅全链路技术底座，累计服务企业超过1.6万家，发布数据6.1亿多条。广州数据交易所累计注册会员超过4700家。交易标的超过4300项，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0%，稳居国内五大领军数据交易所行列。上面讲的都是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价值最终都是要在具体的产业场景之中兑现的。在2025年10月，广州允诺数据有限公司就同香港的企业合作，将香港的脱敏数据传入广州南沙进行加工处理，成功开发出用于老人异常风险预警和物业智能调度的 AI 智能管家系统。而这个来数加工的实践案例都标志着广州南沙探索出了一条数据入境到精心加工再到成品回传的全新路径。数据跨境的想象力亦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广州南沙充分增长。譬如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医疗数据空间已经落地广州南沙，实现粤港澳三地肝病科研数据跨境共享。而在金融领域，中诚信气候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就完成了广州首例 ESG 数据跨境交易，成功验证了数据跨境合规路径的有效性。在自动驾驶领域，小马智行已经积累超过9000万公里的全球自动驾驶路测里程，已经成为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在贸易领域，广州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以国家级区块链和 AI 技术为底座，集成了多项跨境贸易服务，打造链全球、买全球、卖全球的新型国际贸易核心引擎。而在当下 ,token, 亦即是次元出海，正成为跨境贸易和数字贸易的一个非常之热的词汇。它的本质其实就是算力和电力服务出口。广州南沙155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数字南沙，支持将服务商品进出口作为溯源中心建设的关键场景。作为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在制度上打造合规快车道，拥有基建和技术硬底座，丰富的场景亦都是提供了很多的试验田，已经具备次元出海的先决条件和优势。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张汉卓就指出，次元出海本质就是智能服务出海，可以探索南沙交付加香港门户再加海外节点的模式，将算力、模型和工程系统留在国内，服务就面向全球输出，这个意味着广州南沙有机会成为 AI 能力全球输出的算力港口。广州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运营负责人王振林就说，数据标准是数字经济的通用语言，跨境数据就没办法安全高效流动，这个同样也是形成跨境贸易生态的关键所在。集聚区正联合香港机构编制跨境数据湾区标准，一方面有助于生态合作伙伴开展跨境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亦都将会极大提升广州南沙在国际数据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吸引更加多全球企业和机构落户。咁喺嚟紧嘅7月30日，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嘅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就将会喺广州南沙举办啦。到时全球制造商、贸易商、服务商同平台载体都会喺呢一度试图回答一个俾数。

0: 个命题，我哋节目亦都系会持续同大家关注五脏唔同嘅观点同埋思考带俾你，希望咧都可以为你带嚟一啲嘅启发啦。好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继续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创业解码，将会为你带嚟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斌先生嘅专访嘅，转头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岗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跟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3年多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到它的药味。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8: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8: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8: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4个村。那你4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有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9: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0: 1号桌，谢谢。
9: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1: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12: 好，收到。
9: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13: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9: 创业唔会一下子就成功，好似冲奶茶咁样，有时候会冲几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适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单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内地都非常之受欢迎。

0: 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揾食大灣區。
2: 国家十五规划咧，就系香港明确咗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嘅呢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定位啦。咁而好似数字经济啦、人工智能啦、数据跨境啦等等新一代嘅数据基建咧，亦都正成为香港抢揸时代机遇、发挥独特优势嘅核心揸手吓。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咁以及咧就系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嘅核心引擎之一啦，香港又应该点样依托国际嘅优？实现全球数据安全合规的汇聚呢？咁而数据跨境双向流动的创新路径又有边啲呢？咁以及就系数据资产化又将会为香港带嚟点样嘅发展新空间呢？咁而人才培养方面又应该点样做先可以支撑到呢一切呢？咁我哋今日咧非常高兴吓，邀请到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登先生，咁就围绕住国家战略底下嘅香港机遇，深度解读数字经济、数据跨境以及人才建设等等关键领域嘅问题。咁分享佢务实嘅观察同埋前沿嘅思考嘅，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3: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4: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3: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4: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5: 创业解码。
6: 咁喺即系呢一个十五对香港嘅几个定位之中啦，咁其实你认为？在例如數字經濟啊、人工智能啊，仲有係數據跨境等等呢一啲，其實可以話係現代嘅一啲基數據基建措施啦。咁香港會喺呢一度發揮一啲點樣嘅作用，或者佢嘅地位係點樣樣嘅？
7: 首先咧，我哋呢個十五五規劃咧就明確講咗我哋香港嘅定位，就係要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咁所以咧，我哋係要做多啲係我哋叫做係。主動一啲嘅嘢，因為我要服務啊嘛。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個大嘅數字經濟啊，或者我哋要做呢個科技嘅強國咧，咁我哋香港其實咧亦都係講咗係要建設國際嘅創科中心。咁呢個國際呢兩個字咧係特別重要啦，因為變咗咧我哋係要引進國際嘅人才啦，我哋要融入我哋嘅。兩邊嘅數據嘅一個匯聚啊，連同咧，我哋可以打造一個世界級嘅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其他科技嘅一啲發展。咁頭先你講咗咧，呢個數據其實係一個底層，我哋係講緊一個新質生產力嘅一個新嘅資源，或者係我哋數據點樣去提供人工智能嘅賦能啊？因為我哋講緊咧人工智能咧，其實係非常之依賴你有幾好嘅一個數據咧，係令到佢更加係智能化。咁呢個數據咧，其實係來自全球各行各業啊，同埋各地。咁點樣可以匯聚呢件事咧？咁啊，香港嘅地位咧，就係可以做到呢件事。
6: 咁其實啱先你都強調國際呢兩個字好緊要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所處粵港澳大灣區，咁其實已經係涉及一個跨境嘅情況。咁我亦都留意到，其實喺過去呢幾年裏面咧，香港同內地咧都已經係做咗一啲即係數據出境方面嘅嘗試，同埋即係我理解係鬆綁啦。咁但係嗰個合規啦，同埋安全啦，始終係大家好關注嘅一個方面。咁喺呢一方面其實你的觀察是怎樣，或者你覺得未來可以做些
7: 什麼？是的，過去呢其實我們落實了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個人信息數據的跨境標準合同，利用了這個新的措施來說，我們在大灣區9+2是可以將個人數據是無縫地去流通的。這個只是第一個圓圈， 其實我哋想做嘅咧，就係除咗粵港澳大灣區之外咧，我哋希望可以輻射到全球更闊嘅地方。咁呢度咧就需要再進一步咧，係令到呢個數據嘅流通咧係更加合規、更加安全同埋更加有序。咁所以咧，我今次喺全國人大嗰度都提出咗一個建議咧，就係、是、X 加一再加 N 即係話咧，我哋國家其實過去咧係透過國家數據局咧係俾咗我哋內地係60多個叫做數據可信數據空間嘅一個授牌令到有啲唔同嘅城市啊或者唔同嘅企業咧。可以根據佢哋自有嘅行業或者自有嘅數據咧，係形成一個可信數據空間嘅一個營運。但係呢個60多個咧，其實如果係冇涉及跨境嘅，一要做跨境嘅話咧，其實係先可以考慮同香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叫做 X 加一啊，咁啊有同香港形成一個跨境嘅一個互通先。咁透過香港建設一個跨境可信數據空間，咁呢度咧，我哋係會對接一啲比較合規性同埋可以跨行業咁同香港連接到上嚟，跟住咧，我哋就可以一加 N 行出去唔同嘅國際城市，譬如新加坡啊、越南啊、馬來西亞，甚至乎去到法國啊、德國啊等等。咁我哋透過呢個X 加一再加 N 咁行出去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係有序，係有一條通道行出去。另外，其實係可以雙向嘅，我哋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通道咧，係將國際唔同地方嘅數據咧，透過香港引進我哋嘅內地，令到數據係可以雙向嘅流通。咁但係呢個可信嘅數據空間咧，變咗我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渠道同埋一個。我哋叫做基礎嘅設施，未來咧，我哋應該要加強大家去研究咧，係點樣令到佢大家可以可信啦，同埋合規啦，同埋亦都可以暢順咁去將數據咧係雙向咁去流通嘅。
6: 咁頭先我哋關注嘅重點係安全合規，咁但係其實而家逐漸公眾都已經有一個意識啦，就係、是、其實數據都係資產嚟嘅。啱先亦都講到我哋內地嘅數據可以通過呢一個合規嘅數據空間、安全嘅空間去到香港，國際嘅數據亦都可以匯集嚟香港。咁其實亦都會唔會話睇到一個新嘅機遇，就係、是、當呢啲數據都聚集喺香港嘅時候，香港又係國際金融中心，咁佢喺呢一個數據資產方面，會唔會都係一個未來嘅機遇咧？
7: 冇錯，其實咧，我哋國家喺過去2-3年咧，亦都係一個推動緊數據資產入表嘅一個嘗試，咁啊，亦都有幾個唔同嘅試點係成功咁樣去做到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咧，我哋一定要透過不斷嘅呢個嘗試啦，令到呢件事去更加可以實體化同埋俾認同因為數據點樣可以成為一個資產，而令到佢可以入表，係可以被估值，亦都可以市場係認同呢個估值嘅咧，係有一個過程嘅。咁我哋係要不斷咧，係將呢啲咁嘅案例咧，或者係場景咧，係不斷打磨，令到呢件事係可以成熟化。同埋國際化，同埋亦都有大家形成一個非常之好嘅共識，令到個大嘅市場咧，我哋金融嘅市場咧都係接受，除咗接受咧，仲願意參與同埋去推動。咁呢個咧，我相信未來我哋15-5規劃咧係可以作為其中一樣嘢，我哋一齊努力嘅一件相當之重要嘅事情。
6: 咁其實啱先無論係講到最底層嘅呢一個安全合規，定係未來即係呢一個數據嘅資產點樣去獲得佢真係市場嘅認可，甚至係即係產生經濟效益，都離唔開專業人才。咁你覺得喺呢方面，香港無論係培養專業人才，定係吸引即係全世界嘅人才，因為我哋亦都有個目標任務，就係要成為呢個國際人才高地啊嘛。
7: 冇錯。
6: 咁喺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議呢？
7: 其實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我哋話要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咧，其實呢個國際 頭先講到係非常重要啦。咁創科中心係好依賴

0: 人才。咁我提到咧係國際人才咧係重中之重。我哋除咗要培養我哋自己嘅有國際視野嘅人才咧，我哋亦都要吸納一啲國際嘅人才嚟到，咁令到我哋咧係有全球最好嘅人才資源。咁呢樣嘢咧，其實喺未來或者係今日咧，我哋講緊香港嘅高校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咁去吸引到一啲唔同嘅專才。除咗係嚟讀書，我哋都吸引一啲非常之高質量嘅教授級嘅人馬咧，嚟到香港係做呢啲咁嘅教育同埋研究。咁我諗係喺呢兩層，一個係非常之高端嘅教授級、研究級嘅人才，一個咧就係嚟到呢度啱啱要讀書嘅非常之叻嘅嗰啲後生仔，令到呢兩個咧係發生非常之好嘅結合。咁啊，後生仔係啲新血，咁啊我哋教授級啊或者研究級嗰啲專才咧，係一啲比較大嘅大咖嘅一啲人才咧，令到呢啲係可以互相去碰撞。咁啊，令到大家係互相去吸引更多唔同嘅人才嚟呢度聚集。我相信喺呢樣嘢嘅慢慢發酵咧，香港喺人才吸引力同埋聚集係會越嚟越成熟，同埋越嚟有規模化。
1: 咁其實我哋啱先都講到數據呢樣嘢已經包括係即本身佢嘅呢一個科技嘅屬性啦，技術嘅屬性，咁未來可能仲有經濟啊、金融方面嘅屬性，係咪話需要一啲跨界嘅人才咧？
0: 係啦，我哋正正咧就係需要一啲我哋叫做複合式人才，咁即係話咧我哋未來嘅教育咧就唔係淨係讀某一個科目。而是讀某一個科目以外咧，我哋都要再去加深對其他科目咧係互相嘅一個叫結合，咁令到我哋人才咧係可以跨學科咁樣去培育，令到佢亦都可以跨學科咁樣去做出一啲新嘅應用啊、創新啊咁樣。咁所以未來嘅人才咧，一定係要複合式嘅，亦都係透過呢個複合式嘅咧，我哋會產出更好嘅一啲新嘅發明、新嘅專利、新嘅科技出嚟。
1: 好嘅，唔該曬楊生接受我哋嘅採訪，
0: okay，
1: 多謝你，
0: 多謝。
2: 歡迎進入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
0: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等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5: 我等一下发出来。
4: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1: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1: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2: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6: 我係 Anson 何宇飛。在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的時間，回到內地已經8年了，擁有了5間的私人健身會所，維州是我的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
7: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側行走。
6: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

0: 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2: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呢个音乐剧的训练，
4: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0: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好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2: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3: 稳食艰难，稳得早才有得吃，
14: 稳多些就可以吃多些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17: 嗱，唔知你有冇一种感觉啊？就系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梦咧，似乎越嚟越唔系净系得一个梦吓，好似离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样样嘅。咁尤其咧就系随住国家嘅商业航天产业加速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啦，粤港澳大湾区咧亦都系再有重要嘅产业布局吓。2026年5月，由广州建筑集团投资建设的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咧，就喺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咧正式开工啦，亦都标志住咧广州喺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咧迈出关键嘅一步。嗱，当前商业航天正喺度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同产业变革嘅重要方向。近年嚟，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嘅新动能。咁喺呢一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咧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嘅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嘅一啲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咁跟住落嚟我哋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嘅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咧，就系同我哋分享一下今次呢一个项目嘅一啲意义同埋建设进度啊。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18: 实际上14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15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就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由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17: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

0: 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1: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0: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1: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0: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1: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0: 多谢晒杨佑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咁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客位嘅码头，咁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是率先落地了，所以跟着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行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建二号的回收型和力建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0: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0: 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2: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0: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2: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

0: 这也是省级的一个中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儿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嗯，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0: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信卫星啦，像特别是低轨通信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低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回我们节目的精彩回放了。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给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吧。

0: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

0: 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第一批的科创新动向将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十方面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
5: 积极运用 AI 技术，我国企业数字化采购渗透率逐年提高。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账本，钱从边度嚟，使到边度去。
4: 科创 icon 将对话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郑文图，了解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国产化。
5: 港外传真带嚟 AI 赋能食品工业，香港传统月饼生产智能升级。澳门举办活动促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
4: 科技关键词今日将关注日军40万集装箱200万人进出国门，海关总署详解口岸越繁忙，如何筑牢安全防线，提高服务便利度。
5: 科创空间带嚟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设定五项主要指标、38项重点任务，如何推动体育发展全面提速、全面提质。
4: 接落嚟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全国科创动态。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根据批复要求，规划实施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
5: 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10项主要发展指标。
4: 是的，规划部署了10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共提出27项重点举措，设置11个专栏、37个工程项目。咁规划强调要做好组织实施，坚持党对中医药工作嘅全面领导，从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投入保障、健全实施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能源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明确多项任务，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扩规模、拓场景、提质量。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

0: 面突破，积极发展绿色、轻安神、风光工业，推进生物质能多元高效利用，同时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1: 是的，咁此外咧，规划仲提出要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同产业优势，强化技术创新攻关同产业链供应链建设，提升新能源电站市场化运营能力。在此基础上咧，要从法律法规、发展机制、市场机制、要素保障机制等方面，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同长效机制。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2026数字化采购发展报告。根据报告，我国企业的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持续提升，为从招标、投标到采购履约的全周期数字化管理创造条件。据介绍，涵盖工业、建筑业和零售批发业在内，2025年全年企业物资采购总额达196.3万亿元，同比增长4%。市场在高位运行中保持稳健扩张，其中工业生产采购额达113.3亿元，同比增长6%。随住产业升级加速，企业对高品质产品与先进设备的采购需求由量的积累转向质的提升，推动了采购结构的持续优化，尤其是生物性物资的数字化采购水平在度进一步提升。
1: 没错，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采购与供应链专家委员会委员赵廷超表示，生产性物资包括原材料、设备和装备，目前来看，在线化和双城化采购正成为一个趋势，从采购到交易到交付到最后的履约完成，就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综合来看，2025年我国数字化采购总额达到23.2万亿元，数字化渗透率为11.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从2022年以来，数字化采购渗透率是逐年提高。企业调研就显示，在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方面，招标投标八大环节的20类场景 AI 应用逐步落地，采购电子商城的 AI 应用渗透率超过50%。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胡大健表示，数字化采购覆盖率进一步提升，说明企业在度积极地运用数字化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全面赋能采购活动，使采购流程进一步透明，同时极大地提升了采购的效率。专家表示，当前仲存在采购数据标准不一、安全合规欠缺等行业痛点，制约住高效流通与协同。目前在国务院国资委和国家数据局的指导下，我国正在以14家央企为试点，开始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和行业可信数据空间，全面提升供应链韧性与自主可控水平。
1: 再来关注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好像我们家庭的水电煤台账和工资卡一样，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总体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哪些领域？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3: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2: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 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

0: 好于一季度。
1: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0: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鸿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1: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那讲完了收入，我们再来看支出了吧。财政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了 1.5%。 从数字来看，是使的比赚的多的。那么这些钱都使在哪算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3: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0: 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4: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
0: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0: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5: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0: 有媒体反映，2026年一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3: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 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

0: 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1: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资讯了，下面就入到科创 icon。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来到科创 icon， 深海机器人的关节轴承，卫星天线的绝缘甲板，核电设备的密封件，这些要在极端环境下稳定运行的关键部件，背后都依赖同一种材料，聚酰胺、酰亚胺，简称 PAI。长期以来，这种高端特种工程塑料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交期长，下游企业经常等米落锅。
1: 是啊，咁如今呢，一群平均年龄唔到25岁嘅年轻人，用5年时间改变咗呢个局面噃。广东工业大学高性能聚合物材料师生团队，从调研20多家嘅龙头企业起步，经历咗200多次嘅配方迭代、51轮性能测试、140轮工艺优化，最终唔单止攻克咗配方难题，仲跨越咗从实验室到量产嘅死亡之功，喺揭阳建起咗年产能百吨级嘅产线。目前订单已经超过了4300万元，从一粒黑级样品到一条百吨的产线，从一间实验室到一家科技企业，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小康对团队核心学生成员、秋帝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郑文涛的采访。
5: 文涛你好。
6: 记者您好。
5: 整个团队呢是用了5年时间，从这个分子设计到百吨产线哈，将这款材料攻克并且实现稳定的量产。那这么多的工艺调试，您觉得为什么说这种放大成本比研发本身还难？你们理解的这中间的平衡是什么呢？
6: 那事实上呢，做产业放大生产的核心并不是配方，而是装备和工艺的结合。你在实验室里面做几克样品的研发，在玻璃瓶里面搅拌，温度是均匀的，然后传热是稳定的，但是上了100公斤级的反应釜，问题就全部出来了，而且那些问题是在实验室里面根本碰不到的。更苛刻的就是客户要求批次之间的性能波动必须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做的高绝缘材料最怕的就是微小分子的残留，在几克样品里面是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百吨的产线上面，残留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千万倍，然后我们的绝缘性能就直接不达标了。那我们理解的找平衡其实就是在装备能力还有工艺条件之间反复试探，温度高一点反应快一点但副产物多了，真空度强一点杂质抽干净了但收率又低了，所以说每一个参数的调整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它不只是简单的化学问题，而是化工装备工程的综合难题，对知识储备要求很高，所以说我们140轮的调试就是这么一轮一轮磨出来的。
5: 嗯，这中间也是不断的在调试，然后不断的去找到最佳的适合的那个点哈，那个平衡点。那我们也知道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做科研也好，做一些新的技术方面的问题也好，大家都在强调工匠精神哈。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工匠精神是属于传统手艺，但是你们怎么去理解科研领域的这种工匠精神呢？
6: 就拿我们现在做的核电航天这些领域来说，事实上我们对材料的要求是100%，不能是99%。就比如我们 PAI 做绝缘材料，体积电阻率要比我们做的行业标准高几个数量级，不是差不多就行，而是必须要完全超越。因为换流阀一旦被击穿，那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安全事故。

0: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工匠精神不是反复打磨同一个动作，而是对每一个参数、每一批料的性能、每一项测试的数据都做到极致。传统手艺上面是手上有准头，我们是要在数据里面有准头，但本质上其实都是不凑合，我是这么理解的。
1: 精益求精啊！您其实纵观整个履历下来哈，其实是大学产学研这种合作的受益者。从您的整个的发展来看的话，您觉得为什么要让本科生这么早的就去深度参与这种项目的核心研发？那学校也提出了车间里上课、产线上育人这种模式和传统教学，您觉得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
0: 我想和传统教学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课堂是学知识，我们在产业上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课堂上面学高分子化学，就是背背分子式或者说反应方程式，但是到了产线上，你就必须面对具体的问题，比如说这一批料的性能为什么波动了，这个温度曲线为什么不对，这就逼着你要去把你之前学习的化学、物理、机械、控制，这些多学科的知识串用起来，而且不是考完就忘，而是必须要用对。那么我们广工有国家级的精密制造平台，有很好的创业氛围和政策支持，这给了我们本科生敢上手的一个机会。湾区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我们有半导体和精密制造业产度的高度集中，所以说我们的材料是直接对接本地产业需求的，学生在产线上就能接触到最前沿的应用场景。所以说，我认为这种，模式培养的也不只是会做题的学生，是一上来就能解决真问题的学生。
1: 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要让本科生这么早的去深度的参与这种研发呢？
0: 我想也是在这种鼓励创新创业的氛围下，还有政策支持下面，更多的本科生会更有条件、更方便去走入一些深入研发，而且这样子，解决实际问题的本科生，可能才是我们现在更加需要去培养的一些，而不是单纯有着那种深刻的理论知识，但是没办法用到实际上面的学生。
1: 那大湾区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密集的高校科研资源，就像我们的这种广东工业大学哈，也有这种完整的制造业产业链。那这种环境对于你们做材料攻关啊，包括您觉得对于这个青年科技人才成长最大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呢？
0: 我认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问题都是从产业里来的，答案也可以立刻回到产业里面去验证。那我们广工一直强调新工科，其实就是鼓励本科生去创新创业。那我们做的都不是老师给的老课题，而是从企业车间里面带来的真问题。这些问题不是教科书上面几十年的老问题，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冒出来的新问题，必须要用新工科的思维去解决它，没有现成的答案。那我们大湾区的好处就在，产业链是完整的，我们可能上午在学校做配方，下午就能到东莞、到深圳的注册车间里面进行试模，试完不行，晚上回去再改，第二天再试。就是这种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产线验证的闭环，别的地方可能是没有办法这么好完成的。我认为这对年轻人的成长是太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论文里面的一些虚拟场景，而是真实的产线、真实的问题、真实的客户反馈。事实上，理论和实际是不脱节的。我们学到的东西马上就能用，用的过程中又能发现新的问题，这种良性循环，我感觉就是湾区带给我们最大的红利。
1: 知道这个实际的产业当中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根据实际的需要，能够完美的去研发相应的这个产品也好，或者是进行科研攻关也好，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呢，您是有这个4300万的订单在手啊，产线也是已经稳定了。那我们也很好奇，就是未来团队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呢？
0: 首先这些订单呢，都是我们跟着核心客户一个技术诉求一个技术诉求啃下来的。我们都很清楚每一单背后都有多不容易，然后也深知我在这个行业里面，一个批次出问题，可能就会丢掉几年攒下来的信任。所以，我们下一步要啃的硬骨头是进军大湾区的半导体行业。我们要开发电子级的 PAI 产品，用在芯片制造的真空腔体也好，晶圆承载环这些核心部件上面。事实上，半导体对材料的纯度要求比核电还要苛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但我们湾区本身就是全国的半导体重镇，客户就在家门口，这也是我们最大的地利。那我们的期待就是明年我们要拿下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之后一步一步往专精特新企业走，然后最终目标是上市，成为一个国产特种工程塑料的先行者。我们这批人从本科就扎进 PAI 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也5年了，我们不打算换赛道。大湾区的产业土壤这么好，我们想一直扎根下去，做出几个真正属于中国的高端材料品牌。
1: 非常远大的志向啊！因为从实验室里的200次的配方打磨，到这个产线上的，100多轮的调试哈，包括从一名大一新生到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企业的创始人，也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新时代湾区青年工匠精神，这样的一幅答卷。也期待您在未来的研发上面，在产品的塑造上面能够有更好的发展。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文涛。
0: 好的，感谢小康记者。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科创 icon，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1: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来到港澳全真，先来关注同港澳相关的科创信息。人工智能正在迅速革新香港的食品工业与餐饮业，通过产业 AI 化协助传统食品制造商及餐饮企业降低成本，提升食品安全。近日记者来到香港美心集团位于大埔的食品工厂，厂区内月饼生产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了解， AI 技术已经运用到月饼产品从原料甄选、研发制作、智能包装到食品安全检测的各个流程。
5: 记者睇到厂房使用嘅扫蛋机械手可按不同月饼嘅高度、大细同埋馅料设定参数，模拟人手擦蛋液嘅时候嘅力度同埋角度，令月饼表面上色效果更稳定统一，亦减少大量重复工序对员工造成嘅负担。据介绍，美心产品厂近年嚟持续升级，引入智能生产线、物联网、大数据及 AI 等技术，同时配套金属探测、X 光检测、真空试漏机等设备，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美心厂房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自动化唔单止系提升制造效率，更系用机器把控安全，通过 AI 技术稳定输出高品质产品。
4: 再嚟关注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近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这次参访活动为期六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
5: 代表团团长、葡萄牙文化部图书档案馆同图书馆总局局长桑托斯感谢中方的诚挚邀请和细致安排。他表示，这次参访活动令他对粤港澳大湾区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他指出，大湾区是全球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而澳门凭借独特优势已成为连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最佳平台，期待澳门进一步发挥联通葡语世界的文化桥梁作用。
4: 是的，那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就指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明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书写了文明互鉴的生动篇章，期待与葡语国家做文明共荣的倡导者、文明对话的建设者和文明传承的守护者。卞立新表示，外交公署将一如既往助力澳门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文明对话搭建更多桥梁，创造更多机遇。
2: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2: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午9点到10点，下午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00

0: 8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5%、8.2%，租赁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没错，咁广东省统计局分析认为呢，在当前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供强需弱矛盾仍较突出，经济向好基础仍需巩固的背景之下，全省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生产供给较快增长，新增生产力加快培育，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发展韧性持续增强。
0: 近日，广东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正式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
1: 系嘅，咁本次嘅政策咧，打造五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第一咧就系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嘅信贷补偿比例。第二就系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广州的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组建生物医药基金群，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强化内心资本供给。第三就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联动三大交易所及广东股权交易中心，提供一站式上市培育服务。第四就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加大银担批量业务推广力度。第五就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研究解决政策落实当中的问题，梳理企业资金需求，加强市区协同，强化信息共享、要素保障和政策效能评估，确保各项金融措施落到实处。
0: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广州全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一类创新药获批数量领跑广东省。下一步，广州市委金融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会同广州市科技局、市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依托广州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优势，重点园区同龙头企业，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加大资源投入，提升金融赋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质效，满足生物医药企业从研发创新、临床试验、成果转化到生产经营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助力广州建设成为全球生物医药创新与产业发展高地。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到10386家，今年是这份蓝皮书连续发布的第七年。作为观察深圳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年度窗口，报告以迈向 AI 时代，构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生态为主题，首次提出 AI 善治理念，明确内外部生态协同发展逻辑。
0: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一批科技类社会组织通过数字化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产业资源精准对接等创新实践，有效推动创新要素汇聚流动，在产业生态构建、技术创新催化、标准引领、企业赋能、人才引育五个维度，形成深圳经验。
1: 是的，咁报告首次系统认识 AI 善治理念，明确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咁就是从内部治理嚟睇 ，AI 技术系有助于提升社会组织管理效率、决策精准度同风险防控能力。咁从外部服务嚟睇，AI 技术拓展了社会组织服务产业、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广度和深度。报告提出，AI 时代社会组织应该主动拥抱技术变革， 以数字化转型驱动高质量发展，实现

0: 从传统被动管理向主动作为转变，通过构建协同发展生态，拓展服务边界，优化工作流程，促进产业发展，注重人才培养，提升社会文明，这六大路径构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1: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已于近日印发施行。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家具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0: 是的，多年来深圳市通过资助政策引导港航企业投入绿色港航建设，积极推动绿色港口航运发展。深圳港的绿色港口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细则明确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一次性保，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连保五年。细则对液化天然气 LNG、 电力、氢、甲醇、液氨等纯清洁燃料的沿海与内河船舶，以及油燃料和清洁燃料双燃料的沿海船舶予以年度资助。清洁能源动力船舶资助项目资助金额最高可以去到2000万元，同一艘船舶最长可以连续申领五年资助，资助起算时间追溯到2025年度。
1: 细则提出，对资助年度内新增的电动港座机械按每台购置改造费用的20%予以一次性资助，港区内运营的电动 LNG、 氢能等清洁能源动力拖车按月享受资助。为支撑深圳国际航行船舶保税燃料家具中心建设，细则不单止对自有 LNG 家具、租赁 LNG 家具、自有甲醇家具、租赁甲醇家具船舶按每年分别给予不同额度资助，同一艘船舶领取资助累计上限为60个月，还创新性地对在深圳水域完成的绿色甲醇家具按实际家具量给予补贴，为新兴绿色燃料家具业务铺路搭桥。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次，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科技关键词嘅环节啦。今年是15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相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
2: 外贸数据热气腾腾，民生红利亦都实实在在。未来五年，老百姓的购物车入面还会多出哪些全球好物？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眼下正值东盟国家水果上市旺季，广西平祥友谊关口岸一片繁忙，来自泰国、越南等国的榴莲货柜排满了查验位，待海关查验合格后将发往国内各大水果市场。广西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关务员于伟鹏告诉记者，
4: 今年是东南亚榴莲丰产大年，供货量充足，产地回收价格小幅回落，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榴莲整体的零售价大幅下调，更容易实现榴莲自由。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五月友谊关海关监管进口榴莲日均超3200吨，全国每三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经过友谊关口岸入境。如何提高通关速度？友谊关海关官员谢豪透露，海关开通了专属的榴莲生鲜绿色通道，查验等待时间缩短约50%。
5: 海关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设立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时间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通过科技赋能，运用软件机器人和智能查验系统，自动分配查验台位。司机通过手机 APP 办理业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40%。
3: 正是这样的速度，让曾经高高在上的水果之王变成了老百姓果盘里的常客。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给榴莲自由算了一笔细账。
6: 以榴莲为例，2022年以来，我们先后完成了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5国榴莲输华准入，进口的来源持续在拓宽。去年榴莲进口达到了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大家在家门口的水果店里已经随处可见，可以说是选择面更宽，价格更实惠。
3: 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一枚果子的旅程折射的是海关监管模式的深刻变革，而这份红利远不止榴莲。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优化农食产品准入，更多的鲜活农食产品将以新鲜的品质、经济的价格端上百姓餐桌。与此同时，爱美人士也将迎来好消息，进口化妆品有望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农食产品的进口来源地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拓宽多元化的进口市场。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继续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
7: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1: 国门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也是全球最多。 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平均每日会有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的货物和2200万个快检包裹、200万名的人员进出全国的各个口岸。那么多人、那么多货要进出国门，未来五年口岸又会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当前 AI 智能眼镜、大型 CT 机这些智能设备已在口岸现场广泛使用。海关官员依靠多年经验积累练就的百步识人本领，如今能够看得更清、查得更准了。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未来五年智能监管将按下快进键，货物通关将驶上高速路。
6: 我们将推动更多的高科技监管装备上岗，加快部署智能扫描设备、手持终端和巡检机器人，对集装箱进行快速的透视筛查，大幅减少现场开箱、掏箱这些人工作业，最大限度地压缩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
3: 海关总署副署长张宝峰透露，未来五年更多边境口岸的通关体验将大大改善。
8: 大家去港澳旅游可能已经注意到，目前在粤港粤澳一些口岸已经开展了一地两检合作查验新的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只排一次队，极大地提升了大家的通关体验。十五时期我们将在更多的具备条件的边境口岸推广这一模式。
3: 十五五期间，海关将43个重点口岸纳入到国家智慧口岸建设工程重点，未来五年智慧口岸场景值得期待。张宝峰描述，现代化无人码头忙碌而有序运行，旅检通道上出入境旅客将会在智能机器人的引导下便捷顺利通关，陆路口岸将实现无人驾驶、智能查验、高效通行，口岸经济向心向好。
8: 今年上半年大家俗称的口岸经济向心向好，比如说我们口岸的保税、燃油的加注快速发展，舟山港相关口岸的业务已经进入到世界前三，我们的边境口岸游热度不减。十五时期我们将加力推动各地更好地发挥口岸连通内外的这样一个优势，带动加工制造产业、口岸服务业创新发展，带动我们边境地区商贸、文旅、物流加快发展。
2: 你刚才听到的是科技关键词，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9: 做生活，重心成就未来。科创空
2: 间嚟到科创空间。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1: 是的，咁规划全民总共11个部分，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并且围绕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等方面提出了38项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们要着力实现哪些目标呢？三大球首次独立成章节，规划对于他们的发展有着怎样的精心布局呢？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潘荣的报道。
1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11: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10: 据介绍，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五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 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两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11: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而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责任编辑小康，感谢大家嘅收听。
2: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0: 人生自在叹息街，欢迎你收听今日嘅叹息街，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叹息街快讯嘅。咁啊，跟住落嚟都有魅力真宇宙啊吓，继续咧带大家去到一条百年古村吃瓜吓。咁啊，去到咧系广州市嘅增城区瓜岭村啊，喺古街巷入边咧摘下龙眼啦，感受一下呢个古村采摘水果嘅特别体验吓。
1: 嗯，冇错啦。咁去到叹息街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个职业叫做旅行门诊医生、哦。
0: 究竟呢个旅行嘅门诊医生系乜嘢职业呢、啊、如果出境嘅话，我哋点样去重视好自己嘅健康通关呢？包括啊，旅行翻嚟之后啊，如何正视自己咧，即系呢个健康嘅需求啊吓。稍后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行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0: 叹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旅游发展局展开主题为旨在香港的环球宣传，就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向旅客强调不单止就是单纯观光去认识香港，而是要真正感受这个城市，欣赏这里的美景、声音、这个滋味，包括每一个难忘的时刻。
1: 而且呢，今次呢大家都是有这个叫做 Color Walk 这样的一种旅行的趋势，而旅发局方面亦都系关注到啦，所以为咗展现香港独特嘅风貌咧，今次嘅宣传就系取景于呢一个真实嘅街景，例如去到天星小轮啊、启德体育馆啊等等。咁同时咧，都会喺城市日常当中咧，会选取出16种对比鲜明嘅专属色彩，包括一个洋紫荆粉红、启德紫、丁丁绿等等嘅。
0: 冇錯啦，咁包括咧喺今次嘅宣傳當中咧，仲特別加入咗啦香港嘅一啲好特別嘅宣傳嘅形式啊嚇啦，就係將霓虹燈嘅招牌同埋咧中式傳統嘅印章形式咧做咗個結合啊嚇，咁啊再加上咧亞洲國際都會嘅字眼啦，所以用呢一種咁嶄新嘅方式去演繹傳統同埋活力啊嚇，希望咧全世界嘅朋友都可以嚟到香港去感受呢一度獨特嘅魅力啊！咁啊講咗咁多啦，再嚟關注一下啦。广州方面的消息咯，
1: 讲一个大家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一个非常之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在暑期呢见到越秀的图书馆有了新的一个玩法。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联合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呢举办了两场一路书香阅读羊城的快闪活动，就推广了一个读书证和羊城通功能合一的阅读联名卡。
0: 没错啦，介绍越秀区图书馆是广州第一个实现读者证和羊城通功能合一的区级的图书馆，拆一张卡就可以同时搞定交通出行以及是图书馆的借阅，无论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小学、初中、高中生全部都可以办理，相当之方便，一张卡就可以完成刚刚我们所讲的几样功能。
1: 而且你如果手上就已经有羊城通学生卡或者儿童卡的读者呢，是不需要换卡的，现场免费就可以解锁这个图书馆借阅的权限。咁如果是羊城通学生卡的话呢，是直接升级成为阅读出行商卡的。咁今次的这个活动的福利呢，是一路去到8月30号，咁除了去到这个越秀区图书馆之外呢，仲可以去羊城通的暑前服务点这里去领取这个联名卡的特惠办卡的权限嘅，
0: 系啦，主要系方便咗我哋嘅小朋友啦吓，唔使带咁多张卡吓，因为有阵时真系会有少少甩漏啊吓，唔见咗一张卡咧，就会导致我可能重新办嗰个过程比较麻烦啊
1: 吓，同埋入边啲钱会冇咯。
0: 系啊，所以咧，即系一张卡嘅话咧，即系可以将所有嘅功能全部都结合埋一齐啦。一方面系方便咗嘅，另外一方面其实都系即系提醒翻大家，呢一张卡就更加要保管好，因为入边咧所具备嘅功能太多，唔见咗咧就系两张卡入边嘅钱啦。所以就一定要提醒翻我哋嘅家长朋友，都要提醒翻我哋自己嘅小朋友啊，要注意啦，保管。跟住落嚟再分享翻一组嘅成绩单。国家移民管理局嘅数据显示咧，今年上半年嘅外国人入境人次咧系达到2291.4万嘅，同比增长20.4%。咁暑假以嚟咧，广东深圳入境嘅海外游客数量都持续攀升，

0: 其中嚟自于欧洲嘅游客咧，比之前系明显增多。
1: 冇错啦，暑期以嚟咧，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嘅多条国际航线，咁佢哋嘅热度都系持续攀升嘅。咁喺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方面嘅数据就显示，六月以嚟经过深圳机场口岸入境嘅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系31.6%。
0: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三队嘅副队长麦小宇就话咧，六月份以嚟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超过20.6%，其中咧以观光休闲为主要目的嘅游客占比超过45.2%，同比增长超过25.7%。咁从在线嘅一啲旅游平台嘅销售数据嚟睇，六月份以嚟欧洲游客赴华游啦喺度加速升温嘅，其中芬兰游客机票销量系同比增长12.4倍，咁而希腊嘅游客增长系将近2倍嘅吓。
1: 都有业内人士表示啦，除咗深圳之外，上海、北京、成都、丽江、重庆、兰州等等城市嘅入境旅客订单都系同步大涨嘅。咁啊，见翻其实我哋入境旅客亦都系一路向北向西咁样飞往伊宁、林芝嘅呢个外国游客数量亦都系同比增长6.3倍，而飞往大同、义乌、佳木斯同埋敦煌嘅呢啲外国游客嘅数量咧，都系成咗翻倍嘅增长啊！
0: 以上呢个环节睇世界快讯，睇睇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又先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啱啱同大家讲到咧，而家入境嘅外国游客越嚟越多啦，吓咁啊嚟到中国，除咗玩，仲会有唔少嘅朋友专门嚟买嘅吓。咁啊睇翻啦，深圳嘅华强北啦吓，就系好多外国嘅游客啦必打卡嘅一个啦购物点嚟噶吓。喺华强北嘅步行街上边啦，随处都可以见到吹住风扇仔啦，饮住冰饮料嘅一啲海外嘅游客吓。咁啊而家啦，电子采购一条街已经成为了海外社交平台上面的热门打卡地了。
1: 没错了，以前可能很多的外国游客他们来到中国会买中国的一些电子产品、性价比高嘛。现在还会多了一些叫做避暑的产品、例如一些喷雾风扇、降温的毛巾、等等等等。其实见到随着海外的游客来华避暑又是持续升温，深圳全市多家酒店的客流量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我们见到有关的一个酒店集团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以前来深圳的外国游客呢就是以商旅为主的、今年呢就主要就是来度假的这个游客呢是大幅增长，而消费需求都是从基础的食宿转向一些沉浸式去品尝本地美食和体验当地文化。
0: 没错，特别是现在支付便利化措施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丰富，包括是落地，还有就是离境退税政策实施，中国游中国购都持续升温，所以看到现在中国对于全球的这个吸引力都很强，都希望有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中国去玩玩玩买买买。咁我再繼續關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最近咧有一位女士咧就喺網上發帖咧就話，準備咧帶4歲女出行，不過遇到一個問題嚇，就喺12306上面買票咧，一直係被分配到上鋪，因為佢要買卧鋪。咁唯有咧就取消訂單，因為佢帶女女出行啦，瞓上鋪確實係唔係咁方便。但一日咧取消咗3次之後咧，佢就收到咗咧系統嘅限購提示。咁第二日佢又繼續再去買。咁今次買嘅係軟卧，但前兩次依然都係被分配到上鋪，咁又取消2次之後咧，第3次終於咧就買到咗一張下鋪啦。咁於是乎咧，佢就發帖就話：哎呀，買到個下鋪咧，確實係好困難啊！
1: 冇錯啦，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喺今次嘅暑期當中咧，我身邊都有幾個朋友係多次咁樣去提到話：呢個真係個痛點嚟嘅，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以前咁樣，你唔同嘅價格就去分 即係如果我想買下鋪，我直接俾下鋪嘅錢就可以買到咧？點解而家就係隨機去分配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咧，一二三零六嗰邊亦都係即係回應過嘅。佢就話同一個帳號單日如果你累計超過咗3次嘅呢個取消訂單咧，當日呢個帳號就唔可以再購票啦。

0: 但是带小朋友出行其实是不可以线上备注优先分配到下铺的、目前只是对这个60周岁以上的老年旅客是自动优先分配下铺的啫。
1: 咁如果你真的要带小朋友出行，怎样先可以买到下铺呢？咁我建议大家带住有效证件去到车站嗰度去购票，即是线下人工买票啊，因为售票员咧佢可以睇到上下铺嘅呢一个位置嘅情况，如果有下铺嘅位置，佢就可以直接出票俾你啦。所以咧，即系就目前嘅状况嚟睇啊，就建议大家咧，如果真系有需要买下铺嘅话，就不如去到线下去揾工作人员喺窗口买票啦，吓。
0: 继续讲翻即系小朋友购票嘅一啲攻略啦。如果你带小朋友去出行嘅话咧，咁而家当然啦，就唔系按照身高去划分，而系按照年龄嘅。只要你未满六周岁嘅话咧，咁都可以免费去乘车，但系同时亦都唔占座嘅。同时一个成年旅客系可以免费去携带一位唔占座嘅小朋友免费嘅啫。如果你带两个小朋友都系六岁以下咧，咁一定要买其中嘅一个小朋友嘅半价票啦。当然，如果你系年满六周岁并且系未满14周岁嘅小朋友咧，就可以直接去购买一张儿童嘅半价票。咁佢当然佢亦都系有座位嘅。14周岁以上嘅呢个儿童咧就要买全价票噶啦。
1: 咁仲有另外一条新闻咧，都提醒翻大家，如果咧你想坐下呢个 C919国产嘅大飞机嘅话咧，可以咧了解一下呢一条嘅航线。从8月12日开始咧，过航北京首都到乌兰巴托嘅航线咧，将会启用 C919国产大飞机执飞，每日一班啊吓。咁啊，呢一个咧系 C919飞机咧第一条常态化投入运营嘅定期国际嘅客运航线啊吓。咁啊，去程咧系从北京到乌兰巴托。而返程咧就係烏蘭巴托翻北京嘅，咁大家咧如果想坐呢一趟飛機嘅話咧，就可以咧了解翻啦。咁唞唞先啦，陣間翻嚟咧就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下啦。今日咧我哋會同阿木真一齊咧去到廣州市增城區嘅瓜嶺村啊，瓜嶺村咧到而家已經有500多年嘅歷史噶啦，係廣州唯一嘅水上清代建築民居群。咁啊，村入邊咧其實係相當之有呢一種水鄉嘅特色嘅，包括咧種滿咗好多嘅老果樹啊嚇。而家咧啱好就係呢個黃皮同埋龍眼收成嘅季節啦。咁啊，如果你去到呢一條古村嘅話，可以體驗一下摘龍眼同埋摘黃皮嘅呢個獨特魅力啊嚇。咁我哋稍後就一齊跟隨住廣州市民宿協會會長戚興華嘅介紹咧，一齊了解一下相關嘅情況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Action！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玩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4: 乐游迎你迎。
5: 又嚟到我哋嘅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咁喺我哋今日节目入边，仲会有一位嘅大嘉宾，佢就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会长戚兴华。戚会长你好，
7: 你好，你好。
5: 诶，那今天呢，我们是跟戚会长呢走在瓜岭村的这个乡村步道上面了啊，
6: 感觉我们又回来了。
5: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任务的，因为想到说呢，来到瓜岭村，怎能不去看看瓜和去找找果呢？
6: 就主要是要学习怎么分瓜和果。
5: 所以呢，即系其实我哋今日咧会跟住阿戚会长一齐啦吓，去探索一下咧，即系喺瓜岭村当中咧最重要嘅呢啲物产资源啦。嗱，行喺路上咧，其实已经见到咧有好多我哋嘅村民阿姨咧，佢哋喺度卖紧呢一啲黄皮啊。即系其实咧，我哋问翻戚会长啦，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喺按道理咧，即系七月份嘅时候咧，大家都仲喺度食紧荔枝啊。咁啊，同埋之前咧，我哋都讲话嚟到瓜岭村呢一边咧系有好多荔枝啊。咁但系好似我哋而家睇到荔枝嘅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喎，系嘛？
6: 喺度嘅，但荔枝就已经唔见咗啦。
5: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就是荔枝这边是已经过季了，是吧？
7: 对，因为这边呢是在增城的南部，靠近东莞，它其实呢就是它更暖和一点。
5: 嗯。
7: 北部的荔枝，从化增城北部呢，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但我们这边的荔枝基本都收摘完毕了。
6: 我们来晚了。
5: 哎，那所以咱们瓜岭村这边的这个果树，它主要是会有哪一些的品种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暑期哈，假如说我们来到这边去采摘果子的话哈，会是哪一些的品种的水果会比较多呢？
7: 现在这个暑期呢，比较多的就是龙眼、黄皮，还有香蕉，这三种是特别多。其他呢，再晚一点，像这个平坡富贵子。
5: 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路上哈，就是一路走这个村道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很多阿姨他们在那摆卖这个龙眼了。就是现在当季的水果是这个龙眼，
6: 然后黄
5: 皮啊，还有那香蕉。
6: 然后我看到树上挂着那些富贵子，就可能很多广州市民可能都没吃过富贵子。咁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喎，我估唔到廣州會有呢啲果樹。
5: 係，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嘅咧，即係大家可能想象到嘅採摘水果咧，係去一片田入邊，跟住咧會好集中咁樣有各種唔同，因為譬如話好似去咩摘草莓嗰種咧，咪有一片田嘅，大家攞住個犁嘅入去去摘噶嘛。但我哋而家唔係嘅喎，嗱我哋而家嘅呢種體驗咧，其實係行喺佢成個鄉村嘅範圍入邊嘅。所以啱啱我哋一路行過嚟咧，仲有好多叔叔阿姨咧，即係本地嘅啲村民啦，
6: 喺度傾偈，
5: 佢哋喺度傾緊偈嘅，所以仲有好多摩托車咧經過我哋嘅身邊，
6: 好真實嘅一種鄉村嘅體驗啫。
5: 因為係真係就係喺佢鄉村嘅嗰個生活嘅範圍內，咁旁邊咧就會有好多個古樹啦。我哋而家行緊嘅呢一條巷道咧，就喺呢一個古村嘅範圍當中啦。咁所以聽到我哋而家把聲咧，會有啲回音。
6: 係，我聽到你講嘅回音同埋啲聲咧，撞翻翻嚟好硬嘅會。
5: 係啊，即係我哋而家個感覺咧，就真係遊走喺呢一個嘅村道當中嘅。咁啊，鄉村嘅生活咧，就喺我哋嘅身邊發生緊。咁同埋呢啲所謂果樹咧，就啊喺呢一個村嘅每一個唔同嘅角落頭呢度。
6: 係，同埋行下咧，你又會發現，有一啲地方好似旺角文故居啊，一啲文物保護單位，大家其實都可以睇得到嘅。
5: 戚會長啊，我們現在就在走的过程当中，其实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历史建筑哈。刚刚我们看到了有几个祠堂，然后呢，我们现在还经过了一个叫黄国民故居哈。这个地方它也是增城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那所以其实在这个巷子里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文保的这个建筑，是吧？这个建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历史呢？
7: 这个建筑的主人呢，曾经做过民国首任这个增城县的县。

0: 长，他呢当时也是这个以华侨呢募集捐款呢支持我们的民主革命。那这个宅子呢就是典型的一栋华侨建筑，它用的是青砖，也有躺龙门这样一些典型的岭南元素。但是呢，它是做的一个两层的小洋楼，所以呢，这是这种特色的建筑呢就成了有文物保护价值。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跟这个房屋的主人，因为他已经移民到了海外，在对接，希望能把这个房子能够打开展，作为一个展示空间。啊，目前还在对接中。
1: 嗱，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呢个王国民嘅故居咧，佢系喺20世纪初嘅时候建立嘅，所以都系过百年嘅历史噶啦。
2: 即系我哋而家睇个外观都好有呢个历史嘅代表性嘅，
1: 嗯。
2: 就好似啱啱出回长，佢就系一个即系民国嘅一个典型嘅建筑嘅风格啦，系啊。
1: 那其实我们在一路上走过来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古村里面的建筑都是这种青砖瓦房的这种感觉哈，是吧？
2: 前面呢度又有一个即系文物保护单位啦。
1: 系呢、这个就系瓜岭旧村区4巷7号民宅哈，就这里面的这些民宅啊，挺多的哈。
0: 村里面总共有20栋文保建筑，这两栋呢是民居的代表，那有一些呢是祠堂和碉楼。
2: 佢呢个作为代表，系因为它的建筑风格比较有代表性呢，还是它保存的比较好呢？
0: 也保存的比较好，也是有特色，但是中西合璧。
1: 哇，闻到一阵黄皮味啦，已经。
2: 我都闻到，但我
1: 眼
2: 睇
1: 到
2: 嘅系龙眼嚟
1: 但系睇到系龙眼，有黄皮哦。佢呢个区域咧，嗱，我哋而家行嘅一条巷，讲紧系右手边咧有两个文物建筑吓，但系左手边咧就俾呢一个水果嘅香气吸引咗过嚟，系啦，因为见到咧系一个庭院嚟嘅，咁喺个庭院入边咧就种满晒果树，啱啱咧我哋就话闻到有黄皮味，但系我哥个头发现系龙眼，原来发现咧入边少少仲有黄皮嘅。
2: 我想问下戚会长，我而家伸手都可以摘到呢啲龙眼咯，我可唔可以随便摘？
1: 这些龙眼是可以摘的吗？假如我们游客朋友过来的话，
0: 按说不可以，因为它其实是村民利用它的宅基地种了果树，那长成。但是呢，其实呢也有很多树呢，其实没有打理，因为它的主人可能已经移民海外，但是呢我们也不好去随意的摘它的果树。但是我们呢有一些呢会跟村民谈好。比方说我摘几斤，那什么价钱，直接找到主人，这个这样就可以来做一个体验。
2: 那就是如果我们经过看到上面有果子的，但是找不到主人，那还是不要随便摘，是吧？
0: 是的
2: 还是要先看到主人才摘果子，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中心广场看到有一些，就他们当地的居民就会带着他们的果子在那摆卖的那些，我们就可以买来吃。
0: 对对对，是
1: 啊，
2: 这些摘一棵很危险啊。
1: 主要是它的这些树其实还挺高的，因为它这些都是自然生长的树哈，所以它其实有点无规则的，它不是人为去保护然后去种植的。
2: 但当我看到上面那些，我伸手就可以摘，而且长得好像还挺可以。
1: 没事了，我们跟着戚会长一起往前走了。
0: 等下有的摘，我们准备好了。
2: 我们去摘可以摘的啊。
1: 戚会长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哈，待会儿再带我们过去。其实我们现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呢，发现就是有很多的民居哈，好多个民居呢，其实而家都仲喺度装修紧嘅啊。可能呢大家听到我哋嘅录音当中呢，都已经听到有一啲装修嘅声音啦哈。虽然就话咧，而家已经有好多嘅。
2: 基本上收尾
1: 啦，系啦，有好多客房其实已经系开放咗啦，咁啊，但系咧都仲有个别嘅项目仲喺度装修啦，进行当中啦吓，咁啊，所以如果大家过到嚟嘅时候咧，即系都稍微注意一下啦，自己行进嘅一啲路线啦。嗱，继续向前行咧，仲会见到，因为我哋讲紧古村咧，其实仲有好多个村民喺度住紧嘅，所以咧见到有村民佢哋自己摆卖嘅一啲天然嘅蜂蜜。啊！而且有蜜蜂，中华蜜蜂出售添啊！有蜜蜂出售喎、啊，
2: 有蜜蜂，应该写反咗啫，应该系蜂蜜唔系蜜蜂。
1: 系呢一种中华蜜蜂啊产出嘅蜂蜜啊，系啦。
2: 哦，中华小蜜蜂咧，佢产出嘅嗰个蜂蜜好好食噶，我自己成日买嚟食噶。
1: 因为天然噶嘛。
2: 系，同埋咧呢种小蜜蜂咧系我哋中华先有，同埋因为佢体积比较细啊，会俾嗰啲外来嘅蜂咧成日去伤害佢哋嘅，所以系需要保护佢哋呢个群体噶。
1: 系啦，咁啊，我哋继续向前行啦，嚟到一棵树嘅旁边啦。
0: 这棵就是我们等下可以摘，因为这棵树呢，我们已经把它租下来了。
1: 哦。
0: 但是这棵树长得高，我们同事去拿个工具。
1: 哦，哎，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来到这里的话哈，想要去采摘果子的话，那其实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程序要去做这个准备吗？
0: 他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呢问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协助游客去找到这个可以采摘的果树的。
1: 哦，
2: 就摘下来我们就论斤买就 OK 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看到这棵

0: 好像挂果没有特别多，还是它长得比较高啊？
1: 这棵属于就是没有打理，就是因为它是房子和院子都租给了我们，原来的村民业主人也没有打理，我们因为是要改造房屋，确实也没有施肥啊、剪枝啊，所以确实这棵长得并不好。
2: 好，所以这棵黄皮树真的是蛮高的，因为我想象的黄皮树应该是大概可能就跟两个人大概这么高吧，但现在这个是
1: 就是之前已经栽好的，现在就可以
2: 三层楼左右了。
0: 哇，这个、
2: 有水果啦，哎啦，那个是黄皮啊，这种是本地的黄皮是吧？
1: 对对，没错。
0: 哎，长得还挺大的，个头还挺
2: 大
0: 的，
2: 很
0: 大
2: 一颗哎，
0: 不打理也长得这么好，个头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这两种还是有点区别。
2: 哦，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这一颗的果子会更圆一点
2: 啊、
1: 嗯，这个呢是更像是这种鸡心形，这个
0: 哦对，
1: 这个是个这个就更长一点。
2: 鸡心果
0: 正常来说应该是鸡心这种。会比较好一点是吧？
1: 等一下我们可以尝一下，
0: 对比一下，
2: 好好。其实我发现哈，就是如果要过来这里摘的话，其实还是得要有工作人员，然后拿专业的工具，然后才能摘得了哈。因为它这个果树比较大。走，我们继续往前走，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水果。
0: 我刚刚看到荔枝了，哇，那边还有荔枝可以摘。
2: 哎，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劳作的啊。
0: 没有，其实我们就要体验一下农家乐嘛。
2: 系，嗱，而且咧，即系我哋讲紧嘅所有嘅呢啲采摘咧，全部都系喺呢个古村入边嘅。佢唔系一个单独开辟出嚟嘅区域俾你去采摘。啊，
0: 真系好原生态。
2: 好原生态，好原生态。
0: 我睇呢棵树嗰啲啊，这个果，哎呀，这个已经打开了，哎，这个可以摘啊，这个苹果可以摘。
1: 可以摘啊。
0: 这个，哇，这个开的可好了。
1: 这个是
2: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苹果
0: 是
2: 吗？
1: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0: 啊，那就可以了。
1: 我们租下来。
0: 哎，这个
2: 叫什么？苹果哪个
0: 苹
2: 啊？
0: 就是苹果的苹，婆阿婆的婆。
2: 哦，苹婆。
0: 它其实也有很多这种树的。
1: 我们好听点叫它富贵子。它比较常见的做法呢，就是焖鸡，把它的这个籽剥掉皮，
0: 这个、
1: 口感呢很像栗子。
2: 哇，你真的是好会看啊！这么、
0: 啊、就是要吃果的人啊，我
2: 这么
0: 目的性很强。
2: 在这么角落的位置，你都看到了这两颗。哎，我看一看，我看一看。
0: 这个、
2: 哎，它这个是它其实外表呢看起来是一颗，就是像一颗大的蚕豆一样，
0: 就是、那种夹子，
2: 对
0: 夹
2: 子
0: 夹
2: 豆。
1: 嗯，对对对，
2: 嗯。然后呢，它里面有两颗，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
0: 对对对。
2: 啊，然后是两颗大大的果实。它这个是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呀？
1: 就很像栗子。
2: 就像板栗，
0: 就是、板栗的感觉，
2: 口感呢？
0: 可以拿回去焖，
2: 也是跟
1: 都非常像栗子，
0: 可以拿回去焖鸡。
2: 哦、所以它不是直接这么生吃的啊，
1: 要
2: 拿来
1: 熟
2: 哦，拿来做菜用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啊，然后呢，看一看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新的发现。我得偷偷先啦，陈家翻嚟继续带大家一齐行啊。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1: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魅力真宇宙，
11: 魅力真宇宙。
2: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0: 真宇宙。
2: 我系泽宇。
0: 啱啱食咗好多水果。
2: 你系边个啊？你都唔介绍
0: 啊？
2: 挂住食，你都唔记得咗开场啦。
0: 前面我见到一片呢个嘅蕉林啊。
2: 因为咧嗱，我哋今日嘅行程咧相当之丰富嘅，因为咧一路行过嚟咧睇古村啦，睇古建筑啦，睇咗龙眼树啦，亦都摘咗黄皮啦，吓咁啊，跟住行到过嚟咧，见到一棵荔枝树啦。虽然就系话而家咧荔枝咧已经
0: 稍微过咗少少
2: 季节啦。

0: 啊，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和齐会长一起过来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口福哈，就是还能吃到几颗荔枝是吧？
1: 而且是一颗一百，哎，
2: 其实现在剩了一些呢，就是原来不太好摘的，在树的上端
0: 啊，
2: 还是可以，可我估计几百颗还是有的。
0: 但是其实我们的就游客朋友过来的话，接下来可能更多的采摘的话，都是这个黄皮和龙眼，
2: 还有香蕉，
0: 还有香蕉哈。哎，不过咧，啱啱我哋其实喺度咧摘咗几粒荔枝落嚟咧，都好靓啊。
1: 甜不甜啊？
0: 甜不甜啊？
1: 甜哦，
0: 很甜啊！
1: 我们派了那个
3: 像橘子一样甜，非常的好吃。
1: 哎，这个广告打得好！
0: 有个新朋友还懂啊哈，
1: 就品尝水果的
0: 品尝官、体验官、体验官。
1: 对，
0: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啊。其实呢，我们看到前面呢已经是有一大片的蕉林了，因为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一路走过来的这些果树都是在民宅当中的哈、啊，包括我们采摘的黄皮和龙眼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民宅当中的。但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去采摘的这个区域，好像是一片的田地了，是吧？
2: 对，我们先经过一棵老龙眼树，
0: 哦、
2: 然后我们再去田地那边。
0: 好，好，好，好。
1: 老龙眼树大概有多少年？
2: 一百多年。
1: 哎，这棵荔枝树应该也有一百多年了吧？
2: 对，都有。但是我们这棵老龙眼树呢，其实说不出它具体年份，但我们其实马上可以看到它就在村口。
1: 哦。
2: 这个已经是我们那个村口的一个景观
0: 哦，其实就是在那个宁远楼的附近啊，不远的地方啊。
2: 这是在我们这个码头旁边
0: 哦，
2: 基本是上船进村的这个位置了。
0: 上船进村，就
1: 是码头，它不是有个水道吗？
2: 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没有陆路交通的，都要靠船到码头这里登岸才能进到村里面来。
0: 哦，
1: 这个才是真正的村口。
0: 对，就我们其实现在过来呢，因为都是自驾呀，或者说坐地铁啊，在那个村口呢进来，对，是另外一个口啊。但我们其实这个才是以前这个老村子的正式的一个入口，是吧？真正的入口。
2: 哎，是。
0: 哦，哎，那我们现在还能体会到这个乘船登码头进村的这一个体验吗？
2: 现在呢，目前还不行。这个因为现在有些河道的疏浚还没做完。
0: 哦，
2: 我们是想恢复这个水乡的特色，也计划呢投放一些小型的游船。
0: 即系其实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都有讲到就话，其实好多嘢都喺度完善当中啦，包括喺未来咧，甚至乎仲可以系体验到爬龙舟噶吓，你有体验嘅。
1: 所以唔紧要嘅，所以观景村咧，由于其实我觉得离我哋市区真系好近，所以大家如果咧周末有时间啦，或者特别而家放暑假啦，咁其实可以即系嚟多几次啦。
0: 系
1: 每一次咧都发现呢度又多咗一啲新嘢玩。
0: 不过最紧要有一样嘢咧，即系你虽然话即系呢一度咧好多果树啦可以采摘啦，但系村道好干净啊！你有冇发现？
1: 好
0: 干净啊，一啲垃圾都冇噶。
1: 哇！我见到呢棵好巨型嘅龙眼树啊！好大棵，
0: 嚟到
1: 咯！大棵龙眼树。
0: 哦，呢个其实本身佢系一个古树名木嚟，过百年嘅历史咯，吓。
2: 是的，是的。
0: 啊，呢棵树上面嘅龙眼系可以摘嘅、哦，就老树的龙眼是可以吃的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可以。
1: 而且很甜哦。
0: 哦，会更甜一点的是吗？
2: 是。
1: 这老树特别甜，哎、啊，荔枝龙眼都要种过五年以后才能那个果才能吃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哦。
2: 但这种老树呢，也要看维护打理的好不好
0: 啊。
2: 现在这棵树呢，基本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景观，它的这个反而果子呢没有特别重视它了，
0: 哦、
2: 但是每年呢都产量很大、嗯。
0: 哦，这个可以接果接到什么时候？哎、来来来，拿一串，
1: 好大一串、
0: 啊，哇，好大一串啊！来来来，我来帮你拿着，来你来试一下，
1: 我来试一下，
0: 对你来试一下。
1: 但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是时候，因为它会稍微轻一点。
2: 是的。
1: 如果再过一个星期，我相信会更好吃。
0: 哎，那刚好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过来的时候了。
1: 对、啊。对啊、
0: 来来来，你先试一下。
1: 我再试了，我再试。
0: 水分很足哎。
1: 对。
0: 甜不甜啊？现在？现在可能还甜度还差一点点是吧？
1: 没有，甜是甜，但那个核很大。
2: 啊，对。
1: 嗯，那核比较大，
0: 嗯，老树龙眼嘛，
1: 就那个壳，
0: 是不是？
1: 对，但是甜是很甜，而且很新鲜，水分很够，
0: 嗯，
1: 好吃。
0: 就是因为你一挤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水分就是好像爆汁一样那么溅出来的。
1: 嗯，
2: 这棵老树呢没有嫁接过，现在很多我们呢会把一些好的品种嫁接到老的树桩上。
1: 嗯、
2: 这棵树呢，这个一直是保持了它的原生态，
0: 嗯，
2: 就是它老品种，
0: 嗯，
2: 应该算是我们本地土生的品种
0: 啊。嗯，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摘果子吧其实很有特点，就因为它刚好在村口的位置。
1: 对啊，
0: 刚好你就是来到这个村子里面的第一步，哎，你就刚好在这里摘一下
1: 迎客，迎客，迎客的果树。
2: 那我们继续走，这个呢本来我们该去田里面摘香蕉，但因为刚下过雨呢泥巴多一点、
0: uh-huh.
2: 那我带你们去村里面摘一个香蕉。
0: 好好好，哎，其实我看到这里面的村道也是四通八达的啊，就是
1: 没有，我想请教一下齐会长，因为其实

0: 我们那个香蕉，我们本地人啊，有大蕉，有粉蕉，有香蕉，就是这边种的基本上都是香蕉为主，是吧？
1: 香蕉和大蕉为主。
0: 哦，大蕉也有。
1: 对，
0: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那个大蕉。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大蕉是还蛮好吃的，而且香蕉的话，以前我们番禺啊，有个地方就种香蕉也是非常有名的。啊，等会儿我们也可以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香蕉口味怎么样。
2: 哦，这个是正门的地方了哈，这个叫也是一个保护文物单位哈，叫翠耸波城门楼。
1: 对，它就是坐船上了码头之后，经过这道水闸，再穿过门楼，就算是进入我们古村落了。
2: 啊，
0: 这水闸在哪里？
1: 这就是水闸。
0: 哦，
1: 之前这是一道铁闸。
2: 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水闸。
1: 当这个即使有洪水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不会高过这个水闸。
0: 哦，就是它以前是有个水闸在这边的，现在就把那个水闸撤掉了。
1: 因为现在这个水利做了设施之后呢，不会有那么大的水位了。
2: 哦，
0: 它就可以调节。
2: 嗯，哎，那我们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会是以什么为主呢？
1: 现在主要是把村里面的农地啊、建设用地这个出租合作出去，靠租金的收益。
2: 哦，
1: 村民呢就是做很多的农产品啊、旅游产品的售卖。
2: 哦。
0: 我们绕了一个圈，又来到了另外一条巷子，
2: 又回到了古村的这一个范围哈。
0: 然后看到一棵大蕉树，
2: 哎，
0: 好像也是我们那个大堂的那个门口。
2: 啊，哎，我们看到这棵大蕉树就在前面了啊，是这一棵吗？
1: 不是，这有一棵呢，应该是我们自己种的一棵蕉树，在我们
0: 藏
1: 在租的院子里面，
0: 藏在院子里面。哎，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到那棵蕉树了，上次那个蕉树。有伸出来的，在那个墙上有伸出来的。
2: 你记吃的这些水果记得真的很清楚。
0: 对，我就只能记吃的。
2: 好，我们慢慢往前走哈。哦，这一棵树。
0: 对呀，我就记得上次我们有进过这里，看
2: 到那个树。哦，哇，好大一棵的香蕉，刚刚好啊，在这个房子的正中间。
0: 这个是大蕉吧？粉蕉。
2: 粉蕉。
0: 但是摘下来不能马上吃吧？它要放一段时间是吧？
1: 这个要摘下来放一放，可以等一下体验一下怎么摘蕉。
2: 怎么摘？
1: 它长得呢也挺高，我都觉得也有点麻烦摘它。
2: 哦，不太好摘耶。
0: 朝花夕拾。
2: 行，那我们试一下在这里摘这个蕉。
1: 等会儿呢，我们会准备一个小梯子，然后呢可以试一下，在上面把
2: 它
1: 那个上面的那个地位置锯断。
2: 哦。
0: 帮你拍个视频。
1: 哎，
2: 好呀。
0: 就为我们的。就乡村振兴做点贡献啊！你
2: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行，那我们先体验一下哈。
0: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3: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3: 探世界。
5: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6: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5: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6: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5: 拎起背包，
6: 话走就走，
5: 一次精彩的旅行，
6: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5: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5: 魅力真宇宙，
6: 魅力真宇宙。
2: 啱啱我们就已经摘完这一桑蕉了，因为真的
0: 好大疏啊，大佬，我看到你成头汗啊，
2: 爬到好高才可以摘到它下来，关键是摘完之后我还没吃得
0: 蕉蕉，因为这一桑是当地的粉蕉来的，它现在很青的，
2: 现在还青咪咪的大疏，
0: 佢係掛住喺度，如果熟咗先摘嘅話咧，佢就其實會跌曬落嚟嘅。
2: 係。
0: 咁所以咧，要喺佢比較青嘅時候咧，就摘咗落嚟，然之後咧就存放，等佢慢慢變熟。
2: 冇錯。
0: 咁所以而家暫時未食住，我哋又要再嚟咯喎咁。
2: 咁啊，同埋咧，即係喺度提醒翻我哋遊客朋友啦，即係我啱啱咧體驗嘅咧，其實亦都係車會長專登啦嚇，即係準備俾我哋嘅。
0: 摘嘅招。
2: 係啦，摘嘅招，所以咧即係準備咗一梳咧比較難摘嘅。咁啊，如果你自己過嚟。

0: 嘅话咧，系可以去田地入边咧嗰啲同你差唔多咁高嗰啲蕉树度摘嘅。
1: 咁就好矮啫，
0: 嗰啲就会好窄啲嘅，就唔好似我咁样身水身汗咁样爬上去嘅。同埋咧，相信到大家过嚟嗰阵时咧，呢啲蕉咧都已经系熟晒噶啦。
1: 可以食到啊，摘鱼亲手摘嘅蕉啦。
0: 系啦，所以咧即系提醒翻大家啦吓，其实我哋而家所处嘅位置咧喺广州市新塘镇嘅瓜岭村呢一度啦吓，咁啊会有好多嘅呢啲体验嘅吓，咁啊无论啦系过嚟摘蕉啦。摘龙眼啦，摘呢一啲嘅黄喜啦，吓咁啊有好多嘅水果食啦，当然仲有好有呢啲文化底蕴嘅传统建筑嘅，
1: 当然仲可以喺度咁有传统特色嘅一啲建筑里面住翻晚啦。
0: 嗯，那在这里呢，也是感谢戚会长的带领。那最后呢，也请我们的戚会长向我们的游客朋友发出邀请，好吗？
2: 那希望大家来住到古村落，在古村落里摘瓜摘果，过一个美味的暑假周末。
0: 嗯，过一个美味嘅暑期周末啊，
1: 好开心啊，
0: 系啊，
1: 蕉啦，
0: 而且咧呢度唔单止有水果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其实喺呢一边都见到有好多当地嘅呢啲农家菜啦，都好好食嘅，而且佢系喺呢个河涌边啦，好多嘅呢啲河鲜啊，其实系，是吧？有很多的河鲜的，
1: 周边有很多那种农家乐啊，什么都可以吃很好的东西，是吧？
2: 是因为我们这里就在东江边上，有很多东江河鲜可以吃得到。
0: 是有很多的河鲜哈，而且呢，这边的蔬菜呢，因为旁边有很多的田地啊，哈，蔬菜也都非常的新鲜，当天采摘，当天就可以吃到了哈。
1: 鸡鸭鹅平常也吃的挺好的。
0: 所以呢，有兴趣嘅朋友仔啦，一定要记住啦，嚟到瓜岭村啦，哈，自驾车又得，你如果系坐住地铁嘅话咧，亦都好方便啦，喺13号线哈。
2: 新沙地铁站，
0: 新沙系啦，在13号线的新沙地铁站出来呢，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村头的位置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瓜岭村呢一度啦，系感受下呢一度特别嘅呢一种村容同埋村貌啦吓。
1: 系好，唔该晒车会长，
0: 唔该晒车会长，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来到今天叹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到就是这个旅行的门诊医生这种新的职业。其实讲的就是说现在刚好是暑假，大家就会出去玩，而且假期学生又时间多，所以去的地方又会比较远一点，甚至乎出国的。但是无论你说出国又好咧，定喺境内旅行都好啦，都可能会患上一啲嘅旅行病。咁所以咧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而家啦喺医院入边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科室，叫做旅行医学门诊。咁呢个门诊咧，其实就专门守护一啲出行安全嘅一个新型嘅门诊嚟嘅。
3: 冇错啦，具体嚟讲呢一个叫做旅行医学门诊系做乜嘢嘅咧？从我哋受众嘅角度去科普咧，就系话，例如你想去某一个地方，想去旅行，跟住咧你又唔知道嗰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啲点样嘅病毒啊，又或者而家有冇一啲流行病啊？需唔需要做好啲点样嘅防护啊？以往咧，我哋可能只可以去揾一啲社交平台上边大家嘅一啲讲法分享啦。但系而家我哋可以去挂一个旅行医学门诊嗰度嘅科室嘅挂号，然后去揾到佢哋嘅主诊医生，问下佢哋，因为喺呢一个方面咧，其实佢哋会更加专业嘅。例如我哋见翻有一对夫妇本身系想去呢个北欧啦，而且系坐游轮啦，咁但系同时佢哋亦都系好担心啊，因为近排有好多热搜都讲到嘅呢个叫做汉坦病毒疫情嘅，同埋咧如果喺游轮上边有啲突发嘅公共卫生事件嘅话，应该点算咧？等等等等嘅问题，咁佢哋就挂咗呢个旅行医学门诊，就揾到呢个主诊医师啊去做相关嘅咨询。咁当时咧呢个主诊医师就结合佢哋嘅一个健康状况啦，同埋佢哋嘅行程安排啦，睇下佢哋去边度啊，同埋做乜嘢啊，咁样，综合咁样去诊断落嚟，就话俾佢。

0: 他们知道其实今次的风险很小的，你们可以预期出行。
1: 所以即是讲到这个旅行的门诊，他不单止就说去看病，当然他都可以看病，但是可能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出行的建议。只不过这个出行的建议他是更针对于我们个体的健康去给到的一些咨询的建议。当然可能你出去之前，因为你来到一个新的旅游目的地，甚至乎一个新的国家你未去过的，你不知道当地会不会有些怎样的流行病的传染，可能提前打个疫苗，其实这个都会是在这个门诊里面给到你一个很科学的建议。而可以譬如说帮你打疫苗，但当然它不单止是打疫苗，它是可以给到你很多科学的一些建议和支持。所以即都想讲回就是说好像晓露，其实你会是有一些出境这样的即假期的安排这样。如果你出去之前会不会都会考虑到在当地会不会有些怎样的，即我可能在中国不会遇到的情况，我提前出去之前就要先做好准备这样的情况。
0: 其实会的，即时不时都会去查一下打疫苗的，那个反为会少一些，系啦，即如果是有啲流行病啊，或者有相关疫情嘅嗰啲，我就尽量就话唔去啦。咁其实我一般会去做乜嘢咧，我就会去咨询，例如当地高发嘅会系乜嘢，好似去云南啊咁样，嗰啲食菌贵啊，你去到嗰度你就会去先去问一下，会唔会即系喺某啲咩地方，可能边一个挂边一个科室啊咁样，我会首先问清楚啦。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好似去。西藏啊，咁样我就会去问清楚话，如果高反嘅话，系咪我即系嗰个就医流程，我会先去问清楚咯。
1: 但系有阵时问完咗之后，你都好难喺即系真正遇到问题嘅时候，去应用翻你前边所了解到嗰啲知识。譬如话吓，因为之前去到亚丁村咧，佢嗰个海拔都系4000多。高的一个海拔，咁我当时去的时候即都提前了解过，知道4000多是都几高下，咁最多咪准备啲氧气罐咁样，或者係隨時去診所嗰度吸氧，但你其實即係吸咗氧之後都係唔夠嘅，即係所以有陣時你可能一方面係要提前去了解，另外一方面可能即係及時嘅向後退，其實都好重要。因為我當時係訂咗4日嘅時間，跟住住咗2日之後就發現即係撐唔到落去啦，我就嗱嗱臨將後邊2日嘅房間都退咗，而且老細好好人，可能佢哋都應該經常遇到咁樣嘅情況，佢亦都冇收我任何即係多加嘅費用，就直接幫我退咗後邊2日嘅房間咁樣。因為我都直接用咗佢房間入邊有吸氧嗰個設備啊嘛，都用曬啦，但係成晚都瞓唔到覺，而且頭痛到乜嘢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喺旅行過程當中，我覺得確實有一啲係科學嘅建議好重要咯，同埋即係需要一啲當地嘅醫學嘅知識嘅儲備，呢樣嘢可能俾到自己一啲即係喺旅行過程當中嘅即係需要咯，去即係令到自己嘅健康可以即係
0: 保障，
1: 係有一個保障咯，係啊。
0: 所以我覺得有呢一個旅行醫生呢個新嘅職業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方向咯。因為如果冇佢哋嘅話咧，我哋更加常規嘅一個做法就係去問到呢個酒店啦，咁啊又或者問到當地嘅一個向導啦，又或者係問到景區嘅工作人員咯。你始終都會覺得話佢哋係憑藉住佢哋嘅經驗去處事嘅，當然唔係話呢個經驗唔好，好多時候呢個經驗亦都係真係可以幫到我好大忙嘅。例如我帶小朋友去啲遊樂場咁樣，我只要一去問嗰個工作人員要冰，佢即刻就問我係要飲嘅定係要敷嘅，即係嗰度個小朋友扭親嘅嗰個機率好大嘅。咁啊，例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問佢話小朋友俾某一啲昆蟲咬到啊咁樣，我亦都講唔清楚嗰係一種點樣嘅昆蟲，但係佢即刻就會攞藥俾我。即係其實相關嘅服務人員佢哋亦都好有經驗嘅，但係其實如果我喺事前我就知道會有咁多嘅可能性，我可能可以備到一啲常用藥嘅話，我覺得可能對於我自己嚟講，我係一個更加安心嘅一個選擇。
1: 冇錯，咁啊再加上咧，即係講到話旅行醫生嘅建議咧，其實佢有好多個科學嘅支持咧，係嚟源於即係佢喺每一次睇嚟咧，好似係旅行之後發熱嘅呢個症狀入邊咧，其實係包含住背后嘅，譬如话疟疾啦、登革热啦、伤寒啦等等，甚至乎系好罕见嘅寄生虫病咯，或者系新发嘅传染病嘅。咁医生可以通过追问呢个旅行史啦、暴露史啦、同埋接触史啦，去确定下有冇可能有一啲潜在公共卫生安全嘅风险。所以佢其实更加系一道咧输入性传染病识别嘅一个前沿嘅关口。因为包括咧，大家有阵时出去玩咧，即系你翻到嚟之后，可能真系身体，因为始终喺路上咧。 你嚟嚟去去咁样比较折腾啊，你嘅身体免疫力啦，可能会系喺呢个时间段系下降咗嘅，咁我可能就会染上咗一啲嘅疾病。咁你翻嚟之后，可能真系喺呢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专业嘅人士嚟帮你判断究竟佢嘅病根源系乜嘢吓，呢样嘢先可以真正从源头上边去杜绝你嘅呢个疾病嘅发生嘅。
0: 嗯，当然啦，如果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如果系啱好做医生嘅，亦都对呢一个旅行医生嘅职业感兴趣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话有啲点样嘅叫做必备嘅素质啦。例如首先自己本身一定系中意旅行啦，先至会去感受到哦，原嚟旅行当中会有咁多突发嘅情况嘅。跟住第二个咧就系、要知识面好广啦，了解一下好多地方唔同嘅呢个历史文化啊，又或者佢哋嘅地理啊，可能会有啲点样嘅病毒啊等等。第三个当然一定要不断咁样去学习，要保持学习嘅呢个心态，因为咧本身你做医生嘅话咧，你可以接触到好多最新嘅。或者话最奇葩的这些病例，保持不断学习的话才可以去，即叫做去修炼自己的这个功力的。
1: 嗯，不过我觉得即讲到这件事最后呢，即都是提醒大家啦，在我们出行之前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安全，因为旅行过程当中确实是会有一些风险，可以有一些提前量去做到一个规避的。譬如说在出行前四到八个星期做一些健康咨询同埋相關嘅疫苗諮詢啊，嚇係一個比較穩妥嘅時間窗口。咁而另外咧就係、話旅行嘅藥箱同埋旅行保險都可以值得去提前規劃，因為你嘅藥箱究竟帶乜嘢藥去到當地點樣用，其實呢樣嘢都可以提前準備。而有呢個旅行醫生其實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安排，因為特別對於一啲遠洋嘅遊輪啊或者偏遠地區嘅旅行啊，即係你參加一啲高風險嘅戶外運動嘅時候。可能吓呢一啲相应嘅小药箱或者一啲旅游过程当中嘅保险保障系可以帮到大家嘅。
0: 嗯，而且一定要问清楚当地就医嘅嗰个流程，好似我咁样，一定要知道你真系遇到问题嘅时候，你应该点样去求助系啦。同埋咧，如果你旅行翻嚟之后，先至会感觉到边度唔舒服，好似发热啊、腹泻啊、皮疹啊等等咧，一定要主动话俾医生知你嘅旅行史吓，即系最近去过边度、住过边度、食过乜嘢。接觸過乜嘢淡水啊、動物啊等等，因為其實有陣時病毒嘅呢一個化作咧，佢都係有個滯後性嘅，所以咧即係一定要將自己嘅旅行史都同醫生去如實告知。咁、同時咧，我哋都提醒翻各位啦，而家有唔少個城市都已經開設咗呢個旅行醫學門診或者叫做旅行衞生保健中心噶啦。咁、建議大家出行之前咧，留意一下你所在嘅城市有冇呢一類嘅資源，如果有嘅話咧，都係。可以去主動咁樣去了解一下，同埋咧，我哋呢一個唔係話你出境遊先至需要嘅。好似我咁样去云南、去西藏都系要嘅。我哋祖国嘅幅员太辽阔啦，我哋好多地方嘅呢个流行病真系只系喺某一个地方流行
1: 嘅
0: 咋。
1: 冇错吓，所以咧即系提前去做好呢一项健康嘅咨询啦，系可以令到自己成个旅程咧系更加安全嘅吓。咁啊，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有一个愉快而且有健康嘅旅途啦吓。咁啊，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期叹世界节目咧就嚟到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都有叹世界。咁我哋听日人生。自在探世界，听日继续啦，听日再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开场歌系嚟自李荣浩嘅《哎呀》，呢首歌系佢非常之擅长嘅慢板情歌，营造咗一种浪漫温情嘅氛围。咁样嘅一首歌，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会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歌，系嚟自萧亚轩嘅《明天的秘密》。

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令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前奏弹出的流畅的音符，将听歌的人一下子就带入到整首歌的氛围当中。这个也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也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日嘅流行乐歌单，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听到嘅依然系有吉他嘅双伴。继续听到嘅歌曲系嚟自刘若英嘅《成全》。

鹿晗翻唱嘅一首《甜蜜蜜》，由窦鹏进行咗全新嘅编曲。鹿晗娓娓道来嘅演唱方式，再加上吉他嘅伴奏，安静又温柔，令人印象深刻嘅系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咗《甜蜜蜜》原有嘅旋律当中，令到成首歌更加有怀念感。继续今日嘅节目，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何洁《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前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轻快旋律，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呢版《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又柔软的质感。吉他在这首歌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托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证书是孙燕姿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是唱着与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王俊凯《安静》。

咁样嘅一首《方圆几里》系薛之谦创作并演唱嘅歌曲，亦都系通过歌曲嚟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嘅朋友嘅感谢。简单嘅吉他开场为薛之谦跟住落嚟嘅演唱铺垫咗情绪。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为你选择到嘅系嚟自萧敬腾嘅《梦一场》。喺呢首歌中，吉他系情绪嘅放大器，系撑起成首歌戏剧张力嘅核心乐器。佢唔单止系伴奏，系同佢一齐唱完呢场梦嘅搭档。将呢首歌作为结束嘅曲目同你分享。呢度系流行乐歌单，我系朱光。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对方，我们也去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今日系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喺节目开始咧预告下，本期《韵味岭南》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介绍几个展览，分别咧会有深圳国际美术馆展出紧嘅《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仲有去到佛山博物馆一睇《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仲会去香港睇睇香港 M 家博物馆举办紧嘅《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展览，同埋去澳门艺术博物馆啦，睇睇里边嘅《文创里的古代中国》专题展。另外每日嘅特备环节《湾区文化地图》，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

0: 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0集嘅内容。而尾段我哋会有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橙，嚟听听香港演员歌手吕珊佢嘅粤剧情缘噃。嗱，以上就系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的环节。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介绍几个展览，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当然要推荐各位朋友去看看展览了。首先去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深圳看看。在深圳国际美术馆正在展出一个展览，叫做《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而这个展览当中呢，有7尊珍贵的兽首从历史深处走来，和深圳的观众首次面对面。而其中来自保利艺术博物馆的牛首、虎首、猴首和猪首是原件来的。另外马首、鼠首和兔首是复制件。下面首先来听听深圳国际美术馆学习与参与部的蒙兰瑞老师同大家介绍下。
3: 整个国宝展最被观众所期待和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兽首。我们此次展览呢，来的4件珍品呢，分别是猴首、牛首、虎首还有猪首。兽首呢，它其实是放在圆明园海晏堂前面的一个抱石吐水的一个装置，所以呢，我们把它用12时辰。的意涵，然后套入我们的12生肖，然后再用当时西方的这个水利的科技，然后共同创作了这件大水法的这个抱石装置，所以它也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件装置。那它的设计者呢，同样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一个传教士郎世宁，他当时流到清廷，然后除了为乾隆皇帝画画之外，他还主持建造这个当时的这个海晏堂，那这个就是他主持设计的。兽首呢，它虽然有我们东方的意涵，同时呢，它也带了很多西方的元素。整个4件珍品，它浑身通体的那种錾刻的非常细的这种毛发啊，说明当时工艺是十分高超的。他们的双眼，不论是牛首、虎首，还是猴首、猪首，双眼都是炯炯有神的。然后它刻画的也非常的精细，比如说我们牛首，它的2个鼻孔下面还有清晰的毛孔，这都是非常逼真和写实的这种刻画了。那老虎呢，它脸上它有那种花斑、虎斑，然后还有王字，它都刻得非常的精致。猪首呢，你看有2只小獠牙，虽然这2颗小獠牙呲着，但是呢，你不会觉得这个猪特别的厉害，反而觉得它有点憨态可掬。它整个都是把兽的那种可爱，然后又威严的形象惟妙惟肖的给表现出来了。
0: 看回这次展览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陈列，而是回归当代视觉，重新梳理中华文物的物质基因、精神脉络和命运轨迹。以物质记忆为线索，展览是串联起了包括商周青铜礼器、北朝石刻造像和近代兽首在内的一共76组的珍贵文物，通过3大篇章铺展中华文明的基因图谱，从青铜礼器的家国秩序，到佛教造像的融合新生，再到兽首的流离与归来。以上讲到这3条线索呢，是交织成为一部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文明史。而蒙兰瑞老师呢，还重点同大家介绍了2件展出的一级文物。其中一件呢，是西周中期著有《大禹治水铭文》的青铜礼器岁公锁，来听听他的介绍。
3: 岁公鼠，然后它是我们国家的一级文物，特点不在于它的这个做工多么精致，或者它的器型多么的这个繁复漂亮，而在于它里面的铭文

0: 这里面铭文呢，一共有10行，就是8字，它记载了我们大禹治水，然后大禹治九州，为政以德这些内容。大禹治水这个禹字呢，是当时的古文字学家泰斗李学勤教授，他组织来去鉴定，最后，一致认定这个字就是禹字。我们从上面的第一行铭文就可以看，他写的是天命禹。然后就是上天命令禹嘛，去干嘛呢？去治水。虽然这行字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太认识，但是它里面那个山呀、土啊、川呀，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晰。这些字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讲大禹是怎么治水的。我们知道大禹治水的方式呢，就是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开山呀，然后浚川呀，然后把这些洪水疏通开。这个传说和就是西周时期我们记录的这件睡公许上记录的这个传说，和到我们现在流传的传说几乎别无二致，也可以印证至少在西周时期大禹治水的故事就已经定型了，禹这个人物就真实的存在了。然后里面呢还有德字，有大概提到了6次，也证明了就是周时候周礼很重嘛，提出来就是以德为政。所以整个这个铭文呢，它可以说把我们大禹治水的记录往前提到了西周的时间，所以非常的珍贵。
1: 而蒙兰瑞老师呢，仲同大家介绍咗展览当中展出紧嘅另外一件一级文物，佢就系距今大概2400年前战国早期嘅铜壶。这个铜壶呢，通体以嵌錯工艺表现香榭礼、大榭礼等周代贵族生活嘅图画。继续听听他的介绍。
0: 这个壶呢，因为到了战国时期呢，开始出现了这种嵌错的工艺。它是呢，在整个青铜器的表面上打出凹槽，然后再把金丝啊、银丝啊嵌进去，然后再通过打磨的方式把它打磨光滑，这样得到了错金或者错银或者错红铜这样的工艺。但上面绘画的内容依然是非常的精致精彩的。它上面画了什么呢？就是社会生活啊，当时人们在战国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它一共分了3层，第一层呢上面绘画了有采桑的场景，然后有这个树底下有人还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庆祝。那在采桑的另外一侧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学习射箭。第二层在描绘什么呢？第二层的描绘的就是这一侧有宫殿，宫殿的底下廊下呢，会有人在敲编钟啊、编磬啊，再去歌舞宴乐这么一个场景。这边就是有人在拉弓射箭，去射天上的大雁。我们可以看到天上大雁排成一排在上面。第三层呢，就是一个水陆攻战的场景。那这个3层下来呢，就是把当时人们的整个生活全部都描绘上来了。然后我们这壶呢是成对出现的，所以更加珍贵。
1: 冇错啦，唔该晒深圳国际美术馆嘅蒙兰瑞老师嘅介绍。嗱，呢一个《国宝归来：圆明园兽首与古代中国的物质记忆展》当中嘅4尊圆明园兽首珍品牛首、猴首、虎首同猪首咧，已经喺7月20号结束咗喺深圳国际美术馆嘅展出噶啦，系启程前往下一站。自7月21号起咧，呢个展厅继续展出嘅系兽首复制件。而整个展览呢将会持续到8月31号，即是整个暑假期间都会精彩进行。有趣朋友欢迎关注深圳国际美术馆的官方发布平台了解详情。

0: 湾区文化地图。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湾区文化地图，主持人肥光仔带大家去佛山睇睇。最近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咧喺广东佛山市博物馆开幕，而展览咧系荟萃河南洛阳同埋周边地区出土文物，一共130件土，通过三个单元全面展示盛世东都嘅气韵同荣光，带领佛山市民穿越千年神都，解锁大唐璀璨图景。嗱，睇翻呢个展览咧，分为咗三个单元，分别系天中都会、唐代洛阳城、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同埋福凑万邦、唐代丝路交流呢三个单元，可以话多维度咁呈现咗唐代洛阳作为东都嘅城市风貌、社会生活同埋对外开放格局。而值得关注嘅系，多件珍贵文物啦会喺今次嘅展览当中亮相，例如藏有大运河漕运密码嘅含家仓刻冥方砖啦，仲有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嘅器物，嗱呢啲咧系见证咗唐代洛阳嘅城市管理同埋文人生活。而造型精美嘅凤鸟金钗出土于宝丰小李庄遗址，由平顶山博物馆收藏。嗱，等等等等，呢一件件传世文物系静静诉说住盛世过往，喺岭南大地勾勒出咗一幅恢宏立体嘅盛唐盛世图景。嗱，今日嘅湾区文化地图，总台记者于洋咧邀请到咗佛山市博物馆嘅副馆长黄海拿，下面一齐听听佢对于呢一次展览嘅介绍
2: 啊。王馆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佛山市博物馆副馆长王海拿。
2: 本次展览是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重磅合作的展览，当初双方促成这次跨地域联展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3: 我们佛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佛山原名计划乡，佛山相传在东晋隆安二年的时候呢，就是398年，有西域僧人来佛山塔坡岗结庐讲经，他走后留下了三尊铜佛。到唐代贞观二年的时候呢，佛山乡民就发现塔坡岗上夜放金光，于是开地开荒掘地，挖出了三尊小铜佛，重修塔坡庙，然后乡民们也将计划乡改名为佛山，并雕刻了佛山石榜记录这件事情。那么我们由此可知呢，佛山得名于唐，到现在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了，唐代也是佛山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在我们佛山市博物馆一层传奇都会佛山历史文化展厅里面呢，就展了这件佛山石榜的原件。那么我们知道洛阳是十三朝的古都，与长安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盛世篇章。洛阳不仅是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丝绸之路与隋唐大运河的交汇之地，胡风与唐韵呢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了开放包容昂扬向上的大唐气象。那我们知道洛阳博物馆是国家首批的一级博物馆，它的馆藏文物特别丰富，尤其是以唐代的文物最具特色，也是我们博物馆展览的一个顶流题材，也是一个热门题材。刚好2026年5月25号呢，我们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重立了佛山石榜。通过立石榜这件事情呢，希望佛山石榜能够成为穿越千

0: 之际，共同推出了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大唐东都的繁华气象和开放包容的这样一个时代精神。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佛山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这种精神呢，与洛阳这种帝都精神呢，产生一个跨时空的这样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共鸣。
1: 洛阳作为盛唐的东都，佛山地处岭南，一北一南，这样地域文化差异显著。您认为这场展览落地在佛山，对于这场展览，对于民众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次展览对岭南民族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我们不在于仰望洛阳的盛唐气象，而在于一次文明坐标的身份重塑。我们都知道，唐代洛阳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我们岭南呢，其中广州是最代表性的城市。广州在唐代已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我们在这次展览中展出的胡人俑、波斯银币等文物，正是盛唐全球贸易的历史见证物。这次展览既是我们看洛阳，更是从洛阳看岭南。希望大湾区的观众朋友们来看展览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中华文明正是靠不同地域特质的这种对冲与融合实现的，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识。
1: 在展品遴选、展陈叙事设计上，那佛山博物馆重点从唐代洛阳的哪些文化维度进行作为切入点呢？又希望通过文物向市民传递大唐怎样的精神风貌与文化特质呢？
0: 我们这次展览一共精选了130件套文物，其中一级文物有8件，二级文物有52件，三级文物有44件。这些文物分别来自于洛阳博物馆，主要是来自于洛阳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洛阳古墓博物馆、平顶山博物馆、偃师博物馆、孟津博物馆，这几家单位也向我们提供了精美的展品。我们这个展览一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天宗都会，这部分侧重于唐代的洛阳的这个城市格局，也是作为一个都城这样一个城市的格局，展现东都的恢宏气象。第二部分呢，第二单元我们是盛世流光，唐代生活图景，侧重展示唐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这部分的精美文物是有凤鸟金钗，特别漂亮的，然后还有彩绘女士俑，这些精美文物，还有白居易他的这个故居出土的一些文物，我们整体来呈现唐代的一个社会审美与日常百态，让大家知道唐代人是怎么样一些生活的。第三单元呢是腐臭万邦，唐代的丝路交流，这部分侧重于开放与交融，通过三彩宝相花马还有三彩骆驼等这些文物，我们主要是想展示的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商贸繁荣这样一种景象。
1: 本次展览除了文物陈列之外，是否配套有讲解、研学、社教、线上数字展演这些活动呢？而面向青少年和普通的市民以及文化研究者这些不同的群体，分别又做了哪些不同的传播设计呢？
0: 我们这次配合这个展览呢，我们主要有6大系列的活动，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个就是导赏研学活动，我们这次展览有免费的导赏，还有唐代洛阳文物展纪念门票赠送，我们有了6款门票，都是展览中最精美的文物。还有佛伯房的系列研学活动，主要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第二大活动呢，就是主题图书推荐，我们博物馆大堂有非遗主题图书馆的借阅区，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与佛山市图书馆精心挑选了120册的唐代历史文化相关主题图书，大家看展的同时呢，可以看图书，然后加强对展览的理解。第三个活动就是文物 AI 重生，大家知道现在 AI 技术是很火，我们推出了经络风华因 AI 重生展览文物视频系列，我们通过这种新技术让传统文化能够以新潮的方式让年轻人能够读懂。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1楼大堂呢设立的文创专区，有来自洛阳博物馆他们开发的文创产品，首批我们上线了35件套，展厅当中的那些明星文物，像三彩女士俑啊、三彩骆驼，还有三彩宝相花马，这些标志性的文创商店里都有。另外一个，现在正好是暑假，我们为学生群体就特别准备了笔记本、文件夹、 便利贴的。

0: 一些文具，让市民不用赴洛阳呢，就能在我们文创商店买到一份独属于自己的君乐风华的这样一个文创纪念品。第五个就是歌舞表演，7月16号在开幕仪式上，我们准备了越剧合奏、胡旋舞，还有舞蹈唐印，就希望大家在家门口就能感到洛阳的歌舞繁华和市井喧嚣。最后一个重磅的一个活动呢，就是学术讲座，我们博物馆的一个品牌活动叫博物讲坛。在展览期间，我们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给大家做高水平的学术讲座。
1: 中原河洛文化是华夏文明根脉，岭南文化呢则独树一帜。这场南北文博的联动，您认为两种文化的内核有哪些深层共通的点？而本次展览又将如何推动两地传统文化双向的交流，互相借鉴呢？
0: 这次我们唐代洛阳文物展呢，广东与河南两地文博单位呢南北联动，最动人之处呢，就是它揭露了一个最深刻的事实：河洛与岭南看似一南一北，一路一海，实则两地文化是血脉相连的。河洛文化被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干，而我们岭南文化呢却是独树一帜的。但是在岭南文化当中呢，又有河洛文化的基因在里面。随着中原移民不断南迁，河洛文化也在岭南慢慢的落地生根。河洛文化与岭南文化，它的共性都在于具有开放、多元、重商这样的文化基因。我们就是通过展览就能看到，两地文化它并非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丰富性。这次展览不是洛阳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我们以岭南的视角激活对河洛文化的全新理解，这是我们展览的最核心用意。
1: 佛山本身就拥有越剧、陶艺、武术、岭南古建筑等丰厚的本土非遗与历史文化，那未来佛山博物馆是否有计划以本次合作为契机，持续的和国内顶级文博机构开展这种跨地域的联展，以外来优质文脉来反哺本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呢？
0: 佛山市博物馆目前我们已经构建了一个引进来和走出去的这样一个双向并行的展览体系，这次唐代洛阳文物展就是引进来的一场年度的重磅展览。今后我们将以经络风华这个展览为起点，也将我们的越剧、陶瓷、武术、龙舟、岭南园艺，还有岭南外销文物、海上丝绸之路等相关主题的展览带到洛阳，让河洛文化的厚重与岭南文化的灵动持续碰撞，实现真正的文化双向互鉴。
1: 在您看来啊，当下博物馆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才能真正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打卡观赏走向深度认同的自觉传承呢？
0: 我个人认为，博物馆需要完成的是从知识灌输型到认知引导型这样一个角色的转变。作为策展人，我认为首先呢，我们在展览文本叙事设计时就要有一种问题意识，引导观众自主探索。首先，展览要让观众看得懂。其次呢，在展厅氛围营造时，这属于形式设计部分，我们要设计有情感共鸣的体验空间，让观众喜欢看。比如这次展览中就复原了唐代的洛阳房市，还有个凉亭这样的场景，让参观者在记忆与现实呼应中完成一次打卡活动，让博物馆展厅成为深度文化探索的起点，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能够真正的火起来。
1: 那么接下来佛山博物馆在传统文化活化、跨界文博合作上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希望我们以这次展览为契机，这次展览在于它能否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文化交流对话，而不是一次简单的文物展览。那我们就佛山市博物馆通过这次合作之后呢，让佛山乃至大湾区的观众朋友都通过对比唐代洛阳开放多元的这样一种中原气韵，反观岭南文化自身的务实开放，实现以他者关照自我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从而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1: 感谢王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好的，多谢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的记者于洋采访到佛山市博物馆的副馆长黄海娜。看回这个展览重点，佛山市人民政府是重立佛山石榜，希望佛山石榜

能够成为穿越千年的精神坐标，激励佛山儿女在新征程上面同心同行，耕耘文脉，再创辉煌。而藉此契机，在今年暑假来临之际，佛山市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共同举办了这次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展现了大唐东都的盛世华章和开放包容的万千气象，实现了广东和河南两地的博物馆之间的管制交流、资源共享，令到大湾区的朋友可以是不去洛阳就能够感受到千年古都的盛唐气象。这次展览既是看洛阳，更加是从洛阳看岭南，旨在令到大湾区观众看到中华文明的伟大正是靠不同的地域特质的对冲和融合实现的，是进一步强化岭南人民对中华文明整体性的深度认知。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关注佛山市博物馆，了解一下这个正在展出的经络风华唐代洛阳文物展。

湾区文化地图。好了，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最尾，我们再来推介一下香港和澳门两个的精品展览。这个展览的名字很有趣，叫做设计啊，感受日常设计之奇妙。这个展览近日在香港 M 家博物馆开幕，将会持续到2027年的1月10号。展览旨在探索当代设计对行走、进食、坐下等日常行为的影响。看回今次展览，一共展出21件作品，围绕10个和日常行为息息相关的动词主题来展开，所以就可以解释到为什么这个展览的题目这么奇妙了。这些作品是以日常观察为出发点，探索大家如何运用眼、双

0: 手双脚等的身体部位来认识周遭的世界。展览期望通过可以动手玩的游戏、互动装置和沉浸式视听室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带来灵光一闪的时刻。而 M 家博物馆的馆长华安雅表示， M 家持续将设计呈现为当代视觉文化当中不可或缺而且贴近生活的一环，并且致力策划能够同全球观众产生共鸣的展览。他希望通过展览体验培育公众的好奇心，启发大家的学习兴趣，来促进共同发现。另外这个暑假期间会有家庭日、孩子夏令营主场创作日营，以及面向学校、教师、社群的观展活动也都会陆续举行。
1: 湾区文化地图，
0: 湾区文化地图的最尾，我们去澳门看看一个展览。日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为了配合今次的会议，搭建中外文旅交流桥梁，文创旅的古代中国专题展览是正在澳门艺术博物馆精彩亮相。看回这次展览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协办。展览是汇聚全国22家的文博单位近400件的文创佳作，展品是以陶器、青铜器、玉器、瓷器、金银器、书画、服饰等各类文物经典元素为设计原型，是涵盖了潮玩、服饰、文物、摆件等多元的品类，深度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而这个展览是以文创筑起了时空之桥，令到历史瑰宝可以解读、可以触摸、可以收藏，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深度历史积淀。展览现场还可以通过裸眼 3D 动态主题墙、多宝魔盒等的多媒体互动装置来打造虚实交融的沉浸式观展空间，令到观众可以直观感受古老文明在当代的创新活力。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个暑假去到香港和澳门，不妨关注一下这两个和设计相关的精品展览。而主持人肥光仔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输出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十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大家知啦，传统中国历来以道德治国，最重名分嘅。唐肃宗呢个时候擅自登基，本来就已经有啲名不正嘅而不顺噶啦。若然再因为翻旧账激死个老豆咧，咁佢呢个至德嘅年号就叫唔响噶啦噃。佢呢个皇帝位嘅合法性咧，亦都会受影响嘅。李泌啊，正系睇出其中关键，咁先提醒李亨嘅。李亨喊完一轮，终于入正题啦。依先生所见，逆策几时可以平定呢？李泌啊，不慌不忙，伸两个手指头出嚟。两年时间啦，两年话长唔长，话短亦都唔短。唐叔忠心里边啊急啊，总系想一口气平定叛乱，就问李泌啦：点解需要两年时间呢？李泌啊答话：道理好简单嘅啫，贼心如此。臣观察叛军嘅动向，发现佢哋攻城略地，一旦有所收获咧，全部运翻去范阳老巢嘅，呢啲叫做苟且之贼。不足以成大器嘅，不足为患。但系王者之师讲求嘅系务万全图久安，无后害，所以唔可以着急嘅，必须稳扎稳打，谋定而后动。跟住啊，李泌就和盘托出佢整套嘅平叛方略啦。首先叫李光拔守太原，出井径，再命郭子仪取冯许入河东，咁样呢几个叛军嘅军团就被阻隔住，唔可以南下啦。跟住啊，再偷偷叫郭子仪喺华任开一条路，等叛军可以同关中相通，朝廷几路人马交替出击。咁样呢，叛军喺北边要守范阳，往西又要救长安吧，千里奔波，疲于奔命，就算再好打都攰死啦。等到第二年开春啊，再叫李光拔攻取范阳，叛军老巢失陷。走投无路嘅时间呢，再四面围剿，咁叛军自不然就灰飞烟灭噶啦。唐叔宗听咗李泌呢一番分析啊，感觉简直就好似刘备遇上诸葛亮咁，忽然间觉得前途一片光明，于是马上拍板，按李泌嘅方略咧，实行平叛大计。喺接落嚟一段时间里边啊，唐叔宗确实系按照李泌嘅策略去实施嘅，而事实都证明呢。李泌嘅策略非常之高明，非常之正確。喺几路唐军侵扰之下，叛军已经首尾难顾㗎喇。再加上河南节度副使张秦死守睢阳，以区区几千嘅兵力牵制咗安禄山几十万人马，令到朝廷有足够嘅时间整军备战，所以形势已经越嚟越倾向于唐军㗎喇。喺但系偏偏呢个时候呢，唐叔宗开始唔听李泌说话啦噃。佢就唔系唔知道李泌见解高明，但系佢系等唔切两年时间啊！佢太想恢复长安同洛阳啦，只有收复咗两京咧，佢呢个皇帝先真正做得名正言顺，佢系能够坐喺京师登上帝位，而唔再系一个流亡嘅皇帝。而收复两京嘅功劳啊，亦都将喺佢百年之后载入史册。喺呢一份私心嘅驱动之下咧，唐叔宗决定唔攻取范阳。而是令郭子仪借回吉兵收复长安。等到郭子仪借来的大军集结完成，唐叔宗十字好得戚地跟李泌说：而家我们大军战则必胜，攻则必取，使乜仲千里迢迢走去打范阳啊？李泌长叹一声，好言相劝说：如果动用大军，一定要速取两京呢，咁贼势一定会重新强盛嘅，我哋日后就会受到困扰啦。我哋有恃无恐嘅强大兵力，其实全部都系借翻嚟嘅。要攻取京师，大概明年春天就可以搞掂啦。但系关东地区嘅地理环境同气候，同西北地区有好大嘅唔同。春天嚟得早，气候又闷热，骑兵嘅战马容易有病嘅，而战士亦都想快啲翻屋企，唔愿意再辗转作战啦。到其时啊，失败咗嘅敌人又可以再休养士卒。整军经武，再次南下，咁到其时就好麻烦噶啦。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办法嚟嘅。好可惜啊，唐叔宗始终系急住收复两京，唔肯听李泌嘅意见。结果呢，两京系收复咗啦，但系安史之乱后来就死灰复燃吧，又拖咗五年，先喺叛军嘅内讧之中宣告平定。而呢个最后嘅战果啊，唐叔宗本人就睇唔到啦。事关喺安史之乱结束之前一年啊，佢就病重不治，宣告驾崩啦，重返长。

0: 安之后的唐肃宗亦都将唐玄宗接了回来继续做太上皇。这个时候他自觉有复兴大唐的功劳，虽然叛乱未最后平定，但是已经有些志得意满了吧。李泌见到这样的情况，知道这样的形势之下就劝不动唐肃宗，于是马上自行隐退，走到山里面修道了。一直等到唐肃宗去世，唐代宗登基，李泌才重新被召令出山，为皇帝继续出谋划策。那为什么唐代宗对于李泌这位老先生又这么看重，一登基就请他出山呢？原来李泌都曾经有恩于唐代宗李煜的。唐肃宗李亨还有一个仔建宁王李昙，是一个很有先祖风范的将才。当年马嵬坡之变，建宁王李昙跟着父亲唐肃宗从马嵬坡北上，因为刚刚和李隆基分兵，他们带的兵力很少，连当地的山贼都夹着他们的。这个时候李昙亲自挑选了一批骁勇善战的死士护卫在唐肃宗身边，誓死保护父亲。后来唐肃宗念及李昙的保驾之恩，就想任命他为天下兵马总元帅，以便统率各路大将东征。但李泌就反对吧，他又说了，建宁王确实是个将才，但是功成名就之后军功多多，咁广平王李煜岂不是要学周朝嘅吴太白咁让位？广平王虽然系嫡长子，但系就未正式册封为太子嘅，咁啊即系有名无份。而家天下大乱，边个可以平定叛乱、安定天下，边个就系天子啦。换句说话讲，民心所向啊，在于带兵平天下嘅元帅。建宁王骁勇善战，勇不可挡嘅。如果佢一统天下，大功告成，咁就算陛下唔想立佢做太子啊，我相信跟住佢出生入死嗰班人都唔肯应承吧。唔通皇上唔记得太宗同太上皇帝嘅事啦咩？唐肃宗一听马上醒悟啦，于是任命李煜为天下兵马元帅。咁样啊，李煜嘅太子之位呢先坐得稳嘅啫。李泌从唐玄宗时期开始做太子嘅老师，后来又辅助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代君主，不单止为平定安史之乱出谋划策，还为大唐的政局稳定、皇朝内部纠纷的解决做了很多的贡献。虽然他未曾试过亲自领兵出战，但是对于唐朝的作用绝对就不在郭子仪、李光弼这些中兴名将之下，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同蜀汉时期的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对于李泌这位人物很多朋友都不是那么熟悉的，所以这一回在讲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我特登将李泌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希望大家可以对这位人物有更多的了解。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噶。好啦，望望个大钟，话咁快嚟到今日节目嘅尾段啦。咁啊，主持人肥光仔马上带大家嚟到最尾呢个环节——粤韵茶督橙，一齐传粤韵，品粤调。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4: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橙，
2: 嚟到今日嘅粤韵茶督橙，我哋会同大家分享粤剧新鲜，用音乐连接心灵，感受艺术嘅无限魅力。今期节目我们会听到香港歌手演员吕珊的精彩分享的。她被誉为香港的靓声天后，而且她不单止是唱功了得，而且她应该在很多老一辈的朋友当中，我们看香港电视剧长大的朋友一看，哦，原来这个就是吕珊，她有很出色的舞台经验，因为她经常在香港的电视剧当中出现。在开启今期的声音档案之前，你听听吕珊演唱的星康经典名曲《风流梦》的片段。

0: 冇错，听到嘅系香港演员、歌手吕珊嘅星康经典名曲《风流梦》啊。本期节目我哋一齐嚟分享佢嘅艺术故事。吕珊系明朝书法家吕伯懿嘅后裔，性格自信松容，歌声细腻感人，对唱歌咧充满热情啊。佢咧系唱家班出身噶咯，而同年咧仲同梅艳芳一齐从香港丽苑开唱。四岁登台，可以话吸取了很多丰富的舞台经验，进入香港的 TVB 即是无线电视，参与过很多的剧集演艺经验，获得成绩不俗。这些经历不单止对他的歌唱事业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而他的演技都受到观众的肯定，荣获我最喜爱的实力非凡女艺员。讲到自己为什么会跟粤剧粤曲呢结缘呢，我们来听听吕珊的分享。
1: 首先我有家人是广州住啦，我就其实我是粤剧世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呢，全个家都是做粤剧，是得我一个呢走出来唱流行曲的。我现在都有渐渐都是试唱一下粤曲的小曲啦，或者是我最近都在新加坡做了一个真的粉墨登场的一个粤剧的折子戏啦，即是幽媾啦。咁都覺得幾有趣。當然啦，粵劇係真真正正係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鐘嘅。咁我只不過係我啲好皮毛唱少少嘢咁，但我覺得好有趣，因為所有其實你唔好以為係大家都係音樂，即係流行曲有音樂，粵曲有音樂，其實係完全係天同地嘅差別嘅。因為粵劇真係好深奧，你真係要好鑽研咧，同埋好唔同嘅拍子啦、音調啦，樣都唔同嘅。所以可以接觸到係我嘅幸運啦，亦都係機緣巧合。咁啊，希望可以喺呢個粵曲嘅方面咧，有所可以發揮一下。
0: 好嘅，唔該曬珊姐嚇。咁啊，之前咧你喺電視劇當中仲唱過粵曲《再折長亭樓》，咁點解又會喺演電視劇嘅時候會同粵劇粵曲結緣呢？
1: 係啊，關於《再折長亭樓》，點解會唱呢個歌咧？其實我以前都有唱過一下嘅。咁啊，咩地方唱呢？就以前我喺一啲夜晚唱歌嘅地方啦，譬如夜总会啊咁，我有唱过折子嘅《再折长亭樓》。咁但係隔咗好多好多年后，我喺 TVB 呢就拍咗一套

0: 劇，叫《西關大少》，即係西關都係廣州啦嚇。咁啊就係咁監製嗰陣時候，李添盛升添哥咧就話：不如你學呢一首《再至長亭樓》啦，喺呢個劇嘅出場就唱呢一首歌。咁我好啊，又試下唱，不過我都係唱少少咧，出唱幾分鐘嘅。咁就此就開始咗呢一個《再至長亭樓》嘅故事啦。好多朋友睇咗電視劇啦，同埋聽咗我唱咧，都好大嘅迴響啦。所以我好多時演唱會咧都會唱翻少少呢一隻歌
1: 嘅。好嘅，唔該曬香港演員歌手呂珊嘅分享啊。嗱，佢被譽為靚聲天后啊。咁頭先我哋都分享咗佢嗰首《風流夢》。佢嘅声音咧，好适合声腔，好平缓，但系又好厚实吓。咁所以佢唱粤曲究竟系点样嘅魅力呢？今日嘅韵味岭南，我哋带嚟咗吕珊嘅呢一首粤曲《再至长亭楼》，亦都系佢头先介绍咗哦，自己喺同西关相关嘅呢部电视剧当中咧出场嘅时候唱出嘅呢首出场曲啊，系导演叫佢唱嘅。我哋一齐嚟听听。

从星光背后再到粉墨登场，香港演员、歌手吕珊用自己的声线演活了一个又一个的屏幕角色，跨界寻觅再登戏台，从艺多年的艺术历程收获了一大批不同年龄的观众层面，而他的歌声更加是深入民心。最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吕珊演唱的流行曲《只记今朝笑》，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我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留守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咁先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6: 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古论今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啊。
6: 好，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冇错嘅，咁再同大家分享下点样收睇我哋节目嘅方式咧吓。咁啊，同样喺手机上咧下载另一个 Apps 嘅，咁啊叫做央视频嘅客户端。打开呢个央视频之后咧，同样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就可以收睇我哋谈股论金节目嘅直播。喐喐你嘅手指头就可以揾到我哋啦。咁喺每个交易日晏昼嘅呢个时候，四点到五点，我哋都会喺央视频同大家见面啦。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大湾区外贸不仅跑出了加速度，更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特点。那么，这一成绩背后有哪些产业支撑？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如何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呢？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和您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7: 冇错嘅。咁稍后时间咧，仲会有股市扫描啦。我哋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对今日嘅呢个 A 股同港股嘅表现进行专业点评嘅，专业分析，大家一定冇错过啊！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3,858.25点，涨幅1.15%；深成指收报14,148.73点，涨幅2.72%；创指收报于3,590.79点，涨幅3.16%。盘面上，脑机接口、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板块跌幅居前。
7: 哇，这个内地 A 股呢今日唔错啊，这个表现啊。咁而港股方面同样系呢一路上攻嘅。

0: 啊，由开盘到嘅呢个收盘一路系往上噶。咁啊，呢个恒指方面咧就系上涨1.02%啦，升咗254点几噶，系收于25,217.49点。国企指数咧上升1.15%啊，咁啊升咗95点几，收于咧8,366.32点。恒生科技指数咧涨幅1.62%，上升74.79点，收于咧4,704.30点嘅。咁盘面上面咧，只见咧有系呢、這个譬如话呢个电子竞技啊，同埋呢个互联网出海啊，仲有独角兽啊，仲有呢、這个。跨境电商等啲板块咧，今日系领涨嘅。而调整方面咧，见到呢个白酒啊，乃至呢个消费电子百货业等等咧，系面临调整嘅。稍后咧，请到专业人士咧为大家扣息嘅。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51,947.25点，涨幅0.4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4,975.82点，跌幅0.64%。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11.98点，涨幅0.05%。
0: 欧洲三大指数正在交易当中嘅，数字系变动紧嘅。咁其中英国富士100指数咧，而家升紧0.18%嘅0.18%，升紧18.19点左右，报紧系10,755点左右嘅。法国 CAC 40指数咧就上升紧0.65%左紧，升紧24点左右，报紧咧8,427点左右。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系升幅比较大啊，而家升紧1.29%，升咗324点几，咁啊报紧咧25,423.04点啊左右嘅。
1: 嗯，好，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0: 嗯，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来到财智湾区。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实现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超过20%。其中六月份单月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2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突破不仅体现在规模上，更体现在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民营企业贡献超过80%增量，新兴市场持续拓展。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进口保持较快增长，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系啦，大湾区外贸咧，唔单止跑出咗呢个加速度，更加展现出你高质量发展嘅新特点。咁啊，呢啲成绩背后有边啲产业喺度支撑呢？未来粤港澳三地又将点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去共同打造更高水平嘅开放型经济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呢，邀请到嘉宾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嘅原国际贸易系主任、电子商务专业学科嘅带头人冯燕教授，同我哋共同关注单月外贸首破10,000亿元，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嗯。好，冯教授您好。
4: 啊，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0: 冯教授好。
1: 好的，那在今年六月份啊，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单月进出口规模呢是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上半年的进出口总额呢达到了5.3万亿元，对全国外贸增长贡献度接近1/4啊。那接下来呢，想请教一下您，您觉得这一历史性的突破释放了哪些积极信号？为什么粤港澳大湾区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
4: 我认为这个释放出这个大湾区的外贸，广东的外贸呢，基本盘非常的扎实，而且生命力很强，韧性很强。在这个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加剧的情况下，仍旧能够冷静地迎接新挑战，并且交付了一个圆满答卷，释放出了这些积极的信号。可以说，我们这个大湾区的外贸的实力还是杠杠的。
0: 嗯
1: 嗯。是的，好，您继续。
4: 那么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呢，能够率先迈入万亿外贸时代呢？我认为是在原有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的基础上呢，可以说在政府的助力下呢，大湾区，正在积极进行的系列改革呢，都发挥了既有的成效。比如说呢，这个大湾区的营商环境呢，在持续的优化。那么海关的通关效率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且呢，我们这个对接国际贸易规则的意识呢，也在不断的增强，同时呢，具体落地的措施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多元化布局的成效呢，也非常的显著。比如说这个多元化布局在这个产品方面呢，可以说大湾区已经从单纯的产品出海，逐渐 转向了较为成熟的品牌加技术加。

0: 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全套的布局，那么不仅把优质的产品带向了全球，而且呢更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模式和行业标准输出到了海外，成为了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呢，也深深地嵌入了这个全球的产业链，成为了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个部分。而且呢，在这个多元化的市场布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已经从这个单一的以欧美市场为主体，向欧美加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的这样一个组合转变，并且呢获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呢，在这个外贸新业态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大湾区的这个广东省的21个市呢，已经实现了这个跨境电商中市区的全覆盖。那么可以说，这种积极探索新政策、新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助力了跨境电商这种外贸新业态的这个规模持续稳居全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可以说，大湾区呢，在秉持这个勤劳奋进、优良这个传统品质的同时呢，一直在坚定打铁必须自身硬的这样一个思想和在发扬这个敢闯敢试的这样一个广东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精神，在不断的提升自身的实力，不断的积极和国际接轨，所以呢，就率先在全国迈入了万亿外贸时代。谢谢主持人。
1: 好嘅，多谢冯教授啊。咁啊，复述一下用粤语吓，咁啊就冯教授分析咧，就点解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个城市一个月嘅进出口规模系第一次突破10,000亿元，可以做到咧吓？咁啊，因为咧我哋佢话分析啊，大湾区嘅外贸基本盘系扎实、韧性强，因为咧大湾区企业咧喺政府嘅助力之下咧，正度积极咁进行系列嘅变革，嗱，包括呢个营商环境啦、海关嘅通关效率啦、对接国际贸易规则嘅意识啊，同埋多元化布局咧，都系越做越好嘅，已经系从单纯嘅产品出海，逐渐转向呢个品牌加技术再加产业链嘅海外深度布局。咁唔少企业咧，已经将呢个先进技术、管理模式同埋行业标准输出到海外，譬如话喺全球建立呢个生产基地同研发中心，咁啊延伸呢个产业链。再加上咧，跨境电商有绝对嘅优势，广东省咧21个地市已经实现咗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嘅全覆盖，规模咧系持续升，占全国嘅1/3，稳居全国第一。所以总体嚟讲咧，就系广东啊打铁啊还需自身硬嘅思想，同埋保持广东敢闯敢试嘅呢个开拓精神，咁啊使到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咧取得如此亮眼嘅成绩啊！
2: 是的。那在您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内地城市在外贸高质量发展当中都呈现出了哪些新的亮点呢？冯教授，
0: 我觉得一个非常突出的亮点就是，我们实现了这个颠覆性技术的多点突破。这个颠覆性技术主要是指这个氢能、机器人和 AI 出口这些领域。那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的出口呢，我们是这个位居了全国的首位，这个为我们的这个氢能汽车的出口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那么像这个2025年这个广东的这个氢气出口量呢是占全国约2/3，位居全国的首位。而且呢，这个大湾区的绿氢产业发展研究呢也位于全国的前列，建成了全球首条纳米催化制制氢智能生产线。那么预计呢2028年的这个制取的成本呢可以降到9元每公斤，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最便宜的这样一个绿氢的这样一个能源的这样一个生产线。那么同时呢，这个广东的机器人产业发展也非常快。那么比如说在2025年呢，这个广东的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在全国的比重呢是占了43.5%和81.7%。那么可以说这个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连续6年位居全国第一。那么其中这个东莞市的工业机器人的出口的目的国呢已经扩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那么这个机器人的产品的类型呢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和装配机器人多个类型。那么同时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人工智能加这个外贸的潜力也非常的巨大，也是全国首个试点出口这个 AI token， 也就是这个 AI 运行的

0: 这样一个数字燃料的这样一个出口的这样一个省份，那么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可以说呢，这些颠覆性技术的领先呢，为我们广东和大湾区进军全球颠覆性技术新蓝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谢谢主持人。
1: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份数据啊。今年上半年呢，大湾区内地九市的民营企业进出口达到3.57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比提升到67.5%，对整体增长贡献呢超过80%。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外贸增长的主力军？未来还需要哪些政策的支持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呢？冯教授。
0: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企业活，外贸才会活。那么也就说，在这个市场主体当中呢，其实民营企业一直扮演着这个挑大梁的角色。那么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突出的一个特点和突出的优势就是市场化程度高。那么因此呢，这个经营，也非常的灵活。那么他们更加贴近市场，能够迅速的捕捉这个全球市场的机会，并及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策略，那么我认为这是它能够成为外贸主力军的重要以及核心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像我们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像我们这个广东的民营企业呢，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首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广东第一大进出口经营主体以来呢，从2012年进出口占比从29.2%提升到了2026年上半年的67.5%，展现出了民营企业巨大的生命力和活力。那么，我认为这个民营企业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这个政府出台一些政策，来继续支持它的发展。比如说在金融方面呢，就是经过一些市场的调研呢，有一些民营企业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声音，就是他们认为希望这个政府鼓励这个商业银行更多的提供这个套期保值产品。那么因为这个目前呢这个国际市场当中的这个外汇波动过大，那么因此呢会导致这个企业利润核算不稳定。因为呢，因此呢，就希望政府呢能够鼓励商业银行推出更多的这个套期保值的这样一个金融产品。另外呢，也希望能够继续加强这个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覆盖面，那么让更多的国家和业务范围接受以人民币作为结算工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加强这个高端复合型人才的这样一个培养力度。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根据这个广东的一些这个调查呢，发现这个广东跨境的这个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的这样一个外贸复合型的这个高端人口的这个人才的缺口呢，就超过了20万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人才缺口的这样一个短板呢逐渐显露出来。所以呢，希望这个政府在教育加强这个复合型外贸高端人才的这个教育和培养。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冯教授提到民营企业在广东的这个进出口占比已经是在2026年的上半年占到 67.5% 了。他说因为是企业活，外贸才活，民营企业的特殊特点就是市场化程度高和经营灵活。他说到有哪些政策可以更好地去支持这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呢？他提到首先就是可以鼓励更多的商业银行去增设这个套期保值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可以保证外汇兑换在一个固定的价格来开展，亦即系咧，呢个银行同企业之间可以签订一份协议，商量好一个固定嘅外汇嚟兑换嘅价格。不论外汇嘅波动有几大，外部都唔理佢都好，呢个价格依然系按照合同签订嘅时候嘅价格去履行，咁可以降低咧外贸企业嘅呢个风险。咁另外咧就系而家广东咧跨境法律法务财税多语种嘅外贸复合型嘅高端人才缺口咧超过20万人，所以咧建议系需要喺教育领域咧加强呢个复合型外贸人才嘅教育培养啊。
1: 那么大湾区呢是拥有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港口群、机场群和国际物流网络。香港呢还是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澳门则持续加强与葡语国家经

0: 贸合作平台建设。那想请教一下冯教授啊，您认为粤港澳三地各自优势该如何进一步的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
1: 因为这个之前呢，就是粤港澳这个三地呢，这个海关是分属于三个，或者说三套不同的监管

0: 况呢，其实政府呢目前就制定了像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这些便利化的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这样一个壁垒。那么究竟什么是跨境一锁一单到底呢？就是指的是这个货物呢在内地装好之后呢，在内地起呢，这个海关就装上一把海关的智能电子锁，这个智能电子锁是带这个定位功能的。那么运输到这个香港或者澳门的时候呢，是全程不换锁的，而且在出发之前呢，这个企业只需要填写一套报关材料，那么进入到香港和澳门之后呢，就不需要再重复申报，也不需要重复查验和重复装卸，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自动的把在内地填写好的这个海关单据呢就转换成三地海关各自认可的格式，也就是实现了一次录入多方通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并且呢这样的一个改革措施呢也从单一的运输领域延伸到了公路加海运加铁路这样的一个多式联运的这样一个领域，可以说极大的提高了通关的效率。比如说像这个东莞呢就率先实现了内地与香港的这样一个跨关境的海空联运模式，那么将这个通关的时间呢压缩了75%，而且物流成本呢降低了30%。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成效的成绩面前呢，我们是需要继续扩大这样一个通关便利化的这个政策的覆盖面。除了扩大这个覆盖面之外呢，也需要积极的推动检验检疫、物流标准、数据信息互通互认的这样的一个辅助范围，那么来推动粤港澳三地这个数据互联互通、执法互认。那么可以说就是一句话来讲，就是标准三地统一，就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运转效率。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怎样进一步粤港澳三地协同推动大湾区提升这个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国际贸易竞争力呢？冯教授就说，目前政府制定了这个跨境一锁一单到底等这个便利化通关政策来打通三地的壁垒。他解释就说，这些货物全程运输从头到尾只是用一套的核心货运单据，中途转运是不用重新去申报，不用开箱，不用换货车，一路揸到香港或者澳门目的地。他说这些举措极大提高了通关的效率。譬如说东莞已经首创了内地和香港的跨关境海空联运模式，将香港机场的安检和打板功能前置到东莞港，货物是一次查验全程直通，通关时间压缩75%，物流成本降低30%，这个就是规则机制远联通的典范。冯教授说，接下来还可以再推动这个检疫检验的这个和物流标准以及数据信息的互应互通，一句话就是标准三地统一。
2: 我们再从出口结构来看啊，机电产品的占出口的总值呢超过70%，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增长迅速。那么这些变化又反映出了大湾区制造业正在发生着哪些新的变化呢？冯教授。
0: 这个新的变化呢，就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大湾区呢，其实在不断的调整这个自身的战略，顺应时局，积极的求变。那么也就是除了制造业在不断的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这个广东制造，就智慧的智，广东制造在加速崛起。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大湾区呢，凭借着这个区位优势和政策红利呢，率先实现了这样一个产业集聚。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么也就是我们这个大湾区各地呢，纷纷的积极的在进行传统产业加新兴产业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布局的战略。比如说这个深圳呢，就利用传统的电子零配件的这样的一个集聚优势，在积极的发展人工智能和无人机产业。那么目前无人机的企业呢多达了1300多家。那么像这个广州呢，也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低空经济新兴产业和推动电商之都这样的一个新业态的发展。那么这个惠州呢，在原有的这样一个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呢，也在

0: 这个积极的打造新能源电池产业的高地。那么东莞呢，也在推进这个机器人和智能手机新兴产业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发现目前这个大湾区的各个城市都在原有要素传统产业高度集聚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发展一些新兴产业，那么形成这个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的这样的一个梯队升级的这样一个局面。那么这样的话，就进一步的夯实了这个大湾区的外贸根基。谢谢主持人。
1: 系嘅，咁冯教授提到咧，喺我哋嘅出口总值当中咧，有超过70%都系机电产品，包括集成电路、无人机、3D 打印机、锂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啊，增长好迅速。咁啊，点样睇呢啲变化咧？佢就话咧，大湾区而家系凭借住呢个区位优势同埋政策红利啊，率先实现呢个产业集聚。咁啊，超大规模要素集聚埋一齐咧，咁啊就吸引咗全球嘅优质资源，形成呢个制造业产业链全覆盖突出优势。咁另外进行呢个咧传统加新兴协同共进嘅产业布局战略。譬如话，深圳系利用电子零配件嘅集聚优势咧，积极发展呢个人工智能同无人机产业；广州咧积极打造低空经济新兴产品，同推动电商之都嘅新业态发展；惠州咧又成为新能源零部件同新能源电池嘅产业高地。咁啊，东莞啱先提到啦，推进呢个机器人同智能手机嘅产业发展。咁所以咧，佢认为呢个利用大湾区嘅要素高度汇聚咧，而家产业集群嘅升级已经系夯实呢个外贸嘅根基啊！
2: 近年来呢，大湾区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保持增长，同时对非洲、印度、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增速更快。那么面对国际经贸环境的变化，大湾区企业应该如何进一步的拓展新兴市场？在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和海外供应链布局方面，还有着哪些新的发展机遇呢？冯教授。
0: 新的发展机遇呢？我认为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洲、印度、中亚五国，这些新兴市场呢，其实它的这个轻工业的发展呢，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那是这些这个轻工业呢，其实是它的这个短板。那么其中呢，特别是针对非洲和中亚五国而言，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应该继续利用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把更多的这个产品，更具有这个价格方面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产品呢，向这些国家去输出。那么其中呢，比如说我们要加强在这些国家的这个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建设，那么积极的去促进我们的这个跨境电商 B2B 海外仓的这样一个出口模式的这样一个发展。因为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仓呢，它不仅呢，是可以通过海运，将这些货物运到这个海外的这个海外仓，那么可以极大的降低这个运输成本，而且呢，对于这个当地的消费者而言呢，他的这个退换货也会非常的方便和快捷。那么因此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和发挥我们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发展这个跨境电商业务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考虑搭建这个统一的海外仓的信息共享平台和风险预警平台，让更多的中小企业知道，哎，这些国家当中有哪些国家、哪些城市有海外仓，那么这些海外仓的具体租金是多少。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风险预警平台当中呢，也可以获得当地的这个各项的政策信息，也可以方便的获得各种这个风险预警信息，那么来稳固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外贸的出海的渠道。另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政府可以更多的积极的参与这个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和修订工作。那么在这个区域贸易协定当中呢，增加这个电子商务专章的一些专项的这个条款的这样一个分量。那么明确一些，比如说跨境电商小包裹这个关税豁免的这个阈值啊，还有就是简化这个申报流程的一些条款。那么以国家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国家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这样一种形式，来保护我们国家中小企业利用更好的利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样一种形式发展出口贸易。
2: 是的。那香港呢，是长期发挥着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作用，在国际贸易、航运

0: 流、金融服务、法律仲裁、专业服务等方面呢，都是具有着独特的优势。未来啊，香港如何更好地发挥国际化平台作用，与广东制造业优势深度结合，帮助更多大湾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全球竞争力呢？
1: 我认为像就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湾区呢，在这个金融和这个人才方面存在着一些需要提高的方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金融和人才供给方面可以深度的结合。比如说香港作为这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那么它在这个股权融资、债券发行和资产风险管理领域呢，它的优势都非常的突出。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补齐我们大湾区内地的这个金融服务的短板。那么相对呢，比如说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民营企业更多的这个托期保值的这个产品，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这样一个外汇的延伸产品。那么这些可以支持这个大湾区这个企业的发展。另外呢，就是这个香港汇集了这个大量的国际化专业人才。那么这些专业人才呢，在法律、会计，和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呢，都有突出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正好可以补齐我们现在内地这个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而且呢，这个香港的这些专业服务呢，它其实可以全面的对接国际标准，那么可以为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内地的企业提供更多的配套的这样的一个外包服务，就是帮助我们的企业管控出海风险，更好的进行合规的经营，以建立这个海外的品牌的公信力等等。谢谢主持人。
0: 嗯，是的。那随着粤港三地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持续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优势和广东制造业基础优势，大湾区将会在更高水平开放当中汇聚全球资源，链接全球市场，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的动力，也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贡献更多的湾区力量。
2: 嗯，
0: 好，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广东数字经济建设委员会专家冯然教授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再见。
2: 好，感谢冯教授，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股市扫描的环节。大家如果呢有各方面关于 A 股或者港股的问题呢，欢迎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我们请到今天的 A 股嘉宾是资深市场人士余波。余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三大指数是一个集体上涨的一个态势哈，特别 A 股的涨幅呢超过了3%啊，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整体的成交额呢也超过了1400亿啊，这是一只今天有一只首涨的一个个股哈，那成为了一个 A 股的总市值的一哥啊。那今天总体来看呢，两市的个股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普涨的态势。首先来请您介绍一下今天整体的盘面的情况。
5: 今天呢，像主持人提到的啊，在长兴科技上市首日的这样一个带动之下啊，这个盘面上呢是整体的放量大涨，沪指呢是涨1.15%啊，收到了3858点啊，深成指啊、创业板指啊都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涨幅啊，三市的成交量呢是2.09万亿啊，较上周五呢是放量了1000多亿。那其实呢，今天的这根放量的中阳啊，其实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呢就是长新效应，第二个呢是科技共振，第三个呢是情绪的修复。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呢，我们判断呢这不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反抽啊，是权重蓄势之下的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冲沽。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观察今天的盘面。首先呢就是长新上市呢确实是今天的一个行情锚啊，3.3万亿的市值登顶啊，包括今天的这个1400亿的成交量啊，一只个股将近占了全市场的7%， 这种量级的新股呢，它会把资金的注意力包括配置的比例都会拉向半导体链。包括它今天呢，虽然开的是这个溢价465%啊，但它背后呢是这个国产 DRAM 的这种全球第四啊 AI 存储战略资产的这样一个定价权转移的叙事，这是很有想象力的。所以说呢，机构呢这种被动的配置，加上游资的聚焦，加上外移到了外部的设备啊，像中微啊、华创啊，包括材料啊、模组，形成了这样一个板块的联动。第二方面呢，就是科技链的全面的共振。前期的高位板块呢，确实呢出现了止跌的回血，那么包括元件啊，包括电子化学品、电池，甚至是医疗服务，今天呢都在涨幅榜上，我们都能看得到，说明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长新的行情，是一个 AR 硬件加上医药的这种修复，以及新能源的部分的企稳的一个合力。那么上周的缩量调整积压的一些卖压，现在呢被逐步的消化。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天的这个量能啊，2.0509万亿，它是一个良性的放量，成交量放大，但是呢指数没有失控啊，这个5000多只个股的一个普涨式的修复，唯一这个可能出现了调整的就是保险石油的一些小跌，它是一个从原来的这种防疫属性的板块向进攻的一个自然的换位。那么沪指呢，现在短期呢3858点接近了一个前期的平台，如果明天的这种缩量震荡啊还能比较正常啊，只要成交还在2万亿以上，那么科技链的核心呢不会轻易的破位，反弹的惯性还在。当然呢，可能我们明天要注意一下长新次日的这种波动对于半导体情绪的引导，中期呢还是要看中报的验证，谁能接得住这波风险的偏好。
0: 嗯，对，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长新哈，确实是一个 A 股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哈。那总市值呢是冲到了这个，那国产的这个 Dream 龙头长新科技在科创板的挂牌哈，总市值呢是冲到了3.31万亿元，现在登顶了 A 股市场第一啊。那作为科创板开板以来的最大 IPO 啊，它的上市不只是说多了一只大票哈，更像是国产半导体自主可控的成年礼哈，也想请您来聊一聊哈，这个事情的分量是怎样呢？
5: 对，今天这个长新这个事儿确实是值得我们多说两句啊，因为它短期来看呢，确实呢今天的这个涨幅不小，它是一个情绪的溢价，但长期来看呢，确实是一个产业的里程碑。这个呢，我们分两个层次来去讲，第一呢就是市值登顶啊，现在超过了工行，是一个科技定价权的一个拐点信号。从原来工行变成长新了，说明国产存储自主可控的这种稀缺性啊，按照现在这个全球半导体的巨头的这样的一个范式已经重新的开始定价了。而且它不是单纯的它自己，就长新背后你看它的股东结构啊，有着我们的这个产业大基金啊，有国调基金，还有安徽国资，还有这个小米阿里这样的一些产业资本，包括一众的产业链的公司啊，所以说它不是一家公司上市，它是一个中国半导体天团的一个集体配套。那么高开400%多，那么确实呢，在前五天呢，因为它没有这个涨跌幅的这种博弈的这种限制吧，所以说呢，3.3万亿呢，确实不低啊，它一定程度上透支了短期的业绩。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一个全球的世界啊，在这个全球 DRAM 的这样一个排名啊，三家的这种垄断，但是长新呢排在第四，但是它的这个份额还在爬坡啊，之前呢大概是7%多，那么现在看起来它份额还会再涨，所以说呢市场呢是愿意给这个估价的。第二来讲的话，就是对产业链是一个实打实的催化，它不仅仅是一个指数的权重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设备材料这块啊，那么多家这个产业链的公司那么都在其背后啊，包括它这次募集的这个295亿资金里边，130亿是做技术升级，90亿呢是做前瞻研发，后续呢还要在北京、合肥三座厂还要继续的扩张，所以说呢，国产设备的这种材料的导入率会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就是对于存储板块啊，无论是那几家头部的，像江伯龙啊，像这个兆易，那么它会借着这个长新晶圆的产能和品牌的背书，打开这种服务器和手机的这样的一些客户，尤其是 HBM 的这种先进封装的叙事也会被强化。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 AI 的产业链上，长新的高端产品啊，现在呢直接放量，缓解了国内 AI 服务器的这种 DRAM 的供给，配合着这种存储涨价的周期，强化了存储紧缺的逻辑。 所以说呢，这个首日的高宽呢，我们意味着啊，这短期来讲的话，确实呢，获利盘现在比较重一些。那么前五天呢，没有涨跌停限制，波动呢，我们料想会非常剧烈。我看今天呢是收了一个十字星。那么普通的投资者呢，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是不是专业人士的话，建议呢，我们不去接他的这个飞刀，因为我们看，虽然长兴的自身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是247亿，上半年预告呢是500多。但是呢，全球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定价呢，仍然受到三星啊，受到这个海力士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多。所以现在呢，这个估值已经暗含了这种乐观的周期。所以后续呢，还需要产能的爬坡和良率的这种提升来兑现来消化。对于大盘而言来讲的话，长兴呢确实提高了科创板的权重和硬科技的底色，但是呢，这个市值呢确实需要后续的业绩来匀速的消化，不要把首日的狂欢等同于一个板块的一个无脑的追高。
0: 嗯，好，我们下面呢再来看一看今天医药行业的 CRO 的板块呢，也是在悄悄的走强哈，有个股涨停，也有很多的个股呢是一路跟涨。那结合今年上半年全球医药融资同比增长95%哈，那么还有一些个股像招眼中报的预增最高13倍，那 CRO 的这波呢，您觉得它是一个在跟风创新药呢，还是自身景气的一个拐点呢？
5: 其实在医药板块呢，咱们最近几期节目聊的比较多啊，我的观点来讲的话呢，其实呢还是非常的乐观，包括今天 CRO 的动呢，其实呢不仅仅是创新药反弹的一个影子，而且呢是这种海外的这种专利，就是 BD 的大单的传导和中报的这种验证，它的一个共振。那么行业呢，现在已经可以正式的确认，从2024年的这种冰点，然后进入到了一个拐点的一个景气的修复周期。咱们从这样几个角度来看啊，首先呢就是上游的钱回来了啊，订单呢它会有这种滞后的兑现。那么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药品的一二级的融资，就像主任提到的，增长了95%。那么创新药的这种 BD 海外的这种专利授权，那么潜在的交易额呢已经是1000亿美金啊，接近去年的半年就接近去年的73%左右。那么药企拿到了钱，签了 BD， 第一件事就是要把管线要进行推进啊，推到了临床。国内的临床前的 CRO 的一季度的收入呢，已经是同比啊增长接近15%，所以这里边来讲的话呢，说是一个比较确定性的一个传导。第二呢，就是前段时间呢，大家可能都关注到的实验猴啊，石蟹猴啊，它的这个景气度的指标，就是原来我们说一只猴子的猴价，从原来的去年我记得是几万块钱，今年呢从14万飙到了20万一只。那么其实这里边它背后反映的呢，就是真的是一个 CRO 最前端的一个实验的温度计，它比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口头去喊复苏靠谱，因为它的这个猴价呢确实是在不断的真正的涨。那么这种涨背后反映了庞大的需求，这些药品的这种临床的实验。第三个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中报的业绩呢，确实呢现在也在正位啊，原来我们说是不是个题材，那么现在呢 CRO 龙头的利润已经不断的兑现，板块呢从原来的预期修复进入到了一个业绩的验证啊，今天就刚才提到招研也好和这个其他的这些公司，那么它是有实打实的订单的。所以 CRO 的这种创新药的景气，它是一个铲子股，那么现在铲子已经卖疯了，猴价呢也在涨，订单也在翻倍，中报也在兑现，所以说呢左侧的那个底的那个景气的修复呢已经逐步的已经过去啊，所以说呢在现在来讲的话呢，我们对于医药板块来讲的话呢，其实呢整体还是偏乐观的。当然呢如果单看这个石蟹猴的这种实验猴的猴价的话呢，它的这种暴增呢不能单纯的线性外推啊，真实的持续呢我们一方面看中报，另外一方面呢看下半年新签订单的一个情况来验证一下。
0: 嗯，好，今天呢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呢也是一个震荡走高的，那龙头个股呢也是领涨的，像智源赴港啊，宇树73天过会，小鹏市产呢也是在催化不断啊，那您觉得这个赛道呢是继续在炒主题呢，还是已经进入到量产的兑现期了呢？
5: 对，机器人板块其实从今年的4月份起就开始不断的有这样的一个创新高的这样一个冲动啊，其实它背后呢就是一个 IPO 的一个资本化，加上现在的一个量产的节点，以及科技内扩散的这样的一个三重的驱动。当然这里边来讲的话呢，我们要去区分它是一个真的进展还是一个博弈。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资本化的加速啊，主任提到这个智源 沪港上市，那么包括像宇树科创板啊，73天就能过会，那么这个头部呢已经从烧钱走向了上市募资，那么有了钱就更好办了，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了，那么对为它后续的发展呢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金弹药的一个基础。其次来讲的话，确实是一个量产的元年，2026年全球的交付来讲的话上万台啊，国内来讲的话已经预计是50000台啊，像这个智源呢已经是15000台已经开始下线了，小鹏呢也开始去试产，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节点，而不是一个只是去描述的一个蓝图了。那么最后呢，就是资金呢从低位啊，像这种低位的硬科技进行切换，存储光模块确实呢高位在震荡，那么机构呢把这些仓位呢分给这种有量产催化的机器人的，包括我们说的零部件啊、线束啊、连接器啊、减速器啊这些，所以今天呢涨的这些细分的赛道呢，基本上是按这个逻辑，然后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映射。当然呢，我们也去提一下风险啊，就是多数的 A 股公司呢，现在呢，机器人的营收占比呢，有的还很低。像如果中报没有业绩支撑啊，包括这个波动比较大，那么优先呢，我们可能要去看那些有实单的，包括这种本厂的供应链的主业有这种现金流标的的，这种呢，我们可能要去关注一下。那么纯粹是蹭名气啊、等回踩的这种，可能我们要去谨慎一些啊。机器人板块呢，现在确实是从主题向产业验证的一个长坡的赛道，未来是非常有前景的。所以呢，2026年看量产的模板，我们不追高啊，挑真正的供应链的一些个股和板块，可能是更有空间的。
0: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券商板块啊。二季度的公募持仓的数据已经曝光了，主动基金增持券商股2.4亿股，那广发、中信、华泰哈，那加仓数呢是1000万股，34只券商呢获得了增持，龙头持仓基金数呢是一个翻倍的一个态势哈。那您觉得券商这一波的操作怎么来看？
5: 券商最近的异动确实是非常的高频啊，但是虽然这个今天它的表现不是最好的啊，但是呢也出现反弹，但是这个二季度的基金的持仓的这种变化的信号非常关键，它是一个低配修复以及科技牛市跟头弹性的这样一个逻辑在抬头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是原来我们理解的全面牛市的起手这样一个概念了。如果是单纯的起手的话，它受到短期的这种影响会非常大。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你看到它是什么？比如说公募加仓，现在它不是一个板块的普涨，增持的是清一色的，就刚才提到的中信、广发、华泰、国金海通这样的这个券商，减持的是一些什么中小券商。这说明机构在去挑龙头弃跟风。啊，也就是说头部有这种科创跟头的财富管理转型的跨境业务的这种三条阿尔法的，那么得到了很多青睐，所以说券商呢也是在这个分化。另外呢，就是现在的这个业绩底券商板块呢已经出来了啊，成交量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硬支撑。就像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券商的自营啊、经济啊、两融啊，包括科创投行全面的受益，46家上市券商的2026年规模的净利润是增长56%。如果中报呢不断的得到兑现，那么它的现在 PE 就估值现在仍然很低，存在这种低估值和高增长业绩的这种业绩的修复的这样动力。当然呢，还有非常关键的，就今年的科技牛，让券商多了一条这种隐形的弹性。这个不是那个2015年的杠杆牛，是 AI 加的这种产业牛。头部券商你是可以去什么去直投的，可以做另类投资的，你要去做跟投的。所以说像今天长鑫这种上市，直接就能够兑现到券商的这种投资收益，这是以前纯经纪业务没有的一个阿尔法来源。所以说呢，这个科创跟投的这种业绩弹性对今年的券商影响很大。当然呢，券商呢确实是一个高贝塔高波动的一个品种啊，今天呢这个大盘涨它会跟涨，那么如果是科技量回调或者成交回到2万亿以下的话，回撤也很快。所以说呢，现在呢我们看公募虽然是增长，但是它仍然属于低配，所以长线资金呢没有把它当成这个主仓来做，更多的是交易的回补。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可以去借鉴这样一个投资方式，把它当成一个卫星的仓位，等到中报的净利润兑现之后呀，再去把它考虑作为一个底仓的一个配置，追高呢仍然需要谨慎。
0: 嗯，好的，那您对后市有怎样的一些看法？
5: 嗯， 说三点吧。第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很明确，现在呢我对于那个短期来讲的话，可能会形成这种 W 的一个震荡触底，八月呢有可能形成这种轮动的修复啊，毕竟现在杠杆出清啊，已经接近尾。

0: 政策体呢，上周呢我们看的非常清晰，但是呢，中东的油价包括美债包括AI的高位的拥挤呢，仍然压制着一定的风险偏好啊，指数呢可能在3800到4000的这个箱体呢先要震荡，我们不追高，等待着这种缩量止跌。 第二个呢，就是主线啊，我仍然认为主线是没有换的，只是从原来的泛 AI 的叙事向现在的这种业绩的筛选和内部扩散，存储光通信设备啊这些中报的这种量价力的兑现仍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那么刚才提到的机器人啊、商业行贴、创新药啊，包括创新药里面 CRO 啊这些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些左侧的一些交易或者低吸。那么另外呢，就是从低位的盈利端的 扩散，就像刚才提到的券商这样的，包括电网设备，那么它内部来讲的话，存在这样的一个修复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仓位上，我们可能要做一个总体的控制啊。现在呢，仓位来讲的话，比如放到6到7成，科技呢等到回踩之后呢去低吸啊。那么低位的红利医药可以去考虑底仓，中报呢我们就是实打实的看订单、看涨价、看现金流三位一体。 回避那些没有业绩的跟风的那些个股，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现在是政策和业绩，然后呢在不断的筑底，路呢我们也相信是不断的震荡出来的。7月末和8月初呢是重验证轻叙事，等科技洗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去图一轮新的行情。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市场人士于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好啦，继续系我哋股市扫描时间，请将我哋港股及息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生你好。
2: 诶，主持你好。
3: 你好啊，首先请你点评下全天港股嘅表现先啊。
2: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讲开盘之后嚟讲咧，都系有个比较正面嘅表现嘅。咁啊，当然啦，收盘嚟讲就升咗240点啦，重新回到呢个即系25000点嘅上方嘛。咁所以整体上而言啊，你都见到比较即系特别嘅情况，就系话外围咧啊，股市啊，虽然对人工智能啊或者嗰啲啊晶片嚟讲啦，都有啲所谓唔同嘅一个所谓即系持仓嘅压力啊，咁外围其实有嗰啲所谓震荡情况嘅。 咁但系始终嚟讲咧，市场咧都视港股嚟讲咧有若干嘅一个所谓避险啊，同埋一个所谓资金转移中心嘅地位咁特别系见到地缘因素啦、通胀啦，一啲所谓息口政策嚟讲咧，其实都唔系话咁明朗化啦。今日本周嚟讲，亦都见到有唔少嘅重要经济体嚟讲咧，都有啲议息会议啊。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咧，都反而见到资金流入港股呢、这个都比较值得留意嘅。咁当然啦，本身嚟讲，我哋见到整体上有重要嘅一个。
3: 呢個科技股啊，上陰科技嚟講就上市啦，表現就相當之理想嘅。咁亦都帶挈到即係唔少嘅科技啊，同埋高分嚟講咧，今日表現都係有個強勢喺度嘅。咁所以整體上而言咧，我哋科技股啊，平台你個股啊，同埋一啲唔同嘅一啲所謂新經濟類股份嚟講咧，今日都係拉升到成係市場嘅表現嘅。
1: 嗯，好嘅嚇。咁呢方面請教啲板塊方面咧，就係今日揀咗呢個機器人概念板塊，請教温生嘅嚇。咁就係咧見到咧機器人板塊、機器人概念咧，咁啊領漲啊，有呢個小米集團啦，7%嘅漲幅啦，微創機器人4.52%啦，艾斯頓4.27%啦。啊，兆威機電啊，3花智控、黑智能、黑芝麻智能咧，都係呢個上升嘅。咁而另一方面，大家都比較熟 月份啊，十月初時候最高位一路調整，咁啊到舊上個月咧六月廿幾號開始咧，咁啊有一波嘅低位咧之後咧就開始反彈嘅，咁啊就有聽眾就問咧就係温生，就機器人概念板塊喺呢個港股方面嘅投資機會有幾多咧？
2: 机器人概念嚟讲咧，其实喺港股嚟讲咧，喺过往一段时间都走过一段即系行情啦。咁优必选当时系一个即系必然嘅选择嚟嘅。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嚟睇，投资者喺布局上嚟睇咧，都系朝住啊呢啲多元化唔同嘅一个所谓嘅角度去即系作为布局啊。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见到一啲所谓嘅大盘股啊，或者其他啲概念嚟讲咧，帮佢哋即系深入去或者去真去机器人呢个所谓发展嘅话咧。其實同樣嚟講，佢哋都有個即係唔錯嘅表現喺度嘅。咁所以我只能夠講就係話，前期嚟講可能部分即係 估值上反映咗即係現有一個所謂潛能嘅一個估值，有啲算嚟講啦，可能係有啲所謂整固嘅回落嘅情況啦。咁反而有啲所謂其他業務上或者係從一個新研上嚟講，新研到機械人嘅一啲所謂個股同埋規模，或者係從一個業務上比較一個比較多元化嘅個股嚟講咧，咁其實反而就有一定一個所謂吸引力喺度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估值因素、基本面因素呢兩個都係值得要留意嘅情況，因為始終企業唔係講唔好，但係當嗰個估值已經係反映咗佢未來一個潛能嘅時候咧，難免都係會有一啲即係資金嘅個流動同埋轉移嘅情況喺度嘅。
1: 嗯嗯，好嘅。啱先咧，你提到咧呢個長音啦，今日咧就係上市啦，咁啊係非常造成一個現象級嘅表現啦，咁啊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可以講係全球又吸引全球目光嘅。咁啊港股方面咧，咁啊類似嘅呢啲咁嘅高科技嘅一啲新科技新貴啦，呢啲個品種咧，其實咧喺年初上市嘅時候咧，咁啊佢哋都經歷咗一波行情啦。咁而家相對嚟講咧，都係調整緊㗎啦嚇。咁啊接落嚟咧，你覺得佢哋包括咗啲PCB 啊，包括咗呢個大模型啊等等呢股票咧，咁啊呢啲品種咧係調整到咩程度咧，可以適度介入咧？
2: 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因為而家嗰個即係財金上市其實吸納咗唔少嘅一個資金嚇，轉移到去佢嘅即係研究新股啊嗰方面咧，今日表現都唔錯。咁但係始終嚟睇咧，當新股即係上咗市穩定翻落嚟講，個資金嚟講咧都係會回籠翻去追捧翻其他嘅即係類似嘅板塊，同埋一啲即係喺同業上嘅一個所謂嘅一個資金上嘅分流嘅。咁所以我覺得喺未來嘅大概即係一到兩週嚟講咧，資金陸續咁樣回流嘅時候咧，其實都對佢哋一個股份啦，或者個表現上嚟睇咧，都可能係會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做好翻嘅情況喺度啦。咁當然啦，新股嚟講，佢可能頭嗰一兩個星期係比較熱炒，咁但係其後嚟講咧，因為嗰個股價嚟講都反映到佢個現有個發展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係資金會追捧翻一啲同業啊當中股值嘅較低嘅一個所謂個股上，咁所以呢方面投資者都可以繼續留意嘅。
1: 嗯，好嘅，咁啊，咁時間關係咧，先連線到呢度啊，再次感謝我哋嘉賓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總裁温天立先生嘅，下次再連線好嘛，温生啊，再見。
2: 好好好，
1: 好
2: 再见，
1: 多谢晒，拜拜。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好，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组财经快报。国家统计局表示，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系嘅，国家统计局发布咧，一到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总利润咧，利润总额系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咧，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3,077.4亿元，同比增长17.9%嘅。而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系30,443.2亿元，增长24.7%。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8,873.2亿元，增长2.6%。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9,655.6亿元，增长13.0%嘅。
5: 截至六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
1: 是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部了解到，就截至到今年的六月底，我国的智能算力规模达到2,185 EFLOPS 的，同比增长177%。当前全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相关部门是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这个枢纽到区域再到边缘的这个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引导大型及以上的算力设施在枢纽节点集聚。
5: 好了，以上带来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拜拜。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完全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以及云听上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的识多的，我是主持人朱光。
5: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的识多的，我是叶莹。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要您一起来关注香港故事，水泥森林里的白衣稀客，极威鹦鹉，香港安家记。
4: 暑期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
5: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也是跟假期游玩有关哈。那如果大家近期有一些游玩计划的话，你会不会去课本里的一些提到的一些地方去打卡呢？那我相信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啊，哈，可能会书本上出现的一些地点啊，通过这个文字的描述，会给大家呢埋下一颗种子。那你会不会说去拔草，去这个提到的这些地方去打卡去游玩呢？欢迎各位呢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的，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知识之旅。

0: 得好靓啊！
1: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2: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3: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4: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5: 听多啲，识多啲。
6: 当落课的钟声响起，中学教师黄成杰走出了教室，他的目光落在了教学楼旁边的一棵大树上边，两只大鸟正在用力地啄击着树洞，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两只全身雪白、头顶竖着标志性黄色羽冠的大鸟，正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小葵花凤头鹦鹉。
2: 那么去年十月份呢，鹦鹉啄木筑巢的这一幕啊，在位于港岛西营盘的圣类斯中学连续上演。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有何习性呢？一对稀客的到访，在这座百年校园里啊，也是激起了涟漪，引发了少年们开始探寻大鸟背后的故事。
6: 小葵花这个凤头鹦鹉的原生地呢，是印尼和东帝汶，由于过去呢被大量捕捉用以宠物贸易，再加之栖息地的流失，全球如今是不足2000只，目前它们绝大多数都散落在印尼的各个岛屿之上。
2: 香港大学生物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阿斯特利德安德松认为虽然香港呢剩下不多于200只，但是呢相比印尼一些岛屿的情况啊，这个数目啊应该算是理想的。
6: 港大今年6月份呢是公布了安德松及其团队在国际期刊进化应用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香港的小葵花凤头鹦鹉族群是保留了束缚意料的高度遗传多样性，部分个体甚至可能保留了在印尼部分原生地区已经消失的遗传谱系，或者可以成为这一极危物种的保育资源。
2: 港大研究团

0: 队介绍说，小葵花凤头鹦鹉呢，早在60多年前已经落户香港。那么根据香港观鸟会的记录，1964年香港呢只有3只。
1: 咁目前喺香港生活嘅大概200只小葵花凤头鹦鹉，约占到全球总数嘅10%。咁令人意外嘅系，佢哋冇选择居于郊外，佢哋系中意聚集喺港岛嘅繁华闹市之中。咁其中咧，位于铜锣湾嘅维多利亚公园同金钟嘅香港公园系佢哋嘅主要栖息地之一。
0: 嗯，都是比较繁华的闹市哈。
1: 嗯，冇错。
0: 那么长期研究小葵花凤头鹦鹉的安德松呢？他就说，这种鹦鹉啊，主要是吃水果、坚果、种子、树叶，还有花朵等等。那么他们在这两个市区公园呢，能够找到充足的粮食。这些公园有很多树林长、体积大的一些老树，那么天然的树洞呢，也非常适合他们筑巢。
1: 小葵花凤头鹦鹉是习惯以天然树洞为巢，一些树洞是因为台风或者是修剪而消失。为了守护这群珍稀的动物，研究团队和一位本地的树艺师展开了合作，设计并安装了人工巢箱，为他们提供安全的地方繁育下一代。过去的1年时间，已经有10多个人工巢箱成功安置在不同的地点。
0: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依山而建的圣类斯中学，它呢是一所百年老校，在去年10月份呢，2只极微鹦鹉的这种意外的到访呢，也是让这座充满历史感的校园多了一份独特的生机。
1: 嗯，咁睇住大鸟系不断咁突击树干，黄成杰咧系谂起咗喺互联网上边见到过广大嘅团队安装人工巢箱嘅视频，于是咧主动联系对方，希望将保护行动带进校园入边。今年嘅4月份，2个专门定制嘅人工巢箱喺校园入边安咗家，校方随即系邀请咗安德松在晨会上边介绍了小葵花凤头鹦鹉面临的困境。
0: 嗯，非常生动的一堂自然教育课哈。那么黄成杰这位老师呢，他也说，我们不希望学生只是旁观者，而是呢要参与其中。现阶段主要是提高大家的保育意识，未来他们希望与港大合作，为年轻人推出既专业又接地气的跨学科的活动。
1: 咁巢箱挂上咗之后咧，鹦鹉到访学校嘅频率系明显变高咗。初中3年级嘅学生张日朗系兴奋咁回忆话，喺一次休息嘅时候见到咗鹦鹉绕住大树嚟穿梭飞舞，佢即刻攞起咗相机，定格咗鹦鹉飞翻到人工巢箱嘅瞬间。佢凭借住呢张相喺一个以环境同人类为主题嘅摄影比赛当中获得咗中学组嘅冠军。咁张日朗亦都话，巢箱系人类做嘅，咁鹦鹉系代表大自然。嗰一刻，我真切咁感受到两者嘅和谐共生。
0: 要让小葵花凤头鹦鹉在香港安家呢，人工巢箱的这个设计啊，必须要因地制宜。像香港这个地方呢，夏季酷热，暴雨频繁，那么台风更是常客。安德松介绍说，巢箱呢要防雨防晒，那么这个入口的大小既要方便鹦鹉进出，也要阻挡灵猫、蛇还有其他鸟类的入侵。可以说每一个细节呢都要经过精心考量。
1: 没错，咁除咗外部嘅环境之外咧，喺巢箱嘅内部都安装咗直播嘅镜头，方便科研人员喺唔打扰鹦鹉嘅前提下进行咗实时嘅监测。咁呢群大鸟拥有住极其强壮嘅呢个嘴啊，咁佢哋出于好奇，经常系将巢箱部件甚至系监控设备咬坏嘅。
0: 嗯，那么安德松呢也说到啊，团队呢始终坚持给人工巢箱呢安装镜头。他说直播画面不仅让我们看到这个巢箱有没有被使用，还能追踪鹦鹉下蛋啊、雏鸟它的存活率以及鹦鹉喂食的规律等等。
1: 咁除咗用于科研之外，直播嘅视频都系最生动嘅自然教育课。喺学校入边，老师们用平板电脑嚟投屏巢箱内嘅直播画面，令到同学仔们可以实时咁观看到鹦鹉喺巢箱入边嘅一举一动。
0: 嗯，那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是，至少呢有一个巢箱已经有雏鸟呢顺利破壳诞生了。安德松说，这给整个项目的延续带来了希望。团队下一个目标是将人工巢箱的数量呢逐步扩大到50个，那未来他们

计划与更多学校和企业合作，通过举办公众讲座、潮箱设计工作坊等等，让更多人参与守护极微鹦鹉。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亦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1: 那么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一起来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当中延续窑火。那么接下来请听瓷都考古记。
2: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3: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就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2: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4: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那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了，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肯定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2: 3州4码头、4山8屋、9条半街、18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陶阳13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5: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2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原来镇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2: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2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6: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 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

0: 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骨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幼、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 骨陶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面，我们提取了将近150万到200万条信息。另外呢，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骨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0: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骨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0: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嚟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到澳门嚟睇睇。澳门第一批被评定嘅动产专题特展正喺澳门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至8月16号。
1: 贝纳甸奴仙纳菲南蒂式的祝贺挂帐，那么这套挂帐呢一共有五幅，本次呢是展出三幅。这三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色呢？展品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林对策展人欧阳伟然的采访，来听一下他的介绍。
2: 这三幅祝贺挂帐都和非南地势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非南地势或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两套合共六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三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一幅蚩尤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3: 那这三幅祝贺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2: 第一幅祝贺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觉、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三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非南地势三解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民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性。

0: 即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专开篇，用中西文体赞颂土生葡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政商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宋词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申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申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和连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飞南地势，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商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士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继以传统宗师贺赞，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画像，凤凰传统鹦鹉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士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件，祝贺非南地士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话：今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嘅约100件套珍藏嘅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及雕像等被评定嘅动产，整体呈现咗澳门历史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系中西方贸易嘅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喺澳门嘅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

艾克池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边多见开关，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关布局。其中以八开关最为典型，开关中绘花蕊、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暗门隆中间，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莱科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关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在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莱科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暑期亲自游市场迎嚟咗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搜索量月环比暴涨 2.8 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超130%。
4: 那么与此同时，课本内容也正在成为亲子游当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哈。比如说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呢，在传统亲子游的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那作为家长，你会不会带着孩子去课本里打卡呢？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暑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6: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5: 此次行程既有黄鹤楼、滕王阁序等古文名篇里的古建筑，也有张家界这类课文当中提到的山水景致，实地游览打破了书本的局限，让抽象的文字在眼前落地生根。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6: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5: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7: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03%，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5: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8: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比增长了30%。
5: 跟着课本去旅行正成为越来越多家庭暑期出行的新选择。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这为暑期研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是文旅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更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
9: 当前呀，家长对于旅游产品的品质和品牌的要求更高，消费的理念更加的成熟，不再简单的追求别人去过我也要去，而是根据自身家庭孩子的切身的需要，寻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旅行内容和方式。

0: 跟着课本去旅行，可以是科技类的研学、博物馆类的研学、美食类的研学，只要是满足了青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0: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2: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要看自己家孩子的年龄层和他的学习的一个状态。1年级的孩子和6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1: 从搜索量的成倍暴涨到旅行社的订单激增，跟着课本去旅行的强劲市场表现背后，是家长对旅游产品品质化、教育功能深层化的刚性需求在支撑。它顺应了文旅深度融合的国家战略，更折射出新时代家庭对于素质教育的重新定义。当旅行被赋予教育的灵魂，当知识在行走中内化于心，这种从看风景到品文化的消费升级，必将成为推动中国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力。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到品文化识中国嘅环节。喺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系最浅显易懂嘅读本之一。咁诵读《三字经》就可以了解一系列嘅常识、传统国学同埋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嘅做人做事嘅道理。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
7: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三字经》节选哈，它呢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那其中“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这几句啊，更是脍炙人口。那么窦燕山的一方到底是什么呢？这里流传着哪些窦燕山的故事呢？来自天津市蓟州区西龙虎峪中学的同学们相约在龙前村。那么这个地方啊，不光是大家的家乡，也是《三字经》当中窦燕山的故里。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窦燕山文化研究会成员潘旭武一起走进龙前村，来探索耕读传家的故事。
8: 窦燕山是哪里人呢？窦燕山呢，就是龙前村人，这里是窦燕山的故乡，燕山故里。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窦燕山的故事。
6: 目前窦姓为龙前村的主要姓氏之一，村内的窦家人仍然延续着千余年前先贤留下的尊师重教、尊老爱幼、 礼貌待人的优

0: 良传统。龙前村全称为东龙虎峪前村，因窦燕山的祖父窦训在唐末任冀州玉田县令时，在此地建私宅，后逐渐演化成村庄，时人称为窦训庄。村南为燕山余脉，古时所称燕山多指此地。
1: 明朝呢，有位进士叫胡维翰，在登临此地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叫《燕山叠翠》，其中有两句话，叫“雨润田畴宅，风清窦训庄”。田畴宅呢，在山的南侧。汉朝末年，田畴呢曾隐居在此地。窦训庄呢，就是窦燕山的爷爷窦训，曾经在此建宅形成的村庄，简称窦训庄。
0: 不难看出，窦燕山的名字与其家住燕山一带有关系，然而窦燕山却并不是他的真名。
1: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展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窦燕山其人。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他出生在唐朝末年，在燕山脚下，家业甚丰，当地闻名。这于天佑末年呢，他入仕，任幽州院。幽州啊，是咱们现在的北京地区。
0: 窦燕山原名窦宇君，为五代后周时期大臣、藏书家，除了职业上的成就外，也是教子有方的典范。他的五个儿子相继及第，并成为国家栋梁。教子一方，首先离不开的便是窦宇君本人良好的道德品质。
1: 窦宇君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里呢讲了几则窦宇君的故事，你们通过故事呢就来了解他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故事。窦宇君呢将乐善好施作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每年呢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只是把这个除了日常开支以外啊，他实际上把所有的钱财呢都用于接济穷人，给穷人救急。有几个例子，一个呢就是说有女不能嫁，家有女孩，因为家里穷，置办不起嫁妆，就是不能给她风光的出嫁。像这种人家呢，窦宇君呢就给她资助钱财，得给她资助嫁妆，帮她办理婚事。像这种情况下有28个人。比如说就是有丧不能举者，窦公呢代为出资来埋葬这个死人，就是说家里死了人了，但是买不起棺材，这样的像这种情况呢大概有27户啊，这都有明确记载。
0: 窦宇君不仅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在乡里享有美名，同时能够君子慎独。他为他的儿子们做出了洁身自好、刚正不阿的良好榜样。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窦宇君本人有着良好的德行，那么他又是怎样将自身的美好品质传承到家庭之中，使得教五子名俱扬呢？
1: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片区域呢，是窦训庄的旧址。原来窦训庄呢就建在这片山坳，由于历史的变迁吧，人们呢逐渐的搬到了这山坳以外，也就搬到现在的龙前村。
0: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除了自身的建树外，窦宇君还培养了五个优秀的儿子。五子登科就是指窦宇君的五个儿子，宜、严、侃、称、西相继及第。
1: 我们呢先看长子窦宜啊，这里有窦宜的故事。在后周啊显德年间，太祖克滁州，这个太祖啊指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时呢他并没有当皇帝，他是一个太尉。世宗啊遣仪借其府库，是什么意思呢？赵匡胤呢攻下滁州以后，这个周世宗柴荣啊就是派遣窦宜呢去到府库进行登记啊，就登记造册。之后呢就是赵匡胤呢又下令让他的亲信呢到府库呢去取绢帛，想赠给他的部下。然后窦宜就说呢，今既铸籍，乃公堂物也，非赵不可取。什么意思呢？就是窦宜说啊，

0: 现在呢，我已经登记造册了，那么这些财物呢，就属于国库的财物了，没有诏书是不能取的。后来呢，就是赵匡胤呢，登基以后啊，他屡对大臣称窦仪有职守，啊，欲相之。这里头讲的故事呢，体现了窦仪呢，叫。
1: 恪尽职守，坚持原则。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除了窦仪、窦宇君等其他儿子，也都有着杰出的事迹。他们在不同领域传承着父亲待人接物的种种优秀品质。扬名不光是指五子的官场名声，他们的品德和言行同样优秀。 窦燕山的教子一方也将继续传承发扬下去。冀州古渔阳，素号山水乡，东北三十里，有玉曰川方，三面山环绕，东南少开张，入山不见村，唯有树苍苍。这是清代曲人王敬之 在诗文《家山吟》中对小川方寓村的生动描述。自明清时期，这里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吸引了不少文人隐士在此修建园林、怀古伤心、耕读劳作。然而，时至今日，曾经的园林已经不是当年的模样，但这里却留下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 今天，来自天津市冀州区第一中学的三位同学，被嘉山吟中的美景所吸引。他们带着自己的兴趣和疑问，来到小川方寓村，探寻古人在这里留下的故事。等待他们的是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罗海燕。小川方寓村位于渔阳古城东北三十里。
2: 三面环山，树木茂盛，泉水滋润，春天繁花似锦，秋天果实飘香，是王敬之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他心向往之，便约了好友一同回到故乡建园。那么，除了美景以外，还有什么原因促使着他们来此隐居？他们的到来又给后世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3: 这儿有一个这个。 就是川方寓园林图浮雕，这个边上的这就是川方三影李江、王敬之和李叔平，就在这个地方，大约出现了有十几处园林吧，龙泉园，有问清园，问园草堂、响泉园等等。川方三影他们为什么有官不做，回到这儿来隐居呢？他实际上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当时清末的时候有。 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呢，就是通过这两次战争战败之后呢，就是当时的朝廷更加腐败，社会呢更加的动荡不安。当时这个李江呢是在京师里做这个兵部主事，他就看到说，通过朝廷的这些官吏来实现这个国富民强，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他就想回到故乡来。他有想法，就想着呢，通过底层的这种力量，自下而上的。
1: 实现这种国富民强，实现自己的这种人生理想。就这样，王敬之和李江等人挂冠而去，远离朝廷，从当时黑暗的泥潭里抽身出来，徜徉于这片山清水秀的园林之中，号为川方三影，每天吟诗作赋，饮酒欢歌，抒发文人雅兴，日子过得悠闲而快乐。虽居乱山中。 田畴莫不良，一村无别业，不读便耕桑。有学身孝悌，有仓备胸荒。薄收极乐岁，况乃足稻粱。虽然川方三影是来隐居，日子过得悠闲快乐，但是并没有脱离社会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读书不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农业耕作是治学读书的物质基础，二者都应当尽心尽力，即应该自己养活自己，耕读结合。
0: 这里就是这个川发三。

0: 他们建的那个景天炉的所在地。当然现在这个景天炉已经不存在了，那个景天炉是建在他这个景田里边的，但这个地还在这里，就是这一片里边八个人分这九亩地。景田制呢，就是我们古代的是吧，上古三代一种土地制度叫景田制。我们这个叫以树枝也是这个
1: 井，
0: 对，在井的周围呢一共是八块地，一块一亩地，他八个人分，然后中间这一亩地呢是轮流着跟这个景田制配套呢，他们就在村里建了一个义仓，这个八个人呢每个人把自己打下的粮食来取出一部分来放到这个义仓里面去，到灾年的时候他就把义仓里的种子分发给村民，让他们去耕种去，然后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你再把那个再还回来，这样就建立一个比较永恒的一个仓库，一到灾年的话你就能渡过难关。
2: 义仓与景田制配合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影响，小川方玉村周边地区纷纷效仿，并把这种制度持续推行开来。对当时贫穷落后的乡村来说，这种社会实验是一个新鲜事物，也是一种很大的触动。

0: 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接近尾声啦。主持人 YY 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艳玲，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再会，
1: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7号星期一，也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0,000人，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
2: 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开局之年，巴西亦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企喺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来听报道。
3: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是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部区副总经理邱小明：
4: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

0: 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1: 这个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日后，十五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信：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印度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受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冇耐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个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度共同升级。箭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安毅：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一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记者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单止长在新产业里面，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面。有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粟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当中床具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令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面好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面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过行业本身。不单止是这样，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过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度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几个钟的检测工序压缩到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单止是这样，巨新智能赛道230多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多项关键技术储备。 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

0: 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四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焕平。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从三大门类睇，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1.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410.4%、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55.4%、18.7%。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8%。分企业类型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分规模睇，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20.3%、21.3%、12.9%。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70%，同比提高0.59%，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嚟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15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聚焦残疾人多种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扩大残疾人文化供给。中国残联主席程海介绍，冇几耐前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今难受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辉介绍，1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今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

0: 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日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
1: 截至今日10:35，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香港近来密集推出多项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5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来听报道。
3: 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10年，香港9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有25%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中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7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目前的2000亿元人民币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3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 新措施与国家15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燕生今日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

0: 长22.1%，创低五年嚟最高增速纪录，是跨境收支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0,000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0,000亿元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跨境养老通已实现粤澳粤港双线覆盖，港澳居民在内地领取养老金及各类津贴无需往返奔波。其中粤澳养老通通过同行系统清算，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预计每年可为每位澳门居民节省手续费400澳门元。目前粤澳养老通服务已覆盖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升级至 2.0 版本，将澳门居民可跨境直收的资金范围扩大至两金加五津贴加一央积金。
1: 据港北海军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迸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0: 为期3日的2026广东优品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三日展会期间吸引近10.9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受到不少国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三日展期里面就收获了$1,000,000的意向订单。企业负责人程斌：
2: 通过这次广州优品展呢，我们的收获也是非常大，也接待了来自于海外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客商，总共大概有个15批客户左右，有望达到$100,000以上的订单。
0: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发首售，积极挖掘新商机，开拓新市场。企业负责人王青：
3: 我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0: 咁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随着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影响减弱，除了部分受灾区域，今日起广东各地交通运行、电力供应有序恢复。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日18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广东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助力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俾广东带嚟持续性强降雨。7月28日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同天文潮顶托带嚟嘅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0: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正式开通运营，从虎门出发可75分钟直达广。

0: 州白云机场，35分钟速抵广州琶洲。广深机场实现100分钟内互达。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连接起穗深城际铁路和广惠城际铁路。广州琶洲到深圳机场不需要在东莞西站换乘，一线直达，令穗深城际铁路更加紧密地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
1: 今日上午，经过改扩建的港澳高速中山服务区西区举行开业仪式，正式面向社会车辆开放。据了解，中山服务区西区改扩建工程在2024年3月底动工，建筑面积由不到4000平方米增至超10000平方米，停车位倍增，从154个增至353个，充电桩车位由4个增至38个，是中山目前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曾时安讲道：
2: 我们园区内精心打造了中山服务区八景，实现水街、亭台、古桥、绿植交织共生，一步换景的效果，让施工人员休憩期间也能沉浸式体验中山岭南水乡的文化特色。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亦都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3344日，累计发送旅客1860几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
1: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日本还强征和奴役劳工，实施慰安妇制度等。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称，2人当场遇难，5名受伤人员中包括1名幼童，还有1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西雅图中心，当时正在举行美食节，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随后赶往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员，并要求公众远离有关区域。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服务业一头连住投资，一头连住消费，贯通生产生活，创造大量就业，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超8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5.4%。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61.4%。服务业早就已经是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咁今年以嚟，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六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三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这个是新时代首次以服务业为主题的全国性大会。今年四月发布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此外，今年四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月、七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连续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破除服务业准入壁垒，分行业优化供给，以优质服务供给拉动居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无奈时刚刚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中亦都提出，细化家政、养老、文旅、体育服务消费提质举措，健全服务消费长效支撑机制。如何落实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要求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重点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加力推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今年四月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运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4: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咁乜嘢系生产性服务呢？通俗嚟讲，就系为生产服务嘅服务，好似研发设计啊、供应链管理啊、检验检测、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等，呢啲都系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系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嘅关键力量。喺河南郑州嘅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可以实时追踪一步步满载冷冻食材嘅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会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布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运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6: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在宁波江北区金山制造园，过去园区只提供场地收租金，如今呢，却能够将能源供应、碳足迹核算、碳关税填报等一站式服务配齐到位，企业可以拎包入住，用能、降碳全部都是由园区打理。国网宁波供电公司主任马国平介绍，
7: 园区建设的分布式光伏和储能，通过光伏发电和储能的宣风填谷，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平均电价。园区建设了压缩空气的集中供气。

0: 气站、充电站等，实现能源的集中供应。我们提供产品碳足迹、碳资信、碳关税的填报服务，企业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1: 目前咁样一期一档精准服务嘅模式已经喺宁波12个园区推广，覆盖718家企业。喺广州，舞台灯光音响产业同样经历住从卖设备到卖服务嘅跃升，当地集聚近3000家相关企业，年产值超过500亿元。从 G20 峰会到城市文旅景观，越嚟越多嘅企业为客户提供前期设计、设备供应同技术赋能嘅全链条解决方案。一家演艺设备企业负责人吴维亮话：，
2: 主要是想把做得好的、比较新颖的 IP 能够引进当地，为他们的城市建设赋能。那我们也是全程的帮他们去做前期的设计，设备供应是一部分，更多的是做技术支持。
1: 系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村 BA、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在浙江安近一家颐养中心，这里已经构建起了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生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在陕西西安经开区，好多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实现步行15分钟以内就可以享受社保、医疗、文体教育、购物、餐饮等全链条日常服务。西安经开区商务局业务主管赵普：
5: 我们还将继续推动更多商业设施与社区服务深度融合，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建立动态问需机制，根据居民反馈及时调整业态布局，真正做到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
1: 浙江湖州市安吉县将就业服务精准下沉到群众家门口，让就业红利直达基层，惠及百姓。安吉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孙思雅：
6: 安吉县以全方位服务打通基层就业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2025年全县保持就业困难帮扶覆盖率100%。2026年，我们计划新建综合服务站点3个，实现乡镇街道综合服务站全域覆盖，用家门口的便捷服务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1: 近年来，青海紧靠服务业扩能提质要求，立足当地生态旅游资源，将拉面产业与环湖文旅深度融合，培育中国服务青海特色品牌。青海省商务厅副厅长李宁：
7: 我们将出台挖掘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措施，持续打造青海家宴品牌，将青海拉面作为主打品类之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升服务质效，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惠及民生。
1: 广东是制造业大省，亦都是服务业大省。2025年，广东服务业增加值达8.5万亿元，占全国服务业增加值的10.5%，连续41年位居全国第一。从今年的新春第一会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聚焦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到6月首次召开广东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又印发广东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广东以一连串密集动作将服务业推向新高度。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10: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

0: 常务会议要求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当时我国正大力推进服务业矿能提升，优质服务供给能力的有效提升亦都在度加速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这个夏天世界杯点燃全民体育消费热潮，赛事经济打通观影、零售、运动、文旅多元业态。世界杯期间，全国1200几家影院推出赛事直播，覆盖150几座城市。球迷们结伴到影院睇世界杯，睇中嘅正系沉浸式嘅观赛氛围同与朋友一齐欢呼嘅社交体验。一位前往影院观看赛事直播嘅消费者表示：，
1: 这种用电影大屏来观看世界杯直播比赛的这种形式还蛮好的，让我们能够更加沉浸式的去享受这种比赛，周围观看的这种氛围也非常的好。
0: 影院负责人李林林：
2: 由以往的单一的电影放映，这样全时段、全空间的进行一个营业，对观众来说呢是一个便捷，对影院来说在经营上呢扩大了一个时间和空间。
0: 赛场之上睇政府，赛场之外商机涌动。嗱，唔单止系影院、商场、餐厅呢啲唔同嘅消费空间，亦都喺度扩展服务内容，提升消费体验。咁除此之外，除咗波衫、盲盒等文创产品热销，足球场馆嘅订场率、青少年足球培训班报名亦都更加火热。北京一家足球训练场负责人李元地：
3: 明显感觉到孩子们对于足球的整体热情突然有一个高涨，周末的这种常规班的课程，孩子们的数量是越来越多了。
0: 唔单止系国际顶级赛事为消费市场注入流量同埋热度，各地本土赛事同样吸睛又吸金。苏超赛场内球迷们呐喊助威，赛场外江苏文旅乘势发力，打通观赛、文旅、商圈消费链路。观赛票根兑换餐饮、购物等优惠，带动赛场周边餐饮客流翻咗两三倍。江苏常州文化广场一家餐饮店店长张中科：
4: 跟平时相比的话，人流的话有差不多两倍到三倍这样一个提升，营业额的话肯定也有个20%-30%的一个上涨，等位的话将基本上4点钟就开始排队了。
0: 今年上半年赛事经济持续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向全链条体验经济加速跃迁，为服务消费增长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5: 我们的这种赛事的经济啊，包括我们跟着赛事去旅行啊，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打通整个文化旅游体育产业链链条的这样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在赛事带动相关的餐饮，带动相关的旅游，也是对当地经济和当地发展这样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展示，成为啊很多地方打造城市 IP 的这样一个重要的途径。
0: 随着气温一路走高，高温天气吹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了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6: 那你开车过来，
7: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小朋友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两天了，还要再玩两天。
0: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服务消费热潮。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5到20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0: 双鸭山市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晚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双鸭山一景区负责人不言介绍：
1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六个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

0: 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有些游客沿住木栈道漫步，有些就坐在丛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的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当下夜经济亦都正在成为夏日服务消费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数据显示，我国城市60%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大型商场每日晚上6点到10点的消费额占比是超过全天整个营业额的一半。在旅游人均消费的贡献方面，夜间消费至少是白天消费的3倍。作为新型混合消费业态，夜经济正在成为扩大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夜幕降临，华灯次第亮起，城市焕发出另一番动人模样。湖南长沙湘江东岸14座高达12米的巨型油罐依次亮灯，油罐内一场艺术画展正在进行。前来休闲打卡的当地市民表示，
3: 这种展览可能是第一次看，然后我会觉得艺术让我们离我们没有那么远了。那我们作为观众参与的门槛变低了，第一是它更加方便，就是它坐落在居民区里面嘛，然后又在地铁口，然后平时散步遛弯的时候就可以过来看一看。
0: 这些油罐所在的区域曾经是当地一座沉寂多年的油脂厂，如今这里变身成为长沙夜间消费新地标。园区负责人何伟，
4: 对于我们是希望通过重新的改造规划，融入我们的内容跟想法，结合一些文旅商业跟内容，能够给城市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场景、一个空间，重新将这些老厂房、老油罐焕发出新的一个活力。
0: 晚上8点，一场沉浸式戏剧主题餐 show 迎来了一日当中人气最旺的时刻。这里打破了传统剧院台上演台下看的单向模式，同步提供精致餐食，打造视觉加味觉的全感官沉浸式体验。展览、演出、沙龙，这里正在形成逛展加消费加社交的新模式，日均客流3000人次，单日最高达15000人次，园区每月总营业额突破200万元。从湘江边往东几公里，白沙路上另一座老厂房亦都在夜间焕发活力。不到2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引入的17家新潮品牌，超过80%是长沙首店，涵盖甜品、餐饮、咖啡等业态。这里一家西餐厅店主曹锦曾经留学国外学习艺术，2年前他将西式甜品带到了辣味十足的长沙。150平方米的店面，从装修设计到餐具选购、挂画布置，他都全程参与。考虑到长沙人的口味，曹锦开始在西餐入面加入本地辣椒，用湖南本地食材做融合创新。西餐厅店主曹锦：
5: 差不多11、12点我们才能下班，才能做完最后一桌这样子。一个晚上大概排队可能排个40-50桌这样子，然后翻台大概也翻了个3-4轮。
0: 近期山东青岛迎来了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将持续至8月15号。啤酒节期间，当地推出2000多场啤酒品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此外，随着啤酒节的开幕，当地餐饮、住宿、旅游等消费亦都在度持续升温，成为夏日消费的新增长点。一家以啤酒为设计主题的酒店吸引了不少啤酒爱好者前来打卡体验。啤酒主题酒店负责人王仁：
6: 目前是呈现了一个一房难求的状态，目前的这个预定至少要提前1周的情况。
0: 今年啤酒节当地还玩起了跨界组 CP 的模式，啤酒加影视、啤酒加体育、啤酒加音乐，令市民游客在畅饮之余有了多元的消费体验。夏日的宵夜除了啤酒，点少得小龙虾。夜幕降临，江苏金湖小龙虾市集人头涌动，20多家龙虾特色展位人气火热，广场上歌舞表演等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食客们围坐在餐台前看演出、品龙虾，烟火气十足。当地商户：
7: 今天晚上爆满，卖了200多斤了，然后已经不够了，刚刚车子拉过来了，又拉了50斤过来，一天。

0: 人骑嘛，300斤嘛。
1: 场景换新，业态扩容。今年以来，我国多地推动夜间经济，从单一餐饮品类向食、游、购、娱、文全业态延伸，服务同配套升咗级，夜间消费嘅链条亦都系不断拉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2: 我们看一些夜市啊，一些相关领域的这种，比如说啤酒节呀、啊、等等，那么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火爆的一个状态，与我们夏日消费、夏日旅游这个周期是相重合的、相叠加的。那么其实啊，这个背后反映出非常有规律性的一些现象啊，我们现在的这种交通基础设施对推动我们整个服务消费发展它起到的这种作用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现在通过高铁就能达到当日达，服务消费的这种要素的流动的速度是在加快的。
1: 通过观察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数据，魏其嘉发现我国服务消费正加速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国家信息中心的公开数据亦都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一到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线下客流活跃度增强的背后是体验型需求的爆发。今年以来，各地消费场景正逐步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广州一座大型商场入面举办的一场特殊活动——超级萌宠节，没有舞台，没有围栏，萌宠军团瞬间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整个商场就好像变成了疯狂动物城。这一座商场位于广州市天河路核心地段，已经在广州经营了近20年，曾经创造了10个月内成功招商800多家、每日开业20多家新店的不菲业绩。随着互联网电商的崛起和周边新商业体的开业，传统商场面临着客流吸引力下降、店铺生意转淡的难题，单纯收租金的盈利模式亦都难以为继。商场负责人谢萌：
3: 整体电商的环境它已经发展起来了，就我都开始自己在电商上买东西了，就是当时我们也在觉得说，那20年以后有什么东西不会被太替代，这就是一个战略选择的问题了，把一个东西可能要看得长远一点。
1: 面对危机，这间商场大胆进行了一次转型，引入了体验经济模式，关了40000多平方米的商铺，投资4亿多，陆续起了海洋馆、雨林生态植物园、自然科学博物馆等体验类的场馆，将购物中心变成超级体验中心，打造多元复合的营收结构，逐步实现从开发商到服务商的转变。
3: 人还是要到线下来，他需要社交，他需要娱乐，他需要玩儿。你看，在这样的角度来说，这个必须是一个我们要走的路。我应该增加其他的业态和体验。
1: 如今呢座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文旅板块的收入已占到整个商场主营收入的50%，年接待客流量超5500万人次，年销售额近70亿元，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客流量和销售额比引入体验经济模式前增长超过50%。观赛、运动、逛夜市，去商场体验多元服务场景，服务消费花式上身。服务消费睇似是日常烟火，实则暗藏经济密码，一头连住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一头连住百姓生活的小确幸。数据最有说服力，今年上半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其中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分别增长11.3%和10.4%。上半年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2%。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看来，服务消费持续出圈、热度狂飙，不单止是产业升级的有力助证，更说明大众消费早已告别单一刚需，向着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全速迭代升级。
2: 在我们扩大内需的这种战略当中，服务消费是居于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对于积累不同的场景，活跃整个市场，引入先进的要素，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看服务消费下一步的一个重点啊，其实它也是要聚焦于整个我们服务业的扩能机制，来推动我们服务消费的这种发展。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今年以嚟，随住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喺服务业领域嘅投资步伐亦都喺度加快。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50%。呢个背后，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研发，实现咗从落地向扎根提质嘅深度转变。在一家瑞士企业位于深圳的研发中心，工程师们正在对第三代无线充电系统进行调试。实验室入面，研发人员正在测试应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大功率型冷电源模块。从新能源汽车车网互动到 AI 数据中心，企业在中国的业务持续扩展。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企业依托深圳高校的产业转化能力和创新生态，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布鲁萨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于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包括团队的扩充、设备的升级以及新产品的导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企业在深圳进行研发创新，完备的产供链令产品能够迅速落地。经验证的先进产品和前沿技术从这里走向世界，交付和响应速度极快。正是这种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令到优质外资项目竞相落户深圳。上个月，德国默克集团的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在深圳南山区正式竣工落成。这个新的创新研发载体将通过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的研发。默克中国总裁罗杰仁，
2: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0: 今年以来，美国苹果公司应用研究实验室等项目持续加码深圳，德国顶尖科研机构密集落址，专业服务配套亦跟进入局。德国迈恒等14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深设立代表处。深圳市投资促进局综合业务处处长田常浩，
3: 依托完善的产业链、高效的产业转化能力、活跃的创新生态，落实好外资研发中心、进口设备免税、利润再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我们创新生态与支持政策协同发力，今年以来吸引外资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外商投资信心持续增强。
0: 今年以嚟，随住我国持续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好多外资企业加开新店，创新消费场景。中国消费市场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批发零售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22.6%，多家餐饮同零售嘅外资企业持续加大在华布局，拓展门店。冇耐前，一家瑞士100年朱古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能级提升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企业相关负责人迈克尔·斯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0: 一家在华投资的德国企业全球销售副总裁亨利克·格伦德：
4: 布局中国是品牌未来全球增长的关键抉择。中国市场活力充沛，竞争激烈，倒逼我们持续升级品牌与服务，我们会持续加大投入。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外资来华投资净增约1600亿美元，近4000家外企追加投资，新设外资企业稳步增长。外资持续向高技术领域集聚，今年上半年高技术制造服务业外资流入同比增长61%，占比较去年提升11个百分点。随着服务业扩大开放不断深化，利用外资稳固促优行动方案落地实施，各类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全球投资者将持续共享中国发展红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下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节柳送别。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愿彩青春未来之星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玉人结石果。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7月27日到29日，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节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入面的一道独特风景，亦都弥漫住浓浓的离别情绪，影毕业相、聚亲、合影、签满字的衫，仲有那句讲出口就会想喊的后会有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手机、没有朋友圈的古人，他们同同窗、同师长道别时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入面，也即是节柳送别。
0: 节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节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亦都是指节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虎王图》当中就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节柳的习俗。
1: 节柳赠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节柳、垂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写入诗词，渐渐成为文学符号，并随节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介绍。
3: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

0: 折柳送别，三府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韩桐，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1: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仍在这支青柳入面。古时柳树又称小杨或杨柳，因柳与柳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叶活的特性，暗含住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2: 折柳送别呢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当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例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者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水、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1: 刚才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当中也提到李白的词作《忆秦娥》中《年年柳色，霸陵相别》，就讲明了这样的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的人多到此地惜别，折柳枝赠别亲人。继续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解读。
0: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唱

0: 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消死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他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灞陵伤别，这个灞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竹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还有附近的灞陵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将一句讲不出口的米酒静静地递到你手入面，何况柳枝悠长，正好像那个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支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将满腔的挽留和不舍都是在这悠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唐代女诗人虞元姬的《折杨柳》当中则写到朝朝送别一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赠别亦蕴含着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亦寓意亲人离别家乡正好似离枝的柳条，希望他到新的地方就好快生根发芽，就好似柳枝咁样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的时候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的时候亦都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亦寓含怀远之意，就好似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迟迟寄情人。 李白的诗歌。

0: 去攀条接春色，远寄龙庭前，无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讲，古人冇我哋今日嘅笔业，但佢哋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追身本系人生嘅常态，只系古人面对离别，唔系好似今日我哋发个朋友圈讲声保重。嗰阵时候，佢哋折一支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0: 就好似唐代诗人王勃嘅《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冇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低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咁呢一份豁达，成为咗千古最好嘅临别赠言，亦都令到我哋睇到，原来最好嘅告别唔系喊到唔舍得，而系哪怕系天各一方，心始终系相连嘅。
1: 今年毕业季，有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哋不再折柳，但系嗰份离别时嘅不舍同祝福，同古人并无两样。希望每一个讲再见嘅你，都记得嗰句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嘅一部分，系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嘅水运要道。
1: 隋代开凿嘅运河通济渠，喺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经南方运河输送嘅物资都系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呢啲物资唔单止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同驻军嘅供应，仲要被运到当时嘅边防，而满足嗰度驻军嘅庞大需求。汴河亦一度成为咗北宋政权嘅立国之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2: 那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

0: 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1: 其实讲的就是在真州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一个转班仓，对，很有价值，对，这就是这个第一手的反映那个转班仓建设的这个背景的。当时京沪南北还有江南东西的两阵，他们比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班法。什么法？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路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有这个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0: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额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1: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0: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一定数量编排成批运送，一批称为一缸，因此漕运也叫缸运。为了提高运输效率，避免漕粮损耗，政府专门设立了催缸司这个特殊的机构，催促钢船按时限安全到达指定区域。催钢官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钢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届催赶督促钢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钢，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

0: 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1: 巩义市文博中心刘小梅。
2: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玉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兴也。
0: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1/3，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1: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3: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0: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3: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0: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3: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这里的上闸、那边的中闸和再过去的下闸。
0: 闸的设置有效地缓解了过堰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起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助船通过长安闸。
3: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0: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1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

0: 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1: 船舶设计师祝林：
2: 放样的出现对你那个每一个船钢料的估算呢、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啊，基本上一致。我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上去同时开工，这个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
0: 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154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政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2500只，平均每天就有7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沫的水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70-80%，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市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

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0: 姚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正喺度播出。我是嘉允，
7: 我是晓东。京剧又称为评剧、京戏，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55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多年，薪火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戏往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

0: 我们推出的愿采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又受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六日九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髓、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1: 一次展演当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逐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面，就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声，亦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石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来听总台记者黄善的报道。
2: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3: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三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三年，通过三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三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2: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杨门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4: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2: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 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

0: 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1: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0: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星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雨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

0: 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1: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朱连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优越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12岁。
2: 是的。
3: 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了这个演出以后感觉怎么样？
2: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3: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2: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3: 您是从哪儿来的？
4: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3: 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4: 旅游旅游。
3: 哎呀，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能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也可以，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5: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0: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6: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

0: 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1: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2: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3: 六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练到名家领航，呢次展演既系一次艺术成果嘅集中展示，亦都系国粹文脉更续不断嘅生动实践，唔单止为深圳观众带嚟咗沉浸式嘅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嘅优质平台。令人们睇到京剧艺术焕发嘅青春活力。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兄弟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7: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7: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今日嘅探世界，我系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继续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

0: 啊，跟住落嚟都有魅力真宇宙啊吓，继续咧带大家去到一条百年古村吃瓜啊，咁啊去到咧系广州市嘅增城区瓜岭村啊，喺古街巷入边咧摘下龙眼啦，感受一下呢个古村采摘水果嘅特别体验啊吓。
1: 嗯，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去关注一个职业叫做旅行门诊医生。
0: 嗯，咁啊，究竟呢个旅行嘅门诊医生系乜嘢职业呢？如果出境嘅话，我哋点样去重视好自己嘅健康通关呢？包括啊，旅行翻嚟之后啊，如何正视自己咧，即系呢个健康嘅需求啊吓，稍后咧都会同大家一齐倾倾。我哋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第一个环节，行世界快讯先啦。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最近香港旅游发展局展开主题为旨在香港的环球宣传，就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向旅客强调不单止就是单纯观光去认识香港，而是要真正感受这个城市，欣赏这里的美景、声音、这个滋味，包括每一个难忘的时刻。
1: 嗯，而且呢今次呢大家都是有这个叫做 Color Walk 这样的一种旅行的趋势，而旅发局方面亦都系关注到啦，所以为咗展现香港独特嘅风貌咧，今次嘅宣传就系取景于呢一个真实嘅街景，例如去到天星小轮啊、启德体育馆啊等等。咁、同时咧，都会喺城市日常当中咧，会选取出16种对比鲜明嘅专属色彩，包括一个洋紫荆粉红、启德紫、丁丁绿等等嘅。
0: 冇錯啦，咁包括咧喺今次嘅宣傳當中咧，仲特別加入咗啦香港嘅一啲好特別嘅宣傳嘅形式啊嚇啦，就係將霓虹燈嘅招牌同埋咧中式傳統嘅印章形式咧做咗個結合啊嚇，咁啊再加上亞洲國際都會嘅字眼啦，所以用呢一種咁嶄新嘅方式去演繹傳統同埋活力啊嚇，希望咧全世界嘅朋友都可以嚟到香港去感受呢一度獨特嘅魅力啊！咁啊講咗咁多啦，再嚟關注一下啦。广州方面的消息了。
1: 讲一个大家可能对于家长来讲一个非常之利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在暑期呢见到越秀的图书馆有了新的一个玩法。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联合广州羊城通有限公司呢举办了两场一路书香阅读羊城的快闪活动，就推广了一个读书证和羊城通功能合一的阅读联名卡。
0: 没错啦，介绍越秀区图书馆是广州有第一个实现读者证同埋羊城通功能合一嘅区级嘅图书馆，拆一张卡咧就可以同时搞掂啦交通出行以及系图书馆嘅借阅啦，无论系幼儿园嘅小朋友定系小学、初中、高中生咧，全部都可以办理嘅，相当之方便。一张卡就可以咧完成吓啱啱我哋所讲嘅几样功能啦。
1: 而且你如果手上就已经有羊城通学生卡或者儿童卡的读者呢，是不需要换卡的，现场免费就可以解锁这个图书馆借阅的权限。那如果是羊城通学生卡的话呢，是直接升级成为阅读出行商卡的。今次的这个活动的福利呢，是一路去到8月30号，除了去到这个越秀区图书馆之外呢，还可以去羊城通的暑前服务点这里去领取这个联名卡的特惠办卡的权。
0: 主要是方便了我们的小朋友，不用带那么多张卡，因为有时真的会有少少甩漏，不见了一张卡就会导致我可能重新办的过程比较麻烦，
1: 还有里面的钱会没了。
0: 是啊，所以呢即一张卡的话呢，即可以将所有的功能全部都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是方便了的，另一方面其实都是即提醒大家这一张卡就更加要保管好，因为里面呢所具备的功能太多，不见了就是两张卡里面的钱，所以就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都要提醒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要注意了保管。跟着来再分享一组的成绩单，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外国人入境人次达到2291.4万，同比增长 20.4%。 暑假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都持续攀升，其中来自于欧洲的游客比之前是明显增多。
1: 没错啦，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

0: 地的熱度都是持續攀升的。咁喺深圳邊檢總站、深圳機場邊檢站方面嘅數據就顯示，六月以嚟經過深圳機場口岸入境嘅歐洲國家旅客數量同比增長係31.6%。
1: 深圳邊檢總站、深圳機場邊檢站執勤三隊嘅副隊長麥小宇就話咧，六月份以嚟入境外國人同比增長超過20.6%，其中咧以觀光休閒為主要目的嘅遊客佔比超過45.2%，同比增長超過25.7%。咁從在線嘅一啲旅遊平台嘅銷售數據嚟睇，六月份以嚟，歐洲遊客赴華遊啦喺度加速升温嘅，其中芬蘭遊客機票銷量係同比增長12.4倍，咁而希臘嘅遊客增長係將近2倍嘅嚇。
0: 都有業內人士表示啦，除咗深圳之外，上海、北京、成都、麗江、重慶、蘭州等等城市嘅入境旅客訂單都係同步大漲嘅。咁啊，見翻其實我哋入境旅客亦都係一路向北向西咁樣飛往伊寧、林芝嘅呢個外國遊客數量亦都係同比增長6.3倍，而飛往大同、義烏、佳木斯同埋敦煌嘅呢啲外國遊客嘅數量咧，都係實現咗翻倍嘅增長啊！
1: 以上呢個環節嘅嘆世界快訊，唞唞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稍後再見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又接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啱啱同大家讲到咧，而家入境嘅外国游客越嚟越多啦吓，咁啊嚟到中国，除咗玩，仲会有唔少嘅朋友专门嚟买嘅吓。咁啊睇翻啦，深圳嘅华强北啦吓，就系好多外国嘅游客啦必打卡嘅一个啦购物点嚟噶吓。喺华强北嘅步行街上边啦，随处都可以见到吹住风扇仔啦，饮住冰饮料嘅一啲海外嘅游客吓。咁啊而家啦，电子采购一条街已经成为咗海外社交平台上面嘅热门打卡地咯。
0: 冇错啦。咁以前咧，可能好多嘅外国游客啦，佢哋嚟到中国会买中国嘅一啲电子产品啊，咁样性价比高啊嘛。咁而家啦，仲会多咗一啲叫做避暑嘅产品吓，例如有啲喷雾风扇啊、降温嘅毛巾啊，等等等等。其实见到随住海外嘅游客来华避暑又系持续升温啦，咁深圳全市多家酒店嘅客流量都出现咗明显嘅增长。我哋见翻有关嘅一个酒店集团相关负责人就表示，以前嚟深圳嘅外国游客咧就系以商旅为主嘅，今年咧就主要就系嚟度假嘅呢个游客咧系大幅增长。而消費需求都是從基礎的食宿轉向一些沉浸式去品嚐本地美食和體驗當地文化。
1: 沒錯了，特別是現在支付便利化措施越來越多和越來越豐富，包括是落地，還有就是離境退稅政策實施，中國由中國購都持續升溫，所以看到現在中國對於全球的這個吸引力都很強，都希望有更多的外國遊客可以來到中國去玩玩玩買買買。咁啊，再繼續關注下其他方面嘅消息啦。最近咧有一位女士咧就喺網上發帖咧就話，準備咧帶4歲女出行，不過遇到一個問題嚇，就喺12306上面買票咧，一直係被分配到上鋪啊，因為佢要買卧鋪。咁啊，唯有咧就取消訂單，因為佢帶女出行啦，瞓上鋪確實係唔係咁方便。但一日咧取消咗3次之後咧，佢就收到咗咧系統嘅限購提示。咁第二日佢又繼續再去買。咁今次買嘅係軟卧，但前兩次依然都係被分配到上鋪，咁又取消2次之後咧，第3次終於咧就買到咗一張下鋪啦。咁於是乎咧，佢就發帖就話：哎呀，買到個下鋪咧，確實係好困難啊！
0: 冇錯啦。其實呢一個咧，即係喺今次嘅暑期當中咧，我身邊都有幾個朋友係多次咁樣去提到話：這個真係個痛點嚟嘅，點解唔可以好似我哋以前咁樣，你唔同嘅價格就去分？即係如果我想買下鋪，我直接俾下鋪嘅錢就可以買到咧。點解而家就係隨機去分配咧？咁其實呢個問題咧，12306嗰邊亦都係即係回應過嘅。佢就話同一個帳號單日如果你累計超過咗3次嘅呢個取消訂單咧，當日呢個帳號就唔可以再購票啦。咁但係帶小朋友出行其實係唔可以線上備註。 優先分配到下鋪嘅、
1: 嗯。
0: 目前只係對呢個60周歲以上嘅老年旅客係自動優先分配下鋪嘅啫。
1: 嗯，咁如果你真係要帶小朋友出行，點樣先可以買到下鋪呢？咁我建議大家帶住有效證件去到車站嗰度去購票，即係線下人工買票啊嚇。因為售票員咧，佢可以睇到上下鋪嘅呢一個位置嘅情況。如果有下鋪嘅位置，佢就可以直接出票俾你啦。所以咧，即係就目前嘅狀況嚟睇啊嚇，就建議大家咧，如果真係有需要買下鋪嘅話，就不如去到線下去揾工作人員喺窗口買票啦嚇。
0: 嗯，繼續講翻即係小朋友購票嘅一啲攻略啦。如果你帶小朋友去出行嘅話咧，咁而家當然啦，就唔係按照身高去劃分，而係按照年齡嘅。只要你未滿6周歲嘅話咧，咁啊都可以免費去乘車，但係同時亦都唔佔座嘅。
1: 嗯，
0: 同時一個成年旅客係可以免費去攜帶一位唔佔座嘅小朋友免費嘅啫。如果你帶兩個小朋友都係6歲以下咧，咁啊一定要買其中嘅一個小朋友嘅半價票啦。
1: 嗯，
0: 當然如果你係年滿6周歲並且係未滿14周歲嘅小朋友咧，就可以直接去購買一張兒童嘅半價票。咁啊，佢當然佢亦都係有座位嘅。
1: 嗯，
0: 14周歲以上嘅呢個兒童咧就要買全價票噶啦。
1: 嗯，咁啊仲有另外一條新聞咧，都提醒翻大家，如果咧你想坐下呢個 C919國產嘅大飛機嘅話咧，可以咧了解一下呢一條嘅航線。從8月12日開始咧，過航北京首都到烏蘭巴托嘅航線咧，將會啟用 C919國產大飛機執飛，每日一班啊嚇。咁啊，呢一個咧係 C919飛機咧第一條常態化投入運營嘅定期國際嘅客運航線啊嚇。咁啊，去程咧係從北京到烏蘭巴托。而返程咧就係烏蘭巴托翻北京嘅，咁大家咧如果想坐呢一趟飛機嘅話咧，就可以咧了解翻啦。咁啊唞唞先啦，陣間翻嚟咧就會有魅力真宇宙啊下啦。今日咧我哋會同阿木真一齊咧去到廣州市增城區嘅瓜嶺村啊嚇。瓜嶺村咧到而家已經有500多年嘅歷史噶啦，係廣州唯一嘅水上清代建築民居群。咁啊村入邊咧其實係相當之有呢一種水鄉嘅特色嘅，包括咧種滿咗好多嘅老果樹啊嚇。而家咧啱好就係呢個黃皮同埋龍眼收成嘅季節啦。如果你去到呢一條古村嘅話，可以體驗一下摘龍眼同埋摘黃皮嘅呢個獨特魅力啊嚇！咁我哋稍後就一齊跟隨住廣州市民宿協會會長戚興華嘅介紹咧，一齊了解一下相關嘅情況啦。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5: 人生自在，嘆世界。

0: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2: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3: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4: 落油迎靓迎。
5: 又嚟到我哋嘅魅力，
6: 真宇宙，
5: 我系主持人泽宇，
6: 我系木真。
5: 咁喺我哋今日节目入边，仲会有一位嘅大嘉宾，佢就系广州市民宿协会嘅会长戚兴华。戚会长你好，
7: 你好，你好。
5: 诶，那今天呢，我们是跟戚会长呢走在瓜岭村的这个乡村步道上面了啊，
6: 感觉我们又回来了。
5: 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任务的，因为想到说呢，来到瓜岭村，怎能不去看看瓜和去找找果呢？
6: 就主要是要学习怎么分瓜和果。
5: 所以呢，即系其实我哋今日咧会跟住阿戚会长一齐啦吓，去探索一下咧，即系喺瓜岭村当中咧最重要嘅呢啲物产资源啦。嗱，行喺路上咧，其实已经见到咧有好多我哋嘅村民阿姨咧，佢哋喺度卖紧呢一啲黄皮啊。即系其实咧，我哋问翻戚会长啦，因为我哋知道其实喺按道理咧，即系七月份嘅时候咧，大家都仲喺度食紧荔枝啊。咁啊，同埋之前咧，我哋都讲话嚟到瓜岭村呢一边咧系有好多荔枝啊。咁但系好似我哋而家睇到荔枝嘅数量并不是那么多喎，系嘛？
6: 树仲喺度嘅，但荔枝就已经唔见咗啦。
5: 现在是什么个情况？就是荔枝这边是已经过季了，是吧？
7: 对，因为这边呢是在增城的南部，靠近东莞，它其实的就是它更暖和一点。
5: 嗯，
7: 北部的荔枝从化增城北部呢，现在正是丰收的时候，但我们这边的荔枝基本都收摘完毕了。
6: 我们来晚了。
5: 哎，那所以咱们瓜岭村这边的这个果树，它主要是会有哪一些的品种呢？然后接下来就是在暑期哈，假如说我们来到这边去采摘果子的话哈，会是哪一些的品种的水果会比较多呢？
7: 现在这个暑期呢，比较多的就是龙眼、黄皮，还有香蕉，这三种是特别多。其他呢，再晚一点，像这个平婆、富贵子。
5: 所以呢，刚刚我们在路上哈，就是一路走这个村道走过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很多阿姨他们在那摆卖这个龙眼了。就是现在当季的水果是这个龙眼，
6: 然后黄
5: 皮啊，还有那香蕉。
6: 然后树上挂着那些富贵子，就可能很多广州市民可能都没吃过富贵子。咁我觉得咧都几得意喎，我估唔到广州会有呢啲果树。
5: 是，同埋咧，即系我觉得好有趣嘅咧，即系大家可能想象到嘅采摘水果咧，系去一片田入边，跟住咧会好集中咁样有各种唔同，因为譬如话好似去咩摘草莓嗰种咧，咪有一片田嘅，大家攞住个犁嘅入去摘噶嘛。但我哋而家唔系嘅，嗱，我哋而家嘅呢种体验咧，其实系行喺佢成个乡村嘅范围入边嘅。所以啱啱我哋一路行过嚟咧，仲有好多叔叔阿姨咧，即系本地嘅啲村民啦，
6: 喺度倾偈，
5: 佢哋喺度倾紧偈嘅，所以仲有好多摩托车咧经过我哋嘅身边，
6: 好真实嘅一种乡村嘅体验啫。
5: 因为系真系就系喺佢乡村嘅嗰个生活嘅范围内，咁旁边咧就会有好多个古树。嗱，我哋而家行紧嘅呢一条巷道。就喺呢一个古村嘅范围当中啦，咁所以听到我哋而家把声咧，会有啲回音。
6: 系，我听到你讲嘅回音同埋啲声咧，撞翻翻嚟好硬嘅会。
5: 系啊，即系我哋而家个感觉咧，就真系游走喺呢一个嘅村道当中嘅，咁啊乡村嘅生活咧就喺我哋嘅身边发生紧，咁同埋呢啲所谓果树咧，就啊喺呢一个村嘅每一个唔同嘅角落头呢度。
6: 系，同埋行下咧，你又会发现，有一啲地方好似王国民故居啊，
5: 系。

0: 文物保护单位，大家其实都可以睇得到。
1: 哎，戚会长啊，我们现在就在走的过程当中，其实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些历史建筑哈。刚刚我们看到了有几个祠堂，然后呢，我们现在还经过了一个叫黄国民故居哈。这个地方它也是增城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那所以其实在这个巷子里面也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文保的这个建筑是吧？这个建筑又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历史呢？
2: 这个建筑的主人。

0: 有文物保护价值。
1: 哦、
0: 那现在呢，我们正在跟这个房屋的主人，因为他已经移民到了海外，
1: 哦、
0: 在对接，希望能把这个房子能够打开展，作为一个展示空间。
1: 哦、
0: 啊，目前还在对接中。
1: 嗯，其实我哋而家见到呢个王国民嘅故居咧。佢係喺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建立嘅，所以都係過百年嘅歷史噶啦。
2: 即係我哋而家睇個外觀都好有呢個歷史嘅代表性。
1: 嗯，
2: 就好似啱啱出回獎，佢就係一個即係民國嘅一個典型嘅建築嘅風格啦。
1: 嗯，那其實我們在一路上走過來的時候啊，看到這個古村里面的建筑都是这种青砖瓦房的这种感觉哈、嗯、是吧
2: 前面这里又有一个即是文物保护单位了
1: 是这个就是瓜岭旧村区四巷七号民宅哈就这里面的这些民宅啊挺多的哈
0: 村里面总共有20栋文保建筑这2栋呢是民居的代表那有一些呢是祠堂和碉楼
2: 它这个作为代表是因为它的建筑风格比较有代表性呢还是它保存的比较好呢
0: 也保存的比较好也是有特色、
2: 哦、
0: 但是中西合璧
1: 哇闻到一阵黄皮味了已经
2: 我都闻到但我眼睛看到的是龙眼
1: 但看到是龙眼、哦、有黄皮哦它这个区域呢我们现在行的一条巷讲的是右手边有两个文物建筑、
2: 啊、
1: 但是左手边呢就被这个水果的香气吸引了过来
2: 了
1: 是啦因为见到呢是一个庭院来的那个庭院里面呢就种满晒果树刚刚呢我们就说闻到有黄皮味但我哥的头发现是龙眼原来发现呢入面少少仲有黄皮嘅。
2: 我想问啊戚会长我而家伸手都可以摘到呢啲龙眼喎我可唔可以随便摘
1: 这些龙眼是可以摘的吗假如我们游客朋友过来的话。
0: 按说不可以、
1: 哦、
0: 因为它其实是村民利用它的宅基地、
1: 哦、
0: 种了果树那长成、
2: 嗯、
0: 但是呢其实呢也有很多树呢其实没有打理因为它的主人可能已经移民海外但是呢我们也不好去随意的摘它的果树但是我们呢、
1: 哦、
0: 有一些呢会跟村民谈好比方说我摘几斤那什么价钱直接找到主人这个这样就可以来做一个体验
2: 那就是如果我们经过看到上面有果子的但是找不到主人那还是不要随便摘、
0: 哎、
2: 还是要先看到主人才摘果子或者是在我们的那个中心广场看到有一些就他们当地的居民就会带着他们的果子在那摆卖的那些我们就可以摆来吃、
0: 哎、对对对、
2: 哦、
0: 是
1: 啊
2: 这些摘一棵很危险、哦、
1: 啊主要是它的这些树其实还挺高的因为它这些都是自然生长的树哈、
2: 嗯、
1: 所以它其实有点无规则的、
2: 嗯、
1: 它不是人为去保护然后去种植的
2: 但我看到上面那些我伸手就可以摘而且长得好像还挺可以
1: 没事了我们跟着戚会长一起往前走
0: 等一下有的摘我们准备好了
2: 我们去摘可以摘的啊
1: 戚会长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哈待会再带我们过去其实我们现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呢发现就是有很多的民居哈好多个民居呢其实现在都还在装修的、
2: 嗯、
1: 可能呢大家听到我们的录音当中呢都已经听到有一些装修的声音了哈、
2: 嗯、
1: 虽然就说呢现在已经有很多的
2: 基本上收尾了
1: 是啦有很多客房其实已经是开放了啦、
2: 嗯、
1: 但是呢都仲有个别的项目仲喺度装修啦进行当中啦、
2: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过到嚟嘅时候呢即係都稍微注意一下啦自己行进嘅一啲路线啦。
2: 嗱、
1: 嗯、继续向前行呢仲会见到因为我哋讲緊古村呢其实仲有好多村民喺度住緊嘅、
2: 嗯、
1: 所以呢见到有村民佢哋自己摆卖嘅一啲天然嘅蜂蜜。啊而且有蜜蜂中华蜜蜂出售添、啊、有蜜蜂出售啊。
2: 有蜜蜂应该写反了啫应该是蜂蜜不是蜜蜂。
1: 是这种中华蜜蜂啊产出的蜂蜜。啊是啦、
2: 哦、中华小蜜蜂呢它产出的那个蜂蜜好吃的我自己经常买来吃的
1: 因为是天然的嘛
2: 还有、哎、呢这种小蜜蜂呢是我们中华先有还有因为它体积比较小、
1: 啊、
2: 会被那些外来的蜂呢成日去伤害它们的所以是需要保护它们这个群体的、
1: 啊啊嗯、是啦、嗯、我们继续向前行来到一棵树的旁边啦
0: 这棵就是我们等一下可以摘因为这个树呢、
1: 啊、
0: 我们已经把它租下来了、
1: 啊、
0: 但是这个树长得高、啊、我们同时去拿个工具
1: 哦，哎，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是来到这里的话，哈，想要去采摘果子的话，那其实大家有什么样子的程序要去做这个准备吗？
0: 他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呢，问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协助游客去找到这个可以采摘的果树的。
1: 哦，
2: 就摘下来我们就论斤买就 OK 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2: 但是我看到这棵好像挂果没有特别多，还是它长得比较高、啊。
0: 这棵属于就是没有打理，就是因为它是房子和院子都租给了我们。
1: 哦
0: 原来的村民业主人也没有打理我们因为是要改造房屋确实也没有施肥啊剪枝啊、
1: 哦、
0: 所以确实这棵长得并不好
1: 啊、哦，所以这棵黄皮树真的是蛮高的因为我想象的黄皮树应该是

0: 大概可能就跟两个人大概这么高吧。但现在这个是，
1: 就是之前已经粘好的，现在
0: 三层楼左右了。
2: 哇，这个
0: 水果啦，哎啦，那个是黄皮啊，这种是本地的黄皮是吧？
1: 对对，没错。
2: 哎，长得还挺大的，个头还挺大的，
0: 很大一颗哎。
2: 不达利叶长得这么好，个头还是非常大的。
1: 其实这两种还是有点区别。
0: 哦，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个这一颗的果子会更圆一点
0: 啊，
1: 嗯，这个呢是更像是这种鸡心形，这个
2: 哦对，
1: 这个是个这个就更长一点。
0: 鸡心果
2: 来说应该是鸡心这种会比较好一点，是吧？
1: 等一下我们可以尝一下，
2: 哦，对
1: 比一下，
2: 啊，吃。
0: 好好，其实我发现哈，就是如果要过来这里摘的话，其实还是得要有工作人员，然后拿专业的工具，然后才能摘得了哈。因为它这个果树比较大，走，我们继续往前走，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水果。
2: 我刚刚看到荔枝了，哇，那边还有荔枝可以摘。
0: 哎，我们今天过来就是劳作的啊。
2: 就是来没有，其实我们就要体验一下农家乐嘛。
0: 系，嗱，而且咧，即系我哋讲紧嘅所有嘅呢啲采摘咧，全部都系喺呢个古村入边嘅。佢唔系一个单独开辟出嚟嘅区域俾你去采摘，啊，
2: 真系好原生态，
0: 好原生态，好原生态。
2: 我擦，荔波取个地啊！这个果，哎呀，这个已经打开了，哎，这个可以摘啊，这个苹果可以摘，
1: 可以摘啊。
2: 这个这个，哇，这个开的可好了。
1: 这个是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苹果
2: 是
0: 吗？
1: 是我们的，是我们的。
2: 啊，说啊，那就可以了。
1: 我们租下来，
2: 哎，这个
0: 这个叫什么？苹果哪个苹啊？
2: 就是苹果的苹，婆阿婆的婆。
0: 哦，苹果，它是
2: 也有很多这种树的。
1: 我们好听点叫它富贵子。它比较常见的做法呢，就是焖鸡，把它的这个籽剥掉皮，
0: 哦，
1: 口感呢很像栗子。
0: 哇，你真的是好会看啊！这么，
2: 啊，就是要吃果的人啊，我
0: 这么
2: 目的性很强。
0: 在这么角落的位置，你都看到了这两颗。哎，我看一看，我看一看。
2: 这个，
0: 哎，它这个是它其实外表呢看起来是一颗，就是像一颗大的蚕豆一样，
2: 就是那种夹子，
0: 对，
2: 夹
0: 子
2: 夹
0: 豆，
1: 嗯，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它里面有两颗，有点像那个车厘子的颜色，哎，
2: 对对对，
0: 啊，然后是两颗大大的果实。它这个是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呀？
1: 就很像栗子。
0: 就像板栗，
2: 就是，的感觉，
0: 口感呢？
2: 可以拿回去焖，
0: 也是跟
1: 都非常像栗子，
2: 可以拿回去焖鸡，
0: 哦，所以它不是直接这么生吃的啊，
1: 要
0: 拿来哦，拿来做菜用的。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啊，然后呢，看一看接下来还有哪一些新的发现，我得偷偷先啊，陈刚翻嚟继续带大家一齐行啊。
3: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碳世界自碳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碳，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碳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碳，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碳，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4: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碳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碳世界，
9: 碳世界。
10: 旅行系你眼中不断睇见嘅风景，
11: 旅行系遇见同路人嘅微笑点头。
1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1: 你只需要少少任性，
10: 拎起背包，
11: 话走就走，
1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1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7: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10: 魅力真宇宙，
11: 魅力真宇宙。
0: 休息完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2: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2: 嗯，啱啱食咗好多水果。
0: 你系边个啊？你都唔介绍啊？挂住食，你都唔记得咗开场啦。
2: 前面我见到一片呢个嘅蕉林
0: 啊。因为咧，嗱，我哋今日嘅行程咧相当之丰富嘅，因为咧一路行过嚟咧睇古村啦，睇古建筑啦，睇咗龙眼树啦，亦，都摘咗黄皮啦，吓咁啊，跟住行到过嚟咧，见到一棵荔枝树啦。虽然就系话而家咧荔枝 机呢已经
2: 稍微过咗少少
0: 过少少季节了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和戚会长一起过来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口福哈，就是还能吃到几颗荔枝是吧？
2: 而且是一颗一百。
1: 其实现在剩了一些呢，就原来不太好摘的，在树的上端啊，还是可以，可我估计几百颗还是有的。
0: 但是其实我们的就游客朋友过来的话，接下来可能更多的采摘的话，都是这个黄皮和龙眼，
1: 还有香蕉，
0: 还有香蕉哈。哎，不过咧，啱啱我哋其实喺度咧摘咗几粒荔枝落嚟咧，都好靓啊。
2: 甜不甜啊？
0: 甜不甜啊？
2: 甜哦，
0: 很甜啊。
2: 我们派了那个
12: 橘子一样甜，非常的好吃。
2: 哎，这个广告打得好。
0: 有个新朋友还懂啊哈。
2: 就品尝水果的
0: 品尝官，体验官。对，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哈。其实呢，我们看到前面呢已经是有一大片的蕉林了，因为刚刚我们其实看到了，就是一路走过来的这些果树都是在民宅当中的哈，包括我们采摘的黄皮和龙眼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民宅当中的。但这个接下来我们要去采摘的这个区域，好像是一片的田地了，是吧？
1: 对，我们先经过一棵老龙眼树，然后我们再去田地那边。
0: 好，
2: 老龙眼树大概有多少年？
1: 一百多年。
2: 哎，这棵荔枝树应该也有一百多年了吧？
1: 对，都有。但是我们这棵老龙眼树呢，其实说不出它具体年份，但我们其实马上可以看到它就在村口。这个已经是我们那个村口的一个景观。
0: 哦，其实就是在那个宁远楼的附近啊，不远的地方啊。
1: 这是在我们这个码头旁边。
0: 哦，
1: 基本是上船进村的这个位置了。
0: 上船进村，
2: 就是码头，它不是有个水道吗？
1: 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村呢，以前是没有陆路交通的，都要靠船到码头这里登岸，才能进到村里面来。
0: 哦，
2: 这个才是真正的村口。
0: 对，就我们其实现在过来呢，因为都是自驾呀，或者说坐地铁啊，在那个村口呢进来，对，是另外一个口啊。但我们其实这个才是以前这个老村子的正式的一个入口，是吧？真正的入口。
1: 哎，是。
0: 哦，哎，那我们现在还能体会到这个乘船登码头进村的这一个体验吗？
1: 现在呢，目前还不行。这个因为现在有些河道的疏浚还没做完。
0: 哦，
1: 我们是想恢复这个水乡的特色，也计划呢投放一些小型的游船。
0: 即系其实喺之前嘅节目入边咧，都有讲到就话，其实好多嘢都喺度完善当中啦，包括喺未来咧，甚至乎仲可以系体验到爬龙舟噶吓，你有体验嘅。
2: 所以唔紧要嘅，所以观岭村咧，由于其实我觉得离我哋市区真系好近，所以大家如果咧周末有时间啦，或者特别而家放暑假啦，咁其实可以即系嚟多几次啦。
0: 系
2: 每一次咧都发现呢度又多咗一啲新嘢玩。
0: 不过最紧要有一样嘢咧，即系你虽然话即系呢一度咧好多果树啦可以采摘啦，但系村道好干净啊！你有冇发现？
2: 好
0: 干净啊，一啲垃圾都冇噶。
2: 哇！我见到呢棵好巨型嘅龙眼树啊！好大棵，
0: 嚟到
2: 咯！大棵龙眼树。
0: 哦，呢个其实本身佢系一个古树名木嚟，过百年嘅历史咯，吓。
1: 是的，是的。
0: 啊，呢棵树上面嘅龙眼系可以摘嘅、哦，就老树的龙眼是可以吃的吗？
2: 可以、啊，
1: 可以。
2: 而且很甜哦。
0: 哦，会更甜一点的是吗？
1: 是。
2: 这老树特别甜，哎、啊，荔枝龙眼都要种过五年以后才能那个果才能吃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哦。但这种老树呢，也要看维护打理的好不好
0: 啊。
1: 现在这棵树呢，基本是我们村里面的一个景观，它的这个反而果子呢没有特别重视它了，但是每年呢都产量很大。
0: 哦，这个可以接果接到什么时候？来来来，拿一串，
2: 哇，
0: 好大一串啊！来来来，我来帮你拿着，来你来试一下，
2: 我来试一下，
0: 对你来试一下。
2: 对，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是时候，因为它会稍微轻一点。
1: 是的，
2: 如果再过一个星期，我相信会更好吃。
0: 哎，那刚好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过来的时候了。
2: 对、啊，
0: 来来来，你先试一下。
2: 我再试了，我再试。
0: 哇，水分很足哎。
2: 对，
0: 甜不甜啊？现在，现在可能还甜度还差一点点是吧？
2: 没有，甜是甜，但那个核很大。
1: 啊，对。
2: 嗯，那核比较大，
0: 嗯，老树龙眼嘛，
2: 就那个壳，
0: 是不是？
2: 对，但是甜是很甜，而且很新鲜，水分很够，
0: 嗯，
2: 好吃。
0: 就是因为你一挤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水分就是好像爆汁一样，那么溅出来的。
2: 嗯，
1: 这棵老树呢没有嫁接过，现在很多我们呢会把一些好的品种嫁接到老的树桩上。
2: 嗯，
1: 这棵树呢，这个一直是保持了它的原生态，
0: 嗯，
1: 就是它老品种，
0: 嗯，
1: 应该算是我们本地土生的品种
0: 啊。嗯，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摘果子吧其实很有特点，就因为它刚好在村口的位置。
2: 对啊，
0: 刚好你就是来到这个村子里面的第一步，哎，你就刚好在这里摘一下
2: 迎客。
0: 对，
2: 迎客的果树。
1: 那我们继续走，这个呢，本来我们该去田里面摘香蕉，但因为刚下过雨呢，泥巴多一点。那我带你们去村里面摘一个香蕉。
0: 好，好，好。哎，其实我看到这里面的村道也是四通八达的啊，就是。
2: 没有，我想请教一下齐会长，因为其实我们那个香蕉，我们本地人啊，有大蕉、有粉蕉、有香蕉，就这边种的基本上都是香蕉为主，是吧？
1: 香蕉和大蕉为主。
2: 哦，大蕉也有。
1: 对，
2: 因为现在越来越少那个大蕉。
1: 哎，是的，是的。
2: 但是大蕉是还蛮好吃的，而且香蕉的话。

0: 以前我们番禺啊，有个地方就种香蕉也是非常有名的。啊，等会我们也可以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这边的香蕉口味怎么样。
1: 哦，这个是正门的地方了哈，这个叫也是一个保护文物单位哈，叫翠耸波城门楼。
2: 对，它就是坐船上了码头之后，经过这道水闸，再穿过门楼，就算是进入我们古村落了。
1: 哦，
0: 这水闸在哪里？
2: 这就是水闸。
0: 哦，
2: 之前这是一道铁闸。
1: 我们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水闸。
2: 当这个即使有洪水涨起来的时候呢，它也不会高过这个水闸。
0: 哦，就是它以前是有个水闸在这边的，现在就把那个水闸撤掉了。
2: 因为现在这个水利做了设施之后呢，不会有那么大的水位了。
1: 哦，
0: 它就可以调节。
1: 嗯，哎，那我们这个村的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会是以什么为主呢？
2: 现在主要是把村里面的农地啊、建设用地这个出租合作出去，靠租金的收益。
1: 哦，
2: 村民呢就是做很多的农产品啊、旅游产品的售卖。
1: 哦。
0: 我们绕了一个圈，又来到了另外一条巷子，
1: 又回到了古村的这一个范围哈。
0: 然后看到一棵大蕉树，
1: 哎，
0: 好像也是我们那个大堂的那个门口
1: 啊。哎，我们看到这棵大蕉树就在前面了啊，是这棵吗？
2: 不是，这有一棵呢，应该是我们自己种的一棵蕉树，在我们
0: 藏
2: 在的院子里面，
0: 藏在院子里面。哎，我记得我上次来的时候，我看到那棵蕉树了，上次那个蕉树。有伸出来的，在那个墙上有伸出来的。
1: 你记吃的这些水果记得真的很清楚。
0: 对，我就只能记吃的。
1: 好，我们慢慢往前走哈。哦，这一棵树。
0: 对呀，我就记得上次我们有进过这里，
1: 看到那个树。哦，哇，好大一棵的香蕉，刚刚好啊，在这个房子的正中间。
0: 这个是大蕉吧？粉蕉。
1: 粉蕉。
0: 但是摘下来不能马上吃吧？它要放一段时间是吧？
2: 这个要摘下来放一放，可以等一下体验一下怎么摘蕉。
1: 怎么摘？
2: 它长得呢也挺高，我都觉得也有点麻烦摘它。
1: 哦，不太好摘耶。
0: 朝花夕拾。
1: 行，那我们试一下在这里摘
2: 这个。等会儿呢，我们会准备一个小梯子，然后呢可以试一下，在上面把它那个上面的那个地位置锯断。
1: 哦。
0: 帮你拍个视频。
2: 哎，
1: 好呀。
0: 就为我们的。就乡村振兴做点贡献啊！你
1: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行，那我们先体验一下哈。
3: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探世界》。Action！
4: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5: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8: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7: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8: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7: 拎起背包，
8: 话走就走，
7: 一次精彩的旅行，
8: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7: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9: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7: 魅力真宇宙，
8: 魅力真宇宙。
1: 啱啱我哋就已经摘完呢一桑蕉啦，咁啊，因为咧真系
0: 好大疏啊，大佬，我见到你成头汗啊，
1: 爬到好高先可以摘到佢落嚟，关键系咧摘完之后我仲未食得
0: 桑蕉，因为呢一桑咧即系当地嘅粉蕉嚟嘅，咁佢咧即系而家好青嘅，
1: 而家仲青啲啲嘅大疏。
0: 佢係掛住喺度，如果熟咗先摘嘅話咧，佢就其實會跌曬落嚟嘅。咁所以咧，要喺佢比較青嘅時候咧，就摘咗落嚟，然之後咧就存放，等佢慢慢變熟。
1: 冇錯。
0: 咁所以而家暫時未食住，我哋又要再嚟咯喎。咁
1: 啊，同埋咧，即係喺度提醒翻我哋遊客朋友啦，即係我啱啱咧體驗嘅咧，其實亦都係車會長專登啦嚇，即係準備俾我哋嘅。
0: 仲俾你摘嘅蕉。
1: 係啦，摘嘅蕉，所以咧即係準備咗一梳咧比較難摘嘅。咁啊，如果你自己過嚟嘅話咧，係可以去田地入邊咧嗰啲同你差唔多。 咁高啊，啲蕉树度窄
0: 嘅。咁就好矮啫。
1: 嗰啲就会好窄啲嘅，就唔好似我咁样身水身汗咁样爬上去嘅。同埋咧，相信到大家过嚟嗰阵时咧，呢啲蕉咧都已经系熟晒噶啦。
0: 可以食到啊，泽宇亲手摘嘅蕉啦。
1: 系啦，所以咧，即系提醒翻大家啦。

0: 其實我哋而家所處嘅位置咧，喺廣州市新塘鎮嘅瓜嶺村呢一度啦，咁啊會有好多嘅呢啲體驗嘅嚇，咁啊無論啦係過嚟摘蕉啦、摘龍眼啦、摘呢一啲嘅黃皮啦嚇，咁啊有好多嘅水果食啦，當然仲有好有呢啲文化底韻嘅傳統建築嘅，
1: 當然仲可以喺度。咁有傳統特色嘅一啲建築裏面住翻晚啦。
0: 嗯，那在這裡呢，也是感謝戚會長的帶領。那最後呢，也請我們的戚會長向我們的遊客朋友發出邀請，好嗎？
2: 那希望大家來住到古村落，在古村落裡摘瓜摘果，過一個美味的暑假週末。
0: 嗯，过一个美味嘅暑期周末啊，
1: 好开心啊，
0: 系啊，
1: 招啦。
0: 而且咧呢一度唔单止有水果咧，因为我哋之前咧其实喺呢一边都见到有好多当地嘅一啲农家菜啦，都好好食嘅。而且佢系喺呢个河涌边啦，好多嘅呢一啲河鲜啊，其实系是吧？有很多的河鲜的，
1: 周边有很多那种农家乐啊，什么都可以吃很好的东西，是吧？
2: 是因为我们这里就在东江边上，有很多东江河鲜可以吃得到。
0: 是有很多的河鲜哈，而且呢这边的蔬菜呢，因为旁边有很多的田地啊，蔬菜也都非常的新鲜，当天采摘，当天就可以吃到了哈。
1: 对，鸡鸭鹅平常也吃的挺好的。
0: 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仔啦，一定要记住啦，嚟到瓜岭村啦吓，自驾车又得，你如果系坐住地铁嘅话咧，亦都好方便啦。喺13号线吓，
2: 新沙地铁站。
0: 新沙系啦，在13号线的新沙地铁站出来呢，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村头的位置啦。都希望咧，大家可以嚟到瓜岭村呢一度啦，系感受下呢一度特别嘅呢一种村容同埋村貌。
1: 好，唔该晒车会长，
0: 唔该晒车会长，咁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3: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4: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休息回来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是主持人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2: 来到今天叹世界 topic 的环节，关注到就是这个旅行的门诊医生这种新的职业。其实讲的就是说现在刚好是暑假，大家就会出去玩，而且假期学生又时间多，所以去的地方又会比较远一点，甚至乎出国的。但是无论你说出国又好咧，定喺境内旅行都好啦，都可能会患上一啲嘅旅行病。咁所以咧就喺咁样嘅情况之下，而家啦喺医院入边就出现咗一个新嘅科室，叫做旅行医学门诊。咁呢个门诊咧，其实就专门守护一啲出行安全嘅一个新型嘅门诊嚟嘅。
3: 嗯，冇错啦。具体嚟讲，这个叫做旅行医学门诊系做乜嘢嘅咧？从我哋受众嘅角度去科普咧，就系话，例如你想去某一个地方，想去旅行，跟住咧你又唔知道嗰个地方有可能会有啲点样嘅病毒啊，又或者而家有冇一啲流行病啊，需唔需要做好啲点样嘅防护啊？以往咧，我哋可能只可以去揾一啲社交平台上边大家嘅一啲讲法分享啦。但系而家我哋可以去挂一个旅行医学门诊嗰度嘅科室嘅挂号，然后去揾到佢哋嘅主诊医生，问下佢哋，因为喺呢一个方面咧，其实佢哋会更加专业嘅。例如我哋见翻有一对夫妇本身系想去呢个北欧啦，而且系坐游轮啦，咁但系同时佢哋亦都系好担心啊，因为近排有好多热搜都讲到嘅呢个叫做汉坦病毒疫情嘅，同埋咧如果喺游轮上边有啲突发嘅公共卫生事件嘅话，应该点算咧？等等等等嘅问题，咁佢哋就挂咗呢个旅行医学门诊，就揾到呢个主诊医师啊去做相关嘅咨询。咁当时咧呢个主诊医师就结合佢哋嘅一个健康状况啦，同埋佢哋嘅行程安排啦，睇下佢哋去边度啊，同埋做乜嘢啊咁样，综合咁样去诊断落嚟，就话俾佢哋知，其实今次个风险好细嘅，你哋可以如期出行。
2: 所以即系讲到呢个旅行嘅门诊啦吓，佢唔单止就话去睇病啊，当然佢都可以睇病。但是可能更多的是给你一种出行的建议，只不过这个出行的建议它是更针对于我们个体的健康。

0: 框下去俾到嘅一啲諮詢嘅建議咁樣。咁當然啦，可能你出去之前啦，咁因為你嚟到一個即係新嘅旅遊目的地嚇，甚至乎一個新嘅國家你未去過嘅，你唔知當地會唔會有啲點樣嘅流行病嘅傳染咁樣，咁可能提前打個疫苗，其實呢個咧都會係喺呢一個門診入邊俾到你一個好科學嘅建議，可以譬如話幫你打疫苗，但當然佢唔單止係打疫苗啊，佢係可以俾到你好多咯科學嘅一啲建議同埋支持，所以即係都想講翻就係話，好似曉露咁，其實你會係有一啲出境咁樣嘅即係假期嘅安排咁樣，咁如果你出去之前會唔會都會考慮到喺當地會唔會有啲點樣嘅，即係我可能喺中國唔會遇到嘅情況，我提前出去之前就要先做好準備咁樣嘅情況、
1: 其實會嘅，即係時不時都會去查下打疫苗嗰個範圍會少一啲，係啦，即係如果係有啲流行病啊或者有相關疫情嘅嗰啲，我就盡量就話唔去啦。咁、其實我一般會去做乜嘢咧？我就會去諮詢，例如當地高發嘅會係乜嘢，好似去雲南啊咁樣，嗰啲食菌貴啊，你去到嗰度你就會去先去問一下。會唔會即係喺某啲咩地方，可能邊一個掛邊一個科室啊？咁樣我會首先問清楚啦。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好似去西藏啊咁樣，我就會去問清楚話，如果高反嘅話，係咪我即係嗰個就醫流程，我會先去問清楚咯。
0: 但係有陣時問完咗之後，你都好難喺。即係真正遇到問題嘅時候，去應用翻你前面所了解到嗰啲知識，譬如話嚇，因為之前去到亞丁村咧，佢嗰個海拔都係4000多高嘅一個海拔，咁我當時去嘅時候，即係都提前了解過，知道4000多係都幾高下，咁最多咪準備啲氧氣罐咁樣，或者係。隨時去診所嗰度吸氧，但你其實即係吸咗氧之後都係唔夠嘅，即係所以有陣時你可能一方面係要提前去了解，另外一方面可能即係及時嘅向後退，其實都好重要。因為我當時係訂咗4日嘅時間，跟住住咗2日之後就發現即係撐唔到落去啦，我就嗱嗱臨將後邊2日嘅房間都退咗，而且老細好好人，可能佢哋都應該經常遇到咁樣嘅情況，佢亦都冇收我任何即係多加嘅費用，就直接幫我退咗後邊2日嘅房間咁樣。因為我都直接用咗佢房間入邊有吸氧嗰個設備啊嘛，都用曬啦，但係成晚都瞓唔到覺，而且頭痛到乜嘢咁，所以就即係如果喺旅行過程當中，我覺得確實有一啲係科學嘅建議好重要咯，同埋即係需要一啲當地嘅醫學嘅知識嘅儲備，呢樣嘢可能俾到自己一啲即係喺旅行過程當中嘅即係需要咯，去即係令到自己嘅健康可以即係為係有一個保障咯，係啊。
1: 所以我覺得有呢一個旅行醫生呢個新嘅職業咧，真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方向咯。因為如果冇佢哋嘅話咧，我哋更加常規嘅一個做法就係去問到呢個酒店啦，咁啊又或者問到當地嘅一個向導啦，又或者係問到景區嘅工作人員咯。你始終都會覺得話佢哋係憑藉住佢哋嘅經驗去處事嘅，當然唔係話呢個經驗唔好，好多時候呢個經驗亦都係真係可以幫到我好大忙嘅。例如我帶小朋友去啲遊樂場咁樣，我只要一去問嗰個工作人員要冰，佢即刻就問我係要飲嘅定係要敷嘅，即係嗰度個小朋友扭親嘅嗰個機率好大嘅。咁例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問佢話小朋友俾某一啲昆蟲咬到啊咁樣，我亦都講唔清楚嗰係一種點樣嘅昆蟲，但係佢即刻就會攞藥俾我。即係其實相關嘅服務人員佢哋亦都好有經驗嘅，但係其實如果我喺事前我就知道會有咁多嘅可能性，我可能可以備到一啲常用藥嘅話，我覺得可能對於我自己嚟講，我係一個更加安心嘅一個選擇咯。
0: 冇錯，咁啊再加上咧，即係講到話旅行醫生嘅建議咧，其實佢有好多科學嘅支持咧，係嚟源於即係佢喺每一次睇嚟咧，好似係旅行之後發熱嘅呢個症狀入邊咧，其實係包含住背後嘅，譬如話藥疾啦、登革熱啦、傷寒啦等等，甚至乎係好罕見嘅寄生蟲病咯，或者係新發嘅傳染病嘅。咁醫生可以通過追問呢個旅行史啦、暴露史啦同埋接觸史啦，去確定下有冇可能有一啲潛在公共衛生安全嘅風險，所以佢其實更加係一道輸入性傳染病識別嘅一個前沿嘅關口。因為包括咧，大家有陣時出去玩咧，即係你翻到嚟之後，可能真係身體，因為始終喺路上咧，你嚟嚟去去咁樣比較折騰啊，你嘅身體嘅免疫力啦，可能會係喺呢個時間段係下降咗嘅。咁我可能就會染上咗一啲嘅疾病。咁你翻嚟之後，可能真係喺呢個過程當中，需要有一個專業嘅人士嚟幫你判斷究竟 佢嘅病根源係乜嘢嚇？呢樣嘢先可以真正從源頭上邊去杜絕你嘅呢個疾病嘅發生嘅。
1: 嗯，當然啦，如果聽我哋節目嘅朋友咧，如果係啱好做醫生嘅，亦都對呢一個旅行醫生嘅職業感興趣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話有啲點樣嘅。叫做必備的素質啦，例如首先自己本身一定是喜歡旅行啦，才會去感受到哦，原來旅行當中會有這麼多突發的情況的。跟住第二個呢，就是要知識面很廣啦，了解一下很多地方不同的這個歷史文化，又或者他們的地理啊，可能會有些怎樣的病毒啊等等。第三個當然一定要不斷地去學習，要保持學習的這個心態，因為呢本身你做醫生的話呢，你可以接觸到很多最新的或者说最奇葩的这些病例，保持不断学习的话才可以 去修炼自己的这个功力的。
0: 嗯，不过我觉得讲到这件事最后呢，都是提醒大家在我们出行之前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安全，因为旅行过程当中确实是会有一些风险，可以有一些提前量去做到一个规避的。譬如说在出行前四到八个星期做一些健康咨询同埋相關嘅疫苗諮詢啊，嚇係一個比較穩妥嘅時間窗口。咁而另外咧，就係話旅行嘅藥箱同埋旅行保險都可以值得去提前規劃，因為你嘅藥箱究竟帶乜嘢藥去到當地點樣用，其實呢樣嘢都可以提前準備。而有呢個旅行醫生，其實都可以俾到你一啲安排，因為特別對於一啲遠洋嘅遊輪啊，或者偏遠地區嘅旅行啊，即係你參加一啲高風險嘅戶外運動嘅時候。可能哈呢一啲相應嘅小藥箱或者一啲旅遊過程當中嘅保險保障係可以幫到大家嘅。
1: 嗯，而且一定要問清楚當地就醫嘅嗰個流程，好似我咁樣，一定要知道你真係遇到問題嘅時候，你應該點樣去求助係啦。同埋咧，如果你旅行翻嚟之後，先至會感覺到邊度唔舒服，好似發熱啊、腹瀉啊、皮疹啊等等咧，一定要主動話俾醫生知你嘅旅行史嚇，即係最近去過邊度、住過邊度、食過乜嘢。接觸過乜嘢淡水啊、動物啊等等，因為其實有陣時病毒嘅呢一個化作咧，佢都係有個滯後性嘅，所以咧即係一定要將自己嘅旅行史都同醫生去如實告知。咁，同時咧，我哋都提醒翻各位啦，而家有唔少個城市都已經開設咗呢個旅行醫學門診或者叫做旅行衞生保健中心噶啦。咁，建議大家出行之前咧，留意一下你所在嘅城市有冇呢一類嘅資源，如果有嘅話咧，都係可以去主動咁樣去了解一下，同埋咧，我哋呢一個唔係話你出境遊先至需要嘅。好似我咁樣去雲南、去西藏都係要嘅。我哋祖國嘅幅員太遼闊啦，我哋好多地方嘅呢個流行病真係只係喺某一個地方流行
0: 嘅
1: 咋。
0: 冇錯嚇，所以咧即係提前去做好呢一項健康嘅諮詢啦，係可以令到自己成個旅程咧係更加安全嘅嚇。咁啊，都希望咧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而且又健康嘅旅途啦嚇。咁啊，講咗咁多啦，我哋今期嘆世界節目咧就嚟到尾聲時刻啦嚇。提醒翻大家，聽日嘅同樣時間繼續都有嘆世界。咁我哋聽日人生自在嘆世界，聽日繼續啦。聽日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地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刘宇。
3: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3: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0: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登山。
5: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我们一起去谈去登山。粤哥，你知道吗？我报名参加了下个月的登山活动，我很期待呢。
0: 哎，真的吗？
5: 嗯，
0: 你有没有做好准备啊？登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你要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而且呀，特别要注意安全。
5: 我知道呀，我已经买了专业的登山装备，而且我每天锻炼身体，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哎，我呀以前有过一次特别难忘的登山经历，而且那次登山经历也是我众多登山经历当中最精彩的一次。
5: 哎，你怎么不早说呢？快告诉我。
0: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我和几个朋友啊一起去了一座山，那座山很高很险，但是风景很美，我们都很兴奋。
5: 哎，那你们是怎样登上去的呢？
0: 我们是一大早就出发了，沿着一条小路啊一直往上走，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的奇花异草，还有一些野生动物，我们都很开心，拍了很多的照片。
5: 哎，那听起来还不错，那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遇到了挑战。当我们快要到达山顶的时候啊，天空突然变得阴沉，开始下雨了。哎，下雨在粤语当中怎样表述呢？
5: 下雨粤语说落雨，普通话要说下雨。哎，对了，瑞哥，那下雨了你们怎么办呢？
0: 我们当时啊也没有想太多，就想着呀赶快登上山顶，然后找个地方避雨，等雨停了再下山。可是我们万万没想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我们呀越走越慢，而且环境呢也是越来越危险。其实啊，那场雨是几乎没停，全天都在下。哎，陆瑜，这个全天粤语怎么表述呢？
5: 全天粤语是这样说的，成日。哇，全天都在下雨，那山里很危险吧？
0: 是啊，哎，有一次我就差点滑倒，幸亏我的朋友及时拉住了我，不然啊我可能就掉下去了。那时候我是真的很害怕，心跳得很快。
5: 天哪，那你们后来是怎样去到山顶的呢？
0: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终于才到达了山顶。我们不但没有失望，反而啊很兴奋，因为山顶上虽然什么都看不到，只有雨和雾，但是我们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大家都感觉到自己很厉害，我们还拍了一张合影留作纪念。
5: 哇，听着就觉得很开心。那你们是不是很快就下山了？
0: 我们本来想要下山，但是啊雨一直没有停，我们只能在山顶上找了一个小屋子躲了进去，等待雨停。一直到很晚都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只能在那里过夜。哎，很晚粤语也有其他的表述对吧？
5: 对对对，很晚粤语是说侯爷。
0: 嗯，天很晚了，我们又不能下山，于是啊大家就开始聊天了。后来大家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在聊天当中啊感觉到确实都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5: 哇，听着就觉得很兴奋。那第二天你们早上怎么样呀？
0: 第二天天亮。哎，天亮粤语也有不同的说法对吧？
5: 啊，对呀，粤语说天光，在普通话中要说天亮。
0: 嗯，我们起床的时候啊发现雨已经停了，天已经亮了，我们都很高兴，觉得终于可以下山了。哎，这个起床粤语也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5: 是的，起床粤语说黑森，普通话就要说起床。
0: 嗯，天亮了，我们起床了，

0: 一走出小屋子呀，发现我们的惊喜还没有结束，因为山上的这个路被泥水冲得不明显了，我们只能是一点一点的清理才能下山。
1: 哦，那你们要清理多久呀？
0: 我们清理了很久，但是大伙儿不觉得累，反而觉得很有趣，就好像奇幻之旅一样。
1: 那你们最后是怎样下山的呢？
0: 最后大家下山的时候啊，都很疲惫，但是心情都特别好，没有人无故生气。哎，这个无故在粤语当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是吧？
1: 嗯，是的，粤语说某吨吨，普通话呢就说无故。哇，你们的经历真是太精彩了，我好羡慕。那你们后来有再去登山吗？
0: 有啊，我们都很喜欢登山，我们都觉得登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啊，以后在登山之前都要做足功课，不能感觉很随便。哎，这个随便粤语怎么说呀？
1: 嗯，粤语说靠客西单，普通话就说随便。
0: 嗯，是的，要做好准备，做功课，不能随便，而且呀非常仔细，这样才能确保安全和顺利。
1: 哇，谢谢瑞哥的分享，看来我也需要多做一些功课，多做一些准备，不能太随便了。
0: 好，祝你旅行顺利平安。
1: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下雨，
1: 落雨，
0: 下雨。全天，
1: 成日，
0: 全天。很晚，
1: 好夜，
0: 很晚。天亮，
1: 天光，
0: 天亮。无故，
1: 无端端，
0: 无故。随便，
1: 是但，求其，
0: 随便。起床，
1: 起身，
0: 起床。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语文教育专业的刘欣怡。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的《蜀道难》，他磅礴到极致的气势和李白的浪漫豪情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所以今天要把这首《蜀道难》分享给大家。
0: 好，期待你的分享。
7: 蜀道难，唐，李白。

微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河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

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一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今而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希望长咨。

0: 刘欣怡同学的普通话水平比较优秀，平翘舌音、前后鼻音以及多音字的处理都比较准确，吐字清晰，基本功很扎实。她的气息充沛，声音稳定，中音区的共鸣比较好，女中音的音色也很有优势，听起来有厚度，有力量感，能够很好地演绎《蜀道难》这种气势磅礴的作品。在情感表达方面，刘欣怡同学的状态积极，情绪饱满，整首作品从铺垫到推进再到情绪的爆发，有明显的层次变化，那种险峻震撼的气势它能够比较好的通过声音和节奏表现出来，听起来酣畅，有冲击力，也有感染力。刘欣怡同学的这次朗诵总体优秀，很有张力，值得点赞。刘欣怡同学，对于这首名篇你有怎样的理解呢？
1: 我之所以格外偏爱《蜀道难》，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首诗，更像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盛宴。李白用天马行空的想象，雷霆万钧的比例，把山河的雄奇、诗歌的张力与自身的风骨融为一炉，读起来酣畅又震撼。最打动我的是诗里藏在险峻背后的不屈与豪情。李白不是在哀叹蜀道之难，而是在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却偏要铺陈它的壮阔。这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这份不向艰难低头的傲骨，每次读来都让我心潮澎湃。这首诗对我的影响早已超越文字本身，渗透到日常的每一次挑战中，备战考试时的熬夜刷题，学习新技能时的屡屡碰壁，面对未知选择时的犹豫迷茫，每当我想打退堂鼓的时候，就会想起诗里的磅礴气势。它像一位精神导师，提醒我人生本来就没有坦途。那些看似跨不过的蜀道，其实都是成长的阶梯。那些让人望而生畏的难关，恰恰藏着突破自我的机会。它不仅让我学会欣赏诗歌的雄奇之美，更塑造了我的心态，让我在面对困难时少了一分怯懦，多了一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韧劲儿，始终保持着敢闯敢试的锐气，不被挫折打垮，永远向着前方笃定前行。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0: 好，刘欣怡同学对《蜀道难》的理解是有深度的。刘欣怡和大家分享了诗歌本身的雄奇气势，也解读出了李白作品里的不屈和豪情，这一点很难得。尤其是刘欣怡同学提到，不是哀叹艰难，而是赞美敢于踏破艰险的勇气，这个理解是很到位的。刘欣怡同学还把这种精神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无论是学习中的压力，还是坚持向前的勇气，都表达得很真实。这样的分享包含了对诗歌的理解和思考，同时也有自己成长的感悟，整体表达层次清晰，有感染力，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积极向上的状态，非常好，继续加油。好，再次感谢刘欣怡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

0: 接下来我们共读蜀道难。
1: 伊须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深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谗言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已绝壁。飞湍瀑流争喧哗，砯崖转石万壑雷。其险也如此，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0: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0: 来到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省太原市的晋祠公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普通话语音标准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相关知识点，
4: 之后亦都会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可不可以回答正确。
0: 文章《南老泉》是当代教育家散文家吴伯骁写的一篇散文游记，文章以隽永的语言记述了晋祠的历史，其中对南老泉琢磨最多，而且赞颂道：那喷涌的水源，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的，青春常在。这亲切生动的语言让南老泉的形象呼之欲出，也让山西省太原市澄城中学的同学们不由得心生向往。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一起跟随澄城中学的同学们探索晋祠南老

0: 泉。晋祠公园，这里位于太原市郊区，整个公园依托晋祠修建而成，面积约70公顷。
1: 哎，你们看，它这边这个牌匾上右侧写着4个字“御制御书”，中间这个印章上还有一个贞观
2: 山宝。贞观是哪个皇帝？
1: 贞观是唐朝李世民，也就是唐太宗的年号。

0: 看这边还有龙顶
1: 晋阳，
0: 晋阳
2: 应该龙兴吧，应该是。哦，
1: 是
2: 咱们太原叫龙城，你们知道吗？
1: 知道。
2: 怎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0: 太原好像就有晋阳之称吧。
2: 那咱继续。
1: 哇，这个是
0: 你看中间这个肯定是李世民。嗯，前头那个刚进来的那个牌匾上写的是唐宗遗风，那唐宗肯定就是指的这个这里的唐太宗。
1: 唐太宗
0: 威武高大，
1: 这旁边的应该就都是，
0: 就是他的亲信和随从。嗯
3: 嗯。唐太宗李世民与晋祠大有渊源，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时，李世民就随父亲在太原生活过一段时间。传说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时还曾经专门去过晋祠。李世民登基后认为晋祠是龙兴之地，重游故地时为晋祠留下了一通晋祠之名并序碑。
2: 咱们走了半天也没看见那个南老泉的标识啊。
0: 南老泉肯定是在晋祠中央吧。
1: 对，
3: 来到了晋祠的核心景区，从这里可以看到玄瓮山。晋祠的地理位置正如文章《南老泉》描述的那样，坐西向东，前临曲沼，后拥微风，水秀山明。
0: 这又是晋祠的一个大门呀，这个上面的晋祠这个字体和之前咱们看到的又不太一样，
2: 明显更加苍劲有力了。
0: 对，
1: 不远了。
3: 进入大门，迎面便是一座古代建筑，上悬三晋名泉匾额。三晋是山西的别称，三晋名泉难道是南老泉吗？请到了晋祠天龙山景区的研究员陈凤，请他带大家寻访南老泉。但在探访南老泉之前，他建议大家先游览一下晋祠三绝。
4: 来，我们往前走。晋祠有三绝，就是南老泉、宋塑仕女像和奏柏。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宋塑仕女像。这边呢是献殿，这个是个金代的建筑。对，它也是晋祠的三大国宝建筑之一。这个桥叫鱼沼飞梁。它最早的时候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呢就有记载，早期稷山整水有塘苏鱼祠，随侧有梁塘，结飞梁于水上。所以这个桥在1500年前就有，是我国立交桥的雏形。还有就是正母殿，是我国宋代建筑的一个代表作。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很多读音发生了语流音变的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举例几个词语，继续来了解语流音变的知识。一定，
6: 一定，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在四声之前，它的读音就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6: 你一定要按时完成作业。
5: 好玩儿，
6: 好玩儿，
5: 这个词当中的玩加了一个卷舌音，形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6: 这个游戏很好玩，你也来试试吧。
5: 看看，
6: 看看，
5: 这个词当中第二个看字读成了轻声。我们来造句，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6: 你看看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
5: 不错，
6: 不错，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之前变成了二声。我们来造句，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
6: 你的汉语进步很快，发音不错。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纵游中国，我们继续播出。
3: 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西周时期周成王用一片桐叶将弟弟叔虞封为唐国诸侯，这就是桐叶封地的故事。关于晋祠的历史，南老泉中写道，后人为了纪念叔虞，在晋水源头建立了一座庙侍奉他，这就是晋祠。北齐高欢父子在这里起楼阁住持馆，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写了晋祠之名并序，宋仁宗赵祯又在晋祠西端为叔虞的母亲易江修

0: 了宏伟壮丽的圣母殿。对照文章所写，参观晋祠的建筑，终于明白晋祠是经过几个朝代的不断修缮才逐渐完善起来的。来到圣母殿前，去欣赏晋祠三绝之一的宋塑侍女像。
1: 晋祠圣母殿里呢，就是完整的保存着43尊彩绘泥塑像，主像是圣母一江，你看它端坐在这个高大的神龛之上啊。这批像呢，它是写实传神，它完全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尤其是33个侍女像塑造的是生动活泼、活灵活现的，就他们的职务不同、年龄大小不同，他们所呈现出来这个思想感情呢，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这个法令官，他那个眼睛是斜视的，因为他不敢正视圣母，所以说他就用眼中的余光侧着来看圣母在说什么，在做什么，非常生动刻画的。
0: 大家恋恋不舍地离开，前往圣母殿的北侧，去寻访那颗传奇的周柏。经科学测定，周柏的历史有大约3000年，其形状如一条横卧的囚龙，将倒未倒之时，恰好被另一棵树撑住，正好保全了一旁的圣母殿。从周柏向南步行约100米，就来到了南老泉。
1: 底下呢，就是我们南老泉的泉眼，大家看一下，看这个水怎么样？
2: 源源不断的。
1: 对，水量很大的。
3: 在吴伯骁先生的散文里面，他是提到这个南老泉，它能30000万年不断流，而且能达到每秒1.8吨的流量。
1: 说到这个南老泉水呢，我们要先说一些净水。净水源头由南老泉、鱼藻泉和散力泉三泉组成。其中是南老泉呢是水量最大，它这个水呢是从玄龙山的断尘眼流下来的。长流不息，它是地下水。它这个水呢，就是常年保持在摄氏17-18度，恒温，就是冬温夏凉。对，你就到冬天来了以后呢，特别冷的时候，它整个的水面上呢就雾气蒸腾。就好像是进入了仙境一般。所以在北齐的时候呢，就写取了《诗经·鲁颂》中《咏西南老》的景句，命名它为南老泉。
4: 永远年轻的意思。
1: 对。像范仲淹，他也曾来晋祠，写下的是“千家盖河道，满目江乡田，皆如晋祠下，生民无憾年。”
5: 好，现在我们一起再来举几个例子，来了解一下语流音变的知识。一本，
6: 一本，
5: 这个词当中的“一”字在3声之前变成了4声，我们一起来造句。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6: 这个书店很好，不论哪一本书都值得购买。
5: 不用，
6: 不用。
5: 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4声之前变成了2声。我们来造句。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6: 你不用担心，我会帮你的。
5: 看着，
6: 看着。
5: 这个词当中的遮字读成了轻声。我们一起来造句，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6: 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了。
5: 花儿，
6: 花儿，
5: 这个词当中的花字加了一个卷舌音，变成了儿化音。我们来造句，你喜欢什么花儿？
6: 你喜欢什么花儿？稍后我们还会继续带大家熟悉语流音变的知识，跟着下来还有中国节目继续。
0: 美好的寓意让长流不息的泉水更增添了几分人文之美。南老泉中写道，据文字记载，南老泉是晋水的主要源头，古时候的晋国因晋水得名。南老泉的文明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纷至沓来，看着汩汩喷涌的南老泉，不由得想，这泉水最终流向了哪里呢？
1: 你们看到了吗？水是不是从龙头这儿流出来了？
7: 对，
3: 南边就是

0: 边是三个，这边有七个眼。
1: 对，就是三个眼流到南边了，这七个眼呢流到北边的，这就是这个三七分水。你看它中间有个人字眼。
0: 对。
1: 对，就把这个水就分开了。
2: 它为什么要这样分呢？
1: 这有个传说，因为这个水呢，它是当地民众生活的命脉。两岸的村民呢，因为争水，要发生一些争斗。相传也是因为争水呢，后头呢有人就是告到官府，就由官府出面来解决。当时这个官府呢，他就出了个馊主意，就在这个岸边呢支了一口大油锅，里面呢是滚烫的油，而且把里头放了十枚铜钱。当时就说南北两村的人，有谁能把手伸进去摸出几枚铜钱，就可以得到几分的水量。这时呢，北村就闪出一个姓张的青年来，人们都叫他张郎。就他呢，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把手伸到锅里，摸出了七枚铜钱。从此以后呢，这个北村呢就永远得到了七分的水量，而南边的村庄呢只能得到三分水。
2: 是书上说，为了纪念就是当时张郎的那英勇，把他埋在了那个
1: 对对
2: 柳之下。
1: 大家看，我们这个分水岭这儿，这就有一石塔，这个呢就是中流砥柱，也叫张郎塔。哦。
3: 实际上，南老泉的三七分水在北宋时期就已确立，当时的县尉陈之白经过勘察地形，设计了科学的分水方案，从南老泉的源头砌石为塘。塘中横石堰，凿石孔，把水分为十份，根据需要合理分配。从此，晋祠周边的农田都能得到灌溉。正如《南老泉》中所写，这道泉水河鱼沼泉、善利泉汇成晋水南北两渠，除了供应居民食用，可以灌溉三万亩农田，开动100盘水磨。南老泉使北国的晋祠一带变成了一派江南水乡的风光。走下台阶，穿过真趣亭，走过水面上的人字堰，来到了不系洲。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是个石船，上面有个对牌子叫不系洲。不系洲什么意思知道吗？
4: 就是不用系着它，它也不会飘走。
1: 对，我们知道南老泉水呢，它是晋祠的精华所在。它的泉水呢，不仅养育了一方儿女，也为晋祠增添了几分江南水乡的秀色。啊，我们晋祠的古树名木呢，就多达96株，树种类也很多，有松树、柏树、秋树、千树及国槐。
0: 国槐。
1: 所以说，它有这么多的古树，也是非常罕见的，和晋祠的这个泉水呢是有直接关系。它这个水呢，可以说是滋养了晋祠。
5: 好，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你不怕困难，是个勇敢的人。不怕当中的不字应该怎样读？还有一道题，你看见我的钥匙了吗？看见这个见字应该怎样读？想一想。好，不怕这个词当中的不字在四声前要变成二声，不怕。
6: 不怕。
5: 好，看见这个词中的见读成了轻声，读看见。
6: 看见。点啊，你读啱咗未啊？
7: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8: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7: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9: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10: 正确答案是什么？
5: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边想答案。这集的故事主要是讲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哎，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来听故事。
11: 话说孙悟空变成金蝉大仙的模样，让四个假小妖用轿子抬着，一路大摇大摆进了波月洞。白骨精还以为是真的干妈驾到了呢，高兴极了，吩咐小妖们架起油锅，点起了火。

0: 还是我女儿厉害呀，不是说她徒弟孙悟空本事很大吗？你又是用什么招数把她弄到手的呀？
1: 干妈有所不知，女儿我不过是变了三个小小的戏法儿，就把这几个凤呱呱骗到手了。
0: 哦，三个小戏法儿，倒是有点意思。那你还不赶快再变上一回？让为娘我也开开眼，高兴高兴，怎么样啊？啊？
2: 孙悟空想让唐僧和师弟们都能明白真相，而白骨精呢，也正想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

0: 师父，小女子带你去庙里吃饭吧。哎，您倒是来呀，来呀，师父，跟小女子来吧。
1: 唐僧傻眼了，这不是那位小媳妇吗？

0: 这位长老，你可曾看见我的女儿了吗？
1: 唐僧这下全明白了。
2: 你们伤害无辜，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哎，你们说我是妖怪，开什么玩笑？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变。
3: 干妈，为让唐僧不起疑心，女儿我又变一条素剑从上方飘下，唐僧真以为是上天旨意的。唐僧真就写下了贬书，把孙猴子赶回花果山了。不想啊，没了猴头，唐僧不就成了咱们的盘中餐了吗？
0: 这一下子你都弄清楚了吧？啊！
1: 到这时候，唐僧后悔的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4: 怪只怪我真假不分，偏不听悟空的话，才落到今天的地步。
3: 吃后悔药了，晚了，孙悟空在水帘洞里玩呢，没人能来救你了。小的们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2: 哎呦喂，我不要我不要。

0: 公啊，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为师我实在是对不起你呀。
1: 听到唐僧这声叹息，假金蝉大仙激动得浑身颤抖起来。
2: 师父，孙悟空在此，请受徒儿一拜。师父，
3: 干嘛？这是咋的了？
4: 好哎，好哎！哎呦喂，我的好猴哥，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1: 白骨精知道这回可跑不了了，拼了命和孙悟空打作一团。嗨，这白骨精哪里是孙悟空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就被眼花缭乱的金箍棒给折腾懵了。钻进地里头没影了。
5: 哦，嘿。

0: 唐僧凑过去一看，哇，原来是一副千年老骷髅。
1: 我的好徒儿，为师冤枉你，为师知错了。
2: 师父，只怪那妖怪太狡猾。
1: 我也错了，为师好惭愧呀。
2: 师父，
0: 孙悟空一边安慰唐僧，一边嘱咐两个师弟准备上路。

0: 孙悟空拉着唐僧往洞外走，猪八戒呢挑起行李屁颠屁颠追上。
1: 嘿，
0: 孙悟空点起火把烧毁妖洞，师徒四人又踏上了西行的路。
2: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在这句话，白骨精诱捕唐僧师徒，孙悟空现身一棍降妖，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语流音变了呢？一棍降妖的一字，一字在四声字前变成了二声，所以正确的读音不是一棍，而是一棍，一棍降妖。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东山再起的典故，哎，也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哪个字发生了语流音变了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看看你能不能答对。
3: 隐士遁世不出山，东山再起是谢安。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东山再起。东晋时期有一位大名士叫谢安，他从小啊就才学过人，而且书法特别好。这谢安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他有一点，他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不想走仕途，对做官呢不太感兴趣。一开始的时候啊，他在司徒府里做这个著作郎，但没多久呢就以有病为由辞官了，不做了。哎，就有点像这个三国时期的庞德公，包括孟浩然都想做隐士。这谢安呢就辞官不做了，去哪儿了呢？会稽的东山，就隐居山林了。但是他名气太大了呀，毕竟是个大才子，有学问呢，有谋略，很多啊当官的都想请他出山。比如说后来这个扬州刺史于冰就来找他，哎，请他呀到扬州做事，他也不愿去。哎呀，于冰一看，第一次不行咱第二次吧，两次不行咱三次吧，去了好几趟啊，就希望啊这谢安能够出山。后来啊也是被逼无奈，人家太有诚意了，不去真不太好。谢安去了，上任也就一个多月，受不了了，又找了个借口，哎呀我这身体呀不行，还是得回去，又给辞职不干了，继续回到东山隐居。没过多久啊，吏部尚书范望又举荐他，哎，让他呀当这个吏部郎，又被谢安啊给拒绝了，说不行我身体不好真去不了，对不起呀，您的这一片心意，哎呀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心领了，真不行。就此啊这谢安就隐居在了会稽的东山。他隐居都干嘛呢？与当时的名士像这个王羲之啊孙绰呀，哎，这样的一些人一起游山玩水，赋诗撰文，十分悠闲，好不快活。哎，有的时候啊谢安就一个人坐在山里面的石窟当中，看着对面的大峡谷还有群山，就感叹到，哎呀我这样的生活离隐士伯夷又有多远。他还是挺开心的，很享受这样的生活。这个时候啊谢家人都挺有出息的，比如说谢安的弟弟谢万当了西中郎将，非常受朝廷的重用。虽然是中郎将， 但是他的名气没有西安大。啊，无论是朝廷上当官的，还是皇亲国戚，亦或是老百姓，都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是一个辅佐君王的大才子。谢安的妻子啊也不理解呀，一看你弟弟都当了官了，这么富贵啊，再瞧瞧你谢安，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大丈夫不求功名，不求富贵，还求什么呢？虽然妻子啊这么说，谢安仍然不为所动。后来啊，谢家出现了变故，就是谢安的哥哥豫州刺史谢毅去世了，他的弟弟谢万呢又被罢官了，谢家人呢这声望从天上掉到地。这时候谢安出马了，他为了挽回谢家日趋衰微的地位和声望，也就萌发了仕途之意。他要入仕，那时候多大呀？40多岁。恰巧呢，征西大将军桓温他缺一个司马的职位，哎，就邀请这个谢安担任司马。谢安呢就欣然接受。在他要上任的那一天，很多的朝廷命官啊都为他送行，有个叫高松的官员就说了，说谢安啊，你过去多次违背朝廷旨意不肯来做官啊，就一直啊待在会稽的东山，非常悠闲啊，哈哈，不过今天啊你到底还是出山了呀。

0: 西安听后啊，笑着不回答。而出山后的谢安，后来也是官至宰相，治国有方，造福天下。这就是东山再起这则成语的故事，它出自唐房玄龄等《晋书·谢安传》，意思是指再度出任要职，也比喻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东山再起这则成语，你学会了吗？
1: 好，故事听完了。这句朝廷上当官的认为谢安能够治国平天下，这句话当中啊，当官一词的官字加了一个卷舌音日，发生了语流音变，形成了儿化音，读作官。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中国作家顾颉刚的散文《怀疑与学问》，总台播音员方明演播。
3: 学者先要会疑，成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虚疑。张赞。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事实和证据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自己亲眼看见的，一种是听别人传说的。譬如在国难危急的时候，各地一定有许多口头的消息，说得如何凶险，那便是别人的传说，不一定可靠。要知道实际的情形，只有靠自己亲身视察。做学问也是这样，最要紧最可靠的材料是自己亲见的事实根据，但这种证据有时候不能亲自看到，便只能靠别人的传说了。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他，因为他是；不信他，因为他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也是做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我们听说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便要问问这是谁说的话，最先见于何书，所见的书是何时何人著的，著者何以知道。我们又听说腐草为萤，也要问问死了的植物如何会变成飞动的甲虫，有什么科学根据。我们若能这样追问，一切虚妄的学说便不攻自破了。我们对于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自己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

0: 那本书才是自己的书，那种学问才是自己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就是叫我们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怀疑不仅是消极方面变伪去妄的必须步骤，也是积极方面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懒惰。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和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发展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
1: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日。咁喺度咧，仲系要邀请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 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 apps 嚟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啦。咁啊，听个名都知啦，就攞嚟听嘢噶啦。咁啊，当然可以攞嚟听我哋嘅节目啦。听晒所有总台旗下嘅电台频率吓，咁都可以喺上面咧就系揾到呢个收听嘅实时收听嘅链接啦。咁当然有实时收听就肯定都会有呢一个回听嘅链接啦。咁亦都会有我哋节目嘅一个即系精选嘅专辑啦，都有喺上边嘅。咁譬如话揾我哋揾食大湾区嘅节目咁样啦，打开云听之后咧，直接输入呢五个简体中文字咧，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个节目专辑，仲包括实时收听啦、回听啦，同埋精选嘅，即系分唔同专辑，所以可能出嚟好多个专辑。有啲朋友可能会话：诶，咁系边个啊？唔使理边个噶，全部都揿晒关注咧，就一定唔会错过我哋啦吓。多谢晒你先。咁啊，除咗系听节目之外咧，仲有非常之大量嘅呢个声音产品喺上边吓。咁啊，包括咧会有一啲专访啦，会有系列嘅专题啦。会有一啲有声书啦，会有一啲有声剧啦，总之咧非常丰富嘅声音资源，一定有你啱听嘅内容。咁而另外一个 app 咧就系央视频啦，吓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亦都唔会陌生，尤其咧即系中意睇比赛嘅朋友吓，即系体育赛事嘅朋友，对央视频一定好熟悉，因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

0: 呢个体育比赛嘅资源，包括咧就系直播啊、回放啊，仲有一啲碎片化嘅短视频啊等等呢一啲啊，应该唔使我多讲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非常之多嘅呢一个长视频嘅资源啦，优质长视频吓，咁大家咧感兴趣嘅都可以搜索一下。除咗呢啲之外，当然仲有我哋整嘅短视频咧，都可以喺央视频上面咧就系睇得到吓。咁有阵时听节目啦，就即系提到一啲内容啊，斋听咧唔够具体，唔够过瘾嘅，有可能咧都会喺上面有一个视频嘅呈现吓。咁啊，搜索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呢个账号，揿翻去关注啦。仲有我哋一啲节目号啦，包括系叹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有自己嘅节目号吓。咁啊，都可以咧关注埋，咁就会睇到我哋呈现俾你嘅短视频产品吓。咁啊，记得咧刷到嘅时候咧，点翻个一键三连吓，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好啦，咁啊，介绍完一轮之后咧，仲有一个方式方法，亦都系好直接会联络到我哋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嘅微信，咁都可以咧直接揾到我哋节目组吓。咁啊，透过搜索微信号嚟揾到呢位朋友啦，佢微信号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去揾到佢啦。咁讲翻今日嘅节目啦，星期一嘅揾食大湾区有创业有得挥嘅大板块，咁我哋今日咧准备咗两个环节俾大家嘅，一个咧就系创业解码，另外一个咧就系湾区产业知多啲。咁喺创业解码嘅环节，我哋首先会同大家咧过去南沙嗰边睇下，咁另外咧亦都系会专访到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嘅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斌，嗰日会同我哋咧一齐分享数据跨境流通同埋人才建设赋能香港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嘅一啲思考同埋观点吓。咁而喺湾区产业知多啲咧，今日会同大家关心广州嘅商业航天产业。好啦，事不宜迟，即刻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创业解码。过去南沙嗰边咧，同大家关心一下一个好 hit 嘅词，叫做驰援出海啊。
1: 优质嘅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2: 贴心嘅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2: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3: 创业解码。
4: 在今年的六月份，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试行就是正式发布。这个也是广州首个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实施指南，同时也是广州南沙落实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适用范围、报备流程、环节时限所需要件的一个重要要举措。近年来，从落地华南地区唯一的 IPv6 跟服务器到打造全球溯源中心这个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再到开设广州首个数据出境服务专窗，广州南沙以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发展策略为牵引，锚定国际数港建设，正从事数据基础设施、数据流通交易、数字城市治理、数实融合发展、数字产业集聚和数据跨境流动六大领域系统布局，通过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走深走实，并且在制度、基建和场景三个维度持续发力，搭建起一条数据跨境高速路，助力各类主体跑出加速度。在负面清单和指南出台之前，企业在数据跨境合规边界会时常感到模糊，经常就会面临不敢出、不会出的困境。譬如说一间智能装备制造企业怎样要向海外的合作伙伴传输设备运行数据，究竟哪些可以传、哪些不可以传、需要走什么程序，都是没有清晰的答案的。而有了负面清单之后，企业只需要对表就得了，就知道数据可不可以出境啦，怎样合规出境啦。而更加关键的呢，就是负面清单和指南呢实行先用后报的机制，企业可以自主研判出境数据是不是属于清单范围，如果是清单之外的数据呢，就是直接免予合规审查的，咁只係需要事后向区域管理机构报备，制度性交易成本亦都係由此大幅降低。

但係制度供給只能夠算係上半場嚇。咁喺服務端上面嘅佈局咧，就令到下半場嘅落地咧更加通暢啦。一方面啊，廣州南沙出台扶持辦法，攞出真金白銀促進遠信服務業同埋人工智能產業高質量發展，強化企業數據要素供給同數據處理能力，鼓勵數據跨境合規流動。咁而另外一方面啊，廣州市南沙區數據出境綜合服務中心，廣州首個數據出境服務專窗亦都係相繼揭牌，整合政策諮詢、申報輔導、智能預審等等線上線下一站式嘅服務，令到企業出海咧更加省心嘅。而與此同時，廣州南沙咧仲開展數據跨境服務進階鎮系列宣講活動，制定印發咗多部門聯動嘅數據跨境流動安全監管方案，編製網絡數據安全事件應急預案，確保數據安全可管可控。嗱，強大嘅基礎設施就係數據跨境呢一條高速路嘅硬路基。在这个基础之上，广州南沙还构建起覆盖网络、算力和平台的坚实底座，通过打通数据全权交管全链条。第一个全是储存的全，第二个全就是传送的全，交就是交付的交，管就是管理的管。大家知道跟服务器负责互联网顶级域名分析，被称为互联网的中枢神经。而广州南沙恰好就是拥有华南地区唯一的 IPv6 跟服务器。这个报告也意味着广州特别是南沙从网络架构顶层就融入到全球互联网跟节点体系，具有发展数据产业的核心战略资源。目前广州南沙国际 IPv6 跟服务器已经成功接入全球25台 IPv6 跟服务器架构之中，整体性能能够支持每秒处理100万次查询的。咁而算力层面，目前广州南沙智能算力规模已经突破 1.1 万 P， 总量在全广州排第二，规划两年之内会突破2万 P 的。而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得高性能算力，进行大模型训练以及 AI 研发，有效降低创新的门槛。同时广州南沙七大产业园区都已经完成 5GA 网络升级，全域 5G 基站超过9100座，人均基站占有率排在广州第一的。咁而喺平台层面，全球溯源中心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试点项目，已经建成覆盖数据汇聚、处理、流通、应用、运营、安全保障的全链路技术底座，累计服务企业超过 1.6 万家，发布数据 6.1 亿多条。广州数据交易所累计注册会员超过4700家，交易标的超过4300项，交易笔数同比增长30%，稳居国内五大领军数据交易所行列。上面咧讲紧嘅都系基础设施啦，咁而基础设施嘅价值最终咧都系要喺具体嘅产业场景之中兑现嘅。在2025年的10月，广州允诺数据有限公司就和香港的企业合作，将香港的脱敏数据传入广州南沙进行加工处理，成功开发出用于老人异常风险预警和物业智能调度的 AI 智能管家系统。而这个来数加工的实践案例都标志着广州南沙探索出了一条数据入境到精心加工再到成品回传的全新路径。数据跨境的想象力亦都如雨后春笋一样在广州南沙充分生长。譬如在医疗领域，全国首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医疗数据空间已经落地广州南沙，实现粤港澳三地肝病科研数据跨境共享。而在金融领域，中诚信气候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就完成了广州首例 ESG 数据跨境交易，成功验证了数据跨境合规路径的有效性。在自动驾驶领域，小马智行已经积累超过9000万公里的全球自动驾驶路测里程，已经成为全球自动驾驶领域的标志性企业。在贸易领域，广州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以国家级区块链和 AI 技术为底座，集成

0: 咗多项跨境贸易服务，打造链全球、买全球、卖全球嘅新型国际贸易核心引擎。咁而喺当下 ，token 亦即系次元出海，正成为跨境贸易同数字贸易嘅一个非常之热嘅词汇吓。咁佢嘅本质其实就系算力同电力服务出口。广州南沙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打造数字南沙，支持将服务商品进出口作为溯源中心建设的关键场景。作为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在制度上打造合规快车道，拥有基建和技术硬底座，丰富的场景亦都提供了很多的试验田，已经具备驰援出海的先决条件和优势。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副主任张汉卓就指出了，驰援出海本质就是智能服务出海，可以探索南沙交付加香港门户再加海外节点的模式，将算力模型和工程系统留在国内，服务就面向全球输出，这个意味着广州南沙有机会成为 AI 能力全球输出的算力港口。广州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运营负责人王振林就说，数据标准是数字经济的通用语言，跨境数据就没办法安全高效流动，这个同样也是形成跨境贸易生态的关键所在。集聚区正联合香港机构编制跨境数据湾区标准，一方面有助于生态合作伙伴开展跨境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亦都将会极大提升广州南沙在国际数据治理领域的话语权，吸引更加多全球企业和机构落户。咁喺嚟紧嘅7月30日，以贸聚南沙连通全球为主题嘅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咧，就将会喺广州南沙举办啦。到时全球制造商、贸易商、服务商同平台载体咧，都会喺呢一度啊，试图回答一个比数据跨境更加宏大嘅命题。就是当数据实现充分流动，驰援和自算服务出海成为新的场景，跨境贸易将会演化出怎样的新形态呢？当然这个命题我们节目也会持续和大家关注，将不同的观点和思考带给你，希望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些的启发。好啦，咁我哋够钟休息一阵，转头返嚟呢继续都会有我哋搵食大湾区嘅创业解码，将会为你带嚟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登先生嘅专访嘅，转头见啦。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别吧。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位于肇庆大畴顶的新江茶场，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场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同

0: 员工一齐尝试新嘅茶叶品种。
1: 三年几其实系可以嘅，而家开始闻落去啲药味，水仲。
0: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2: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

0: 上面那边有一个民众，那边我们叫试验田，这边就两百亩就是我们的新地。
1: 现在连片的茶田不单止是余威在内地圆梦的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0: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二两百多人帮我做的，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万几蚊。虽然说万几蚊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原本没工作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这是好事来的。
2: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在佛山的创业。
3: 一号桌，谢谢。
2: 佛山的餐饮业在这边有很深厚的基础，尤其是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4: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5: 好，收到。
2: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拣好茶底仲系唔够噶，咁我哋都系觉得要关注住市场俾我哋嘅反馈，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样，都要不断咁去调整。
6: 顺德有种水牛奶，如果系加埋入去，可能会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2: 創業不會一下子就成功，好像沖奶茶一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才找到最合適的味道。現在的港式奶茶不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在內地都非常受歡迎。其實我們作為香港的青年，你不大膽地走出香港，你都不會知道外面的舞台有多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和實力，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在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的招牌。
7: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
9: 国家十五规划就是香港明确了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定位。而好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跨境等等新一代的数据基建，亦都正成为香港抢揸时代机遇、发挥独特优势的核心揸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就是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香港又应该怎样依托国际的优势，实现全球数据安全合规的汇聚呢？咁而数据跨境双向流动的创新路径又有边啲呢？咁以及就系数据资产化又将会为香港带嚟点样嘅发展新空间呢？咁而人才培养方面又应该点样做先可以支撑到呢一切呢？咁我哋今日咧非常高兴吓，邀请到香港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大湾区国际信息科技协会香港会长杨德登先生，咁就围绕住国家战略底下嘅香港机遇，深度解读数字经济、数据跨境以及人才建设等等关键领域嘅问题，咁分享佢务实嘅观察同埋前沿嘅思考嘅，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10: 优质的创业土壤需要培育，更加需要曝光。
11: 贴心的优惠服务需要落实，更加需要传达。
10: 解读大湾区创业政策，
11: 扫描粤港澳行业动态，
12: 创业解答。
9: 咁喺即系呢一个十五对香港嘅几个定位之中啦，咁其实你认为？在例如數字經濟、人工智能、還有是數據跨境等等這些、其實可以說是現代的一些數據基建措施、香港會在這裡發揮一些怎樣的作用，或者它的地位是怎樣的、
13: 首先呢，我們這個十五五規劃呢就明確講了我們香港的定位，就是要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所以呢，我們是要做多一些是我們叫做是主動一啲嘅嘢，因為我要服務啊嘛。咁如果我哋講緊一個大嘅數字經濟啊，或者我哋要做呢個科技嘅強國咧，咁我哋香港其實咧亦都係講咗係要建設國際嘅創科中心。咁呢個國際呢兩個字咧係特別重要啦，因為變咗咧我哋係要引進國際嘅人才啦，我哋要融入我哋嘅

0: 邊嘅數據嘅一個匯聚啊，然後咧我哋可以打造一個世界級嘅人工智能啊，或者係其他科技嘅一啲發展。咁頭先你講咗咧，呢個數據其實係一個底層，我哋係講緊一個新質生產力嘅一個新嘅資源，或者係我哋數據點樣去提供人工智能嘅賦能啊？因為我哋講緊咧人工智能咧，其實係非常之依賴你有幾好嘅一個數據咧，係令到佢更加係智能化。咁呢個數據咧，其實係來自全球各行各業啊，同埋各地。咁點樣可以匯聚呢件事咧？咁啊，香港嘅地位咧，就係可以做到呢件事。
1: 咁其實啱先你都強調國際呢兩個字好緊要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哋所處粵港澳大灣區，咁其實已經係涉及一個跨境嘅情況。咁我亦都留意到，其實喺過去呢幾年裏面咧，香港同內地咧都已經係做咗一啲即係數據出境方面嘅嘗試，同埋即係我理解係鬆綁啦。咁但係嗰個合規啦，同埋安全啦，始終係大家好關注嘅一個方面。咁喺呢方面，其實你的觀察是怎樣，或者你覺得未來可以做些什麼？
0: 是的，那過去呢，其實我們落實了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個人信息數據的跨境標準合同，那利用了這個新的措施來說呢，我們在大灣區9+2是可以將個人數據呢是無縫地去流通的。那這個呢只是第一個圓圈，其實我哋想做嘅咧，就係除咗粵港澳大灣區之外咧，我哋希望可以輻射到全球更闊嘅地方。咁呢度咧就需要再進一步咧，係令到呢個數據嘅流通咧係更加合規、更加安全同埋更加有序。咁所以咧，我今次喺全國人大嗰度都提出咗一個建議咧，就係 X+1 再加 N。即係話咧，我哋國家其實過去咧係透過國家數據局咧，係俾咗我哋內地係60+幾個叫做數據可信數據空間嘅一個授牌啊，令到有啲唔同嘅城市啊，或者唔同嘅企業咧，可以根據佢哋自有嘅行業或者自有嘅數據咧，係形成一個可信數據空間嘅一個營運。但係呢個60+幾個咧，其實如果係冇涉及跨境嘅，一要做跨境嘅話咧，其實係先可以考慮同香港。咁所以呢個咧就係叫做X+1啊，咁啊有同香港形成一個跨境嘅一個互通先。咁透過香港建設一個跨境可信數據空間。咁呢度咧，我哋係會對接一啲比較合規性啊，同埋可以跨行業。咁同香港連接咗上嚟，跟住咧，我哋就可以1+N行出去唔同嘅國際城市，譬如新加坡啊、越南啊、馬來西亞，甚至乎去到法國啊、德國啊等等。咁我哋透過呢個X+1再加 N 咁行出去之後咧，咁我哋就可以更加係有序，係有一條通道行出去。另外，其實係可以雙向嘅。我哋亦都可以透過呢個通道咧，係將國際唔同地方嘅數據咧，透過香港引進我哋嘅內地，令到數據係可以雙向嘅流通。咁但係呢個可信嘅數據空間咧，變咗我哋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渠道，同埋一個我哋叫做基礎嘅設施。未來咧，我哋應該要加強大家去研究咧，係點樣令到佢大家可以可信啦，同埋合規啦。同埋亦都可以暢順咁去將數據咧係雙向咁去流通嘅。
1: 咁頭先我哋關注嘅重點係安全合規。咁但係其實而家逐漸公眾都已經有一個意識啦，就係其實數據都係資產嚟嘅。啱先亦都講到我哋內地嘅數據可以通過呢一個合規嘅數據空間、安全嘅空間去到香港，國際嘅數據亦都可以匯集嚟香港。咁其實亦都會唔會話睇到一個新嘅機遇，就係當呢啲數據都聚集喺香港嘅時候，香港又係國際金融中心，咁佢喺呢一個數據資產方面會唔會都係一個未來嘅機遇咧？
0: 冇錯，其實咧，我哋國家喺過去2-3年咧，亦都係一個推動緊數據資產入表嘅一個

0: 嘗試，咁亦都有幾個唔同嘅試點係成功咁樣去做到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咧，我哋一定要透過不斷嘅呢個嘗試啦，令到呢件事去更加可以實體化同埋俾認同啊，因為數據點樣可以成為一個資產，而令到佢可以入表，係可以被估值，亦都可以市場係認同呢個估值嘅咧，係有一個過程嘅。咁我哋係要不斷咧，係將呢啲咁嘅案例咧，或者係場景咧，係不斷打磨，令到呢件事係可以成熟化，同埋國際化，同埋亦都有大家形成一個非常之好嘅共識，令到個大嘅市場咧，我哋金融嘅市場咧，都係接受，除咗接受咧，仲願意參與同埋去推動。咁呢個咧，我相信未來我哋15-5規劃咧，係可以作為其中一樣嘢，我哋一齊努力嘅一件相當之重要嘅事情。
1: 咁其實啱先無論係講到最底層嘅呢一個安全合規，定係未來即係呢一個數據嘅資產點樣去獲得佢真係市場嘅認可，甚至係即係產生經濟效益，都離唔開專業人才。咁你覺得喺呢方面，香港無論係培養專業人才定係吸引即係全世界嘅人才，因為我哋亦都有個目標任務，就係要成為呢個國際人才高地啊嘛。
0: 冇錯。
1: 咁喺呢方面，你有啲咩建議呢？
0: 其實呢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我哋話要打造國際創科中心咧，其實呢個國際頭先講到係非常重要啦。咁創科中心係好依賴人才。咁我提到咧係國際人才咧係重中之重啊！我哋除咗要培養我哋自己嘅有國際視野嘅人才咧，我哋亦都要吸納一啲國際嘅人才嚟到，咁令到我哋咧係有全球最好嘅人才資源。咁呢樣嘢咧，其實喺未來或者係今日咧，我哋講緊香港嘅高校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有效咁去吸引到一啲唔同嘅專才，除咗係嚟讀書，我哋都吸引一啲非常之高質量嘅教授級嘅人馬咧，嚟到香港係做呢啲咁嘅教育同埋研究。咁我諗係喺呢兩層，一個係非常之高端嘅教授級、研究級嘅人才，一個咧就係嚟到呢度啱啱要讀書嘅非常之叻嘅嗰啲後生仔，令到呢兩個咧係發生非常之好嘅結合。咁啊，後生仔係啲新血，咁啊我哋教授級啊或者研究級嗰啲專才咧，係一啲比較大咖嘅一啲人才咧，令到呢啲係可以互相去碰撞。咁啊，令到大家係互相去吸引更多唔同嘅人才嚟呢度聚集。我相信喺呢樣嘢嘅慢慢發酵咧，香港喺人才吸引力同埋聚集係會越嚟越成熟，同埋越嚟有規模化。
1: 咁其實我哋啱先都講到數據呢樣嘢已經包括係即本身佢嘅呢一個科技嘅屬性啦，技術嘅屬性，咁未來可能仲有經濟啊、金融方面嘅屬性，係咪話需要一啲跨界嘅人才咧？
0: 係啦，我哋正正咧就係需要一啲我哋叫做複合式人才，咁即係話咧我哋未來嘅教育咧就唔係淨係讀某一個科目。而係讀某一個科目以外咧，我哋都要再去加深對其他科目咧係互相嘅一個一個叫結合，咁令到我哋人才咧係可以跨學科咁樣去培育，令到佢亦都可以跨學科咁樣去做出一啲新嘅應用啊、創新啊咁樣。咁所以未來嘅人才咧，一定係要複合式嘅，亦都係透過呢個複合式嘅咧，我哋會產出更好嘅一啲新嘅發明、新嘅專利、新嘅科技出嚟。
1: 好嘅，唔該曬楊生接受我哋嘅採訪，
0: okay，
1: 多謝你，
0: 多謝。
2: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呢度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部分噶咋。
1: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2: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

0: 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啊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2: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0: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2: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3: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
4: 我等一下发出来。
3: 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
2: 了。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0: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广业务嘅。
2: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0: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5: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咧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為什麼會選擇健身這個行業呢？又是我有興趣的，又是我自己的專長，那我就嘗試去發展。
6: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色行走。
5: 很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很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那陸陸續續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遊宜投資很有發展空間的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的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7: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5: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8: 愛國主義可以怎麼教？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斷發揮創新精神，交出豐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9: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0: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8: 校长许振龙，
11: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8: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2: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3: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8: 校长伍焕杰，
14: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8: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5: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6: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8: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7: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8: 你觉得什么叫稳食？
19: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8: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
2: 嗱，唔知道你有冇一種感覺啊？就係近年嚟咧，我哋嘅太空夢咧，似乎越嚟越唔係淨係得一個夢嚇，好似離我哋咧就越嚟越近咁樣樣嘅。咁尤其咧就係隨住國家嘅商業航天產業加速邁向規模化發展階段啦，粵港澳大灣區咧亦都係再有重要嘅產業佈局嚇。2026年5月，由廣州建築集團投資建設嘅廣州航天小鎮項目。

0: 咧就喺广州市黄埔区西基道咧正式开工啦，亦都标志住咧广州喺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咧迈出关键嘅一步。当前商业航天正在成为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广东亦都持续加快布局未来产业，着力打造航空航天经济发展高地。广州加快将商业航天纳入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布局，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这个背景之下，广州建筑集团亦都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和省市产业发展部署，依托黄埔区西基岛的区域优势以及传统产业园的一些产业基础，高标准规划建设广州航天小镇，推动传统工业园区向新兴产业园区转型升级。接着下来，我们就邀请广州建筑集团的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友雄先生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次这个项目的一些意义和建设进度。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一开始想先了解一下，作为一家建筑企业，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布局商业航天产业呢？
1: 实际上“十四五”的时候，国家就有航天强国的一些提法，“十五五”规划里面就这个已经具体的提出来了。对，就我们对广州建筑作为国有企业，那我们要有国企担当，我们要跟着国家的这个战略方向走。这个时候我们的运载工具、火箭和航天产业的发展就面临着重大机遇，所以这不光是我们企业响应国家号召的事情，也是我们企业发展的重要机遇。
0: 那这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以及预期的产值是多少呢？未来将会如何促进区域产业的发展呢？
1: 这个我们整个项目分三期，总投资50亿，建设完毕之后的话能够实现产业链总产值500亿左右。
0: 那目前项目的招商进展又是怎么样？是否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入驻呢？
1: 航天产业的布局在粤港澳虽然有不少的企业落子，但是真正的航天小镇还没有出现。我们是想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它成为我们国家不光是大湾区的重要的航天产业基地，促进我们航天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我们最近呢跟我们接洽的航天企业现在已经有30多个，我们正在一个一个的洽谈，希望尽早有行业再次入驻。我估计应该在3个月之内我们的第二个企业又会落户了。
0: 那其实我们的园区在未来对于入驻企业会有哪些限制吗？
1: 一个是火箭类，一个是卫星类，只有这两类，没有其他类，否则的话给我们航天小镇这个名号就不相称了。
0: 多谢晒杨友雄先生咧，就系接受我哋嘅采访吓。嗱，广州航天小镇就位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嘅关键节点啦，占地面积咧就系达到57.41万平方米，临江靠港，配套2座5000吨级泊位嘅码头，具备大型航天装备运输以及高端制造发展嘅条件。咁呢一个项目重点布局可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着力构建商业航天全产业链生态体系，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深度融合。按照规划，这个项目将会构建一港两核四区空间发展的格局，推动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城市功能协同融合，打造产城融合发展的未来产业新空间。目前中科宇航项目已经率先落地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中科宇航董事长杨毅强先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情况。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次落地的项目具体包括哪些核心的内容，未来的航天补给计划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具体来讲呢，我们这次落地的项目主要是包括3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是力勤系列液体火箭发动机，建成之后呢将年产300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重复使用的运载器，特别是力鸿系列。第三个就是天地往返的航天器。所以未来的我们航天补给呢会通过力舰二号的回收型和力舰二号的重型回收，然后呢会向天宫实验室提供低成本的货运补给。目前看呢一年应该有1到2次。
0: 那我们的项目在大湾区乃至整个华南地区的产业地位又是怎么样的呢？
2: 在大湾区呢，这是第一个有完整的，就是从火箭的动力到运载器

0: 航天器就是制造的这样一个园区，是应该说不仅是在大湾区，在华南地区也是唯一的。
1: 嗯，那目前中科宇航在广州的整体产业布局又是怎样的呢？
0: 目前我们在广州的整个的布局是在黄浦区呢，是公司的总部，另外就是今天正在建设的液体发动机生产基地和可重复使用运载器和航天器的这个生产制造基地。然后呢，另外呢，我们在南沙，从2022年底，我们就建成了年产30发利剑一号的一个生产基地。到现在为止，南沙基地已经生产了17枚火箭。另外呢，我们在从化建设了液体动力试验中心，主要是开展30吨级、100吨级、200吨级的发动机和400吨级的液体火箭动系统试车。所以我们在南沙呢，应该是我们具备了从探索、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试验的一个全产业的能力。
1: 那在创新协同方面，我们这个项目在粤港澳大湾区会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吗？
0: 我们现在和香港的院校，比如说香港理工大学、科技大学、香港大学，我们一直有合作。在大湾区呢，一个我们刚刚揭牌成立了创新研究院，这个创新院呢是一个国际性的、开放的、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创新平台，我们会欢迎港澳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的一些一流这个学者能到我们这儿来做访问学者，我们也会派出我们自己的工程师到这些地方去做访问，然后希望建成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前沿的一个创新平台。所以我们一直还是有合作的，包括我们在从化的试验中心，这也是省级的一个重视平台，也是第一个国际对外开放的，就是我们对港澳、对东南亚、对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就是符合条件的都可以在我们这进行一些火箭动力还有其他动力的一些试验。
1: 那您认为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航天产业布局当中它独有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觉得香港一些优势呢，主要是它利用香港的这个国际化的优势，可以更多的对接全世界最前沿的科技。
1: 嗯，其实更多老百姓可能感兴趣的是商业航天产业的发展到底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
0: 和民众相关呢，我觉得现在从几十年以来，我们很多地方，比如说像地理观测的，比如说气象卫星啦，像我们海洋的卫星啦，像通讯卫星啦，像特别是低轨通讯卫星会是越来越成熟。我相信将来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一个呢就可以用到低轨互联网，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低轨互联网卫星，我们在任何比如说在海上、在高铁、在飞机上会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服务。再一个就是我们会有准实时的一些对地观测的数据，这个包括对我们的农业、对期货、对建筑甚至考古和旅游都会有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
2: 搵食大湾区特别策划，湾区产业知多啲。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

0: 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嘉允。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今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下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节柳送别。
1: 文化探员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0: 愿彩青春未来之声系列演出在深圳落幕，有声有戏听京剧校园传承育人结石果。马上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0: 7月27日到29日，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过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日播出节柳送别。
1: 每年毕业季都会成为校园入面的一道独特风景，亦都弥漫住浓浓的离别情绪，影毕业相、聚亲、合影、签满字的衫，仲有那句讲出口就会想喊的后会有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没手机、没朋友圈

0: 的古人，他们和同窗同师长道别时是怎样一番光景呢？答案就藏在一根柳枝入面，也就是折柳送别。
1: 折柳送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当中象征离别的文化术语，既指折柳枝相赠的送别行为，亦都是指折杨柳等离别乐曲，常承载离愁与思乡之情。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面的《小雅·采薇》的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我国古代地理著作《三虎王图》当中就明确记载了汉代灞桥折柳的习俗。
0: 折柳赠别，此去经年。到了隋唐时期，灞桥折柳、垂堤送别等场景更被广泛写入诗词，渐渐成为文学符号，令随折杨柳、渭城曲等乐曲传播深化。来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的介绍。
2: 古都长安的东南有一条著名的河，原名叫汁水。五霸之一的秦穆公为了彰显他的霸业，就把这条汁水改名为霸水，还在霸水上面建了一座桥叫霸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这个霸字有时候是带三点水的，有时候又不带三点水。灞桥是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从汉代开始，人们从长安东出函谷关都要经过此桥，并且要在桥头折柳送别。《三虎黄图》这本书就有这样的记载：灞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这个折柳赠别啊，由此就成为一种风俗，这个风俗一直延续到唐代。晚唐诗人裴悦就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高府危楼低府城，灞桥攀折亦和平，思量却是无情树，不解隐人只送人。这个灞桥攀折啊，就是指送行的人到了这里都要折柳送别。为什么要折柳送别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这个柳字啊，和这个留念的柳字谐音啊，折柳送别表达留念的意思。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一带的柳树很多啊，不仅灞桥桥头有，在附近霸陵也有。霸陵呢，就是汉文帝的陵墓。陈达昌的《庸碌》也讲到了这一点，他说：“汉室凡东出函同，必至霸陵时，故正行者于此折柳为别也。”李白词曰：“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也。”
0: 折柳送别是古人最深情的道别，一人将行，一人执柳相赠，千言万语都仍在这支青柳入面。古时柳树又称小杨或杨柳，因柳与柳谐音可以表示挽留之意，离别赠柳表示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心意。同时柳树叶活的特性暗含住对远行者随遇而安的祝愿。
1: 折柳送别这一习俗结合折柳、饮酒、奏乐等活动，形成完整的送别仪式。唐代诗词当中常以杨柳代指离别场景，例如李白《此夜曲中闻折柳》、王之涣《羌笛何须怨杨柳》等名句，都是借柳枝或者乐曲传递离愁别绪，衍生出柳水、柳色等意象，成为文人抒情的重要载体。
0: 头先广州大学曾大庆教授的讲述当中，也提到李白的词。

0: 有益秦娥中，年年柳色霸陵相别，就讲明咗咁样样嘅一个风俗。古代长安灞桥两岸十里长堤，一步一柳，由长安东去嘅人多到此地识别，接柳枝赠别亲人。继续嚟听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庆嘅解读。
1: 李白的这首词啊，是唐宋词中的名作。我们来看一看：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相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首词啊，它是由箫声发端，由箫声，我们又不得不讲一讲这个秦穆公了。这个秦穆公啊，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弄玉，在秦穆公的宫廷里面有一个很出色的乐工叫萧史，擅长吹箫。弄玉呢就很仰慕这个萧史，很喜欢听箫，于是这个秦穆公啊，就把自己的女儿弄玉许配给萧史。这夫妻两个啊，就常常在一起吹箫，有时候甚至还模仿凤凰的叫声。有一天，这凤凰啊真的来了，把这一对夫妇啊都驮走了，都做了神仙。秦穆公思念自己的女儿，就把他的女儿之前住过的那一座楼叫凤楼，把他们夫妇用过的那一只箫叫凤箫。李白这首词里面的秦娥，就是长安的一名女子，她和她的丈夫在之前曾经有过一段类似弄玉和萧史这样的浪漫的爱情。后来她的丈夫啊当兵去了，这个秦娥啊非常思念她的丈夫。有一天晚上，她被一阵箫声惊醒，惊醒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就上楼，在楼上看到一轮明月，由这一轮明月，她又想到了春天里和丈夫离别的日子，所谓年年柳色，霸陵相别。这个霸陵的柳树啊，就成为许许多多的离别者的一个见证。第二天就是清秋节，是人们登高望远的一个日子。这个秦娥就到了长安的一个名胜之地，叫乐游原。乐游原的地势是比较高的，站在乐游原上可以俯瞰长安全城，也可以看到这个咸阳古道。正是这一条咸阳古道，使她再一次的想起了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当年就是沿着这一条咸阳古道西出阳关的。这个时候啊，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的余晖照在汉家朱林上面。这个情景让她想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问题。许多人告别亲人，西出阳关，求取功名。那么最大的功名又是什么呢？不就是称王称帝吗？但是最后又如何呢？功名总是暂时的，生命总是有限的。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老百姓，最后不都是要走向死亡，走向坟墓吗？这首词啊，它就是由折柳送别想到了功名，想到了生命，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它的艺术价值也是很高的。因为有裴月的柳，还有李白的忆秦娥这样的经典作品，所以灞桥 还有附近的巴黎。

0: 都成了著名的文学景观。需要说明的是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灞桥，既不是秦汉时期的灞桥，也不是隋唐时期的灞桥，它的位置有变动，它的建筑材料也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来到今天的灞桥，还是很容易想到古人的折柳送别的风俗，想到那些写折柳送别的经典的作品。
1: 折柳将一句讲不出口的米酒静静地递到你手入面，何况柳枝悠长，正好像那个扯不断的牵挂。古人折一支青青的柳赠予远行的人，将满腔的挽留和不舍都是在这悠长的枝条上。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青门柳》中有“为近都门多送别，长条折尽减春风”。唐代女诗人虞元姬的《折杨柳》当中则写到“朝朝送别一花店，折尽春风杨柳烟”。同时，折柳赠别亦蕴含住一种对友人春常在的美好祝愿，亦寓意亲人离别家乡，正好似离枝的柳条，希望佢到新的地方就好快生根发芽，就好似柳枝咁样随处可活。
2: 人们离别的时候折柳相送，在思念亲人怀念故友的时候亦都会折柳寄情。折柳一词亦寓含怀远之意，就好似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纤纤折杨柳，迟迟寄情人”，李白的诗句“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无令长相思，折断杨柳枝”。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1: 严格来讲，古人没我们今日的毕业，但他们有书院散学，有同窗作别，有学成出师，有金榜题名后各奔东西。最新本是人生的常态，只是古人面对离别，不是好像今日我们发个朋友圈讲声保重，那阵时候他们折一支柳，斟一杯酒，写一首诗。
2: 就好像唐代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没有沉溺于伤感，反而写低“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咁呢一份豁达成为咗千古最好嘅临别赠言，亦都令到我哋睇到，原来最好嘅告别唔系喊到唔舍得，而系哪怕系天各一方，心始终系相连嘅。
1: 今年毕业季，有一批学子走出校门，虽然我哋不再折柳，但系嗰份离别时嘅不舍同祝福，同古人并无两样。希望每一个讲再见嘅你，都记得嗰句海内全知己，天涯若比邻，此生后会有期。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1: 我系嘉允。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汴河作为隋唐运河嘅一部分，系当时开封城商贸往来嘅水运要道。
1: 隋代开凿嘅运河通济渠，喺唐宋时期称为汴河。到北宋时期，经南方运河输送嘅物资都系通过汴河运到开封，而呢啲物资唔单止要保证开封城内近百万居民同驻军嘅供应，仲要被运到当时嘅边防，而满足嗰度驻军嘅庞大需求。汴河亦一度成为咗北宋政权嘅立国之本。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二集。
2: 那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受冬季黄河水位下降以及河水结冰的影响，每年通航时间仅半年左右。不仅如此，北宋年间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对粮食产量的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如何在这半年的时间内合理调配运输能力，使这条生命线高效运转，是当时的执政者必须解决的第一难题。仪征，宋代叫做真州，是连接隋唐宋运河北段与长江之间的一个中转站。
3: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4: 当然转卖的地方有四个，就是真州、扬州、楚州四州，但是从当时宋人的叙述话语里面呢，真州显然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转卖地点。
2: 江南的漕粮要想运抵开封，必须要跨越长江，但汴河水浅，不足以支撑吃水深的江船航行，于是北宋政府沿用了唐代的运输方法，陆续在漕运要地设立了转班仓，并设置发运司来管理这些仓库。
4: 就是讲的，就是在真州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叫建安仓的一个转班仓，对，很有价值，对，这就是这个第一手的反映那个转班仓建设的这个背景的。当时京沪南北还有江南东西的两个，他们比开封比较远，长途直达运输都是有诸多的限制。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继承了唐代的一个运输制度，叫转班法。什么法？就是说呢，他们这几个路要运到开封的粮食以及其他的物资，先存放到真州、泗州、楚州、扬州这几个地方，然后再有这个发运司组织汴河过来的船，把这些粮食呢转运到开封去。
2: 转班法虽然解决了江船不能入汴的难题，然而频发的灾害甚至导致了江南地区粮食产量的不稳定。灾年时，运到转班仓内的粮食时常会出现定额不足的现象，于是政府赋予了发运司更多的职能。
4: 那发运司先有一个底本，以专门的一个专门的资金，那负责呢在东南六路或者某一路遇到欠收年月，他粮食不能及时供应京师的情况下，他用这笔钱在这个丰收的这个地区呢，他是这个给他购买，然后带他转运中央，这个欠收的地方呢，然后再想方设法再在合适的机会补充上这样一个缺额。这样一个制度保证了朝廷各方面的需求。
2: 北宋对运河高度依赖，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和制度本是源于唐代，但管理的复杂程度远超唐代。当时漕运物资按

0: 崔刚关虽然催不动漕船的风帆，也无法扩增运河的运力，但会尽责催促钢船及时起运。他们不仅在本届催赶督促钢船，还骑着马在路途沿线往来催促。他们督促重钢，也不放过返回的空船，绝不允许任何无故滞留的现象。于是漕运管理成为了一个精细的职务体系，有排岸官负责船只调拨管理和各舱交卸，还有下卸官掌管下卸搬运钢船所运物品，拨发官负责按时调拨发运钱粮盐等物资，甚至为了观测风向也专门设置了官职。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保证粮食在有效时间内正常运输，对物资进行及时的交卸收纳与转运。成效以数字说话，当时每年漕粮的运输量是唐朝的三倍之多。随着管理越来越精细，运河的运力不断提升，但北宋初期承载着南粮北运主要任务的汴河却始终无法摆脱黄河带来的困扰。这一时期，汴河以黄河为水源，黄河的大量泥沙涌入，造成了汴河河床淤积，经常出现决堤。宋太宗赵光义就曾亲自下河在泥淖中督工修理，有从臣劝阻，他却反问道：汴京养有兵马数十万，住了百万户人家，水路运输粮食都要依靠这一条河，我怎么能不关注？为此北宋政府每年对汴河的维修管理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何避开黄河不利因素，是北宋政府愈加迫切解决的难题。
1: 巩义市文博中心刘小梅：
2: 这本志是清朝乾隆的己酉年的这个志，这段话呢就是说，在方玉纪要上记载，元丰初，范子渊亦引入洛汴，遣宋用臣等相视行也。
0: 这段资料记录了宋神宗赵顼当政时期，以洛河作为新水源，解决黄河对汴河产生不利影响的举措。洛河发源于秦岭山脉东侧，相较黄河，水质更为清澈，流速也比较快，是一条优质的水源河。公元1079年初，赵顼设立临时机构导洛通汴司，经过14个月的规划和施工，建成了以洛河为水源、长51里的引水渠。导洛通汴工程开通，使得汴河避开了黄河不利因素的干扰，在一年中航运时间几乎延长了1/3，四时行流不绝。航运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保障运河的畅通，一系列水运技术手段也应运而生。
1: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吴征强：
3: 这里其实就是宋代的时候运河的一条主航道，我老家其实就在那个河的对岸。
0: 这里是江南运河进入杭州前的重镇长安镇。长安镇位于钱塘江沿岸，唐宋时期钱塘江潮水常年涨沙冲刷，渐渐抬高这一地区的地势，流经此地的江南运河也被分为了两段，两段之间的落差慢慢积累到了2米左右，引入运河的水源不容易留存，通航时常受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唐朝时期在这里筑起了水坝。

0: 这就是长安坝。原来的那个水位的落差就是那个坝的位置，这个是可以转的，用绳子把这个船固定上之后，然后用人力把它拖上来。
1: 但拖船过坝费时费力，同时又增加了船的损耗。到了宋代，运河承担的航运任务比唐代更加繁重。如何快速通航？宋人研制出了一种新方法。
0: 这里就是长安闸的部分，它的整个的设施包括这样几个部分，一个是三闸，就是这里的上闸，那边的中闸和再过去的下闸。
1: 闸的设置有效地缓解了过堰之劳。日本僧人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中描述了他随船过闸时所看见的情形。上中下三道闸门次第起闭，调节水位，形成平水，助船通过长安闸。
0: 长安闸的这个工作原理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呢，运河上的很多的堰就改成了闸来，这个作为一个交通的方式。
1: 随着技术的完善，运河的效能也得以充分发挥，运河运输漕粮的能力最高的时候达到了一年800万担，相当于近50万吨。北宋政府对运河的依赖也直接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这里是浙江桐乡的一家造船厂，一艘新造的运河船只正准备下水。桐乡，北宋时期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县城。为了保障漕运所需，政府开办了一系列造船基地。时至今日，在船舶建造之前，设计师们都要绘制等比例的设计图纸。这种称作放样的设计方式就源于宋代。
2: 船舶设计师祝林：
3: 放样的出现对你那个每一个船钢料的估算呢、包括整个材料的用料啊，基本上一致。我可以一个样板发到很多船上去同时开工，这个船就可以实现标准化生产的。
1: 放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使船舶批量化生产得以实现。据记载，北宋建国154年之后，也就是宋徽宗政和四年，仅此一年所打造的船只就多达2500只，平均每天就有7艘船下水。从木板船到钢铁船，宋代的造船技术历经千年，直至今日还被后人所借鉴。从漕运官粮到满足民众的日常需求，从官方通道到人人共享的水路，执政者对运河的使用权也越来越开放。对于国家管理者而言，运河的发展保证了国家的正常运转，而对于生活在运河沿岸的人们来说，这是生存所依和新的商机。闸口盘车图绘于北宋初期，描绘了盛夏时节闸口的水磨坊，人们在这里运粮、筛粮、磨面、扛面。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其实是一座加工茶沫的水磨作坊。据记载，北宋第7位皇帝宋哲宗时期，汴河沿岸的水磨茶作坊就多达260多所。在蒸汽机发明以前，宋人就已懂得借用运河水势的高低差，以水为动力带动机械的水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宋代的一款茶饼正在被今天的传承人

研究恢复，茶兴于唐，盛于宋。在宋代，茶产业兴盛发展，茶叶成为国家专卖的商品，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北宋时期，北方的辽国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为了维护王朝的安全，北宋不得不在前线投入了大量兵力，军费的支出占据当时北宋财政收入的七八成，农业赋税显然已无法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转，专卖收入和商税成为了填补财政收入空缺的重要手段，而茶叶贸易也是政府扩大收入的方式之一。当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北宋政府招募商人，把粮草运送到前线，作为回报，把运输的粮草按市估价后，发给商人一个大于运送粮草实际价值的凭证。商人拿着这个凭证，可以到政府指定的地方换取相应的盐和茶，通过运河再转卖到全国各地。由于当时茶是国家专卖，商人可以从中谋取较为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北宋政府利用茶叶贸易的经济能量，不但保障了前线漕粮的供应，还提供了军费的开支。而运河就是茶叶运输最为重要的通道，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与日俱增，北宋商税收入常年在数百万贯，最高时达到2200万贯，此一项即超过唐代财政现钱收入的最高额。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呢度係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今日中華節目正喺度播出。我係嘉允，
7: 我係曉東。京剧又称为评剧、京戏，是我国影响最大的戏曲剧种，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全国。清代乾隆55年起，原在南方演出的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陆续进入北京，他们同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合作，同时接受了昆曲、秦腔的部分剧目。曲调和表演方法又吸收了一些地方民间曲调，通过不断的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京剧。2006年京剧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6: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京剧文脉绵延200多年，薪火亟待新生力量接续传承。近日深圳戏院戏往悠扬，青春飞扬，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共同推出的愿采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圆满落幕。6日9场，好戏连台，传统经典、原创新作、折子精髓、名家新星演唱会四大板块依次铺展。
7: 这一次展演当中，老辈名家倾情助阵，青年新秀逐光登台，以戏传艺，以演育人，以青春力量活化非遗国粹。在深圳这座活力澎湃的都市里面，就响京剧国粹的悠扬新星，亦生动呈现了京剧校园传承的育人石果与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蓬勃生命力。来听总台记者王善的报道。
8: 京剧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为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于2021年起设立，与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京剧希望之星助推培训计划共同构建起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三位一体的梯队型京剧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介绍，
9: 实际上是三个台阶。未来之星呢，就是我们着眼于戏曲院校，主要是以大学为主。第一年呢，我们进行筛选观察，本科生的二年级开始，重点的苗子我们给予扶持，我们选老师选剧目，让他用3年的时间打造成未来之星。那么京剧希望之星呢，就着眼于演出团的这些优秀的青年。我们在全国的各个剧院当中推出当今就是在舞台上当红的一些青年演员，再助力他一把，给他设一个平台进行展演推出来，让他成为希望之星。当然里面涵盖了我们的未来之星，比如未来之星毕业之后到了院团，他经过一年的这个培养行不行啊，哎，一看是个苗子，我们接着再把他推成希望之星。希望之星培养3年，通过3年的新的剧目的教授、老师的教授、专家的教授，3年之后他够格了，专家们认为他不错，院团培养他，那么观众喜爱他，我们在这个希望之星里再选出京剧之星，我们再助力他进行展演。
8: 本次炫彩青春未来之星助推培训计划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期间，深圳京剧院为全国戏曲院校搭建起交流互鉴的平台，吉林艺术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等多所院校应邀来深，南北流派同台对话，教学成果集中展示。其中吉林艺术学校戏曲学院师生率先亮相展演舞台，先后上演了打金砖、太庙、

0: 女将、巡营等折子戏，以及京剧《满江红》，文武兼备，唱作并重，全面展示了学校以戏代工、以演促学的教学成果。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教师、一级演员刘志强表示，
1: 首先我觉得就是一是平台比较高，是在中国京剧基金会的牵头下，孩子们能赶上这个好的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尤其是呢来到我们美丽的彭城，为这个彭城的百姓们献上他们自己的技和艺，我觉得是特别的荣幸。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演员的最终是要给观众去服务，我们学的这么多年的戏，练了一身本领，是要能够更好的让自己的学艺有所展示，得到大家认可，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检验吧。因为观众的掌声就是你这么多年付出的最好的一个回馈。对于我来说呢，舞台上我觉得我现在还能演出，舞台下我能给孩子做示范，而且呢我们有一些成熟的演员，相对来说好在哪儿，他有一定的经验，能够让在校的孩子们少走弯路。换句话说，是我师父教给我们这些东西，一字一句的，不走弯的传给孩子们，这样他们才能用得上、用得好，才得到观众的认可。当然，这也需要孩子们去刻苦的努力。
0: 其后，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的师生们接棒登场，在深圳这座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掀起一股传统与创新交融的戏曲热潮。从韵味悠长的传统骨子老戏，到紧扣时代脉搏的全新原创剧目，从锋芒初露的青年演员专场，到名家新秀同台辉映，一台台精心编排的展演，不仅全面展现了上戏戏曲学院扎实的教学底色，更彰显了其蓬勃的创新活力与人才培养的多元探索。展演期间，由上戏在校本硕博学生与上海青年京昆剧团青年教师联合组成伴奏乐队，配合默契，传承戏曲传帮带精神，还组建了舞美、行政及学工团队全程随行，以扎实细致的幕后工作，保障演出顺利圆满完成。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金喜全表示，
2: 作为戏曲院校，培养戏曲后备人才是我们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一次我们全院组织了近百人的队伍来到深圳进行4天7场戏，演出14个剧目，有受国家艺术基金支持的重大创作项目《寻觅清照》，这是一个原创作品，有我们经典折子戏专场，有一台师生同台的清唱会，特别我们还安排了一出全本大戏《杨门女将》。这次来到彭城，令我们意外的是，我们的深圳的观众、深圳的戏迷啊，对我们京剧艺术的喜爱、支持，我觉得是令我们感动的。特别是我们的观众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的都我看也还有中学生啊，还有小朋友，喜欢戏曲的小朋友来了很多。我想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我们这一次的团队以我们学生为主，那么我们学生的平均年龄也就在19岁。那么我们深圳京剧院刚刚成立4个月之久，我想一座年轻的城市，一个年轻的京剧院团，还有一批我们从事京剧事业的19岁年龄段的这样一批青年人才，那他们在一起的碰撞，已经让我们看到观众的反响是非常强烈的。我们行话讲，要见台毯，要见观众，就是要上舞台，就是要去实践，就是要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来培养合格的戏曲人才和培育我们未来的京剧的角儿。一个角儿的出现离不开剧场观众，离不开所有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团队给他们的这些支持，给他们的这些机会。我觉得这一次我们深圳京剧院，包括我们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这个未来之星的项目，我觉得首先是对我们戏曲院校在培养戏曲人才方面给我们注入了一个信心和力量，也为我们戏曲人才，就是我们的后备力量，我们的大学生们，为他们的实践展示创造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打造我们未来的京剧后备力量。所以这一点上呢，对于我们京剧青年演员来讲，就京剧学子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和历练，因为这种机会实在是难得，

作为上戏戏曲学院极具代表性的保留剧目之一，青春版《杨门女将》自2007年首演之后再度搬上舞台，历经时光淬炼，承载着学院深厚的教学技艺与艺术薪火，为呈现更高品质的艺术水准，本次复排特邀国家京剧院京剧名家董媛媛老师担任主教老师，由上戏戏曲学院优秀青年演员金宇欣、李志源、汪昭宇、李润东等领衔主演，在铿锵锣鼓中演绎了佘太君百岁挂帅、穆桂英骑兵破敌的荡气回肠的家国史诗。

0: 其中穆桂英的扮演者金宇欣是2005年的京剧未来之星。谈及此次展演，他表示：“
1: 杨门女将这出戏呢，穆桂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物。像我之前呢，我是一个青衣行当，青衣行当一般来说是以抱着肚子唱，就文戏比较多，不太有这种武戏的技巧在台上展现。那反而杨门女将这出戏是前半场是全文，就按照青衣唱，后半场呢，它是以刀马旦的形象在塑造，所以后面扎上靠之后呢，对于我来说，这个基本功其实真的是比之前要长了很多，因为我们叫以戏代功，就是。”慢慢的练着练着演着演着感觉哎，基本功又长了一点。包括这出戏穆桂英前面她有很多这个表演的变化，她一上来她是给她丈夫过生日，她很高兴，然后后面她又得到这噩耗，她丈夫又死在外面了，她是在短时间内要进行的表演，这个表演董老师也是说的非常的细，这出戏来说让我的表演得到了很多进步，就是很多之前没有注意到的点，包括水袖翻成什么样的幅度啊，可能之前也学也练，但是没有像现在这么的讲究，这么的细致。
0: 本次展演的压轴演出《星耀鹏城》京剧演唱会，由深圳京剧院携手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吉林艺术学院戏曲学院等院校共同呈现，青年演员率先登场，生旦净丑各展所长，铡美案、花脸生镇屋瓦、贵妃醉酒、梅派雍容华美、吊金龟、老旦韵味醇厚、战太平、老生慷慨激越，尽显新生代戏曲人的扎实功底与蓬勃朝气。演唱会后半段，名家轮番登场，将气氛推向高潮。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院长、一级演员金喜泉以一段小燕彰显叶派小生英姿勃发、吕布的意气风发跃然台上。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李军带来的《朱莲寨》选段，嗓音清亮，收放自如，尽显潇洒从容。一级演员、上海市戏曲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李佩红带来的《锁麟囊》选段，唱腔优越婉转，若断若续。

深圳京剧院院长、一级演员、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张建国压轴献唱《空城计》选段，韵味醇厚，挥洒自如，一曲终了，满堂掌声雷动。

0: 新秀初绽锋芒，名家炉火纯青，这场流派纷呈的京剧演唱会也为本次展演画上了圆满句号。散场时观众意犹未尽。
1: 挺好的，我是第一次现场看京剧，跟电视上完全感觉不同，就觉得还是挺有意思，比我想象的更好。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还挺喜欢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而且我看了现场也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一些老年人带着自己的孙子啊孙女啊都来看，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的方式。
2: 12岁。
3: 是12岁。
2: 是的。
3: 是喜欢京剧？
2: 我是学京剧的，个人喜欢。
3: 今天是自己过来的还是
2: 自己过来的？
3: 那今天看的

0: 前辈们都特别厉害，这些哥哥姐姐啊，然后大师们都很厉害。
1: 那自己会从这样的这个演出当中获得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和成长？
0: 就是可能去听他们这个唱腔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吧，然后去学习，去熏陶。就比如说咬字啊，然后还有他的这些尾音啊，这些我就会去观察一下。
1: 您是从哪儿来的？
2: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
1: 哦，山东过来旅游还是？
2: 旅游旅游，哎，
1: 正好
2: 对
1: 赶上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前面这些年轻的演员唱的声情并茂，很到位；后面这几个老师们唱的太棒了，太棒了！上下可以传承啊，这样不断代啊，可以啊，这样把我们的中华的国粹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3: 从《满江红》的慷慨悲壮，到新编京剧《寻觅清照》的深情演绎，从青春版《杨门女将》的阵容齐整，到折子戏专场的文武兼备，再到名家演唱会的流派纷呈，一连六天的系列展演让深圳戏迷过足了戏瘾，也展现了京剧艺术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深圳京剧院院长张建国表示，
4: 非常好的一次学习交流展现的机会，因为老的艺术家和青年人在同台演出的时候，老师就会看到年轻人的一些问题，就会当场指出来，那么年轻人也看到老师在舞台上的他们的魅力，他们是如何展现的，亲眼目睹，这样呢就会很好的借鉴和交流。
3: 2025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金雨欣表示，
5: 对于我们来说，就不只是你演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就是你同龄的这些演员的演出也是一个珍贵的机会，就是能看到在同年龄段每个人不同的理解，每个人的优缺点，可能就是在他的身上能看出自己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希望能在学校的时间能够多学一些戏，然后到后面能慢慢打磨，能好好传承好前人留给我们艺术财产。
3: 2023年京剧未来之星上戏戏曲学院学生于宇表示，
6: 特别感谢这个机会，也感谢艺术基金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就是可以让我们的年轻的戏曲演员有更多的平台，然后有更多的老师可以带动我们，然后让我们一次一次的成长。一开始可能学戏的时候不是很能够去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可能就是很规范的学戏，然后现在呢慢慢的就是学的剧目比较多，机会多了，在台上滚的就会比较熟练，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把自己带入人物里面，就是感觉啊，我今天不是演杨贵妃，我今天就是杨贵妃，就是能有一个心智上的一个差别吧。未来我希望我继续可以扎根这个梨园艺术，可以扎根戏曲的舞台上，带动更多的年轻观众可以走向剧场来欣赏我们的国粹艺术。
7: 六日梨园盛会，一场薪火相传，从院校课堂到城市舞台，从新秀试练到名家领学，这次展演既是一次艺术成果的集中展示，亦都是国粹文脉更续不断的生动实践，不单只为深圳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国粹艺术体验，更搭建起京剧青年人才交流互鉴、淬炼成长的优质平台，令人们看到京剧艺术焕发的青春活力。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嘉允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善，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蝶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蝶音。
5: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南京之界天的电影节目》，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志雄。
5: 今日节目呢，跟大家我拜六演一个内容。
6: 大佬仔呢，南京之界配仔小姐。
5: 今日嘅场景记录广州嘅大家比较关注嘅话题哈，大家呢有太阳镜啊不？
6: 应该是拖拖拉拉。
5: 要
6: 改几轮舞吧？
5: 是啊，就是拖拖拉拉，有些提供好录下做你们呢。可能有一个00后嘅后生仔，就专门帮人哋太阳镜。朱何聪到2005年就开始到盲丁做职业，自录更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期考人背单词到奖杯嘅工作运动，可以带你更多嘅项目是奥会不满嘅。
6: 奥会咁样做是假基础，办后半个级嘛？
5: 佢一路是都加人学厉害，
6: 所以大家好关注就究竟以什么方法来做到啊帮助人治疗一下拖延症啊？
5: 今日嘅场景记录，咱就做在来展示一位河南嘅00后后生仔，自录更多书朱何聪。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今日在天一点》，正在麦嘅精彩回放。
3: 蝶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2: 蝶山红尘月。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电影节目》，我是建吉。来到了今日的蝶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咱继续来了解蝶州东山路这个故事。
7: 遐东山路即座位东山呢，伊是三层的娱乐门关呢有机关，门口有结构，门楼还有结塞。东座是大厅，后厅呢是烟火灯，伊所以呢是独行紫色灯光的建设，表达家对影的憧憬，激励后人影用说的热身热带这个地方。遐是一个位东山，到了民国的10年，这就是1921年，洪兆林通知咱蝶州的期间，就将位东山改建为乡村。具体的情况，李先生呢，接下来咱继续请来蝶州文史学者邓显武先生，大家陪我详细介绍。
8: 1921年呢，蝶尾上后山啊，洪兆林定州到底个蝶州，洪兆林呢，伊只个咱是啊，邓光敏个部长，第六个干将，伊是湖南临县人，当年推翻清政府，伊是到底个革命工党正在回放啊，伊来。任蝶州上后厝的处长的时候，开拓快乐，开拓快乐。咱文山已经打过东山路，伊原来是一条通行干水噶，而且伊有点哩小桥流水之种感觉。洪兆林来到之后，伊呢就决定呾，即条路落过后，所以来到拓快乐，所以就一个拓就拓阔，拓阔去后厝个活动室收归政府啊，伊就推设置个地方嘛，把这个最早拓掉，后做到，然后呢就建议个。因为伊只相信像如湖南这个一个工程，营造一个独栋院楼，独栋院楼就叫做乡村，所以因为啊洪兆林批地就买了，所以就这条路就叫做乡太北路，太就太阳的太，也叫做乡园路，这个很贵特别嘛，所以这个路就能叫乡园路。然后伊到了邓清胜的时候，洪兆林就失败了，失败就邓清公接了。但正正公接来接来，我一路咬住条路，即加条链计，肯定过大哩，咬住咬嘛。1910年招聘吴根建议，伊则是啊，孙东山领导个建议当特色，非常著名个建议，就把这条马路改了顶米路。1910年顶米吴根建议嘛，所以顶米呢嘛，哎，所以就改了顶米路。共产党所谓讲正经直道，改名为东山公园。所以那个蝶州西澳也是整对伊改造东山公园， 呀，东山公路去了，你就等于龙窑路，改名东山路。所以那地就东山路正式有东山路改名称，是从1926年开始。为当初个澳洲住客基督教，改美国宣教会改朋友做普亚车友人。迄个普亚车友人呢，伊是咱德州来设计独一所友人。为当初曾经是咱德州独一所友人，改做到的。之后半澳洲是怎么？自家只幼稚园也就是后来变做咱自家名的幼稚园。你自家乡我大姊讲嘛，我曾经参观过诶，一家学校叫做只家儒德小学。自家儒德小学呢，伊是1926年参观，有四个班。即自家校长就多行光，你教阮大多是咱先去检查同学制作只教室来检查。你教了1949年，那东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自家政府大只点建铁轨。也就是咱个最早个铁棍个组织到这里，铁棍是因德国较好啊，啊，帮伊做灯光，所以咱叫做灯光球顶，应该啊，帮伊设计一拿球顶，所以个灯光球顶当时是，当咱滴地主先是曾经非常出名，啊，你到了自家呀高几年，自家铁棍形成，就自家到底当初落自家铁棍就去搞就搬迁个去过去，迄只个地方呢就政府到1993年就投资买建成了一。做四楼干部东山永亨，
7: 所以这个乡亨呢就变成了这个永亨，又为市委楼干部级，市官级一直到江泽委员会。到1998年的7月1号，到这个开配了第九期楼干部学校，1999年改称为楼干部大学。

0: 裸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蜜柑呀，
0: 听爱叠金大乐哉。
1: 大水天夜市台湾来小乐，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基。
2: 大家好，我是志雄。今天咱来配的呢是小只配的沙县小只料呢，可能在了关注伊炖汤啊，伊个炊饺之外，更重要是落心啊。哎，伊能做你两个把子食盐，第五个每只，咪就是讲咪个每只呢，成功秘诀几多地讲呢？
1: 哎，现在今天来配小只呢，就是来谈谈哎，点子小只做牛饼浙江沙县小只个结晶做法，将那个。蝶椒小姐成章成作，国民小姐嘅。
2: 但故事蝶椒小姐名正也未知，还是也写咩多过？一做你令我做成之计，国民明白啊，先系啲接近接近啫吓。
1: 嗯，一做关呢件代志，好惊成三名厕所攰嘅大哥衰行嘅话呢，就可以推交各类嘅小姐订，省力会成只会保下，就小姐名正会成只在，佢对阿张腾真系大嘅吓，开始嘅就冻汤啊、炊饺啊，顶顶顶顶吓。然后呢，导致个海梦电主帮称单刷贵小姐当一称个结拜，可以但是去应到一批批游客来自嗰个诶停留并且那个满币个。
2: 直到这双人风来搬啊，自动山双双呢，稳稳不断个山双就飘中回个吹叫啊、尖叫啊，就是通过这个一撮行道回山双双哈，刷贵小姐就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个小姐飘中回、并排回双人回走路。
1: 嗯，遐离刷贵差唔多。有400公里的蝶椒高山哈，看看多几个嘅蝶椒菜，真已经是佢哋写咩道嘅话哈，便能称之为是
2: 上好嘅冬花榴莲。
1: 嗯，呀，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嘅动摇嘅主心部分呢，呢部领高 Q 灯刷冠小姐现在扮演下真正嘅形成，并摆加速佢一交代做你回事呢。
2: 是啊，爱成为国民小姐、蝶椒小姐啊。有咩嘅决定有时间潜力，所以小姐有啲所特别之尴尬经验嘅组合，兼职难，那就好好来配啫。
1: 嗯，
2: 其实我对所以小姐嘅理解嗬，就是啦，偏偏之为咗接嚟打，
1: 嗯，
2: 啊，就是我刚刚所讲嘅，好在难就是从依个吹叫嘅话动听开始嘛，
1: 是
2: 冷吹叫嘅。冬汤够啦，
1: 或者
2: 都在卖巴掉嘅，加个呀，要膨化面，
1: 嗯，
2: 也就够
1: 了，打
2: 是吧、嗯？所以就是，当时开始以食温正点，暖温食饱，冷温食好，从这个小食房夫妻点模式，去引导现在世界，标准化生产，经验化管理，

0: 耶稣文小姐个商业疾控呢是不断个落增多，成为了国民小姐。依个周安背后应该打有一美国所多。
1: 嗯，首先呢是政府嘅同事嘅引导哈，可以等呢政府嘅同事嘅引导是推动所有官员小姐商业化发展嘅强大动力。也就到1997年嘅时钟呢，所有官员就将小姐定位作为南界枝条商业，成立了小姐商业发展领导小组。诶，不过呢设立自己小姐派，小姐派公司哈，组建自己所有官员小姐嘅单一工会，挑派所有官员小姐。即系半规则，高年级就更保话是听真了解，多偷嚟佢经营，能够刷冠小姐嘅。
0: 嗯，一五六至新嘢嘅，即系大平台，及五至系正式机构走呢。刷冠小姐亦都从前世纪90年代初，两点人智慧产业界个体经验，慢慢嘅转变成为了政府引导嘅枝条商业。如来如在，当然是行出了刷冠，通过啊，即系主打嘅啊，画面啦，可能大概啊，吹叫啦。东汤啦，至少金刚山边吼，将刷冠小姐乃是推到了全国各地。
1: 嗯，遐得次之外呢，到政策个资金扶梯方面哈，刷冠也是落了很功夫个。
0: 嗯，
1: 刷冠小姐这边商业发展规划等文件是先后制定出台，拓宽小姐贷款，可以等呢将为商业个发展提供了两个几个支撑。此外，刷冠呢可同时提升小姐从业能源嘅机会水平。刷冠小姐培训中心成立之后呢，就免费为职作小姐嘅业主提供经营管理嘅资质机会嘅培训。
0: 就是因啲呐有标准有培训，所以呢将人依个至少职务呢无论高低嘅城市咧，职员呢都是职系 B 嘛吼，也只能够啊不断嘅做大做强。因为伊人呢可根据唔当时期嘅发展情况啊来研究嘅调整思路，对症下。业界来适应商业规定需要，这呢也是双轨小姐来成功的第一个做这个。
1: 哎，现在就来听一听，因那是做你的对症落药的哈。
0: 嗯，
1: 针对这个小姐业主无数经验各自规定的状况呢，双轨呢就到2006年确定了统一商标、统一机构、统一形象的互联网及发展思路。也为了引导小姐规划和发展，双轨花提出强烈直辖、直县、直组织，到双轨小姐集团的城市。设置自己住过当地保格联络处，方便大家人哈，自己通爱得条街叫呼，引导人经验嘅。
0: 哇，真系算是能射波嘅。
1: 从组织角度先开始正经来抓哈。
0: 真是是无知在渴刀哈。
1: 嗯，
0: 一终于入呢个时间来搬呢，所管小姐呢做事多，即系两个框将进了做半间啊，最终接连起点一啲。
1: 嗯，
0: 但是随啲商业界迅速发展之后呢，也催生出了组织管理松散啊，这边票中唔便宜，边摆难诶，起点无数竞争顶定系蒙多。一为了促进所管小姐商业界可提升发展啊，所管呢定性定位，从2015年以来呢，就以新商票、新理念、新整体为主导，以膜拜体检创新为主线，全力推进小姐商业平台的票种化、连锁化、商业化、国际化、小资化方向发展，带动了商业界振兴成协。
1: 嗯，因为了推进刷冠小姐持电话原则呢，刷冠是注册成立了刷冠小姐集团，全面改造提升终端的网点，推进自己加盟连锁，形成总公司、子公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运作模式。但是人话同意管理票种体系，视觉识别系统、刷屏电话、食材嘅配送啊、文化双通啊等等哈，来推动小姐加盟连锁店规划和票种和管理。
0: 这个小姐哈，做够那有只视觉识别系统，哈，或有只刷屏电话或文化双通，确实那是啊，跳出那新鲜。
1: 嗯，老街呢，是正现代公关嘅造型哈。
0: 是话技术爱利落去，
1: 嗯，
0: 所以呢将技术嘅优惠经营模式爱建立，所以小姐。这个配菜网等新兴的经销平台，建立完善的票种体系，会点更多连锁票种点。但是啊，伊能话建好大收割平台，驱动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效协同。
1: 嗯，王昌是这个现代化这个集团公司的运作模式咯哈。呀，刷冠模式的成功，可以但是有利于政府长期的扶梯的推动，也是甲伊能正宗的磁铁定位是密不可分的。香港蝶椒小姐作为蝶椒菜的这个蛋头戏哈，可以打市场各部大点心系列组织。一形成这个福建形状在身人呢，如果爱乘坐国民小姐的话，蝶椒的小姐有点咩强烈及点咩优势呢？
0: 香港上来配只蝶椒菜来说。

0: 一回到烈酒菜呢是呢是会影响股的。因地水流口球啦，自责精髓啦，技法独的口味清淡，我轻卡人的爱特点加独的嘅饮食文化呢，应该那是香而海来过。加广府菜、客家菜呢，组成了粤菜嘅三大菜系啊。多只嘅碟菜硬色嚟搬呢，碟椒小只呢是动摇组成部分。每只多硬色呢，必备即够糯葵碟食嘅小只。一碟椒小只呢，正类非常嘅，佢不永穿通过上腿通埋碟椒小只就接近了400年。
1: 是啊，一碟椒小只可以大时期往以面羹嘅，然后呢也是等于形成以面羹。当然话牙碟双碟裤嘅能呢，往往是连用电烘之安制作嘅正更类嘅小只。其当呢上古能特点嘅就是用米嘅米之变啊做嘅制作过来，诶，桥墩红糖粿、姜水粿、粿条啊等等。
0: 而系配着呢，
1: 破纸粿。
0: 生水果啊，就是利用显微嘅条件、显微指纹来做成果嘛，嗬。碟椒小只呢，多制作嘅饮料真系是非常主动嘅营养搭配。碟椒小只主要以谷类、豆类、籽类为原材料，用炊啦、煎啦、油煎啦、炸啦各种方式呢进行烹饪。饮食呢是碟椒小只最为突出嘅特点，就是呢明。米青食饱了的，我食落去
1: 好。
0: 比如做这个碟食个葱饼个时阵呢，那个鸭呢包括是绿豆，一为什么用绿豆呢？就是你炸物件呢是热嘛，等绿豆是
1: 透亮，
0: 冇大意思，冬瓜一只生意哦。所以呢，是非常考究的。
1: 是，亚水碟椒菜师傅刚听个推荐，碟椒也是已经开始发展部分碟椒菜团体品种个专项技能品种，可以等呢是独步落高。讲个妄想个，
0: 另外，地椒小只呢，到文化队伍、南菜队伍、口味等方面呢，也应该打有一定个基础，永春古币取光个条件，所以呢，爱成为国民小只，应该打是有一定个潜力个。
1: 嗯，要培养地椒小只，即系非常好个潜力个，好有时啊，好来是队伍啊，好哈，帮你来培养直接梦队个重担哈。
0: 镜子。借向假期，铺石假期，
1: 除咗蒙堆，举国蒙堆之后，佢哋获得惊吓嘅肯定吓。
0: 是，因麦中地做小只嘅决定咧，应该但麦中咧，我是以个体经营、超工制作为主。啊，地椒小只行业来搬呢，小只方式比较低嘅，数量相对比较少，商业会嘅听度呢也比较低，品牌会效应呢可能会形成，即系小路浪呢难以真正拍开。
1: 嗯，另外呢，各界店铺的制作方式前呢啊，各有不同，当一个精类嘅小只，诶，一个起点或者品种是比较难以统一嘅，对于消费者来讲哈，记忆点唔够深刻，叫等等啦，我只碗粿条，我留诶几根蛋，我就食。呀，真正伊，去啊！白天咱个过掉，没只味。
0: 因为什么呢？好在能够叠就溜掉诶，爱出来冬天，咱来叫我来去食碗五十过掉，还是呢叫我来去食碗等红啊，就是因滴呐，伊能标准唔变，也是真实是会出现啦，自家能做个，好家能做个，那就天降则变变。
1: 嗯，而且哈，到叠双叠裤想独做个这个店主的呐，家己想挖黄回来，或者个口子哈。我认为应该就是
0: 想
1: 家中介，其实他真家中只不过是当糖水吃到多少介，
0: 就在识客了，你就在一起想家中的生意是吧？所以每一家每一家只跟那伊人人面去交流，为什么呢？因为我服务我只系好事，我也要交流，就像他所打嘛，两者嘛哈，我每就是经验之贵点先，所以我也就回答，也就大家为目的了，大家呢都冇直升思路，那我是不是统一之后呢，能够把只钱再做多
1: 是，大家当拢是冇作业话留诶啊，创白啊，大鬼雕会好食哈，
0: 大家打嘛。所以呢，碟椒对小只嘅品牌建设嘅曙光呢，应该打力度还是唔够嘅。小只多上次料对本嘅定位呢，还是唔够正宗咯。
1: 嗯，也推动碟椒小只商业开发电视，可以打非常必要嘅吓。一方面呢，即系护理经学嘅创新嘅学定能嘅碟椒菜；另一方面呢，啊护理提供经济嘅就业岗位。
0: 要另外呢，我即系欣赏就是，目前碟椒小只嘅品鉴机构呢，也面临啲即系。请勿不自己短暂形象，依个文化对我个历史影响呢，无得够充分个传承个外观，推动蝶州小只呢做大做强，大型品牌。一只方面呢，蝶保障蝶州菜能菜缺口；另外一方面呢，通过建造呢，也能够带动直播湖南就业促进，形成振兴。
1: 嗯，因为滕州配合自己刷冠。

0: 早只哈，伊能多只话呢间创值个点，每只好听成就红米创国界国面每只，即些嘢个直正好听道路对，能跌招小只有点咩启示呢？能跌招小只要跌做你嘅重当，即间经营，正直步嚟走向全国，先至走向世界嘅呢？
1: 即个行山师范学院叠菜学院副院长吴忠生伊就答，即个所管小只最特别节感。

0: 行业标准建设东洋独邦等等。但是啊，政府呢，往抗议组织相关的建议，建立起引导这边建业界运营模式，来驱动经济的第二招消息点加出去。
1: 嗯，这是学者的谈话哈，那来谈一谈第二招财名都，第二招起都是学会会将增本性的谈话。
0: 嗯，
1: 伊对吴宗生以将啊的谈话是表示正当的，已经回答政府的引导达太子二呢，第二招消息双日会话应该得主动做好刷屏的质量，打造鼓舞全国影响力的大品牌。
0: 这是相当有物件咯，还是质量如果被规管掉的，做主大掉影响是主要无啊，是吧？这个所管小姐呢，刚才那位要学做只金刚起白物件啊，刷屏嘛，就当直接呢就不能经营这生意。因为五六年在空头刷屏呢，就开拓了全国市场。第二招呢，也应该从非常最嘅第二招小姐来本呢，来夺贵嘢，有推表成嘅短片啊，例如当第二招嘅管理啊，我管管掉啊，通过做好几撮短。并招呢建立统一品牌，来打造第二招小姐的知名度。
1: 嗯，听到这方面呢，沈梦生话特别提醒大家这方面啊，等在第二招小姐爱走向全国市场，话说经过这方面改良的尝试。
0: 没得，我系感觉就是，南北呢差异过大，特别是到北京走去啦，有学在槟榔呢，伊系口味，噶南榔先系是差异过大，那个啲贵客即系人走到都面部表情。
1: 甚至啊，麦当娜槟榔跟南榔之间大系差别大，就靠等老哥。第二招平顶，
0: 停
1: 开平肩，往停开咱只第二招攞个，哎呀，你卡顶不平。
0: 这只碟音呢是，暗部的声，你讲唔卡严嘅？
1: 嗯，我讲卡顶不平，顶四个，顶四个过惊。所以哈，全国各地嘅音质习惯唔同，遐第二招小只需要改良成，哎，适合大多数人口味。
0: 嗯，
1: 但是呢，我估计营养该得改食变。另外呢，我哋古币比较登介只个保持期，二十二形式在介只个强土介运输，这些人呢，才可以更好嘅拍开全国嘅市场。
0: 另一方面呢，生本身都是花只大，那第二招呢，我需要对经过改良、靠商业化嘅小只定性来制定这个行业标准，并通过大型疾病检验实行标准化、规范化、工业化生产。伊呢，等标准化嘅商品，本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实在。大批量流向全国市场走呢，第二招小只的品牌才能够真正形成。目前第二招小只有好有摸之嘅形象呢，才能够真正步入规划。
1: 嗯，到底注意嘅事啊，第二招小只爱改良尝试实行双日会，话说改革能差强国嘅门代。
0: 嗯，
1: 生梦生意就认为单啊，第二招应该通过这个嘅实施，第二招财师互讲听，培养经济股比每只制作更改嘅经验管理技能嘅能差。
0: 啊，这吴宗生副院长呢，伊呐，第九小姐呢爱实行商业化，走向全国市场，或无奈伊进一步明确伊个市场定位。商会小姐个另一个成功经验呢，就是市场定位非常的精准。比如，伊光会能在口号就是“正稳正点，暖稳食饱，红稳食好”。啊，商会小姐呢，从一开始就瞄准了伫收入囊括个消费市场，并精准个切合了伊个市场个需求进行扩张。也现在随着大家能够生活水平提供了，所谓小姐本身呢，也攞不断的挑战的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1: 嗯，吴宗生副院长也就表示，大第二招呢，也需要对第二招小姐的市场定位哈，等在介社会消费需求进行全方位的分析，明确自己消费的目标囊括，再针对唔同的消费囊括推出相应的产品。
0: 嗯，那比如啦，主要是针对这白领群体地位哈，让内地改良推出便宜。快速加工，也应该得比一般人小只。但是呢，我抗议缩小每种小只嘅含量之后，出单来就是爱食卡食精嘛，嗬、啊，话边只先做乜嘢了？学习所管小只呢，对依家空头双边加以搭配嘅经验，来推出口味更加多元化嘅小只头层顶顶。
1: 嗯，可以等下，刷冠小姐到全国成功界出口，无疑是会那第二招小姐嘅福建提供到一个非常好嘅接近。一到生本性胎来呢，第二招小姐也需要结合自身嘅实质，行家己嘅路。以前会啊，麦在台来上西卡嘅方式呢，就是结合第二招嘅旅游展览，桥等大到第二招嘅旅游景点，设立一所统一品牌嘅第二招小姐装备店，然后呢通过来第二招旅游嘅各地游客来拍开自己市店，提高自己知名度。
0: 是啊，我觉得啊，史密斯拢是慢慢积累起来咯，无可能啦，直从直招，包括苏文小姐也是扮演嘛，嗬。
1: 嗯。
0: 呀，你一开始爱到全国拍市店，先起来呢自己嘅混杂非常。

0: 人家就五点里五点把桃树人家做年接手，或者呢到本地七天接着啊这个旅游节啊，顺把这兵败来讲来个旅游，来个地球旅游，让来顺感受呀。离开地球了，无论现在连线了，那最近呢我去忙定去，或者啊等那个兵败来个一所三外城市出现的时候呢，伊就成为那个消费者嘛。
1: 嗯，等一下到这个贫穷方面哈，刷边界那个控制方面，或者票中会方面啊咩的。做够让人记住了，
0: 嗯，
1: 然后呢，去到第个阿咪家，同你第朝小只做只啊，倾嘅是两个只狗，我登初到第朝高声嚟帮只狗嚟去直正鼻斗，接声嘢呢，只个边摆只两个拎起来，
0: 诶，我到异地，两个只狗到第朝啊，到宁河宁啊，但系每只只呢只能够满足伊人嘅消费需求。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我是金吉。唔知老有拖延症啊不？总是拖拖拉拉，优先提高效率，要得做你么呢？河南零零后后生仔朱河春，2015年开始到网站做自录工读书，帮助客户摆脱拖延症。从早起、考研、背单词到减肥、结婚、做运动。更多行目是懊悔不满。今次嘅长经记录，让做作者来认识河南零零后自录更多事朱河春。明日学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这么多，不妨再拖拖。这是网顶流淌嘅一个段子，也是拖延症患者嘅真实写照。自河南信阳零零后的后生仔朱河春的工作，这是更多顾客克服拖延症，按这个月完成目标，一直称是拖延症总结者。
1: 我是一名自律监督师，每天至少需要定15个闹钟去提醒顾客该干活了。我是一名零零后。
0: 2015年，欢乐读书的朱河春到网顶开了一间店铺，但是不知跌袂咩街。我只讲，伊在网顶推广有人购买更多服务，做些企业台。
2: 就在一个微博博主的粉丝群里问了一下，当时有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妹妹之前在网上买过类似的服务，说我可以尝试一下。当时我也不太相信这个东西真的会有人买吗？最后半信半疑的上架了。
0: 店铺持营业半个月后，朱河春就接到了第一单生意，更多一名顾客三日请吃水，没吃饭。伊成功帮助对方完成了计划，事后顾客给伊发了个红包，虽然请有三四个人，但朱河春觉得好欢喜。帮助别人的成就感，让伊决定将店铺经营落去。朱河春的店铺提供的服务项目分为大行更多和大行更多，根据更多项目唔同，周期唔同，价格到6000元到970元不等。更多是每日按照顾客的需求和计划进行提醒，并要求顾客提供完成计划的凭证，确定单词拍卡刀、熬肠刀和运动的视频等等。如果对方不按照计划完成任务的话，也会有相应的惩罚，确定跑步、滑稽或者是增加学习时间等。顾客对更多服务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随时联系客服，更换更多师或者是长期拖款。
2: 有些购买服务时间比较长的老顾客，在监督结束之后想要续费，但是没有了生活费，我们也会先继续监督。每个人都有时间成本，让顾客付出一些费用，他们也会更加珍惜重视这项服务。
0: 既是店长，也是客服，朱河春得了解自己的更多客户，或者派单帮其他的经济更多师。而每日从门口站的七点不会到领先的哪吒点，有些顾客是留学生，花点跨时差进行更多。
1: 我们也经常会收到考试上岸或者达到自己目标之后的喜讯，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很有成就感，感觉我们真正的帮助到了别人。
0: 朱河春我教过各种各样的顾客，有要求更多减肥瘦五斤的，有要求更多早起的，有老少儿童的家长让伊更多努力学习，有高三的学生购买了一年更多服务，并最终考进了清华大学。朱河春答，伊能嘅客户主要是18到30岁的学生，或者是独居嘅职业帮助，积累呢，更需要自觉嘅完成每一嘅任务。但是，假肢嘅更多，同时爱被服侍，所以双独购买能更更多服务。多谢现在嘅顾客等。令朱河春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患有抑郁症的大学生。
2: 有一位女生在大二的时候找到我们，她当时患有严重的抑郁症，都学在家，每天吃药， 但是他特别有才，自己在家写剧本，之后陪伴监督还一年，按时吃饭、吃药、学习等等。他的抑郁症也慢慢好转，后来又继续去学校上学，监督了将近4年的时间。
0: 而其大事监督，帮助大事陪伴。到朱浩聪台来，如来就在人人开始独处生活，人名爱讲究高端。这一届讲究只是到陪伴和接触高端的人高档目的地。就是这些业界理念，吸引了学在甲朱浩聪自当倒下的伙伴。这路讲都是你会。
3: 其实说实话，监督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但是呢，还是会坚持，因为还是会期待遇到更多的人去帮助他们，也会期待在自己坚持自律的路上遇到更优秀的自己。
0: 他认证，人界不是降梯，是开始。朱浩聪坦言，以前经也是一届他认证患者，经常会将今日的事推到明日，好话五，就无早五。接受坏习惯影响了伊个行业、生活甲身体。成为自律工作室之后，慢慢个伊改掉了以往个坏毛病，开启了自律个生活。伊觉得家己个工作也是在帮助顾客开始新个生活。
2: 在监督顾客的时候，也会被顾客积极向上的心态所激励，也会让自己更加自律，让自己更加有耐心。我们店铺现在有100多名监督员，店铺一直经营的比较平稳，以后也希望能把监督当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来做。

0: 从欢喜向国瑞，哎哎，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类。
0: 两灯赛通南北，开地灯地色向阳拍。
1: 想有来就作答，唔晓得来加乐吧。
2: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地震节目，我是金吉，
4: 我是志雄，来交流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个电影。
3: 今日我为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丁，到今次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次讲个沙头谜分别是几种药材？对，就是。天边日照茶会香，天边日照茶会香，拍足球个。第二条是菜根黄白闹春间，菜根黄白闹春间，李珠李珠个。第三条是植物明月盘娇妻，植物明月盘娇妻，拍结冰针。吴老师你好，
6: 梁明老师。
5: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天边日照茶会香，拍足球个，就这样猜。
6: 哦，拍足。阳下破门，嗯，伊个日人都听边个哩吼，都远远个，卡就是阳啊下来了，啊茶灰下个茶灰就那个门个破个哩破门，哦，总叫阳下破门。
5: 好，那来推推，第二条是菜根黄白闹春间，李珠个。
6: 哦，这条米个段叫做边正李坑，嗯，边正来做米麦，他吼，那大家在李珠个就是把你飘。用米麦，嗯，你米麦煲出来到今两顿面内，做一个来改食，吼、嗯，形成一句话来改食。就边正地坑，边正是米麦，地坑是米内，合、起来叫做哪哪边正地坑。改面时阵呢，来个叫做边正正来做正后，嗯，边正地
5: 坑，
6: 非常坑，
5: 嗯，农村
6: 个菜根黄麦来台做那个别改做哪哪，该是。做部队，嗯，做士兵，哦，你伊落闹村间落征地非常坑，嗯，哦，那而在那牛场央就参军旁边闹一下间吼，当时个山山基地即恶魔魔组织个恶七指示就针对当时白相国时啊，只系牛场央经验个，嗯，推落去个，嗯，无咱就大陆现在叫恶七公路。
5: 好，一来听听第三条是植物名骨盘胶翅拍只冰，就拍咗点样？
6: 拍咗五呢？
5: 五呢？
6: 系一种年五呢？哦，即系咩族？哎哟，
5: 胶翅哥哥呢？
6: 唔对咯，胶翅哥哥都唔对，胶翅个呢？呢，咱胶翅个呢？我贴咗哪字？贴咗内经。嗯。内经就是胶翅，子就是哇，名骨个胶。嗯，哈，满足个歌五呢，人能能明月叫做朝食字是应该叫牛头的，哎，能明月朝做咩冇个典故？哦，有啲咩古个版本？嗯，哦，古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那啦，平安朝落写诗写诺句话，叫明月枝头桥，唔强二花心。嗯，了个吉来等呢，啊，苏东坡去到京。该改，那那西山那明月做的桥，唔强做爱二半花心，就该改叫做明月枝头上，唔强荷花阴，这就一个典故啊。好在版本来那就那都那，该是啊行红蕉，好个人改诗，该改古人个诗，实际上来但呢，古诗都无诗古咩，有在版本说那唔是，伊该是。改广东一个口声，嗯，广东有个口声写了四句诗，啊，彩蝶双起舞，上苍朝上明，听到那哎呀好好诗，嗯，第三句就明月枝头桥，唔强二花心，所以伊就那先生物就个改，那那这期间冇得那个么？考我老老考唔到，我只阿外四川南部嗰阵考试考波吼，就冇变冬季，所以就改改。

0: 叫做明月灯空上，嗯，向后回音。了问后头呢，行安照来那呢，来到潮州，但是我得切开。按民间故事啊，那行安照踢石了无事的时阵了来潮州踢拖，来到惊个老龙，落个石的老龙个那那，我始终就来掠汤。掠汤伊那只汤叫做五强。
1: 哦。
0: 那那潮州那五强只汤那到潮州来个。那潮州的时阵那掠了做咩五五所所钓伊那那。也几月咩时阵，点点多只是人只花心
1: 个多，
0: 哎，恁撮花就该卖无，恁能撮花，猛直撮啊贵花面啊，莫甲贵，个食老婆那就省咩个料，所以很硬说，我个叫，那那哎呀，以后我莫去改那，我等当改成牛肉牛肉汤叫做唔强，所以始终有一个叫声叫，因那叫了好听啊，因那是怎样叫声老龙个人叫做名贵。但是实际我也不听，伊当时几十年再听下去，药品系老龙个，但系那名贵之后就是牛头硬。
1: 哦，
0: 啊，但唔知点嗰时，我火边做吉龙，哦，把两只乜打出来了，让听众朋友开口啦吓。
1: 是是，嗯，好，遐最谢老师嘅讲解。
2: 别家向灯双盘。
3: 这个是天爱第一集，咱们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叠加枪灯宣布。
4: 今天将大家送出的呢是叠加毛海老灯的双灯，用破迷雾放洋胖，希望你喜欢。
3: 好、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呢，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的收听甲陪伴。
4: 欢迎你下载红听客户端，搜索天爱点睛或者是屏底听点收听，现在正在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的时间，天爱点睛，等再会，
4: 再会。

只该当心呐、啊，一定也不当心，司令也不知道。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6: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凯古。
5: 欢迎来到今集时台的客家花卉节目。今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本期的节目内容，庆用的面安排嘅。
6: 嘅首先啦，我哋会同大家一来去关注一个台湾期嘅一点话题。
5: 接下来系客场那一类嘅板块，我哋看下系上演到位去潜客家。
6: 嘅接下来呢系哪个李聪同大家一来去欣赏我哋呢客家音乐。
5: 好，乡亲朋友的意思和就是今本日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跟主播的所听广播频率之外，你还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去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进行同步的收听，要非常你是非常完整的节目同等精彩的片段。
6: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以下进入今本日的节目。

0: 抵唔抵得？
1: 抵得乜嘅？
0: 撕开客家话。
1: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话唔抵。
2: 小小朋友，下半年今晚来去关注一个台湾去圈起来嘅一条热点话题。
1: 一把工学二百人年就卖炒为二点四亿人，偏狭窄的风山对欧洲出后反的五批，看见啦。陈俊杨天光跨境天上快线可以讲系班班都满载。中国至少仅存的批批的海外的新市桥，嘅广东陈俊的杨天光，世界最大的单体集装箱码头之一，每日要超过四万集标准集装箱从 A 嘅发往前桥。上班人的吞吐量突破为834.59万票箱，先查音后装箱，陈俊杨天光的通关提速50%。接下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2: 田口阿海杨天光的特飞欧西罗伦尼是竟然先一款前线开通的欧洲技术快线主力上线。SL 起行货轮在去年是装载了近5000票箱的跨境天上货物，从盐田出航荷兰陆铁等国。
1: 这一条快线里起套11次运河，不是要行好方角27年了就可以抵达荷兰的陆铁等，比普通的航线快也近半站日，专门满足天上时候的要求。嘅相同嘅工作人员嚟就介绍讲话，航线开通以来啊，每一班都系满载嘅。
2: 嘅作为前桥最大嘅单体集装箱码头，2016年上班人任天光期集装箱吞吐量突破为834.59万票箱，同比年系上涨为10%，创下为同期历史嘅新高。任天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当初经理孔凤军介绍讲道。
3: 今天单日操作量接近6万标准箱，同时闸口将处理超过2万车次的拖车。今年以来，公司也专门新增了数台的新的远控设备来提升操作效率。
1: 针对跨境天上偏向货物票多量散，以票查验正规车流的通点，任天光推动的先查验后装运的模式落地。任天国际商务副总经理林志兰尼就上了一笔账，佢话企业先送散货至海关的监管场地，查验之后再装箱，通关的时间压缩为50%以上，企业的综合成本节省30%以上。
2: 嘅作为前国跨境天上超级时候，深圳小企业圈一般的前国卖价，总市年系超过12万架。中国之超真可以精准匹配海外新市桥。
1: 人欧二所差嘅公司呢，成立近近两年国。去年嘅下半年推出了头一款产品，通泰年纪工学二，佢通过跨境天上。A 款带来在海外企稳的脚掌件，嘅人偶尔佢就话，陈俊完善的产业链同到较好的光合物流，令到公司两年内抛通嘅研发到出海的前链路。没有智能创新，陈俊有限公司海外营销的负责人人偶尔安尼讲到。
4: 2026年上半年的话，整个海外市场线上销售大概是在1亿加人民币左右，然后在2026年 Q2 季度大概是在1.4亿人民币左右。相较于2025年下半年的一个成绩的话，我们是上涨了将近50%。
2: 在走访当中，记者就发现深圳跨境天上出口的频率结构正好有改变。深圳市贸易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皮皮介绍讲道。
5: 今年开始，像一些 AI 呀、科技呀、智能装备呀、包括智能设备的一些消费电子类的产品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增长，产品在不断在升级。
2: 深圳海关所属太平海关船舶监管二科副科长王米介绍讲道。
6: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医疗仪器及器械以及 3D 打印机等高价值产品出口货值分别达到了380.9亿元、86.2亿元、63.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7.7%、2.7%和115.7%。
1: 从麦里春山到丹尼凤山，再到 3D 打印机，任天堂的繁忙记录带来中国制造迈向高端的转折。
2: 好吧，我们再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广东东莞是前国资产业冲阵，企业当中的九成以上是中小企业，有几多人用的炸出智能化改造的建议实现转型升级呢？今天你就接下来去了解相关的情况。
1: 前一下位，前国头一则消费两位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集体落户广东。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集体的项目经理由韩丽轩来讲到，
7: 一天按四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2: 有韩介绍讲到，今日其他部分的时间都集合在东莞各站的整机的制造车间，从天字厂的产品质检到安基厂的产品设计，以及下的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需求，把好的带误差太的环节一一的实力飞中。广东 Mai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化智能化副经理刘兆金安来讲道：
8: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技术大同啊，由韩央阿尼嘅项目经理调研熟悉嘅企业需求，最终系飞鸟到为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集体，经过分析处理，并且天上开发，变成 AI 超视度嘅一扎扎可以按时检测嘅人工智能应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集体项目部副部长陈鑫阿尼讲到。
9: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2: 副经理发文介绍的，因为以为政策资金的支持，再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来开发的成本，单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的降低。不单只是安内，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多的各种的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可以帮助传统的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
1: 一款普通的毛绒鞍靴，再加上两眼看一体的智能模块之后，就成了小钢化、小普通的智能鞍靴。产品的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国家人工智能应用重视集体的项目部总负责人朱立琼安尼讲道：
10: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

0: 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好假建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下，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实体行业应用典型创建，帮助广大的中小企业强壮双层，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价形成新的生产力。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本日嘅台湾期间一点话题啊，就先同分享到嘅嘢。
3: 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落去回听完整嘅节目，或者是点听精彩嘅片段。那个你唔可以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落去留言互动。
2: 嘅接到下嚟，云送上一束高烛，高烛过后啊，我哋会进入到客场爱乐嘅节目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春天运气之星，创了客家乡情。
1: 唔见下收听到的是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跳下来听苏轼的乡音。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杰古。
0: 李世芳曾经想过你是同属新安人，天然相连，文脉相通。这一段先生故事呢，也是见证着你曾经同种同人的深厚连结。
1: 嘅初期假期，大人行业陈俊不结老嘅连涛阳故居，最依 A V 从陈俊行出世嘅客家先生。嘅连涛阳呢系圈台著名嘅连学家、教育家，首创设立中国七书节，二三年都可以进行省连教国。几万眼天际相光，本就促成嚟相光中文大学嘅诞生，束缚中文高等教育嘅火种。
0: 嘅教育精神呢，系跨一省海。见下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实力被涛阳树荫传承旗帜，连涛阳故居呢也成为嘅陈光强人银学打卡嘅地标。初期呢，就等我等人听下来些等等先生嘅足迹，凸显跨一松散嘅家国文脉。下半年我等就来去唱出陈光打卡推荐官，陈俊是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凡海先生。
2: 我等陈俊系个特殊职场，联合国属于我等他们一特职场。那么一特职场其实佮同我等陈俊相关都有密切的联系。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我等一特职场最早的我等书香世家就系我等陈俊的良工，良工的林乡人。林乡是梅族两百年前搬出来的，是梅族客家人搬出来。来到以后，因为佮点特殊，以特殊改变命运，所以变成这一扎家族有三十个族子孙出国留学，然后最后转来要全部都当的高数专家学，以前的院长还有嘛个科研人员等等。最有印象的就是他们的林涛阳，其实当然呢。孙中山民国时期的林业部的副部长，他提出来要建立中国七书节的建议，从1916年开始就到今都在实行中国七书节。所以他的很重要人物就是他晚年的时候就转到香港天启，在香港天启的时候他十分可贵，他讲到香港当时全部都是英文教育，太好了，没一间中文教育，他讲我当我们中国人一听到大学里面有中文教育，所以他就提出我们一定要建一个香港的中文大学，才给努力一下，给带动一下，他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作为十分的工作，最后广英政府同意，所以就建立起现在我们暗亮的环境的香港中文大学。那么香港中文大学呢，因为他有安泰影响，又对我们弘扬中文文化起安泰作用，所以前几年我们教育部又批准和陈俊又再建一所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就是从建到一所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纪念为着林涛阳，也纪念为着林涛阳，在一个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的一所学校里面呢，设有涛阳树荫，还有林涛阳的林荫梯头，因为佮林学家嘛，林涛阳的故居列入为陈光亮的旅游打卡点，所以呢，建议我们香港同陈俊两地的强人学生都可以来参观。
1: 嘅圈人来也好，陈俊不结呢系再添埋一只妙峰打卡点，也就系位于不结老家嘅林涛阳故居。
0: 嗯，嘅林涛阳系1888年出世，自细系喺广东省新安人不结烽火戏，也就系见下位陈俊师梁江去不结老家，佢系我哋中国圈台十分有名嘅林学家、教育家、水土保持专家。
1: 嘅计划是创建嘅中国第一个林业社团组织中华省林会，参与创办嘅。

0: 中国体育分的联合刊物《森林》参与创建了我们国家体育的体育杂联合，创造设立为中国体育杂志书籍，还参与制定的中国体育部《森林法》，参与创办香港中文体育，也是中国联合会的前身中华森林会的创办人同的体育业理事长。他建议为中国拳台联合的创建发展联合精神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 嘅头先讲到嘅林涛阳古迹啊，佢系一座典型嘅客家民居建筑，系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布吉街头嘅老溪村，由林涛阳嘅家公林启莲喺1901年嘅时候发起修建嘅，系两层砖木结构。佢喺隔林涛阳古迹唔远嘅地方呢，系建有林氏宗祠，佢周边呢还保留有五处嘅客家炮楼，系龙岗区不可移通文物。
0: 嘅圈人来也好，布吉街头呢接起了推荐林涛阳文化项目的挖掘开发工作，先期对林涛阳古迹进行嘅修缮，提升了周边的环境，同时熟悉整理嘅林涛阳的生平史料，腾空嘅几百平方米的场地来去作为林涛阳古迹的展堂。
1: 嘅布吉街头呢系按照定嘅小 Q 二 Q 咁样嘅颜值，对林涛阳古迹啊进行嘅全面嘅修缮，同时呢也建立专家团队开展研究工作，以全面发掘布吉林氏同林涛阳人文资源。另外啊，还结合嘅老嘅片区 Q 三改造同等城市更新，把林涛阳古迹打造成为系林涛阳纪念馆、嘉丰教育同良真教育基地、香港中文大学爱国永久基地，形成嘅人文加旅游嘅综合景点，使得布吉老嘅客家建筑群呢系得以切实地保护，甚至城市更新项目当中室内文化景观，所以呢喺保护当中去发展。
0: 1888年，林涛阳呢出世啊，在一个牧师嘅家庭度嘅。19世纪正处于西风东迁的时节，当时呢原本成为系新安人的深圳所在地，因为毗邻香港，系接受西方文化的一扎细细冲击，而身处布吉的林氏家族，正系最早受到西学影响的家族之一。
1: 嘅林涛阳，佢喺12岁嘅时候话，照本从耶鲁大学毕业嘅阿叔林山芳，送入嚟上海新约翰书院，后来呢系改名为系新约翰大学。在聪明的支持下，真实的接受的系统教育，他跟学校实行的博雅通识教育，融合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他的侨学党人的建立为林涛阳勇冠中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而林涛阳和林学格人呢，其实十分的偶然，也叫人叫人。林涛阳从新约翰大学毕业之后，进入北京建设大学堂担任演文教人，也叫越南人。而本来只是书名批定了名浅色贵族字体，而下到美国的麻省农学院去学习农科。嘅五年面到嘅下学，喺隔音嘅时候，建议就顺利嘅考入为耶鲁大学嘅研究生人，并且在1924年获得了联合硕士学位，系中国获得一个学位嘅第一人。
1: 喺一桥学嘅建人时间度嘅，林涛阳经常通信以西方人，经常以中国森林防卫之海为例，以作境界。嘅有资料就显示呢，当时嘅中国系森林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由于长期嘅封建统治，再加上战争同等乱砍滥伐而导致严重破坏，再加上当时帝国主义嘅掠夺，到20世纪时，森林覆盖率只占国土面积的8%，以至于话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所以在旱灾频发。
0: 所以呢，可以叫1925年学成归国之后，林涛阳呢就怀着热情嘅热忱，面对着当时中国联一嘅现状，竭力咧固护森林救国嘅主张，提出振兴联一为中国建业之急务。嘅佢就指出，保护森林嘅利益之广而且大，唔单止能够提供丰富嘅林产品，增加农民收入同埋工作机会，还具有调节气候。 保持水土防止甘蔗等一道的身体后裔，以此来不断的幻想国人对于廉洁的重视。
1: 给针对等当时中国

0: 太近一前沉寂了印象的当时的一批真忧正义要然后按你评价连套用挖掘是学省念而要失行之之沉地中国木房之通这连套用呢也的的确确是身体力行既发起创建的中国第二集连入社团之际中国联合会的前身中华省念会以其涉及同志共谋中国省联合说协事业发达其行参与创办的中国第二份的联合勤务省联参与创建的中国大学第二集联课参与中国有史以来第二部省联法的指导还帮助孙中山先生拟定廉政计划
1: 既然最为提示家宿舍的呢就是联合杨杰创投设立的中国第二集的七书节在留学期间联合杨曾经一多拜的参加七书节的法通其曾经省联教育只有民间共同参与的力量所以和当时他同联合家韩安皮尼利的人是联名送书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出的设立中国七书节一样的构想可以言让全体人民都行动起来这个提议十分得出苏大的采纳并且可以叫16年开始实施既然他年义务七书运动既然在全国威严神风成为一胎又一胎中国人的神壮之业香港中文大学陈俊涛杨树恩院长李宗烈阿尼讲道：
2: 林涛杨先生，他是清末出生的，是深圳的客家人，是中国植树节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华森林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就像清末的很多有识之士主张的科学救国一样，林涛杨先生主张的是林业救国。他在很多地方造林做出很大贡献，比方说在青岛。在南京周围还有西北的水土保持林道阳先生在南京组织模范林区的时候每年种两三百万棵树包括紫金山牛首山龙王山等等这个对南京的整个的绿化环境做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很多高校担任过林学的教授系主任和林学院的院长他做的事业其实反映了对绿水青山关注和热爱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精髓就是天人合一人跟自然的和谐共存发展
0: 20世纪40年代末连涛杨行因联合国粮食农业中枢的邀请到美国考察并且任职可以在岗位上推销从深圳老师上行出的离浪客家人连涛杨也是一步步的行商的世界

0: 是香港的客家人，
1: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2: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3: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4: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5: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6: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亲，
7: 通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12: 思绪客家。

0: 退休之后的年头阳气天气相关开启一次改为第一大解脱的人生。然后一九五一年参与的重建后人的重建。很多年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零年出现为重建后人的天意意味印象。这一堂香港中文大学陈俊涛阳素养印象李宗立给介绍。
1: 林道阳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上面发挥了很大作用。林道阳先生到香港定居以后，他深痛感到在英国人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中华文化的传统难以继承，中文教育难以发挥作用，所以他和钱穆先生等一起联合几家书院创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创建香港中文大学的目的是要保障中国居民在香港能够得到良好的中文的高等教育。那么香港中文大学的创立确实也对于在香港传承中华文化，强化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2: 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下边，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中文高等教育就十分的边缘化，一到

0: 嘅从中文学校毕业嘅中学生，十分难获取升学嘅机会，因为当时唯一官方认可嘅香港大学对英语水平要求十分的高，而以中文作为教学媒介嘅，包括从技术人才类嘅香港国泰树人都冇脱离嘅教学地位，文凭呢也唔受到官方嘅认可，也得唔到官方嘅支持，只能在高沙干了经济比较差嘅情况下，被艰苦嘅来去维持。
1: 嘅喺银用嘅艰难嘅环境下，连涛阳仍然系遵循嘅以言为本嘅原则，确天嘅从而学人嘅喷学联姻同等一系列嘅教育管理制度。喺印藏超值电力行，佢发表主题演讲《我们重结的使命》，佢认为身处重视教会肢体嘅香港，学人嘅使命系发扬博爱和平嘅精神，以挽救人类危机。保存中国文化以沟通重视，对人类进步作出新贡献。其提下的演练到今还是留下在广中泰的教人度，从教为博爱，本天地立心，无间东西沟通学术，几次在育才，当海山生坚，要怀抱歉投足人权。
0: 嘅储备丰富素人嘅文化内涵，连涛阳在担任印藏期间啦，最重要一件事情，就系整治官方认可而等脱离嘅教学 TV， 竭力嘅说服官方将新界马料水村十二秒嘅土地百分本重建素人。嘅作为林学家，佢十分咧重视环境对于教育嘅积极影响。对于先知呢，佢呢系经过沉思熟虑嘅。嘅几万年一笪地方啊，面对马鞍山、富林吐鲁港落山落水，真系一笪理想嘅石油抢修之所。高沙呢，敢于山谷之中枪吹反炮，就同阿坐喺一张安乐椅上边养。
1: 坦讲啊，可以亲历的去说服爱一块铁嘅过程当中啊，连涛阳还发挥嘅作为联合家铁窑嘅智慧，即系官方白铁十二秒，睇佢需要零点零四平方公里本重建数样子后呢，佢限进一步嘅要求，而做十二秒，而且睇佢是零点零四平方公里嘅间铁大山，分布喺马料水谷铁嘅。切嘅地方，嘅使得从而后来可以发展嘅方位呢，实际上呢系包含嘅铁块同铁块之间包围嘅区域。
0: 嘅切得嚟十二秒铁之后呢，连涛阳呢就再向官方提议，再爱三十二秒来以扩大从而嘅使用范围。而一到时候呢，连涛阳联合界嘅身份要发挥嘅重要嘅作用。嘅官方呢就回复话，可以出借资本重建三百二秒嘅土地，令到连涛阳来去发挥农林专长，协助官方出书操练。跟在连涛阳的床头下背，请教师生以下出活出草，米花教人。
1: 而三百二秒，也就是睇佢需要热点二平方公里的操练梯，在广中泰建教的时候，全本转成为学教基梯。人先在桥梁同广道的善亚树荫、联合树荫，在绿树的前一道一扎山谷，形成嚟坚毅的样貌。
0: 嘅可以讲呢，连涛阳留下嘅姚咪，而且佢要靠持续发展上呢个教人，以及富有中国知识分子担当嘅素人文化，系奠定呢广中泰后来迅速发展嘅重要基础。佢曾经在从技术因选教人精神之后讲到，其话太简言可以企下在一扎选教人咧，任何一扎角落来去寂寞浏览，就可以抵达一扎素人所选一扎地方作为教址，对于三名水修师大师来讲，实在是当之无愧。人讲到，其话可以人阿等人唔单止可以在米花嘅建设度嚟投入心思，而且呢可以避开城市嘅县城同埋繁杂，千字咩去桥壳，可能年轻摇米嘅环境度嚟，如果发生人才批出嘅阿啲事情嘅话呢，也一啲都唔会令人尴尬。
1: 依叫绿兰人，连涛阳从重建树荫荫状嘅位置向退休之后呢，要苏平移香港联合树荫荫状，并且以广中泰储批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全力地去推动广中泰嘅创立。佢多拜发生出面的回击，香港唔是要天意人太学嘅反对声音。喺广中泰成立之后，依然系七十五岁九年嘅连涛阳，此间功成身退，还车为广中泰嘅挽留。1993年，连涛阳以105岁的九年逝世。

0: 连涛由 AEV 白色老年留下的魂脉，可以过身之后引人才的燃烧。一男一四人，广众太沉浸真实成立，并且落户啊在沉浸两江。连涛阳的教育理念，佢家的家乡，得到为落天生见。一男一八人，连涛阳单程130主人以学术思想引头飞，在广众太沉浸举行。广众太沉浸也在 A 一人，系在教人都为建设了一片2400平方米的连涛阳先生纪念林，意义连涛阳爱国爱廉的精神，同达桃李满天下的诚意。
1: 2021年呢，前日20号，香港中文大学沉浸成立为涛阳树人。近日建立涛阳树人呢，正系连涛阳嘅乡人连国强。连国强亦讲到，当人家属讲连涛阳喺香港克服嘅重重嘅困难，参与创办香港中文大学，一种家国情怀，源人系出嚟乡人学习同传承呢。香港中文大学沉浸在连涛阳的家乡沉浸两江盼学，是一种难得的缘分。连国强说，作为连家的乡人，坚持此学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是离沉广两天同种同人的文化隐人，了解天名背后沉广松散搞融的故事。今天关于沉浸客家人连涛阳的故事，就同分享到这里。各位朋友，接下来沉浸你可以打卡沉广十家目的地之一的连涛阳故居，今天在位于布吉老街。
1: 好，听众朋友，今日部分嘅内容啊，就先同分享到嘢。以往上肥汤节目嘅相关内容呢，就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肥汤完整嘅节目，听汤精彩嘅片段。另外呢，唔限可以喺原汤嘅评论区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其实咧，可能你原送上一首歌曲，歌曲过后话学，我哋会进入到哪个里唱嘅节目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和云汤、姜汤、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

0: 客家上千，
1: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千，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2: 西海客家，
1: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铺谈客家，
3: 小新朋友，欢迎来到今集嘅板块，我哋今日来去谈后谈嘅客家音乐，我系主持人阿平妹。上演万转，旋律不息，去深圳一座包容万千嘅国际化都市，一场场跳通嘅上演客家流行音乐会持续冲上，令到古老嘅客家母语搭得嚟新推流行音乐，奋发前线发力。嘅接定下来嘅节目呢，系专访到深圳市龙岗区行业流行音乐协会嘅会长庄锦峰先生，听下来自行业客家流行音乐嘅创作同传承之路。节目呢会谈前跳通嘅上演背后嘅深层含义，了解音乐会打破地域嘅界限，吸引各地嘅唱商人传唱客家歌曲嘅通言故事，连同音乐人简述方言文思真本情人嘅创作词线，同时呢对话传承人畅谈新媒体时代客家音乐发展建议同挑战，感悟粤台文化传播者接收接力，素富上演，让客家文脉长久流传的今天理想。今日呢，我哋仲系能够听得到或者看得到以跳通嘅上演而作为主题嘅流行音乐会，系深圳嘅频频嘅举行。嘅度嘅音乐系传统方言同现代音乐融合嘅展现，喺跳通嘅旋律当中去展现客家风情。

0: 跳通嘅上演客以调行演乐飞，坐观众的人气大热到位，客感染呢同人记忆当中。海湾飞空，嗰数罗维列把客家嘅美食，客感染陈四时候嘅故事，上演到位客家化嘅歌曲当中。歌声当中充满嚟客家谣字，无所畏惧，闯荡世界嘅力量。而客家嗰数超念呢，超把故乡嘅民俗风情、人文历史上一道歌词当中，以诗意的吟唱带来客家村庄的古朴的气息，把故乡情长唱成你悠扬一耳的歌声。梁光启汉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建峰就表示，深圳作为系国际大都市，飞起嘅五湖四海嘅游子，而跳通嘅上演汉语流行音乐飞呢，就此时为梁光启本地主要人出名嘅传统客家上演，以流行音乐飞嘅形式，同现场上千名嘅观众乡下传递同感受上演嘅温暖。嘅节目我哋就听下落去听。深圳市梁光启汉语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庄建峰讲述佢同客家流行音乐嘅故事，喺当年我哋听下听故事，再听下落去挖掘选上我哋优秀嘅客家流行音乐代表作品。先来听一下庄建峰会长落去解释发通做嘛，我以跳通嘅上演嚟作为主题。
1: 跳通的乡音呢，其实这个公司是很乡音跳通、嗯、啊，然后跳通的乡音其实就好多行业在里头。乡、嗯、音嘛，就是这个老家话嘛，阿妹话嘛啊。跳通嘛意思呢，因为外头人是做行业音乐嘛，那音乐是有频谱，你知道吧？
2: 嗯，
1: 就是那个空放上面，你一放音乐的时候，不是有过跳动的那个嘛、嗯？啊，那个是一个跳动的频谱。就是用我们客家话唱出去的时候跳动的频谱啊，然后再跳动了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你去到异地他乡见到这个客家人讲客家

0: 阿巴斯係一種心呢度嘅激痛嘅一種跳痛。
1: 嗯。然後一隻係深圳是龍江市嘅一隻，佢工業發通係咪？
0: 係公共優質公共項目嘅。
1: 嗱，佢可以發通到有很多嘅客家歌手，
0: 嚇，
1: 甚至有啲其實唔算係歌手，可能係一陣先學到。
0: 係。
1: 客家歌
0: 来
1: 唱
0: 的，
1: 不
0: 过
1: 小朋友也
0: 参与
1: 到。
0: 小朋友学到河南啊、湖南啊、湖北啊，
1: 就唔系客家人。
0: 唔一听客家人，也要客家人。
1: 嗯，
0: 也要客家人。
1: 佢一到小朋友，学起客家歌来，一种就最后呈现的效果还可以嘛？
0: 非常好啊！爱同发通系。是两头都好认可的，深圳市文化馆的观众，他都亲自到现场，几讲几从来冇看过用客家话还可以用讲的方式，
1: 来呈现，
0: 系因为佢市文化馆接触最多的全部系个山歌的，佢做很多人观众，佢话佢冇接触过，佢都冇想得到客家话可以用呢种方式来呈现。所以佢評價好高。
1: 嗯，佢做埋嗰邊就話，想唔俾客家人落去教唱客家歌，就幾多人做埋也不願意話，落學一下客家歌。
0: 其實好正常啊，係前七八年前係經常出差啊，去東北、去北京啊，尤其是去也不是去 KTV 啊，看到東北啊等人十間房。可能要九间房都要唱香港喺度印尼歌曲。
1: 哦，印尼歌。
0: 啊，睇下你们几多要讲，印尼冇几多唔要讲，睇下唱歌唱得好标准。所以我觉得音乐咧，佢就系冇，没有这个地域，没有国界的。
1: 就好听诶。
0: 系。
1: 从就大家一种口腔性强诶，都系每本大家接触，不管系马语人，
0: 对，
1: 马方言，
0: 对，
1: 一只佢跳动嘅上弦咩花旗系咩只？
0: 解通
1: 先
0: 咧，
1: 项目
0: 肯定话
1: 可以
0: 一
1: 直做下去。
0: 唔系，我要一直做落去。政府嘅发通咧，就唔一天为坚持嘅主题，因为政府经常会每年嘅主题唔同。但系跳动嘅项目咧，我会一直做落去。
2: 一边谈故事，一边来谈歌诶。下半年我等同大家听下来去分享诶，是喺跳动嘅上演诶发动当中，带本睇者家十分惊喜嘅一首歌曲哈，系来自客家音乐人罗伟力带来嘅《茶田跳虎》，作词作曲都系由罗伟力先生。听来睇诶，是《茶田跳虎》。

0: 头先听到的就是来自罗威利带来的茶田透夫艺术的客家流行歌曲，是不是同意十分的艺术 fitting 哈，大都市的一种啊，十分欢乐的心情。接下来罗威利的有位客家流行演歌的一集转接当中啊，和歌曲的名字当中呢有一朵啊，看上去呢很日常比较。感唔到嗬，唔常用嘅事，又系现时我哋好奇嘅，可以陪伴你，我哋也来谈一下。梁光启客家流行音乐协会会长张金凤也俾看法。
1: 辣只啊，
2: 辣系咩？
1: 辣，哎呀吃，哎呀吃只金字来。
2: 哎呀，就辣是吧？
1: 啊，巡逻的逻、
2: 嗯。嗯嗯。
1: 即系讲，我哋客家音乐经常就讲，比如讲，你好叫毛看到人家婆啦，人家婆会同你讲，俺叫都唔来辣只婆。
2: 嗯嗯。
1: 啊。非常损啊，家婆损啊，用英语讲
2: 啊，损呐、哦、
1: 啊，巡逻嘛，
2: 巡逻
1: 就是过时不时的过来看看你啊。
2: 原来是 A 打字哦。
1: 对，原来他写的是一个口字旁一个拿，
2: 拿、
1: 啊、
2: 哦拿拿，
1: 他是搞个谐音嘛，我就跟他说不对，因为这个字我还跟罗伟丽争辩了很久，我说要出就要出正字，不要、
2: 嗯、
1: 不要误导别人。
2: 嗯 嗯。
1: 当时写的是那个拿，他现在在网上找他的音乐还是那个拿。但是出专辑的时候就用这个锣，
2: 他这个专辑名叫那客约
1: 啊，
2: 但客家话不讲用我讲，
1: 六号话就讲日，
2: 日
1: 啊日，就是说话的说的意思。
2: 对呀、
1: 啊，
2: 嗯，但是客家话 A 咋思用也没有烦，没有讲。
1: 我不知道你们口音，反正我从小，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字怎么读呢？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教我说
2: 子曰，
1: 哎，孔子牙哪只哪只
2: 牙
1: 啊啊，我、啊哦、陆河口音呢，海陆腔啊。
2: 平常很少，是不是少用到牙齿？
1: 对，我说的是海陆腔。
2: 好哎，
1: 海陆腔是比较怪的，
2: 嗯，
1: 发音是比较怪的。
2: 嗯，
1: 我之所以对这个字有印象，就是我爸以前小时候经常跟我说什么孔子曰什么什么什么。
2: 嗯嗯。也专辑也出，嗯，也要帮忙听数
1: 的。出多少主意了？比如讲，有的地方啊，刚才讲可能没好好啊，同你讲啊，非常好的歌词。
2: 嗯。
1: 因为爱系对文字比较敏感嘛。
2: 嗯。
1: 有好多歌词咧，好像押韵咁啊，玩你，我玩你就是我找你的意思。
2: 嗯。
1: 它一个提手旁，一个那个温暖的温，
2: 嗯、
1: 把提手旁把那个三点水改为提手旁，这个字不是那个意思。但是粤语歌曲很流行了，现在想改改不了了，别人就认为这个字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客家文字也好，他的歌词有一些我会，他只要发给我的，我都会帮他修改。
2: 嗯，
1: 对，
2: 嗯，
1: 尽量的用正字。
2: 佮听讲，其实对语言喺文字系比较敏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系天赋来。
1: 我系因为次出去就一定要正确，冇本下一台。进行一个误导。
2: 嗯，跟以前是，比如话是YouTube相关的专业啊，还是？
1: 冇，我是天生对那个东西敏感。
2: 哦。
1: 嗯，我学四川话，我可以学得好强。
2: 跟会不会

0: 因为就其实就扮演咧创初同其他唔想做嘅杂客家流行音乐，拿来结合起来。
1: 系，因为我对古典诗词啊、古代文化嘅东西，我比较感兴趣。
0: 嗯，
1: 我系好少看现代书写咧。
0: 啊，看啲古籍。
1: 我看嘅都系唐诗、宋词、元曲啊方面嘅东西，其实。清朝的小说还有看，明清小说还有看。
0: 嗯，叫好清新，但你可能本身就会中意。
1: 我喺从细，所以我爸对我影响好大。
0: 嗯。
1: 我五岁的时候，我就识两三千个中文汉字，然后六岁、七岁，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镇江县文啊、孔明家训啊，这些东西我都可以倒过来用了。
0: 嗯。
1: 然后我对。唐诗宋词的东西，我特别感兴趣。然后对现代的东西，我就唔感兴趣。
0: 哦，佮爸爸因为影响呢？
1: 系啊，我童年冇买乐器哦，读书真系就配书。
0: 所以爸爸系佮特别重视。
1: 因为几次家中意。
0: 啊。
1: 几次家中意。
0: 佮系老师啊，系。
1: 老师，系小学的语文老师。
0: 嗯。所以系作文。明确诶，我去引头唔去做。
1: 系。
2: 边谈故事边谈歌诶，嘅最后呢，同大家讲下落去分享诶书。首先，张建峰非常所提到嘅《哪家婆》诶书歌诶，作词编曲呢系罗伟立先生，填词呢系李湘怡。最后呢，也再一摆嘅提醒大家。除不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乡亲朋友，您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我们更多的精彩内容。又非常呢，开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人类去留言互动哦。好，听众朋友嘅《艺术台》呢客家话节目嘅内容就同分享到嘢。最后送本自家《艺术哪家婆》，可以过程当中，继续我们节目热嘅节目，我们可以成长热嘅节目当中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0: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开场送给大家是一首非常熟悉的一首来自 Beyond 演唱的作品《真的爱你》。《真的爱你》是 Beyond 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由 Beyond 与梁美薇共同作词，黄家驹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Beyond 4》当中，由新艺宝唱片公司在1989年的时候发行的。这首歌亦都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很多人认为《真的爱你》这首歌仅仅是对母爱的深情赞颂，但是你细品它的歌词，才会发现其蕴含的情感远不止于此。它其实是向所有在我们追寻理想的途中给予我们帮助的人献上最诚挚的感恩。无法可修饰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既描绘了母亲默默付出的模样，也都隐喻了所有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给予支持的人，可能是鼓励的师长、陪伴我们的朋友，又或者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这些力量如同星光照亮前行的路。作为 Beyond 音乐历程当中的标志性作品，它用真挚的旋律传递感恩，感谢所有在理想途中伸出援手的人。聆听的时候，不妨将这份的心意献给生命当中每一个温暖过你的人。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来听一段非常珍贵的采访录音，听听黄家驹是如何从报答这个角度介绍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呢，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呢，呢只作品呢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添上两心思。咁隔呢只歌个概念，其实即系初初写就冇话写啲乜嘢点得。咁啊，想写一啲比较即系譬如我四个人即系夹 band 咗咁耐啦，嘅精神啊，同埋毅力啊，恒心啊，喺边度嚟嘅咧？咁除咗自己中意音乐之外，仲有一样嘢就话即系我哋嘅背景，即系我哋生活境嘅背景系好重要嘅。点样可以支持到我哋去做咁多嘢？咁就系你都听好多人讲话，屋企人又唔中意啲仔仔女玩音乐嘅，咁喺我哋屋企发生呢个问题，就冇普遍嗰啲咁严重。
1: 我哋比较幸运啲。
0: 我哋比较幸运啲，所以我觉得呢样嘢系，譬如本主要系想写一只励志嘅歌曲。但系我觉得即系好平铺直叙咁样去写一只励志歌，好似冇乜即系冇乜原因啊。即系我觉得好正常啦，即系叫一个人去发奋啊，但系点解要去发奋为咗啲乜嘢？除咗理想之外，我觉得仲有一样嘢就系一个。报答即系例如，好似我加插一啲即系对母亲嘅一啲嘅感觉，即系我觉得
2: 唔系完全系为母亲而写，
0: 系唔系完全为母系完全唔系话即系单独话，我要写只歌做母亲嘅歌。

通过呢段嘅采访啦，我哋系对呢首歌曲嘅传世经典有咗一个新嘅理解吓。咁样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咧，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我哋继续嚟听歌，会继续嚟分享翻 Beyond 嘅呢张《落雨路》专辑当中嘅其他作品。首先会听到嘅有《海阔天空》

相信每一个 Beyond 嘅乐迷，甚至乎你唔系 Beyond 嘅乐迷都会听过呢一首《海阔天空》吓。其音乐嘅魅力啦，与精神内核啦，早已经超越咗时代噶啦。呢首歌曲嘅旋律啦，从沉郁到壮阔，恰似一份啦逐渐清晰嘅心意。最好嘅报答，从来都唔系刻意嘅讨好，而系带住所有嘅爱与期待，将行过嘅路更加坚定，将嗰啲曾经照亮过佢嘅光，最终能够透过佢嘅音乐，继续照亮更加多嘅人。嗱，呢种收埋喺你想藏喺理想里边嘅感恩，比直白嘅感谢更重要、更持久啊！下面继续嚟听歌，有呢首作品《不再犹豫》。

Beyond 在低谷的时候曾经获得过很多的支持，这首歌曲既是对自我的激励，亦都是对所有推动过他们前行力量的回应，用坚定的步伐回答信任。不再犹豫是 Beyond 乐队当中一首比较励志的歌曲，是电影 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同样都是由梁美薇作词，黄家驹自己作曲，创作背景是 Beyond 他们从非洲探访难民之后回到香港，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了这首作品。这首歌曲传递了勇往直前、不畏惧困难的精神，歌词当中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更是激励人心。

听过同样都是来自 Beyond 的演唱《大地》哈。这首歌呢是 Beyond 要为了表达对祖国大地的热爱作品啦，一定程度上也都含蓄地展现了父爱如同大地般浑厚。歌曲脱离了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融入了清晰的中国风元素。作者呢借对故乡的思念，抒发对国家的眷恋，展现出大爱情怀。

歌名《谁伴我闯荡》啊，歌曲以迷惘又带住倔强的旋律啦，唱出了年轻人啦在追逐理想的路上那种的孤独与挣扎，面对未知的前路、旁人的不理解以及对同行者的渴望，歌词直白地道出了对陪伴与理解的期盼，既贴合电影主角当中为梦想打拼的情节，亦都精准地捕捉了很多人在成长阶段的共同心境，成为 Beyond 励志主题作品当中极具共鸣感的一首歌。

听过呢首嘅作品啦，叫做系交织千个心啊，算系比较少分享嘅 Beyond 嘅一首嘅歌曲啦。嗱，呢首歌曲原唱咧系许冠杰，由王家强作词，王家驹作曲 ，Beyond 编曲，王祖辉制作，收录喺许冠杰咧1988年6月发行嘅专辑啦《Sam and Friends》当中吓。之后啦 ，Beyond 将呢首歌曲啦进行咗重新嘅演绎啦，并且收录咗喺佢自己嘅专辑啦《真的见证》里边。交织千个心，用爱驱走冰冻。嗱，呢啲咧系点题嘅歌词啦，呼吁大家要放低隔阂啊，以善以相待。咁歌词当中啦，看看这个世界，每天总有不幸呢啲嘅观察啦，与献出你的心不必怕，亦都系形成咗一个呼应嘅。咁将大爱落实为具体嘅行动，传递出啦，人人付出一点爱，咁世界将会更加美好呢种咁朴素嘅信念啊。

有来自 Beyond 嘅演唱1988年推出嘅《冷雨夜》啊，系佢乐队当中一首抒情摇滚风格嘅经典歌曲啊。歌曲咧以雨夜为背景啦，营造出一种孤独凄凉嘅氛围。成首歌旋律啦，忧伤而舒缓。歌词与旋律啦完美融合，将爱情当中嘅失落与悲伤诠释得入木三分，让我哋仿佛啦身临其境，感受到嗰份喺冷雨夜当中嗰种嘅徘徊嘅孤寂同埋系惆怅。下边嚟听翻首啦 Beyond 演唱嘅《情人》啊。

呢首作品是 Beyond 所有的成员对默默支持的爱人的心情告白，旋律温柔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通过呢首作品，成员们表达了对于爱人的愧疚与感激，同时都展现了他们在事业和爱情之间的艰难抉择。呢首歌亦都被无数歌手翻唱过，足以证明他的经典程度，亦都成为了 Beyond 情歌当中的一首代表作之一，深受乐迷的喜爱。

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啦，呢首作品由黄家驹包揽词曲创作啦，系献俾曼德拉的摇滚经典啦。咁佢创作背景咧系对种族平等的深切呼唤啦，系对坚韧抗争精神的崇高致敬。佢力量跨越咗地域与时代，成为咗所有追梦者心中不灭的精神符号。即使历经岁月，嗰份对理想同对自由的执着，依然系震撼人心啊！

同样都是一首被无数歌手翻唱过的一首作品《喜欢你》。这首歌是黄家驹少有的温柔情歌，创作源于他为音乐事业放弃恋情，歌词用蒙太奇的手法勾勒出对思念的场景，旋律当中的木吉他伴奏就好像私语般那么轻柔。与他的摇滚情歌不同的是，这首歌没有激烈的告白，却以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的直白，道尽少年心事的纯粹，成为华语乐坛当中最具杀伤力的表白金曲之一。

0: 听过作品有《灰色轨迹》，作为电影《天若有情》的插曲，这首歌和电影当中刘德华骑着摩托车搭着吴善年的画面融为一体。相信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一定要对这个剧情这个画面非常之有感触。旋律当中的钢琴声与间奏的泪水滴落的声音，还有结尾的吉他的 solo， 就好像一场无声的崩溃。刘卓辉用灰色轨迹隐喻人生的迷茫，王家驹唱出则是带着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成为了华语摇滚的成为华语摇滚悲情美学的代表作。好啦，这个时段分享 Beyond 的歌曲就听到这里为止，下面播放一片花，回来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千千阙歌。
1: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1: 还是这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天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天阙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嘅内容。喺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里边啦，同大家分享咗金曲往事啦，系 Beyond 嘅《真的爱你》吓。从另一个角度当中解读咗呢首作品，亦都欣赏咗啦 Beyond《落雨路》呢张专辑当中嘅多首经典之作。下面嘅时间咧，将个麦交俾年轻人吓，嚟到Z世代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系嚟自香港读书嘅吓，呢位嘅Z世代年轻人啦，刘远啦。下面就将个麦交俾佢，睇下佢为大家推荐边首歌。
1: 我就系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源悠悠。今天我想推荐的歌是《启程》。2010年水木年华的《启程》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但这次五颗月粤语版的改编让这熟悉的旋律泛起了新的涟漪。恰逢我一段实习经历的结束，偶然间听到了这首歌，内心实在是百感交集。才刚开始熟悉起来的一切，马上又准备挥手作别。回望来时的路，像一首未读完的诗，在每一处转角都藏着未完待续的眷恋。20多岁的我们正处在人生的分岔路口，像一本刚刚展开的书，在此处合上一篇章，又在另一处提笔新篇，咬着牙学会挥手告别，学会如何与未知共存。也许是告别一座城市，也许是独立走向更远的地方，没有人能够预知下一页的情节。虽然忐忑，也虽然顾虑，但我们都不会因为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就像歌词里说，一生有爱铺垫，别怕要走远。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未知时，都能保持着继续前进的勇气。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下面都送出的歌曲是来自电视剧《你好，旧时光》当中的片尾曲。这首歌用轻柔的舒缓的旋律，再搭配刘惜君好温暖治愈的声线，将剧情当中那种青春岁月里面的美好和遗憾是娓娓道来，仿佛带领着听众穿越回去那段纯真的时光。

同事的回忆，深受观众和乐迷的喜爱。他编曲虽然简单，但是富有层次，小提琴的点缀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一抹淡淡的诗意，营造出一种柔软宁静的氛围。跟住来的时间，我们来会听到其他的香港歌手的作品，包括有陈奕迅的《缘》，以及会揀来有张天赋的《记忆棉》。第一首《缘》是2012年陈奕迅接到了内地的电视台的邀请，为他们唱一首的演唱作品。接到邀请之后，陈奕迅推荐了自己的御用作曲人郭伟亮为这次合作作曲。而这首郭伟亮所创作的歌曲亦都深得陈奕迅的喜爱，于是他不但只录低了是普通话版本，还录低了粤语版本，收录在他的粤语专辑当中。而今日送给大家这首，亦就是这首歌曲的粤语版，由林宝填词。

咁而另外一首作品咧，系嚟自近段时间比较之受乐迷中意嘅张天赋嘅作品吓，《记忆棉》系一首以旧物件承载住复杂情感嘅动人作品啦。创作者咧选取咗记忆棉呢个常见嘅物品啦，作为核心意象啦，将分手之后留恋与执念巧妙融入其中，让呢个普通物件啦成为咗情感嘅载体啦，静静流传喺过往嘅点滴记忆当中吓。令人感受到那份爱情消逝之后，那些刻意在心底里面的记忆和记忆棉一般，即使被时间挤压依旧留有清晰的轮廓，余味悠长。好了，下面继续来听歌，转换下曲风，来听三首不同的作品，有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以及有天后作系《茶花开了》三首作品。

听过歌曲有周杰伦演唱的《手写的从前》，这首歌就好像一封穿越时光的情书，用周氏情歌的方式将青春里面的懵懂爱恋娓娓道来。

听过有李佳薇的演唱《天后》，是2017年一场的颁奖典礼上特别演出的一首作品，与原唱陈世安互相演唱对方的成名曲，其精彩的诠释亦都获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后来李佳薇亦都在某次的比赛当中以《天后》亮相，成功揭榜进入到后续的赛程。她在演唱当中弱化了高音的元技，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用歌声来诉说住自己十年间对舞台的渴望，将歌曲当中的卑微又倔强的情感诠释得非常之到位。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她作为成熟歌手的全面性和深度。

0: 谁长大？
1: 来自王瑞卓的演唱《茶花开了》，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外婆的作品来的。灵感源自于作曲人的父母亲建议他可以写一首关于家乡的歌曲，以儿时的生活场景为蓝本创作。描绘就是他外婆在泗阳茶园里面采茶的场景。歌曲一经推出就迅速登上了各大音乐榜单。这首带着乡愁式诉说感很强的声音，将这个游子对故乡的眷恋、温柔的旋律和治愈的歌声，令听众纷纷留言，就说表示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仿佛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归属。而为这首歌作词作曲的朋友就是林晨阳。下面继续来听一下一些不同风格作品，选择第一首由侯源演唱的《下缘这场雨》。

下原这场雨是2016年发行的作品，是一首汇集了后原复古情怀的作品。该歌曲以致敬李叔同的歌曲《送别》为线索，用熟悉的旋律贯穿于音乐中，雨的声音啊，同埋琴的流淌啊，无论是雨天独处定是静静聆听，定抑或是夜晚思绪翻涌的时候单曲循环，这首歌都可以为听众在音乐当中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就好像一场温柔的洗礼，带来一份治愈和平静。

一首关于梦想的作品，关于个人经历的歌曲，来自刘德华的《十七岁》，是他人生的写实之作，讲述了他从十七岁参加艺人培训班到29岁荣获最受欢迎男歌手的经历，描绘了他17岁至40岁期间的人生经历，表达了他坦然面对岁月流转和年华老去的态度。2024年这首作品更是成为了刘德华主演的电影《洪尖先生》的情怀曲。好了，下面继续听歌，有郭靖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呢首作品是郭靖的成名作，收录在他2008年5月份发行的同名专辑《下一个天亮》当中，同时也是电视剧《家有七公主》的片尾曲。歌曲以宁静的音乐氛围开场，逐渐扩散出带住忧伤的感觉。郭靖用细腻的声线诠释了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将为爱受伤的心展现出来。好啦，听住呢首嘅作品啦，我哋都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节目嘅尾声阶段吓，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坚守喺工作岗位上面嘅听众朋友讲声晚安啊！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啦，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随随地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千千阙歌，都系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各位的收听，愿美好的音乐伴随你入眠，我们听晚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孔祥江相思无解来自洪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令人听过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脍炙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的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送出的是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最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就好像是一部浓缩的人生电影，各方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前半程的四季风景与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地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着下来一起分享到的好友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量身订作的命中注定，相信亦都令到很多听者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光。这个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分享到的歌曲是会有来自任贤的演唱《望》。

听到的是来自善依纯的演唱《你是倒影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善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令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歌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歌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来自苏慧莹的演唱《月光尽战》，亦都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雾声浸染远山接奏，时不觉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玉树环幽的思念都化了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北风，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为大家送出叶元清的演唱《同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与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

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面，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送出的是魏嘉莹、郭靖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就把回忆唱成歌。咁喺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杨宗纬嘅演唱《阳》。感谢你嘅收听同陪伴，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电
1: 台，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何艺。
1: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同时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邮箱是 dwq23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随时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oz@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来分享。好了，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说看电影。
8: 嗱，呢一组嘅对话咧，有好多嘅口语表达咧，普通话同埋粤语就唔太一样嘅。我哋一齐嚟睇一睇啊。
1: 首先来听下面这段对话。陈浩，今天晚上我们看哪部电影好呢？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呢？
8: 那个科幻片看起来挺酷的，特效应该很赞，但是考虑到我们最近都忙得不行。看部轻松的爱情片放松一下也不错。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科幻片虽然刺激，但有时候看完会觉得脑子不够用，需要消化好久。爱情片就不一样了，温馨又治愈，正适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8: 而且那部爱情片的口碑很好，说是能让人回忆起初恋的感觉。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那部电影能带来怎样的感受了。
8: 那就这么定了，今晚就它了。我来准备点爆米花和可乐，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1: 完美计划。好，刚才这段对话当中还是有一些表达粤语和普通话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多注意普通话的表达方式。那么哪些地方是不一样的呢？
8: 还是有些地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忙得不行，粤语表达是忙得不得了。也不错，粤语表达是都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我都是这么想的。好久，好耐，正合适，啱晒。听你这么一说，听你这么讲，那就这么定了，一语这么话了。
1: 我们再来看看文中的重点词语，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科幻，
8: 科幻，
1: 刺激，
8: 刺激，
1: 温馨，
8: 温馨，
1: 治愈，
8: 治愈，
1: 口碑，
8: 口碑，
1: 初恋，
8: 初恋。
1: 对照训练，我们再用普通话来表达下面的句子。
8: 你负责拣个靓位，我哋好好享受呢个电影之夜。
1: 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8: 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们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
1: 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呢？好，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最后我们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程浩，今天晚上我们看哪部电影好呢？是新上映的科幻大片，还是那部我一直想看的经典爱情片呢？
8: 那个科幻片看起来挺酷的，特效应该很赞，但是考虑到我们最近都忙得不行，看部轻松的爱情片放松一下也不错。
1: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科幻片虽然刺激，但有时候看完会觉得脑子不够用，需要消化好久。爱情片就不一样了，温馨又治愈，正适合我们现在的状态。
8: 而且那部爱情片的口碑很好，说是能让人回忆起初恋的感觉。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那部电影能带来怎样的感受了。
8: 那就这么定了，今晚就它了。我来准备点爆米花和可乐，你负责挑个好位置，咱们好好享受这个电影之夜。
1: 完美计划。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2: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13: 前途似海，
14: 来日方长，
15: 美哉！
1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2: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17: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李泽远同学。泽远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8: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年级的李泽远同学。
1: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18: 今天我要介绍的古诗是宋代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让我先把这首古诗朗读一遍吧。《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

0: 送路过，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不改。夜来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1: 泽远同学的朗诵也是比较好的诠释了这首诗的情感和意境。从朗诵技巧上来说呢，你的发音还是比较清晰准确的，节奏把握也比较得当，抑扬顿挫富有一定的韵律感。从情感表达方面，能够将诗人陆游的爱国之情融入到朗诵之中，使听众深刻地体会到诗人即便年事已高，处境艰难，但是仍然一心报国的赤胆忠心，引发大家的情感共鸣。可以提高的地方呢，是最后你的状态可以更加的积极一些，铁马冰河入梦来，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气势能够收住的话，会把这首诗演绎得更加的完整。好，继续加油。那能说一说你是怎样理解这首诗的吗？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我穷居孤村，卧床不起，却不为自己的处境而感到哀伤，心中还想着替国家戍守边疆。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声，就梦见自己骑着披着盔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
1: 陆游的这首《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其二》，短短四句，如同一柄淬了火的利剑，划破800余年的时光，直抵人心最深处的热血与赤诚。初读的时候呢，眼前是风雨交加的寒夜；细品之后，心中翻涌的是跨越时空的家国情怀。诗的开篇便让人很震撼，将我孤村四个字勾勒出了一位衰老病弱困居荒村的老者形象。他卧病在床，无人问津，连生存都成了煎熬。换作常人难免自怨自艾，可诗人却笔锋一转，不自哀。这三个字如金石质地，道尽了一种超越个人困境的精神世界。肉体的衰朽，生活的孤寂，在为国戍轮台的宏愿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而诗的后两句，画面从现实转入梦境，却比现实更加惊心动魄。夜阑卧听风吹雨，表面写自然的风雨，实则暗喻时局动荡。南宋朝廷偏安一隅，金人的铁蹄随时可能踏破山河。风雨之声在诗人耳中化作了战鼓轰鸣，于是才有了铁马冰河入梦来的神游之笔。
0: 这首诗的作者陆游，一生致力于恢复中原，抗金北伐，但由于主力抗战而受到排挤，只好回到家乡过上了田园生活。虽然诗人此时已经68岁了，却未尝一日不思报国。在11月4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再一次震动了他的心弦，于是写下了这首诗。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怀，特别最后两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突出了诗人连做梦都不忘收复失地的爱国之心，以及誓为国家战死疆场、收复失地的英雄气概，不得不令人敬佩。
1: 今天的我们或许无需经历将卧孤村的凄凉，也不必承受报国无门的悲愤，但诗中那份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不能失去对家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里。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声母以及拼音的方法，重点来学波泼摸佛的特呢了歌科呵。在接下来的颂游中国当中，我们带着同学们旅行的同时一起学习这

0: 些知识。唐代诗人刘禹锡仕途不顺，为何仍然能够写出欢快的《竹枝词》？走进诗人曾经生活过的奉节，又会有怎样一番旅行体验？本期我们将会和游学的同学们一起开启诗城印象《竹枝词》。
1: 与此同时，我哋都会继续为大家讲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咁之后咧，会俾大家出一道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睇大家可唔可以答啱嘅。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个千古名句语义双关，到底说的是有晴还是无晴呢？答案就藏在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为了探索诗词的创作故事，重庆市奉节中学的同学们组成旅行团，开启了诗词之旅。
1: 《竹枝词二首》是刘禹锡出任夔州刺史期间创作的。夔州就是今日的重庆奉节一带。旅行的第一站来到了奉节县长江上的风雨廊桥，希望在这里可以找到诗人笔下的美妙风景。
2: 你说有没有人在唱歌？
3: 我人郎江上踏歌
4: 声。没有人唱歌呢，
3: 这江水开阔平朗。
2: 这里有柳树吗？
4: 好像
5: 没有柳树。
4: 没有，
5: 那个边上是杨树吧？
3: 找柳树
5: 在岸边的。
6: 旅行团经过一番寻找后，只见江水平平，不见杨柳青青，长江上更是听不到唱歌声。《竹枝词二首》中写到的“闻郎江上唱歌声”，究竟是怎样的歌声呢？大家穿过风雨廊桥，进入白帝城，涉界而上，大家来到一座竹枝园。这座竹枝园是为了纪念刘禹锡创作《竹枝词》而修建的。竹枝园内遍植竹子，碑廊中有很多诗词。为了更好地了解刘禹锡的故事，本次旅行邀请到了重庆大学的讲师罗宇。
5: 前面就是刘禹锡的雕像了。刘禹锡在夔州待了三年的时间呢。
3: 这么久？
5: 什么样的感觉呀？开心，感觉他挺开心的样子。
2: 他的嘴角都是向上的，
5: 整个人的精神很昂扬，是不是？
3: 对。
5: 所以刘禹锡有一个外号啊，白居易送给他的，把他称为
3: 诗豪，
5: 哎，非常好。所以他是一个很豪气，他是一个内心特别自信的一个人。
3: 嗯。
5: 那么我们看一下刘禹锡，他的一生当中啊，被贬得可惨了。他在来到夔州之前还被贬到过哪里呢？我们回顾一下，在刘禹锡啊参加完永贞革新以后，首先被贬去的是咱们今天的湖南常德。然后他从湖南常德回到京城之后呢，一点儿不害怕的。他没有说我被贬了，然后我就特别的害怕，对吗？没有。
0: 刚才片中出现了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声母发音，你能听出来吗？我们一起找几个出来。碑廊的碑声母是波，平坦的平声母是坡，凤节的凤声母是佛，没有的没声母是摸，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我们可以放在一起去记，在读音和拼读上也有一些小技巧可以来学一学。波坡摸佛是声母，要读的又轻又短。在拼读当中呢，我们先用波坡摸佛和啊来拼读，这是比较容易的，用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的口诀。在和带声调的音节拼读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比如说拔，我们要拼成波啊拔，不能拼波啊拔。也就是说啊，在拼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和带声调的韵母一起来拼，就是韵母呢要发出带声调的这个音。第二个要注意的就是佛是不能和一来拼的。波坡摸佛这四个声母呢不能和呃和吁来拼。在拼读的时候最难的就是波坡摸佛和哦来拼了。因为在读 o 的时候呢有时候不够准，所以就会出现波窝和波 o 的拼读，那这都是不对的。 o 的嘴型不能动，那么波坡摸佛和
4: 欧去

0: 语拼要拼出 "bo po mo fo" 的读音才是正确的。那么关于这四个声母啊，还有一个顺口溜，大家可以来记一记：听广播 "bo bo bo"， 上山坡 "po po po"， 两个门洞 "mo mo mo"， 爷爷拐杖 "fo fo fo"。
1: 好啦，学习完之后，我哋继续嚟纵游中国。
2: 刘禹锡，字孟德，21岁时，刘禹锡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后来因为参与永贞革新而遭贬谪。刘禹锡奉诏还京后，因为写了"玄都观里陶谦树，进士刘郎去后栽"的诗句而触怒新贵，再次被贬出京。刘禹锡被贬任夔州刺史时，已经年近半百。历经人生的挫折与困苦，刘禹锡始终乐观豁达，仕途的磨难似乎丝毫不妨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来到夔州后，他很快被美丽的三峡风光、独特的风土人情所吸引。他在《竹枝词二首》中写的"滁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便是对当时生活的记录。
3: 古诗词啊，写到杨柳，很多时候表现的是春天。那么当时刘禹锡啊，应该是在一个春天。那么我们再来看，
4: 他说“闻郎江上唱歌声”，
3: 哎，哪来的歌声啊？
5: 是他自己唱的吗？
6: 自己唱的还是
3: 听到
7: 别人的？
3: 对，你看我们外面就长江吧，他就听到那个船上啊，闻郎，我听到有一人在那儿唱歌。唱的是什么歌呢？
7: 山歌。
3: 什么样的山歌？
7: 夔州的山歌。
3: 它有名字，我们看它的名字。
8: 竹枝词。
3: 好，那么到底这个竹枝歌它是怎么唱，大家感兴趣吗？
9: 感兴趣。
3: 我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9: 好。
0: 刚才的片中呢，依然多次出现了今天学习到的声母发音。咱们呢需要活学活用，把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才算是真正的掌握。那刚才呢，我们一起找到了 bo po mo fo 的声母，下面呢，我们再来找一找 de te ne le 的声母。我来给大家挑几个出来，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哪些字词里面有这几个声母呢？磨难、记录、滁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你能在这几个词语和诗句中找到这四个声母吗？好，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一下，它们分别是磨难的难，声母是呢；记录的录，声母是了；滁水巴山江雨多的多，声母是的；还有巴人能唱本乡歌的能，声母是呢。好，那我再教大家几个小窍门哈，可以快速的记住它们。的像敲小鼓，特像一把伞，呢像小门洞，了像一根棍儿。小鼓敲得响，的的的，模特儿撑小伞，特特特。宝宝藏哪儿呢？呢呢呢，大家真快乐，乐乐乐。那我们区分记忆的口诀呢，是左下半圆啊，它是的，伞柄朝下是特，一个门洞是呢，一根小棍儿是了。好，在这儿啊，还有一个学习的难点啊，就是呢和了，有一些朋友在读他们的时候呢，会分不清，也可以来多练习一些绕口令。比如刚才听说学堂当中，我们教了大家楠楠家种兰花，兰兰家种南瓜，哎，就是用来练习呢和了的。
1: 下面继续来纵游中国。
2: 眼前的情景，杨柳拂堤岸，春水平如镜。刘禹锡当年听到的到底是怎样的歌声呢？旅行团邀请到了夔州文化旅游研究院的王中九，带大家了解竹枝歌的魅力。
5: 竹之歌啊，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他们唱的那个山歌民歌就是竹之歌。比如我来唱一下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竹子叶儿青哟，文郎哟，江上哎，踏歌声喽。

0: 也还会夹杂着三峡两岸的猿声和鸟鸣，甚至还会有江风猎猎之声。
1: 当地的很土的一些很原始的一些民歌山调，
2: 有一些方言在里面、
1: 啊、
2: 我们在这个原始的山歌当中有很多方言，有土话，
3: 对
2: 吧、
3: 嗯、
2: 然后刘禹锡他是一个文人吧，他听到了这个调子，用一些很文雅的语言填了进去、嗯、有没有发现竹枝词它是很文雅的，非常好听的语言配上这样一个原汁原味的调子，然后就有了我们今天的竹枝词、啊、我们特别感谢王老师，能请您带我们唱一下吗？
1: 可以啊。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4: 杨柳哟青青江水平，哎，
1: 竹子叶儿青哟，
4: 竹子叶儿青哟，
1: 东边日出西边云，哎，
4: 东边有日出西边，
1: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4: 倒是无情还有情，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2: 我想问王老师一个问题啊，最后我们听到加了一个海棠女儿哟，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它是一个衬词
2: 啊、哦、这么长的一个衬词，
1: 当时刘禹锡就听见里面有女儿两个字。
2: 哦，原来如此啊。
1: 啊，刘禹锡听到那个当地的民歌唱的时候，就有那个海棠花的个女儿哟。
5: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竹枝歌，你知道哪个字的声母是歌吗？好了，正确答案呢就是竹枝歌的歌，声母是歌。那么声母歌科呵也有一组比较形象的记忆方法，天上飞来大白鸽，咯咯咯，水中游来小蝌蚪，咯咯咯，坐在椅子忙喝水，喝喝喝，波泼摸佛得特呢勒，咯咯咯，这几组声母都是我们最常用到的，学习起来难度并不大，用这些顺口溜啊，还能帮助我们加强理解和记忆。好了，送游中国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石矶降灾。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哪吒这两个字呢，哪几个字的声母是呢？故事之后我们揭晓答案。

0: 生活在水里，我是东海的小龙女。
1: 小龙女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龙王的女儿。
3: 吧。

0: 大王啊，大王，你看那儿，一条大鳄鱼追着一个男人。
1: 救命啊！哦，好看，鳄鱼，快追上他！快点，快点，快吃掉他！救命啊！吃掉了！关太师，住手！难道你要扫寡人的兴吗？跪下！啊，没被吃掉，太扫兴了！你给我下去！跑！跑啊！跑啊！
0: 大王还是下点好玩吧。
1: 大国师，回到朝歌，我一定要重赏你。
0: 石矶娘娘请大王在打败姬昌之后为他修建一座庙宇供奉香火。
1: 好，我给石矶娘娘盖庙宇，她要帮助我天下归一。
0: 别说是冬天变夏天，就是白天变黑天，对石矶娘娘来说也是小事一桩啊。

0: 快跑吧，洪水快要来了。
1: 他可真威风啊。
0: 哎呀，快走吧，妹妹。
2: 大王，你看那有狐狸。
3: 嗯，

啊。

0: 小龙女。
1: 别谢我，别谢我，我哪有那么大的劲儿啊！哪吒，给你。以后你要是有事找我，你就吹一下海螺，我就会出来了。
0: 好的。

0: 报告大王，河水结冰了。
1: 啊，去！
2: 大王，您着凉了。
0: 大王，河水结冰了，
1: 我冬天这么快就变回来了。
2: 大王啊，您不要冻着了，多穿一点。哎呦，
3: 退，我要陆地行舟。
2: 快下去拉船去。
3: 还是夏天，我都要一日千里。
4: 啊，他在我眼里就是威风。
5: 你别妄想了，我们还是快走吧，妹妹。

0: 孩子，妈妈，妈妈，
1: 好孩子，妈妈以为你被洪水冲走了呢。
0: 我不是挺好吗？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好，妈妈给你讲一个女娲娘娘造人的故事，好吗？
0: 女娲娘娘是谁呀？啊？
1: 自盘古开天以后，大地上有了山川河流，但是没有人。女娲娘娘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冷清，于是就抓了一团黄土，照着自己的样子捏了个小人儿。那个小人一下地就会跑，女娲娘娘一看不错，就又捏了好多好多的小人儿，于是大地就热闹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祖先。
0: 那后来呢？
1: 女娲娘娘看到人类学会了耕种和收获，能够一代一代的繁衍生息，她就乘着美丽的雷车到九重天顶去了。
2: 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了。题目是哪吒，哪个字的声母是呢呢？哎，对了，就是哪吒的哪。你答对了吗？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成语里的名人故事。今天来听调虎离山。依然有一道问题要问问大家，调虎离山这个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了？好，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3: 调虎离山战老巢，刘勋败走投曹操。同学们好，我是苗林，咱们今天要讲的成语是调虎离山。东汉末年，东吴啊，孙坚之子，就孙坚的孩子孙策，年少有为，年仅17岁啊，他就治理有方。哎，在孙策的治理之下呢，这吴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公元199年，孙策呀就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呢向北扩张，他就准备夺取江北的卢将军。那时候卢将军的统治者是谁呢？刘勋。他本人还是有一些能力的，而且手底下呀这精兵强将啊也不算少，关键是啊地理位置太优越了。这卢将军

0: 南有长江之险，北有淮水阻隔，所以说易守难攻。如果东吴的军队要正面对抗，也就是说要跟卢将军硬攻，那取胜机会不算大。就算拿下了卢将军，这东吴胜也是惨胜，损失会非常大。所以啊，在孙策看来呀，不能强攻，唯有啊智取。这孙策呀就打听了，打听着刘勋到底有什么弱点。后来啊，他就听说了，说刘勋这人呢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贪财，太爱钱了。他就和众官员商量，想出了一条调虎离山的妙计。孙策呀派手下给刘勋送了一份厚礼，钱太多了，什么金银珠宝啊，啊首饰啊等等等等，还有一封书信，孙策自己亲笔写的。在信中啊，把这个刘勋呢大肆吹捧一番，拍他马屁，说天下谁不知刘勋您的功名远播呀，扬名天下呀，让人仰慕啊，哎，我们东吴啊想与您交好，但现在呢我们也遇到了麻烦，就上辽那边经常派兵啊侵扰我们，我们这个力量太弱了，根本呢无法与您卢将军呢相提并论，也就不能跟上辽啊进行对抗，我们远征不起。所以刘将军，您看您能不能发兵帮我们降服上辽啊，我们东吴一定会感激不尽的。刘勋看完这封书信之后动心，他为什么动心？一方面孙策这马屁呀拍得太好了，极力讨好他呀，让这个刘勋有点得意忘形了。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刘勋很清楚上辽一带太富有了，如果能够拿下上辽，那他争霸的资本就更多。所以啊，他就决定发兵上辽。孙策一看，嘿，果然上当了啊！刘勋亲自率领几万精兵去攻打上辽了，心中大喜呀，就跟部将们说了，老虎已被我调出山了，来呀，赶快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他立即呢率领人马水陆并进突袭庐江，几乎就没遇到任何的抵抗啊，就把庐江给控制住。刘勋那还傻呢，还在那边自顾自的猛攻上辽呢，突然得到线报了，说这个孙策已经占领庐江了，家都没了，被偷家了。刘勋这才恍然大悟，自己中计了，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就只能啊灰溜溜的投奔曹操去了。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三十六计，成语的意思是设法使老虎离开原来的山岗，比喻用计使对方离开原来的地方，以便趁机行事。调虎离山这则成语，同学们你学会了吗？
1: 故事听完了，大家也学会什么是调虎离山了吧？还有一道提问的是，成语当中哪个字的声母是了呢？答案是离，哎，它的声母是了。你答对了吗？
2: 民调，国风小曲，唐诗、宋词、诗经、诗词歌赋、鉴赏、倾听、
3: 诗词歌赋、
4: 鉴赏、
3: 诗词歌赋、
4: 倾听、
3: 鉴赏。

0: 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欢迎大家来到鉴赏倾听环节，我是主持人雅文。
1: 我是主持人何毅。今天这个节目呢，我们一起了解的古诗是《逢入京史》。
2: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1: 东望家乡路程又远又长，叶泪湿双袖仲不断流淌，在马上与你相遇无纸笔，请告家人说我平安无恙。
0: 这首诗是写诗人在西行途中偶遇前往长安的东行使者，勾起了诗人无限的思乡情绪，也表达了诗人欲建功立业而开阔豪迈、乐观放达的胸襟。旅途的颠沛流离、思乡的肝肠寸断，在诗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
1: 故园东望路漫漫，写的就是眼前的实际感受。诗人已经是离开了故园多日，正行进在去往西域的途中，回望东边的家乡长安城，当然就是漫漫长路，思念之情不免是袭上心头，乡愁难收。故园指的就是长安的家，东望就是点明了长安的位置。
0: 最后也为大家出一道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的声母。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这两句诗当中声母是的字是哪个呢？答案是东字，你答对了吗？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

0: 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 87.8 AM 675，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的心得体会呢，同你进行分享的。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7月28日，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阁下先。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聚焦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啊，这个活动日前在故宫博物院是开启的。另外还会同大家关注正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叫做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另外特别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的内容。而尾段我们会有全粤韵品粤调的粤韵茶督橙，同大家一起分享广东音乐曲艺团近年全力打造的一个重点项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以上就是我们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不讲那么多了，我们放个片花，稍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来到湾区文化地图，我们聚焦一个活动。睇返喺日前啊，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开学礼呢，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建福宫花园敬圣斋举行。来自港澳地区的40位青年学子参与了今次的实习计划。睇返故宫博物院的常务副院

0: 长刘伟咧表示，守护好故宫文化遗产，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当中焕发新的生机，这个是故宫人的共同使命。他期待港澳青年学子在各个岗位的实习当中是理解守护的分量，感受一代代故宫人择一世终一生的坚守，将故宫的故事带回去港澳地区，带向更加广阔的世界，做文明交流的使者，文化传承的桥梁。另外还有来自香港的代表，就是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副局长梁宏正，他是勉励青年学子珍惜在故宫博物院实习的难得机会，要虚心向导师请教，主动探索，细心体会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并且思考日后怎样运用这些宝贵的经验，在不同的岗位上推动国家文化艺术发展，发挥香港在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的作用。另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局长梁慧敏都表示，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而这次实习正是相互砥砺、取长补短的宝贵机遇。他期望港澳青年携手肩负起一国两制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光荣使命，是善用自身多元文化背景，凭借祖国深厚资源的独特优势，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带动更加之多的人亲近中华文化，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讲到故宫博物院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长期深耕内地和港澳文化交流合作，是注重加强对港澳青年的文化培育，引导青年学子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睇翻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六届那么多，累计接收243位的青年在故宫博物院实习交流。而今年40名的实习生是会继续行入故宫博物院15个部门来开展岗位学习实践，依托这个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将会进一步推动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触摸千年文脉当中筑牢文化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刚才都讲到了，是自2017年启动至今，是将近10年的时间了。其实往届我们韵味岭南都有关注这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下面我们来听央视新闻制作的一段专题片，我在故宫做实习生，讲的是在前两年一个夏天，20位澳门青年去到故宫博物院，在8个部门不同岗位上面进行了为期6个星期的实习交流。我们通过声音听听他们的故事。
1: 我是苏佳怡，这边是我的大学澳门大学，我现在是在读传播系的大四。今年夏天我就度过了一段很难忘的经历，就是在故宫博物院体验了一个半月的实习。其实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一点不太真实，很梦幻吧。其实这次是我第一次来北京，所以也是第一次进故宫。之前知道故宫很大，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大。
2: 这里是古建部，
3: 欢迎来到考古部。
4: 我们是宣传教育部的实习生，
5: 现在我们正在去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慈宁宫。
6: 我实习的岗位是宫廷历史部，负责一些文物的库房记录，就是不直接接触文物的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兴奋，因为可以亲眼看到很多。
7: 这里是世界遗产监测部，我们部门会定时分组去不同区域巡查，例如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巡查各处的积水。
8: 在过去，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在一个绿瓦红墙的办公环境当中工作。
9: 当你真的在一个有600年历史的地方工作的时候，一个词，感动。院子里面有一些大树，你去那里乘凉，也是写了400多年的古树。那这个地方好像就感觉到你跟历史产生某种连接。
1: 中华文化，就你亲身来到故宫里面，你去感受了，你才真的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会有一些不同的课程，
10: 也有学

0: 且精收善。
1: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拼斗拱的这个环节，它是全程没有使用过任何一个钉子，就是靠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结构，然后撑起这么大的一个建筑，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2: 我们今年到故宫去实施这个课程，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这个是我们一直都非常积极想要推动好的一个实习计划，青年可以亲身的眼见非常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遗存，回到澳门都能更好的去成为一个中华文化的一个传播者。我相信这个体验对他们未来的成长有很积极的一种养分的作用。每一年我们跟故宫博物院都会有一个文物的大展，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没有间断过的。澳门故宫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中心也落成开幕了，未来也是另外一种我们跟故宫博物院的一个合作的方式。
3: 跟故宫博物院我们一起把发现养心殿主题数字展搬到澳门来，也是希望呢用一种创新的科技手段来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表达做一种探索。澳门历史上很长时间呢，它是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枢纽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澳门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之间，他们从彼此看见对方到互相尊重，到最后一个文化上的互鉴。中华文化其实浸润在每一个澳门人的血液里。澳门因为有很多很多关于传统文化的活动，去形成青年人对于文化的自信，对于家国的认同感。青年人用当代的视角去表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他们所理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中华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4: 冇错啦，嗱，啱先呢条专题短片呢，我哋可以听到有喺故宫实习嘅澳门学子啦，仲有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对于呢个计划嘅介绍，以及系澳门科学馆嘅董事长穆欣欣老师，佢对于故宫文化喺澳门嘅一个展望。嗱，各位受访者都用自己嘅亲身经历同大家介绍咗澳门青年喺故宫实习嘅成长，咁同埋故宫文化喺澳门传播嘅意义。而我哋啱先听到嘅呢一届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专题片咧，里边嘅澳门学生亦都系喺结束实习之后翻到澳门，系参加咗澳门实习生分享会嘅。呢二十位嘅澳门实习生咧，好热情分享咗故宫之行嘅各种收获。而喺分享会上面，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咧系赞扬同埋感谢故宫博物院嘅精心安排，令到实习生是亲身感受华夏文明的辉煌和中国历史的厚重。而除了获得专业知识，更加体会到了故宫人的敬业精神。梁局长提到说，青年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将会致力提供更加之多的机会和空间，为澳门青年提升文化涵养，推进文化自信，更好传承中华文化而不懈努力。在当届的实习生当中，是暨南大学就读中华文化传播传承专业的陈晓林同学，他在故宫的实习岗位是宣传教育部一线岗位。那个夏天他感觉国际游客增多，中国传统文化大放异彩，而面对八方来客的各种咨询问题，不单只是限于故宫的相关问题，还有关于北京的热点旅游景点、小食推荐、交通路线等等，他都乐于回答。你听听陈晓林的介绍。
5: 外国人游客的数量以及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都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故宫的实习生，那我非常荣幸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个帮助，也让他们更好的了解到我们中国人不仅是中华文化非常的博大精深，我们中国人其实也代表着中华文化当中乐于做人的这一个部分。
4: 除了宣传教育的一线岗位之外，故宫博物院还提供了短视频文字编辑、制作、绘图设计等的岗位，丰富的岗位令到港澳青年同学充分感受到文明的成果，坚定了文化自信， 是主动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努力。东南大学澳门籍的学生陈幸彤在世界遗产监测部工作，在他看来这份工作充满趣味吧，你听听他的分享。
6: 我们主要是负责建筑跟院落这部分，比如说那天橙色暴雨预警跟蓝色暴雨预警，我们都有出动去查每个宫殿它的积水情况，然后看一些屋顶漏水的一个状况。雨下挺大，有的屋檐上有些构件都吹下来了，就我们需要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粘好再看怎么样放回去。相对比较微观的，比如说我那天去测了保和殿的地砖，因为要修复嘛，我觉得这工作不无聊，因为每块砖它长得都不一样，比如说这块砖有刮痕，那块砖它颜色泛黄，有的泛红，有的是泛黑。我们是分工合作的，我一个人选了29块，我们就在它旁边放个色卡，然后去对着它拍照，给它记录下来。参加过3项不一样的工作，挺有收获的。这工作还挺多元化的，也学到了很多。
4: 故宫博物院在北京啊，但是在北京就读的澳门籍学生呢，都很热衷于参与的。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澳门籍学生杨远君表示说，他在故宫实习期间可以说绞尽脑汁地查阅故宫军机处的资料，就要将他们编辑成为各位小朋友都可以看得明的视频科普文案，还有是参观非开放区进行学习。所以他告诉记者，在实习工作之余，他逐渐明确到了要成为澳门和内地文化桥梁的职业发展规划。来听听他的分享。
5: 目前为止的职业规划可能是老师，或者是进入一些艺术博物馆工作。我也希望毕业之后能回到澳门去工作，然后能为澳门艺术教育啊，或者是文化教育尽一份力量，今后的澳门能发展得更好。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桥梁。
4: 刚才听到的就是早两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那一届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的一些澳门籍学生他们的分享。而2026年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呢，已经是开始紧的了。时间是从7月5号开始去到8月15号，一共有42日的内容。我知道他们除了在故宫里面进行岗位实习之外，每个星期六日都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例如去感受北京的宗族线文化，去看北京的京剧，感受那边的后海文化，还会有机会去到北京周边的城市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说真的日日都丰富多彩。这次的实习岗位都会有涵盖了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部、器物部、宫廷历史部、古建部、故宫世界遗产监测部、文保科技部、考古部、展览部、社会教育部、新闻传播署、观众服务部、北京故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图书馆及档案馆等的部门，设有17种博物馆的工作范畴，岗位都相当丰富。我们韵味岭南都用两个字送给这一班正在实习的港澳青年，加油了。下面我们同大家送上之前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的这首主题曲，由香港演员成龙唱出的《百年守护》，为2026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加持。

0: 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1: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2: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3: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0: 我是黎俊升，
1: 我是黎慧英，
2: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3: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2: 韵味岭南，
4: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这一期的湾区文化地图，我们继续咧同大家推介一个展览。吴子福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美术理论家，他的书法尤其擅长于隶书。融铸珠碑，功力深厚，自成一格，世称吴帝。而在岭南多地的名胜都流传他的书籍，在全国书坛亦都颇具影响。近期在广州艺术博物馆正在展出的一个展览《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展览旨在传承岭南文物，彰显名家风范，推动岭南艺术研究和传播。而今次展览全面回顾吴子福卓然成家、独树一帜的艺术人生，首次完整地呈现了他艺术生涯的全貌。通过书法、油画、篆刻、国画、素描、手稿等的各类作品，是系统梳理他多元创作脉络。那这个展览又怎样去呈现吴子福的艺术成就？展览有哪些特色展品呢？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余婷早前是专访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副院长、展览策展人黎丽娜，来听她的介绍。
5: 我们是一家有收藏和研究展示历代书画作品还有古今艺术品的这样一家艺术馆。经过这6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具有这个完整的艺术类的藏品体系。现在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中国历代书画和岭南书画，作为这个岭南书画重要的收藏研究展示宣传机构了，我们就有这个责任去推广岭南的书画艺术，让就是广大观众去了解我们岭南的艺术和精神。所以就经常会举办岭南书画艺术的专题展，包括了一些艺术家的群体或者是个案。那第二个原因呢，也是因为吴子福这个人身处在这一个广东这个潮流的之中的这个粤籍艺术家吴子福了，他的艺术成就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吴子福了是生于1899年，卒于1979年，他的名字也叫建晚，字子富，祖籍是广东四会人，然后生于广州西关，

0: 也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书法篆刻家、美术教育家，还有美术理论家。那他本人呢，是自幼就研习书法篆刻，1926年呢毕业于广州市美术学校西画系。他是既研习这个传统书法，早年又受过现代派的绘画教育，在后面又成为了岭南书学的代表人物。所以可以说呢，他是岭南现代艺术史上面为数不多的油画、书法、篆刻兼善的传能型的艺术家之一吧。所以这样一位具有中西融合的艺术特点和西学中用的艺术追求的人物呢，是我们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第三呢，也就是我们的馆藏了。我们院呢是目前国内收藏无纸赋作品数量最多、种类最全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说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大型的艺术回顾展。所以呢，以上这几点呢，也就是我做这个展览的一个原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次的展览，让观众去多了解传承岭南这样一个革新的精神。
1: 来看看这个展览分为两期举行，重点聚焦三大亮点。一是吴子福独具特色的吴体隶书以及林汉碑作品，展现他在书法领域的开拓性成就。第二呢，就是一批罕见珍贵的油画作品，展现其现代美术方面的探索之路。第三是通过子福画室、汉帝六碑学习法等的教学实践，来阐释他自己对岭南艺术教育的贡献，推动传统艺术的当代转化。策展人黎丽娜介绍，展览九成展品是首次公开亮相，可以说全方位揭示了这位岭南艺术巨匠的深厚造诣和持久影响。
0: 作为一个艺术回顾展，又是一个这么全面的艺术家呢，我还是希望可以尽可能全面的去展示。所以这一次的展览呢，虽然我们馆的藏品也不少，所以呢，我还是去借了一些展品回来，就除了我们院的，还汇聚了一些家属的珍藏，还有其他收藏机构的作品，就是依托这一些多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呢，就是推动这一次的艺术回顾展。所以这一次展览是比较特别的，就是首次完整的汇集它的各个时期，包括20年代一直到它70年代的这一个超过半个世纪的作品。品类呢是包括了油画、书法、国画、篆刻、印谱、拓片、瓷盘、速写、素描等等的作品，就是两期加起来都有150件的作品，可以说是相当的全面和系统的去梳理他的艺术成就。而且这一次的作品有90%以上是首次展出，应该说是最完整、最数量最多的一次回顾展吧。那为了这一次的展品可以更加全面的展示他，就是除了大家都相对来说了解的这个吴力的这个成就，我也将目光投向了他在油画、素描等，就是这个具有一个现代美术这方面的这个特色的这个艺术的成果，也进行了一定的展示，就是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更立体、更多元的艺术家，也可以将这个展览作为这个中国现代近现代美术史重要的一个其中一个侧面的展示吧。在这个展览的主题方面呢，我就注意到吴子富在1971年写了用极好大王碑字是极致写了一个对联，那个对联的书文是玄门就是阴然记，出谷新生记出来，出谷新生记出来了，意思就是从寂静或者幽深之处传来新的声音或者信息，也就寓意着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产生了新的成就，而且就是从幽谷中来了，也有破寂而出的意味。所以呢，我就选了这个题目。为什么会选呢？就是吴子富这个人他是很低调的，而且他的艺术也是具有独创性。他的墨迹就是我们其实讲起来应该就是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广州镇海楼的牌匾，还有镇海楼的长联，广州博物馆的牌匾，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中朝人民雪衣亭，还有广州解放纪念碑等等，这些文字其实都是出自吴子富的手笔的。此外还有中山纪念堂的碑记，友谊剧院的题名，还有广州很有名的这个邮局的这个题名，邮政这两个字其实都是他的字，但是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出于他的手笔。 另外呢，就是他的油画也是相当精彩的。那我们对于他的这一些作品呢，都是比较少的了解，而且他自己五六十年代创作的油画也主要是藏在家里，很少拿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伍子夫给自己取了名字叫扶手，他就是希望自己是以隐自旷，就是潜心艺术。总体来说，我用这个题目来做了，就是为了体现他的个人的艺术品格，就是回顾他潜心笃意，抱朴守真的这样一个艺术人生，所以整个展览的这个构想就是这样。

0: 而展览的第二部分是物我一隅。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吴子福书法成熟期，这个单元展出了他的书法篆刻艺术作品，重点展出了一批微足珍贵的油画作品。而展览的第三部分是通梅之仔，这个单元展出了吴子福人生最后十年，即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品。这个时期他的创作可以说风格静穆平和，意境超然，自成一番天地。他的笔墨反璞归真，其山水画则呈现浓郁的文人意境。继续来听策展人黎丽娜的介绍。
1: 这次展览大部分还是以这个时间作为线索的，包括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取诸怀抱，第二个部分叫物我一如，第三个部分叫通会之际。然后呢也会有一些辅助的陈列板块，就是有复原这个子父画室，还有展示他的师友交往啊，对学生教育的一些重要的史料。这三个题目其实都是来源于吴子父的篆刻，他刻的章里面有这三个内容，然后我就觉得还是挺契合他整一个艺术生涯的，所以就用了这三枚印章作为这个单元的题目。第一部分取诸怀抱，主要呢还是展现吴子父20年代到49年之前的作品，主要是介绍他早年就是习书法，就是受何绍基、伊秉寿等这个清代隶书大家的这个影响，然后就介绍他潜心学习这一个汉碑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就没多久，他就20年代他就去了这个美术学校接受现代美术教育，整个眼界呢就是不一样。在抗战时期呢，他又去致力这个美术的普及教育，培养了一批那个宣传人才。而且同期他受过西方教育之后呢，他又在创作这个油画，而且他的油画特别喜欢这个野兽派的，他就喜欢用这种浓烈鲜艳的色彩来抒发他的这个感情。那整体来说呢，我就感觉他整个这个时间段呢，他都是在整一个动荡的时局的这个时代的变化之中，他还是立志于自己内心的这个情志，还有他的理想追求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艺术表达。所以呢，我就这部分我就用了他这个取诸怀抱的这个题目，在这个过程之中，他逐步的开始形成他自己的一个艺术面貌，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这个时候呢，吴子富呢，他的艺术表达呢，也可以用物我一如，其实也是他一个追求来说，但我觉得他已经是接近了，就是整个的，他就是有这样子对艺术的表达，有这种浑然相融的这样一个个人的美学风貌。书法方面他确实是有独到的这样一个成就，他融这个李契碑做的这一个自成一格的这个五体隶书，这个五体隶书呢可以说是当时就是建国后在广东书坛他真的是一个书坛的代表性人物。54年呢，他又开设了这个子父画室，提出了六碑学习法，进一步是推动了这个岭南书法的传承与发展。第二部分主要还是讲到他这个五体隶书的如何的达到的这个艺术创作的这个佳境的这个程度。第二部分主要是讲这个内容。第三部分其实就是他最后的十年，就70年代，我给他那个题目叫做通会之际，完成了他整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的蜕变。就这个时候了，他的书法可谓是能够随心抒发他的情志，所以他晚年呢，他的这个书法他是专攻这个好太王碑，就是返璞归真。这个整个就是您看他的作品，就是温雅中和，就是到达了这种大巧若拙的这样一个境界。而且他的晚年他自己还写了一个自寿联，就自提一个寿联，就是给自己的，就是暮年还复至年乐，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自拙天真的审美自取，就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一部分呢我还加了一些山水画，就是文人山水，就是到他晚年的这个状态，就是整个风格是属于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雅拙天真，他又还是静穆平和，就是整个意境是超然的。所以我就第三部分主要是讲了他晚年这十年一个蜕变的一个状态。
0: 另外线条呢是吴子福书画篆刻艺术的核心内核，亦都是他区别于一众印人的基本特质。他提出标志性线条量感理论，书法和篆刻所用以构成形式者

0: 外是线条，所以线条必须有亮感。所谓亮感就是在平面上面画一条线，而使人觉得好像一条树枝向空间突起。而古印有不少的剥蚀处，必须从剥蚀处寻韵味，不必想象它当年的完整之状。策展人黎丽娜还点介绍了吴子福在1961年创作的《帝书物来语族》，呈现其中西融合的创作精神。
1: 隶属密来语族这件作品呢，是一个汉隶作品。总体来说，这个风格呢是非常飘逸洒脱，中式奔放。这个笔墨也是浓淡相参，运用呢是六碑之一这个隶中之草这个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件作品呢，可以说是吴子富他的题材里面的精品。他用的是石门颂的这个笔意，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中方面的这一个体现。西方面的这个体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它的内容和落款。这件作品的内容是什么？它的正文内容写的是：非多所知道，多所忘却，则难于得佳作。意思是说，不是很多多的去知道，然后把它忘掉了之后，就很难得到这样的这一个佳作。这件作品也是吴子富对这个弟子常年教育他的弟子，他从艺的致意之道。他跟学生都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平时一定要多多的去学习，多多的去了解，但是呢又要把它忘记，然后再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内容为什么说是西呢？就是因为这件作品内容其实是来源于密来。这个密来是谁呢？其实就是米勒，法国的那个大艺术家，画这个《食道者》的那一位艺术家。这一个内容吴子富不止写了一次，还写了很多次，所以呢就是他反复的用这一句名言来去自勉也好，教育他的学生也好，就是说他还是非常推崇这个米勒的这一句话的。
0: 吴子福融汇西画立体造型理念，提出了一画仿佛一支树枝，一点仿佛一粒石子。他将西洋绘画立体感是移植到金石笔墨之中，摒弃刻意的雕琢，追求线条自然突起的肌理质感。这个都是后世所言吴印难临，只得其形，难得其神的根源。策展人黎丽娜重点介绍了吴子福在1959年创作的报本油彩《黄鸟》。
1: 这个黄鸟呢，可以说是他油画的代表作之一。其实这一个黄鸟呢，这个形象在他油画里面其实是出现了好多次的。除了这件原作之外，我们在一些早期的就民国时候的刊物也好，一些照片上可以看到这件作品。黄鸟呢，可以说是59年创作的，是吴子富应该是中年成熟期的一个代表作吧，也是这个岭南早期现代油画就是相当留存很少的一个精品。应该可以说也填补了大家知道他的隶书但是不清楚他的西画这样一个认知的空白吧。吴子富他早期的绘画其实他是受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他是喜欢用这个浓烈鲜明的色彩，所以其实这一件作品呢，从色彩来说他还是有承继这个马蒂斯用色的这个逻辑，就是摒弃了这个写实光影的束缚。他呢整个的黄鸟是以这个明黄铺陈，刺的尾部还有赤红色的线条，就是整个是极具这个视觉冲击力的。但是呢他又不同于这个野兽派的单纯的浓烈张扬，他还是用了一些灰色调来综合，形成整个画面呢是一个古雅沉静、温润质朴的这样一个色调的气质，可以说有一点暗含这个文人画的一种审美吧。第二个内容就是关于它的造型，就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趋于这个简拙写意的。就整只鸟呢，它是比较简约，没有说很写实，而且它整个枝干啊，还有就是笔触这种顿挫起伏呢，也有带有这个吴子富他的汉隶书法的这种精实的这个骨力在这里。总的来说，整一幅作品呢，就感觉它笔触还是相对松弛随性，也没有去很精雕细琢，就是感觉有点类似于我们国画的一种，就是一些皴法。50年代其实我们国内的主流油画已经偏向这个舒适的写实，那吴子富他在家里自己还是用这样自由写意的笔触了的话呢，还是说在这样的时代语下面呢，他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为说这件作品也是他独属于他这样一份的写意油画的这个面貌吧。
0: 好的，再次多谢。

策展人丽丽娜的介绍。看回自今年的6月30日起，今次的展览更新一批吴子福的艺术作品，包括了全新更换的20几枚蒜黑精品，完整覆盖了吴子福中晚年自印周期，囊括60年代精细雅致印作

0: 法和章法的多变表达。同步还会展出特色边款踏本、石门铭笔意、偶作洋文特字款、稀缺别字，尽显印外功夫。而在篆刻的展区，可以说完整地呈现了吴子福篆刻从模古变法到自成野意印风的全阶段发展脉络。此外，书法板块更换十几幅的精品名作，全部都是吴子福成熟晚年的标杆作品，是识读独步岭南的吴帝笔墨内核。还有新增吴子福晚年文人山水作品，补足他的油画、书法、篆刻之外的山水创作维度，跳出大众熟知的油画帝印标签，呈现其淡然清雅的传统山水审美，笔墨简淡，意境柔软，保齐艺术家完整创作谱系。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出谷新星直处来吴子福艺术回顾展呢，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展出至到8月30号，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呈现的一些相关的文化资讯。主持人鼻光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1: 虾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照旧。
0: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不如来一杯韵味岭南。
3: 先生，我帮你加水。
0: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了三个戏，
0: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不可以笑的，不能敢拨去的一段广东的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来到每日的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91集的内容。
9: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0: 对唐朝历史稍微有啲了解嘅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啦。自从安史之乱之后啊，唐朝就陷入咗三大困局，一个系藩镇割据，第二个系宦官当权，第三个呢系党人嘅争斗。呢三个问题一直都困扰住中晚期嘅李唐王朝，直到佢最后嘅消亡为止。唐元宗同一群名臣开创嘅开元盛世啊，系唐朝最鼎盛嘅时期。咁但系好多问题呢，其实喺呢个时期已经埋落咗祸根噶啦。宦官当权啊，就系喺元宗一朝开始越嚟越严重噶啦。喺中国历朝历代里边啊，宦官干政喺好多朝代都发生过嘅。前边有东汉，后面有明朝，宦官对于朝政呢都有好大嘅影响。虽然每个王朝嘅开国君主都提醒自己嘅后代唔好俾宦官干预朝政，但系佢哋啲仔仔孙孙呢，似乎啊冇将祖先嘅提醒放喺心上边嘅。不过一般嚟讲啊，宦官掌握嘅权力都系皇帝让渡出嚟嘅，只要皇帝愿意啊，随时都可以收翻嘅。例如明朝嘅魏忠贤曾经权倾朝野，威风八面。但是崇祯皇帝一上来话搞掂佢就搞掂佢，亦都冇费几大功夫嘅啫。唯独唐朝嘅宦官就与众不同吧。佢哋唔单止係皇帝嘅心腹，掌握住皇帝主动或者被动让渡出嚟嘅权力，而且呢佢哋仲掌握住兵权。呢一点啊，令到佢哋对于唐朝嘅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朝代嘅宦官，甚至啊拥有任意废立皇帝嘅能力。如果唔系宦官做皇帝，冇人肯买账呢，唐朝嘅宦官啊，真系一个唔故意抢个皇帝位嚟做都似嘅。咁点解唐朝嘅宦官权力咁大， 影响又咁坏。

呢一回啊，我哋一齐嚟追根溯源，讲讲一位对唐玄宗影响最大嘅宦官，顺便亦都睇下宦官干政呢个传统系点样喺唐朝建立起身嘅。呢位宦官嘅名字大家一定好熟悉啦，佢就系大名鼎鼎嘅高力士啦。讲到高力士啊，好多朋友马上会谂起李白啊。喺李白好多充满浪漫色彩嘅故事里面呢，就有一个关于高力士嘅。传说喺天宝初年啊，李白嚟到长安，有人将佢推荐俾唐玄宗。唐玄宗好欣赏李白，喺金銮大殿召见佢，封佢为供奉翰林，要佢喺宫里面写诗作文。有一日啊，皇宫里面牡丹盛开，唐玄宗带住杨贵妃喺沉香亭饮酒赏花。唐玄宗忽然间谂起李白噃，就想嗌佢写几首歌词嚟助下兴啦，就嗌人嗌佢过嚟啦。吓，点知呢个时候呢，李白喺酒店度饮到烂醉如泥，咁啲侍卫扶佢上马背送入皇宫，用冻水帮佢洗头。等酒意稍为过咗之后啊，李白拿支笔，沙沙声啊写咗三首清平乐词，既赞牡丹花，又赞杨贵妃，诗句优美清新，唐玄宗同杨贵妃都好喜欢嘅。咁李白啊，虽然经常参加宫廷宴会，咁但系佢啊藐视权贵啊，一啲都唔将皇帝身边嗰啲有权有势嘅人放喺眼里边嘅。有一次啊，佢喺宫里边饮醉酒，竟然伸只脚出嚟，对坐喺旁边嘅宦官高力士话：，诶，同我除咗对鞋佢。高力士平时啊服侍惯人嘅，一听人落命令，马上照做，帮李白除咗对鞋。除完之后咧，喺忽然间先谂起，喂，点解要我帮你除鞋啊？嗱，当其时高力士嘅权力好大嘅。四方嘅咒士都要经佢手，文武百官个个都巴结佢嘅。佢又从来都未受过啲咁嘅气嘅。呢件事令到佢系好鬼激气，决定揾机会系报复李白啦噃。杨贵妃好鍾意吟李白嘅清平乐词，咁正好有一次呢，高力士喺旁边，佢又故意话啦：我本来以为贵妃受咗李白嘅侮辱，一定系好憎佢㗎啦。啊，点知你咁鍾意读佢嘅诗嘅？杨贵妃嘅奇啦，李学士点会侮辱我呢？高力士又话啦：诗中咪讲嘅，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啊嘛。汉宫里面嘅赵飞燕啊，系歌女出身，后来虽然立为皇后，但系作风不正，最后仲被贬为庶人添。李白将你同赵飞燕相比，咁即系话你下贱啫。杨贵妃听咗高力士嘅讲法，对李白呢亦都嬲起身啦。之后啊，唐玄宗几次想任命李白做官，都俾杨贵妃啊掹住咗。这个呢就是著名嘅高力士脱靴嘅故事啦。咁当然啦，这个故事呢只系传说嚟嘅啫，并冇十分之权威嘅记载嘅。从情理上推断，李白份人虽然豪迈奔放，但系都唔至于咁唔懂规矩嘅。而唐玄宗唔肯用李白呢，主要都系当时唐玄宗嘅心思已经唔放喺朝政之上啦，并冇重用李白整顿朝纲嘅意思，只系将李白啊当成个弄臣啫。呢一点呢，就真系怪唔得高力士嘅。咁可能因为一来呢，大家对李白十分之敬仰；二来对于宦官太监向来都比较反感嘅，所以先作个咁嘅古仔出嚟吓。咁啊，历史上真实嘅高力士又系一个点样嘅人呢？高力士原名叫做冯元一，是广东高州人，乃是名臣之后吧。他的曾祖冯安曾经担任过高州总督，被封为耿国公，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来的。他老豆冯君衡就渣斗啲，只是做过潘州刺史，还是靠祖上的军功世袭得来的。后来因为牵连到一桩谋反案里面，冯家就被抄家，高力士呢亦都争啲冇命。咁因为年纪细就被阉咗做太监，当其时佢只係得十岁嘅啫。入宫之后呢，佢个遭遇都算比较好嘅。武则天就睇中佢，觉得佢长相清秀，聪明伶俐，仲专门有人教佢读书。咁冯元一自此之后呢，就喺武则天旁边侍奉啦。但係可能因为唔習慣下人嘅身份，犯咗啲小错，俾武则天就赶得出宫。咁好在呢，另外一个太监叫高延福嘅，就将佢收咗为养子，自此之后就改名叫高力士。高延福系武三思嘅人，高力士经常喺武三思屋企出出入入，武则天见到呢，又将佢招翻入宫。经过一番挫折之后，高力士个人就变得更加

0: 乖巧谨慎，亦都更加识得讲说话，更加懂得察言观色。佢嘅谋略啊，喺宫廷之中咧，已经系培养出嚟啦。嗱，高力士虽然系个太监啫噃，但系就勇猛过人嘅，唔单止弓马娴熟，喺三军阵前都毫不胆怯嘅。后来喺好几次武装政变里边，佢都立下大功，俾唐玄宗啊封佢做将军嘅。嗱，李隆基仲系临淄王嘅时候啊，高力士就已经好睇好佢噶啦。李隆基咧亦都好欣赏高力士嘅能力，将佢当为心腹。咁啊，高力士自此咧就一路跟住李隆基啦。当其时韦皇后弄权，李隆基就发动政变，杀咗韦皇后。喺呢一次政变里边啊，高力士都立下大功。政变之后，唐睿宗复位，李隆基就做咗太子，高力士咧亦都跟住升官啦，做咗潮汕大夫、内级侍，掌管宫内嘅百事。咁呢个咧就唔仅仅系太监嘅职责啦。跟住三年之后啊，高力士又帮助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死咗太平公主同佢嘅党羽。事成之后咧，高力士又升官啦噃。唔单止系咁啊，高力士仲好受唐玄宗嘅信任，直接嗌佢做将军嘅。一啲唔系咁重要嘅奏表咧，啊直接交俾高力士处理噶啦。唐玄宗虽然系个有为嘅君主，但系佢毕竟系靠政变起家嘅，从来未领过兵打过仗，喺军队里边咧冇太坚固嘅人脉。而喺政变里边啊，宦官往往就起好大作用嘅，所以唐玄宗对于宦官系好重视、好信任嘅。佢甚至开创咗太监监军嘅制度，每次大将出征咧，都派自己信任嘅太监去监军，虽然唔直接指挥作战啊，咁但系代表皇帝过嚟督战啊，权力之大咧，甚至喺领军嘅大将之上嘅。一开头情况都仲系几好嘅，啲太监唔敢太乱嚟，时间一长啊，情况就开始拗教啦。啲太监好啲嘅咧，就收贿赂打下秋风；衰啲嘅就直接干预作战，影响指挥。咁外行管内行，后果可想而知啦。咁当然有啲系索取贿赂不成，花乱讲将军坏话嘅，所以搞到好多大将咧，一方面啊被逼去巴结啲宦官，另一方面咧又心怀不满，边关嘅情况啊，难免啊逐渐失控啦。不过高力士本人咧，都算系个几好嘅宦官嚟嘅，佢得李隆基信任，好多人都走佢后门，佢亦都帮过唔少人讲好说话，帮过唔少人升官嘅，例如宇文邕、李林甫、李释之、韦坚、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等咧，都走过高力士嘅门路嘅。但系只要佢一旦发现边个人出咗问题、犯咗法、违反咗规矩，咁就算再亲密嘅人啊，佢都唔再维护嘅。所以呢啲人出咗问题啊，全部都惹唔到高力士身上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先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个大钟，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送上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茶督撑。
3: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
2: 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3: 粤韵茶督撑。
2: 好啦，今期嘅粤韵茶督撑咧，同大家嚟分享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近年全力打造嘅一个重点剧目——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呢部作品首次以曲艺音乐剧嘅形式，以全新嘅视觉同埋切入点啦，塑造咗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嘅艺术形象，以生动感人嘅故事情节嚟表现小明星嘅人性光辉。下面我哋首先同大家播放音乐剧《小明星》嘅序幕曲啊。

听住嘅呢一个系由广东音乐工艺团近年出品嘅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嘅序幕曲。嗱，讲到星腔系粤曲平喉四大流派当中唯一广泛流传嘅分支，由广东三水籍艺人小明星，即系邓万眉，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创立，以低回婉转嘅唱腔风格同埋此时无声胜有声嘅独特表现手法而著称。他的艺术特质体现了在行腔运气和情感表达的深度融合，通过摘星吐字之后突然之间幽歇而形成的艺术留白，配合拖腔处理技巧，展现荡气回肠的感染力。而这个流派在传统演唱基础上面吸收了木鱼、龙舟、南音等的民间说唱元素和外国音乐节奏，首创了平喉真嗓的演唱方式，形成了戏、声、字三位一体的声腔体系。而这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就是一部由声腔传人梁玉荣饰演声腔泰斗小明星的全新舞台剧。这部作品首次以音乐剧、曲艺、戏曲、歌剧、话剧、电影手法融汇一炉的艺术创新品类，以真实的故事改编，以全新的视角和独特的切入点，塑造了广东曲艺一代宗师小明星的艺术形象。也欢迎大家关注广东音乐工艺团的微信官方公号，看看这部戏曲音乐剧《小明星》何时会继续上演。节目的最尾，我们和大家送上戏曲音乐剧《小明星》的这个片段，亦都以此结束今天的韵味岭南音文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也欢迎你在明天有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下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3: 惠州、
2: 东莞、
3: 中山、
2: 江门、肇庆、
4: 湾区，早晨，
5: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4: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6: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7: 早安，湾区。
8: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1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池塘，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5: 叹世界。
8: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9: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0: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0: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0: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自信的表达。
10: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微微点亮呢个世界，呢个世界就系由微微嘅我哋组成嘅。每一个人都系渺小而伟大嘅，每个渺小嘅力量汇聚起身就系大大嘅能量。傅如乔嘅一首《微微》带俾大家希望同埋力量，等我哋喺爱同埋温暖中前行，令我哋聚沙成塔，共创美好明天。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今日嘅节目同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跃动青春，绽放风华。等我哋一齐喺跳动嘅音符中，感受青春昂扬嘅气息，蓬勃向上嘅力量。

紧握住爱，让希望盛开，挥动翅膀，画出一道光。咁听到嘅系许艺洲演唱嘅《彩虹弧线》。许艺洲就好似嗰一道耀眼嘅白色光芒，一直用初心同埋汗水，不断带俾大家青春嘅力量同埋彩虹嘅惊喜。咁跟住我哋要听到系张韶涵演唱嘅《暮色回响》，歌曲旋律层次饱满，唱出年轻人打破迷茫边界、勇敢探索新可能嘅热血感啊！

超华、林志成演唱的《青春火焰》作为国际青春诗会主题曲，传递无惧荆棘铺门路，怀抱希冀不言弃的青春力量。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海音乐，今天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跃动青春，绽放风华。那继续在跳动的音符中感受青春昂扬的气息，蓬勃向上的力量啦。

陈雪贤以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演绎无名之辈啊，摇滚鼓点仲开热血底色，将平凡人拼尽全力向光奔赴的倔强唱得滚烫，每一句都可以引起逐梦者的共鸣啊！咁跟住嚟要听到系黎瑞恩演唱嘅一首优美动听、激励咗几代人嘅粤语励志歌曲《一人有一个梦想》。咁呢首歌咧就想传递俾大家，就系要好似歌名一样，沿住自己嘅梦想去奋斗、去实现。

广东歌手冯博演唱的《理想人生》，咁歌词旋律都非常之有感染力啦。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为理想去奋斗，为出彩去拼搏。咁跟住要听到系气运联盟演唱的《少年感》。咁样咧，歌曲咧就唱出咗少年们悸动嘅青春气息同埋青春纪念，诉说嘅系一个少年勇敢追爱嘅故事啊！一齐嚟听一下。

吴宣仪和三位歌手携手大学生群体合唱的《无悔当下》，以滨海街头为舞台，青春声线交织出热血力量，将粤语励志旋律唱成了属于当代青年的滚烫宣言。黄子宏帆的前方，明亮轻快的旋律裹住少年气，不回避前路的慌张，却始终带着追风逐浪的憧憬，唱出青年迈步向前的鲜活状态。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为你分享到嘅音乐主题系《跃动青春，绽放风华》。咁节目最后要听到系 Mister 嘅一首《致未来的我》，以粤语摇滚嘅热血质感，将青春入边嘅不服输同埋并肩前行嘅热忱游入去呢个旋律当中，就好似萤火划破长夜，喺岁月入边仍滚烫动人。咁喺最后咧，亦都要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醒神响乐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噶。感谢你收听，我哋听日再会。